0: 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今天的第一站带你来到南台湾最大的海洋乐园，看到没有，光是后面几只大鲸鱼就够让我热血沸腾啦。话不多说，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海洋世界吧，走。一走进海参馆，马上有一种来抓宝的 feel， 各种造型、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水生动物通通可以在这里看见，仿佛就像坐在潜水艇里面，可以轻松窥见神秘的海底世界。刚刚这样逛过一圈海参馆啊，哇，色彩缤纷的这些海中生物看得好疗愈哦。但是现在来到这一区啊，看到了小朋友最爱的大明星是谁？派大星。哎，派大星，跟大家 say hello， 快点，有摄影机。好像不会讲话哦，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达人，海葵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可爱的名字要这样跟大家打招呼。
1: 会
0: 啊。那我要叫什么？海胆哥哥。
1: 海胆哥哥也很棒。
0: 好，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刚刚看到派大星，哎。这一区有好多好多，不止刚刚看到这是海星，对不对？
1: 是。
0: 还有我肉眼看到认识的应该有寄居蟹啊，还是说海胆啊，这些他们平常都出现在哪里？
1: 他们平常呢，如果就是有从台湾水族馆逛下来的话呢，刚好会来到这个海水与淡水交界的这个潮间带。潮间带的话呢，就是指每天海水会涨潮跟退潮嘛，那涨退潮中间这个带状的区域就叫做潮间带了，
0: 所以就会在这边看到他们，对不对？
1: 对，
0: 好像我刚刚看到这一位派大星，哎，这个是可以摸的，对不对？
1: 对，它是可以摸的。你跟着轻轻的摸它，
0: 有这种感觉，你知道触感非常的奇妙，但是很可爱。哎，旁边其实还有一些也是海星，只是它是不同的品种，是不是？
1: 没错。
0: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1: 没有问题。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只哈，长得最像派大星的，这个就是圆流海星，因为它身上有一颗一颗黑黑的。那刚刚很厉害的有发现的这一只，哇，长得很像石头哦，跟旁边这长得很像。对，这个叫做面包海星，长得很像刚烤出炉的面包。对，还是面包海星。那它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啊，如果看缸子里面会发现哦，有一些些蛤蜊壳的碎片，发现吗？这些呢多半都是圆流海星比较喜欢吃的东西食物。那如果说是这个面包海星，他们平常在大海里面反而比较喜欢吃一些珊瑚。
0: 所以两个人光吃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像这个也是海星，
1: 那个也是海星，对，正海星，正方形的正。
0: 所以这些海星，光是海星看就好多种类哦。
1: 对呀。
0: 但是我会看到它不是就是凹过来的时候，它背面都有一些那种小孔孔，
1: 对，有一些
0: 呼吸的地方吗？哦，
1: 不是，那个呢，就是派大星它真正用来走路的脚。对，那些小吸盘呢，是它的小管足。可以看到海星它真正在移动的方式呢，它刚刚在石头上嘛，已经慢慢慢慢的往旁边走了。
0: 它其实有默默的在移动。
1: 对，它默默的在移动，但是不是像派大星用两只脚走路？
0: 所以海星之外，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好像蛇哦，
1: 很像蛇，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它是海参的一种哦。
0: 这个也是，它同一只吗？
1: 对，这是同一只，它非常的嫩 Q 哦。
0: 它前面有点可怕，因为它会这样子张开耶。
1: 它叫做斑毛参哦，对，它的斑毛参就是身上有很多黑白的斑点，那它的长长的像船锚一样。
0: 来这边大开眼界啊，对不对？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像这个是海胆，对不对？
1: 没错，对，大部分也是会在餐厅看到它，但是呢，尽量不要去吃它。对，你刚刚有摸过它了吗？
0: 你还这样讲，害我觉得肚子好饿，又看到海参，又看到海胆，这样，这不能吃啦，这边对不对？
1: 对，
0: 它是什么海胆？
1: 它是就是传说中的马粪海胆。哇，那我们叫它的学术名称叫做白棘三裂海胆。哦，白色的棘刺，三裂海胆。
0: 那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摸的吗？
1: 没问题。
0: 互动的嘛，
1: 对。
0: 但是来到这边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1: 要特别注意油，一定要注意哦，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生物。所以呢，我们有三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要拍照的话，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哦，就像我们也不喜欢别人一直闪我们的眼睛，会不舒服。啊，它们可能不一定有眼睛啦，可能是眼点。OK， 这是第一。

0: 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边不可以吃东西，像是如果我们喝奶茶，这些糖果啊掉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那第三个哦，很重要的就是摸之前一定要洗手。哦，对，因为我们手上可能会乳液啊、防晒，那摸进去哇，一层那个七彩的油污，浮在上面倒来。可是如果呢附着在生物身上，它们可能没有办法呼吸，
1: 是，
0: 可能就会。
1: 要听清楚哦，要爱他们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小的细节，好不好？啊，趁现在跟他们互动一下。
2: 透过近距离的观察，加上导览老师的解说，让原本有点怕怕的我，也开始发现这些水生动物的可爱之处。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1: 刚刚告别了派大星之后啊，接下来走到这个地方啊，也好疗愈哦，海龟姐姐。
0: 没错，
1: 而且后面这两位就是我们海生馆的这个台柱，
0: 没错，
1: 他就是小白鲸。
0: 小白鲸，
1: 刚刚我已经看了一轮了，而且他还跟我互动哎。
0: 对，
1: 好聪明哦，
0: 很疗愈，对不对？
1: 对啊，这个小白鲸它的身体很洁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梦幻。它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
0: 其实不是哦，小白鲸啊，它能够变成这样的美丽家人，是经过岁月。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灰灰的，那只是它随着岁月增长，会慢慢变成像是深灰色啊，或者是蓝灰色。那大概到了7到9岁的时候，它就慢慢它的那个黑色素会退掉，它就变成白色了，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因为白鲸呢，看它身体这么白，我们地球上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呢？
1: 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0: 环境。
1: 环境白色的？
0: 对。
1: 哪里？
0: 就是来自像俄罗斯啊，或者是加拿大的北端啊，北极圈这一带。对，那边有很多的浮冰、碎冰嘛，所以它竟然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色，当然就是整个变白色的，
1: 变得跟环境一样。
0: 对，没有错。
1: 所以小白鲸要长在这种极地的气候啊，那来到海生馆会不会要配合他们这种环境上面，就会要特别温度低一点点？
0: 会哦，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温度比派大星那边冷很多了。
1: 对，
0: 这边的气温呢，大约是摄氏20度、22度左右，还要调降。那水温的部分呢，大概是摄氏15度到16度，对，所以是蛮低的。然后适应，让他们适应一下这样的环境。
1: 而且我知道小白鲸其实还有一个美誉，很多人会说它是水中的金丝雀，为什么？
0: 没错，其实我们呢，如果在这边讲话稍微小声一点的时候呢，会听到他们在唱歌。是因为早期的探险家他们在流进这个北极圈啊、加拿大一带的时候，有听到这个船只呢已经被白鲸给包围了，听到他们多变的歌声，就像是金丝雀一样，他们的鸣叫声也非常的多变哦，所以就有这个海中金丝雀这样的称号。
1: 有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安静一点的时候都会听到真的有他们的声音哦。
0: 对，而且会有些不一样的叫声。
1: 对啊，他们的那个叫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
0: 对，就是从他们的额笼，你看他的额头这样隆起来，额笼软软的，其实里面有些脂肪啊、挤压啊，还有一些肌肉，然后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1: 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他那个智商很高，很聪明嘛，
0: 对，
1: 所以他也会偶尔跟游客或是像刚刚跟我们一样这样互动，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来这边啊，一定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在互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0: 对，这个真的要非常的留意，因为白鲸跟人一样是哺乳类生物，也是蛮敏感的，所以千万不要开闪光灯，而且不要拍玻璃。
1: 对，
0: 但是我们可能手轻轻的放在玻璃上，像轻轻的点一下，他们就会过来凶你了，他们也是会凶的。再来就是这边讲话呢，可以稍微轻声细语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对声音啊震动也是蛮敏感的。
1: 这些事情都要帮我们注意，因为也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珍贵，对不对？
0: 真的。
1: 那像你自己这样照顾他们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像我刚刚就觉得实在是太 amazing 了，他居然就会跟我点头，然后跟我互动这样，你也会吗？
0: 也会，我就是一开始发现，我就只是在巡场的时候走一走，然后就发现，他怎么跟着我？然后我就躲到墙壁后面，我再出来，他就会跟着我一起玩躲猫猫。对，他会跟着我一起，他也会躲到墙壁后面这样跟我玩，所以。真的是太惊奇了，
1: 是，可见小白鲸真的很聪明，来到这边不要错过这一区，好不好？我们的台柱好可爱哦，
0: 真的。
2: 看着这些原本只出现在国家地理频道的动物们，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内心有一点激动，没想到真的有一种看见巨星的感觉耶。
1: 好的，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在网络上超红的，因为它是超级厉害的网美打卡景点。

0: 点呢，有没有看到后面？巨藻缸好大哦！这里面是水草吗？
1: 这里面呢是海藻。
0: 等一下，可我看到那个这么长，这个是真的哦？
1: 这个是野外真的可以长到比这个还要更高。
0: 这个我目测应该也10公尺有吗？
1: 对，眼前这个缸子呢10公尺高，可是。这如果以我是巨型海藻来讲的话，哦，这个缸子大概只有到巨型海藻的膝盖而已。哦，
0: 真的假的？
1: 超级高，它在野外呢可以长到60公尺高。
0: 根本是那个杰克的魔豆，有没有？咻咻咻咻咻，就一直往上长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来这边拍个照、打个卡，有没有？就觉得很浪漫这样。哦，真的很棒哎。然后我怎么看到那只鱼是它怎么了？要急救吗？
1: 哦，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就是他还在睡啦。哦，
0: 啊，不早点讲，这样他累了啦。这样睡觉是不是？哦，然后有很多鱼这样跑来跑去，但是我看到一只好像有点可怕，那个是鲨鱼吗？
1: 有。
0: 那睡觉那一只怎么办？等一下被吃掉怎么办？
1: 不用太担心，我一看到后面会有很多鲨鱼，对。但是呢，其实鲨鱼也是有分，就是温和的鲨鱼啊。对，这边呢就卖个关子。啊，我们也是有后场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0: 真的假的？那边可以看到什么？
1: 就是有关于饲养人员他们怎么照顾这些鱼啊。那这边就
0: 平常看不到的哦。那你要带我去对不对？哎，但是你是不是知道我很累？你们看看，这里居然有床哎！怎么会有床？这里可以睡觉哦。
1: 这里可以睡觉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白天在这边打卡，觉得很漂亮。嗯，那只有看到白天这个阳光洒落的样貌，那其实这个生态系呢在夜晚也是蛮神秘的。嗯，所以白天这样走我已经很累了，想在这边睡觉当然是可以的。
0: 等一下啦，可是哎，里面有鲨鱼耶！我这样睡一睡，万一我这睡醒之后起来看到鲨鱼，我们就吓一跳。
1: 不会啦，这倒是不用害怕。嗯，不过倒是呢，这边因为是蛮热门的，所以如果要订的话呢，可能要在网络上提早订哦。哦，
0: 你看打卡景点可以让你拍照之外，来这边还可以这个夜宿，所以记得要提早报名哦。好，但是我觉得床先留着，因为我是真的蛮想睡的。但是后台好像听起来更厉害耶。
1: 也是。
0: 好吧，我先后台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
0: 那你带我去，走走走走走，耶、yeah!。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我现在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哎。如果说演唱会是前台的话，这里就是后台，在我们海底世界的卸妆过后的地方，就是后场。然后来到这边呢，有一位海生馆的蔡依林，我们俗称海蔡姐姐。你好，
1: 嗨，我是海生馆蔡依林。
0: 好像有点像哦，
1: 要脸这样。
0: 今天要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后场。后面这一个很大很大，这样放眼望去很像一个鱼缸，但是它也太大了吧？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平常来海生馆最喜欢走的海底隧道。哦，
0: 我们刚刚有走啊，就是我们这样往上看，然后都是鱼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如果没有来，我也不会看到，很难得哎。里头有多少鱼种？
1: 里头在一两百种吧。哦，嗯，
0: 像这样这么大的话，大概可以，比方说人家会说，我买了几座101啊，或是这里面大概多少游泳池的量之类的。
1: 这边有5座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大概150万加仑左右的水。
0: 鱼住得很好，比我家还大啊。好，所以里头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很缤纷的鱼种在里面。
1: 是。
0: 好，那后面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超级大的鱼缸之外，旁边这边小小的，里面其实也是五颜六色。
1: 是。
0: 这些鱼类为什么没有放进去？
1: 大家可以观察到里面的鱼啊，其实算个体比较小的。再来，我们现在就是镜头看向它们有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0: 它们感觉好像很害怕。
1: 对，它们很紧张，很害怕，因为其实它算是刚来到海生馆不久的新成员。嗯，对，像这种新成员呢，我们要让它先适应环境，所以它现在所带的这个池子叫做适应池。嗯，对。
0: 它会因为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说像你说新来的，它就必须要被隔离，对不对？
1: 对，原则上是这样，因为毕竟如果新来的鱼，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比说，我们现在海底隧道里面所有的鱼，都是一来就马上放进去的。大家今天来参观海底隧道会看不到半只鱼，因为他们都会很紧张、很害羞，全部都躲起来了。哦，对，
0: 所以要让它适应这个环境，它才可以放松，好好在里面生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有哎，他们好紧张，全部都躲在一起，有没有？这一边，我看一下，这个更神秘了，尤其。这个是你们去什么野外森林捡的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什么东西？
1: 看起来不觉得很像海藻吗？
0: 海藻吗？
1: 不觉得蛮像的吗？
0: 那它到底是什么？
1: 它就是很像海藻的鱼卵。
0: 哦，这个是鱼卵哦。
1: 对。
0: 谁的鱼卵？
1: 你猜猜看。
0: 随便猜，不然猜个最凶猛的鲨鱼的鱼卵好了。
1: 凶猛的鲨鱼吗？后面答对了，但是不见得是凶猛的哦。
0: 不然它是有很多种种类，对不对？
1: 对，世界上鲨鱼有非常多种，从浅海分布到最深海都有鲨鱼的分布。那它们的个性也会根据它们栖息的环境不大一样。
0: Jolene姐姐，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是蛋壳哦？
1: 啊，对，里面现在已经都孵化出来了，没有宝宝了。
0: 鲨鱼是孵蛋出来的？
1: 其实鲨鱼不一定是孵蛋，鲨鱼的话，它的生产方式有大概分3种：卵生、卵胎生跟胎生。那现在国小的教科书好像都已经把卵胎生跟胎生并在一起了。对，总称为胎生。总而言之，最简单分法就是它在小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一个是蛋，另外一个是完整的个体。这也是根据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会有不同的演化。哦，
0: 大开眼界！所以这里是鲨鱼的居住场所，是不是？
1: 这边呢有很大块的面积，但是它只会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
0: 真的
1: 巢穴。
0: 先等一下，鲨鱼不是很凶猛吗？它躲什么躲？Why？
1: 大家都误会了，其实鲨鱼啊，大部分个性都是还蛮害羞的哦，只是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像这种鲨鱼，因为它生活在有得栖息、有得躲藏的地方，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去主动攻击，它比较温驯。对，这种鲨鱼叫斑竹口鲛。那另外，大家想象中那种很凶猛的鲨鱼，它是生活在大洋环境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掠食者，很多的竞争对象，所以它势必要让自己强大一点，所以它的演化就会比较壮硕，或者牙齿比较锋利。
0: 不同种类啦，老实讲，

0: 你没有讲啊，我光这样看，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鲨鱼，而且就这样软软的趴在那边，有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电影啊、卡通那种很凶猛的感觉。
1: 对，
0: 其实种类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各位误会鲨鱼了。
0: 好啦，不要误会它们了。
1: 错。
0: 好，那我听说这里好像也有在喂它们吃饭啊，这些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因为像我有养过鱼啊，可是你怎么可能养鲨鱼，对不对？啊，我喂过鱼吃饭，可是好像没有喂过鲨鱼吃饭。
1: 你想喂喂看吗？
0: 但是我没有生命危险。
1: 不会不会不会，就跟你说，我们这边的鲨鱼非常的温驯，而且我们有私人会教你如何去照顾这些鱼。
0: 好啊，有机会那我们就去喂鲨鱼吧，好不好？
1: 没问题，那我们走吧。
2: 来到后场，这么近距离的看着这些平常出没在深海的鱼种，内心真的有一点震撼，也让我再次体会到维护大自然平衡的重要性。可千万别因为人类的一己之私，影响到这些水底动物的生存。
0: 耶，我们准备喂食咯。这位是搜搜，搜搜你好。
3: 你好。
0: 你在喂他们吃饭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鱼哎，对不对？有鲨鱼，然后有看到河豚对不对？还有鲳鱼。嗯。这一整群这样，其实有的那么凶猛，然后有的看起来很温驯，他们不会吵架吗？
3: 基本上是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的鱼种啊，像那个鲳鱼，它是属于雁鲳科的鲳鱼，它本身身心就比较温驯一点的鲳鱼，并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啊，或是任何鱼种。那像我们这种鲨鱼有没有？它叫做斑竹狗鲛，它这是一种比栖性的小型鲨鱼，它本身也是比较温驯的，并不会具有攻击性的鱼种。
0: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嘛，因为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鲨鱼哦，那卡通或是电影就会觉得看得害怕，但其实它们这个蛮温驯的，对不对？好，然后还有这个是河豚嘛？
3: 河豚，
0: 河豚是不是有毒啊？
3: 河豚是有毒的，没有错。像我们这一种叉鼻豚这一种的，它身上是没有刺的，它叫刺齿豚，这种的体内就藏有很强的毒素，河豚毒素。
0: 那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
3: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可是啊，你看有的游这么快，然后有的就一直在下面都不动，所以你喂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下面的抢不到这样？
3: 通常会有抢不到的鱼啦，抢不到鱼基本上我们饲养员就会自己下去喂它，手喂。我们要确保每只鱼都会吃到我们的饵料。
0: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有大有小，然后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食量会不会不太一样？
3: 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鱼种它的食物量都有固定的一个量。我们会控制说它吃的量。
0: 可是鱼会不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吃饱了，或者是饿自己不知道要吃东西这样？
3: 有些鱼种它就是可能它是没有饱足感的，你丢多少它真的就是吃多少，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控制它的量。那有些鱼种它可能吃饱了，它可能就不会再讨要饵料吃了。哦，有这种差别。
0: 所以我们这样子喂，有可能很多还没有吃饱，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这样子全副武装啊，我除了我在上面喂之外，你也要下去喂吗？
3: 对。
0: 你除了在这里要下去喂之外，你还要负责什么事情？
3: 我除了在这边喂之外，我们还是要清缸。我们的饲养员工作有清缸跟喂食主要的啦。那我们会下水去清海底隧道啊，或者是造景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每天要去清洁的。
0: 等一下啦，我们今天这样子走一整圈啊，这个缸很大哎。你这个清得完？
3: 所以我们要每天都要轮流下去清啊。当然不是一天清得完，就是每天每天都要去清。至少保持干净。
0: 工作也是很辛苦，对不对？除了要为你们吃饱之外，连那个环境也要帮你们打扫哦。那你今天全副武装啊？我是没有了，而且就算我有，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在上面帮你喂，你在下面喂，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啊，
0: 好不好？那下面交给你喽。
3: 好啊，
0: 上面我来，好吗？好，来，我们一起分工合作一下。
3: 好。
0: 哇，今天大开眼界是不是？而且你看，饲养员要负责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整天这样逛下来啊，其实啊，我们的海生馆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水底的世界，只是整个海洋的缩影而已哦。这些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鱼儿们，大家好好的爱护，而且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海洋、爱护我们的地球，才有这么漂亮的鱼种哦。搜搜加油，上面交给我好吗？下面就交给你喽。来来来，吃饭喽！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刚刚喂完了鲨鱼还有红鱼之后啊，我发现它们完全没有办法养在家，所以我当然还是要找一些可爱的小萌宠们。在我手上只有一位蛙界的皮卡丘，皮卡丘有没有？颜色很像，一模模一样样，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一位蛙界的达人要好好帮我做个介绍。Pomo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他是谁？他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称的角蛙。然后他因为他生活在南美洲，所以说大家都也叫南美角蛙。
2: 印象中的颜色很缤纷，对不对？
1: 对，它有五颜六色，可能像红色、绿色、咖啡色，
0: 嗯，
1: 甚至是皮肤透明，可以看到心脏在跳动的那种透明的颜色都有。
0: 像我们后面就是有它的一家人。
1: 是这个红的、绿的啦，红的、绿的，然后这只就比较特别，嗯，对，它也是角蛙，可是它跟角蛙，对，它这种叫做霸王角蛙，
0: 有哦，
1: 对，
0: 你看，看起来它的眼睛就霸气很多，而且还有角角，对不对？
1: 是它最就是为什么会叫霸王角蛙的原因，是因为它眼睛上有一个有两只非常突出的角，
0: 对，
1: 对，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看起来本身自带气场哦，
1: 没有错。
0: 所以他们都算是一家人，对不对？因为颜色蛮缤纷的。
1: 是。那他们现在养的人多吗？其实算蛮多的。
0: 对，我知道以前当然还玩一个 app，就是那个旅行青蛙嘛。
1: 是，用那个手机养青蛙，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突然暴增很多想养蛙的人？有，大概在一两年前的旅行青蛙这个 app 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能接受青蛙的那个程度越来越高。嗯，对，然后也很多人把它当成宠物在做饲养。
0: 我听说在日本也是很多人会养它，
1: 对，把它当成一个吉祥物，对不对？对，因为青蛙在日本的。 它日语叫做那个卡伊鲁，
0: 卡伊鲁。
1: 然后跟出去旅行的人回家平安归来，叫做那个卡伊鲁，嗯，就很像那个名字拼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嗯，对，所以说当有些那个日本的人啊，他们出去旅行，他们家人会在他的包包塞一只纸做的青蛙，或者在他的包包或是他身上吊挂一些吊饰，他那些吊饰就是吊青蛙，希望他平安返家。
0: 是因为这样，不是在包包放真的青蛙，
1: 不是，也不是放在是霸王蛙，哎，不是，然后打开吓死。对，所以他们是在日本有一个吉祥的一种感觉跟象征。对，然后相对来讲，这种青蛙在华人啊，他们也是吉祥的，可是，在华人像我们台湾是把它当成它是招财蛙，嗯，对，会带来钱财，所以你看很多店家他们面前都会摆一个门口都会摆一。
0: 一只青蛙，
1: 有，然后咬钱，对不对？对，那这些啊，现在养在水里面嘛，对不对？是，
0: 我知道蛙应该是水生动物，
1: 是没有错。它们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吗？并不是每种青蛙都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的。嗯，对，像因为我们说青蛙其实分成三大类，嗯，第一种就是地栖型，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0: 这种霸王蛙，角蛙，然后第二种就是水栖型，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它生活在水里，嗯，然后第三种是树栖型，就我们常说的树蛙，它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
1: 是，对，是这样子的。
0: 像这里就有，我看它一直在水中也没有怎么样，
1: 对，
0: 它喜欢在水里是不是？
1: 这种蛙叫做小丑蛙。
0: 嗯，丑得很可爱耶！
1: 它叫小丑蛙。哦，对，你可以发，它这种蛙就是绝大部分时间它都生活在水里。嗯，当然它还是也可以到陆地上。
0: 是，
1: 但它习性就不太喜欢上陆地。对，
0: 那树栖型可以在水里面吗？
1: 当然是不太适合。嗯，对，它长时间都生活在树上或是一些建筑物上。嗯，对，它这种叫做老爷树蛙，它主要都是生活在澳洲。
0: 哦，对，它是澳洲来的动物，对，颜色上面好像在树上也不太会被发现，对，
1: 它比较偏蓝或是偏绿色，好可爱哦，眼睛大大的，这样很萌哎，而且摸起来真的滑滑冰冰黏黏的。
3: 我的天哪，自然界实在是太神奇啦！原本我印象中的青蛙就是绿色的小小一只，没想到不但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就连生活习性都大不同。只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到底青蛙该怎么养呢？
0: 刚刚看了这么多可爱的青蛙，可是在家想要养青蛙，到底要怎么养呢？婆婆怎么养？
1: 因为其实这种青蛙是。 非常懒惰的，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适合懒人来养的宠物。
2: 对啊，因为我们把它放这么久啊，它其实也不太动，对不对？
1: 是，没有错。
2: 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角蛙哦。
1: 对，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南美角蛙。
2: 那我问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缤纷、很可爱、很萌，但是它们会咬人吗？
1: 会，因为它们在吃东西的习惯是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去追逐，就会去咬它。对，所以说，假如你的手今天在它前面晃动啊，动了两下，它可能就会张口去咬你。
2: 真的假的？
1: 对，
2: 它现在吃饱了。
1: 对，就大概类似这个样子。
2: 刚刚本来不害怕，还好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那像我们要如果想要多养几只的话，可以养在一起吗？
1: 因为像刚刚讲的，青蛙不适合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要看到它的朋友动，它就会去咬它的朋友，
2: 所以不会认青蛙。
1: 对，它
2: 青蛙跟青蛙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能吃你这样。
1: 不行，它们不会的。
2: 哈，这么笨？
1: 对，
2: 怎么会这样？
1: 这也是它可爱的地方啦。
2: 哦、好啦，笨得很可爱了。
1: 是是是。
2: 那需要的东西，像基本上当然就是有缸嘛。
1: 对，没有错。
2: 需要很大吗？
1: 不用，因为其实青蛙就像刚刚讲的，它们蛮懒惰的，尤其是这种角蛙。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角落，明天也在这个角落，后天也在这个角落。
2: 你给他豪宅也没有用，他就只会在一个角落，然后趴着这样。
1: 对，因为他是守株待兔，对，他不会自动去吃东西，
2: 他等东西过来。要帮他分水路。
1: 对，因为我们会说饲养角蛙最好就是干湿分离。所谓的干湿分离，就是制造出一个没有水的环境，对，海绵或生化棉，然后水就是用水咯。哦、
2: oh, ，那这个咧，
1: 这个是要让它躲藏的，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黑暗的空间，因为青蛙有时候需要在这种里面，它才会感觉到安全感。哦、oh, ，
2: 所以要帮它制造出它们平常可能喜欢的环境，
1: 对，
2: 跟适合的环境，对不 对,
1: 对？
2: 那吃呢？它们吃什么？
1: 它们现在这种角蛙大部分都可以在水族馆买得到，它们人工专门为它设计的饲料。对对对。
2: 那我们要喂它吃饭，对不对？
1: 对，我们有这种饲料，这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人工饲料，
2: 是，
1: 或是比较长的，这两种都很适合来喂角蛙。
2: 它们大概多久要吃一次饭？
1: 它们大概一个礼拜吃2到3次。
2: 这么简单？
1: 对，然后如果像主人出去玩，其实有些人再更大只一点，他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喂一次都可以。哇，
2: 所以养青蛙很方便呢。
1: 对，大部分的青蛙不是饿死的，而是胀死的。
2: 了解，
1: 好啊，所以说我们不用喂太多，
2: 来喂它吃饭。
1: 好的。

0: 哇，那我今天把你喂饱之后，你就下礼拜再吃饭嘞。
1: 对，我们轻轻的夹到他嘴巴，夹到他嘴巴前面，然后他就会去咬。对，
0: 他们吃饭也是很有张力耶。
1: 对，
0: 一个冷不防，就把你的饲料咬。

0: 对，没有错，
1: 养一只就可以陪伴你很久的时间。
0: 是，
1: 但他们从小就是蝌蚪，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这里有蝌蚪可以看吗？
0: 有，我们这里有蝌蚪，我们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吧。
1: 好像一个什么那种很厉害的动物频道，我们带你去看蝌蚪喽。青蛙的小时候是小蝌蚪，但是怎么来的呢？婆婆，
2: 是，
1: 好像有点害羞。哈哈哈
2: 哈，这个比较特别的介绍，对，
1: 麻烦这边帮我打马赛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0: 像这种现在青蛙，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做交配哦。对，可是这种交配跟一般我们那个一些看到猫啊狗啊他们交配不太一样。青蛙交配我们称它为假交配。
1: 怎么说？
0: 因为他们是同时把他们的那个精子跟卵子排放在水里做受精的。对，所以他们是体外受精。是这样子，
1: 没有真正的接触。
0: 对，没有真正的接触。
1: 那他手抱着那个母蛙很紧哎。
0: 对，非常紧。对，因为他就是借由抱着，然后接下来他会大力的挤压母蛙的肚子，让母蛙把他的卵，肚子里面的卵排到水里面，然后同时间他也排出精子。对，然后让他们受精。是这个样子哦，
1: 这是青蛙交配的方式，对不对？难怪叫假交配。
0: 对，
1: 在水中产生一些就是
0: 快乐
1: 作用。
0: 对
1: 对，好，那产生快乐之后呢，就会看到这边。
0: 对，他们会把卵产下来，然后卵生出来以后，等的12到24小时以后，他们就会孵化成小蝌蚪。
1: 蛮惊人的，看到这个卵的数量。好，那孵完之后就是小蝌蚪咯，对不对？
0: 是
1: 小蝌蚪，像这边长得很特别。
0: 对，
1: 他们需不需要急救？怎么每个都这样？
0: 没有，这其实是因为蝌蚪通常我们分成四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呢，它就会像这样子。
1: 好小哦。
0: 它
1: 有，
0: 对，
1: 那个小时候教科书看的。
0: 对，没有错，它后脚还没长出来。然后它就是一只小小只的，对，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它再长大一点，大概是蝌蚪孵出来。卵孵出来以后，大概15天的时候，它慢慢的会把它们的后脚长出来，
1: 对，会先长后脚，
0: 会先长后脚，
1: 像这样子，
0: 对，后脚就变成像这个样子，
1: 怎么看起来傻傻呆呆的，没有前脚，有没有？
0: 对，
1: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白水白水
0: 哦。对对对对，它前脚都还没有长出来，它后脚，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它已经把它的前脚长出来了，
1: 是，
0: 一般蝌蚪长出来的时候会先长它的左边。左边的脚，
1: 这里先长，
0: 对，会先长左边的脚，对，这样子会比较明显一点。
1: 所以它的右脚是藏在里面的，
0: 对，右脚还藏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轻轻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只就是它的脚，
1: 这一个，
0: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里薄薄的膜，
1: 好写实哦，因为它就包在里面，对不对？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在蠕动的状况。
1: 要多久才长得出来？
0: 这样通常是3到5天就长出来了。
1: 那尾巴怎么办？尾巴好长哦。
0: 接下来他们尾巴不是断掉哦，很多人都以为他尾巴是断掉了。
1: 对啊，怎么想象他那个尾巴会把它缩进去？
0: 对，可是因为其实他们是把尾巴慢慢缩，因为尾巴算是他们的小便当，他们在这段时间都不需要吃任何的饲料，对，然后他们会藉由尾巴的养分慢慢让自己成长。
1: 所以尾巴就是他们成长的关键，
0: 对，就是他们的
1: 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
0: 对对对，我们都会说它就是把养分慢慢吸收到身体里面。这边有我们那个尾巴慢慢收起来的，
1: 是，对。像这个就长得比较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小缩小版的。
0: 对，可以看到它尾巴已经慢慢的收起来了。
1: 对，全部这样缩完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
0: 大概会花3到5天。
1: 所以他们的养分是从尾巴来，
0: 对，这个时间点
1: 脚长出来之后，
0: 对，没有错。
1: 好，那像我们这样看青蛙，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养青蛙，但是究竟要怎么看一只青蛙健不健康？
0: 如果我们拿这只青蛙举例好了，
1: 好，
0: 以我们假如在水族馆啊，或是一些有看到青蛙的地方，我们想要把它带回家的话，要怎么挑选它才是健康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它眼睛有没有很透明、澄清、明亮的样子？
1: 有哦，
0: 对，
1: 很清亮。
0: 如果今天它是一只生病的青蛙，它眼睛可能是混浊的，可能会肿起来，甚至可能会流血哦。
1: 好，所以眼睛很重要。再来嘞，
0: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它的嘴巴就是有些正常的青蛙的嘴巴应该是这样子，很美的一个圆弧状。
1: 像它这样。
0: 对，然后有些青蛙它因为一些基因上的问题。所以说它的下巴会比较跑出来一点，
1: 会有后道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我们说的后道，
2: 对，
1: 好，所以嘴巴也可以观察，
2: 嘴巴也是一个

0: 挑选重点，因为厚道的嘴巴会影响他以后吃东西的方便程度。
1: 了解。
0: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肚子、腹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腹部是比较白色的，粉红粉红透透的这个样子，
1: 感觉很光滑。
0: 对，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青蛙，它是肚子是红色的，非常红，
1: 是
0: 甚至有破洞流血，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问题。
1: 哦，对，那也代表它不健康。
0: 不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挑选这样子的青蛙。
1: 好，我们就可以看眼睛、看嘴巴，还有把它翻过来看肚子。
0: 看肚子，对。然后青蛙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反射动作，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你不管怎么转盒子，它都会把它的头朝向同一面。
1: 不管你怎么转，
0: 对，
1: 它的方向都会是同一边。
0: 对，这是青蛙很特别的地方。
1: 这也可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辨别它健不健康的方式，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哇，今天的大开眼界，因为青蛙是越来越多人养，而且越来越流行哦。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想养青蛙的话，刚刚 Popo 有跟大家介绍到，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辨别你的青蛙到底要怎么挑，那是不是健康的？
0: 是的。
1: 今天来到这边，平常都只有这样看青蛙，知道说青蛙好像很可爱，但是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那你考虑清楚之后要养的话，再依照 Popo 帮我们介绍这些角度跟方式，
0: 对的，
1: 去挑选一只健康的青蛙，
0: 是，
1: 然后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它，最重要哦。今天谢谢 Popo，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方剂安脑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2: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5: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6: 对，
5: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7: 白天就差不多40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爱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6: 你真正去，
7: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6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8: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这一集要带大家认识很多水生动物啊，然后讲到水生动物，你就想到鱼，想到虾，在台湾有很多人养，对不对？今天就要带大家一饱眼福，有没有看到我旁边好多好多的鱼池？如果你是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一定很兴奋哦。我们还有达人哦，李大哥你好。
1: 嘿，你好。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喂鱼。
0: 你好像在变魔术哦，你看你一弄下去他们就过来，我可以也撒一点点看看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哦，有没有全部就在树间的马上过来吃了，对不对？大哥，你本身是养鱼的爱好者，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投入这个鱼池界这么久，对他们这么喜爱成痴这样子？
1: 这个养鱼好像是天生的啦，从小就很喜欢鱼嘛。嗯，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又考到这个屏东科技大学养殖系，
0: 是，
1: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还在做。
0: 等于从小时候就非常的爱鱼，
1: 对，
0: 然后爱到变成工作，到现在把他们养得这样漂漂亮亮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哥，现在我在鱼池里面看到这样很漂亮，这个是什么鱼？
1: 这是血鹦鹉哦，
0: 血鹦鹉是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养，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像我小时候啊，常看就是大人会养什么
1: 红龙，
0: 红龙，对，好像又贵又大，又不好养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是大家超人气的鱼明星就对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受欢迎？
1: 它最主要是它是两只鱼杂交的，它其实到了野外的环境，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因为你喂给它吃的这个饲料里含有足够的虾红素的话，它会变成非常鲜红。嗯，它的目前大概观赏鱼里面除了海水鱼之外了，淡水鱼像它那么红的大概只有血鹦鹉了。
0: 是，那这样的鱼种啊，就是算是台湾创造的吗？
1: 对，这条鱼是台湾创造出来，然后在全世界的鱼啊，之前大概全世界的鱼都是台湾的，但是目前就是现在有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学我们养，那渐渐的他们也有出口，但是还是以台湾的品质最好。
0: 你可以捞起来给大家看看吗？
1: 可以可以，
0: 因为它的颜色好漂亮哦，感觉很吉祥，是不是？该这么说吗？非常讨喜。
1: 对，哦哦哦哦哦。
0: 它是特色是很红润，是不是有点橘红色橘红色的感觉？
1: 对，这个通常我们在出货之前呢，还会再加强让它吃红色的富含虾红素的饲料，它会变得更红。本来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里面了，红色就代表喜气洋洋嘛。
0: 对，
1: 那这个鱼又是淡水鱼里面算是最红的了，
0: 是喜欢这种喜气感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养在家里看了就开心，觉得好像会有好事发生这样子。
1: 对对。
0: 好，那血鹦鹉是很有人气的这个鱼种之外，听说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大明星，是不是？
1: 对，
0: 叫做什么？
1: 还有一种就是非洲雌雕。
0: 雌雕。
1: 雌雕。
0: 雌雕长什么样子？我还倒是不知道。
1: 雌雕样子有很多种。哦，
0: 我看到了。
1: 我们现在这种雌雕主要是以产在非洲的这个三个湖的这个雌雕哦，主要这个，因为这个湖它有个特色，就是它这个鱼啊是从海水鱼啊
0: 是
1: 渐渐入封以后演化成这样子，所以它的颜色呢带有金属的光泽，跟一般的淡水鱼啊差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赏鱼里面的一个明星呢。
0: 那这个养的话，它看它漂不漂亮也是看它的颜色，
1: 主要看颜色。它这个鱼只有公鱼啊，会有颜色了，母鱼是没有颜色的。
0: 那为什么会叫雌雕？
1: 它最主要是它的特性啦，因为鱼类你也知道，鱼类生蛋它有两个方式，一种是蛋生完以后它就不管它了，
0: 它就走了。哎，
1: 那一种是它会照顾这个小鱼，那会照顾小鱼，我们通称把它叫做雌雕了。那雌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孵的，它会把小鱼含在嘴巴里面，那个蛋到它孵化。
0: 口孵、
1: 啊。口孵含在嘴巴里。
0: 把蛋含在嘴里面让它长大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假的？才刚讲而已，有小鱼跑出来哎！它一个小小的嘴巴里面怎么可以藏这么多鱼啊？
1: 那它爆了蛋以后，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吃东西，所以同样这个雌雕在鱼池里面正常这样的养的话，它的公鱼都会比母鱼大，因为母鱼在爆这个孵蛋的这段时间它是不吃东西的，
0: 因为它嘴巴里面都是小
1: 都是小鱼，对。
0: 太特别了啦。
2: 没想到有这么充满母爱的鱼，居然把小鱼含在嘴里保护，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要请大哥带我去看看漂亮的观赏虾喽。
0: 看完鱼之后呢，要带大家来看虾子。讲到虾呢，你可能会想到泰国虾、草虾，很好吃哦。但是今天是要来找萌宠的哦，所以大哥应该是有很特别的虾子。大哥，你有什么虾？
1: 台湾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彩色米虾。
0: 彩色米虾它在哪里？
1: 就在这池子里面。
0: 我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色的。
0: 我哪里看得到东西？
1: 我捞起来给你看。
0: 哪里有虾子？
1: 有，
0: 完全看不清楚。米虾，所以顾名思义，它应该是非常小，对不对？
1: 对，当初命名的时候，命名的时候是把它分在米虾这一个属啊。
0: 有，因为你的网子是白的，我现在终于看到它了，它也太小了。

0: 哇，哦，可它颜色很漂亮哦。哇，这就是红色的米虾。什么泰国虾？怎么炒虾了？我们养的这个观赏的虾子，它这多大？这个虾子最大大概就是这样的，2公分左右，大概最大就是这样的。
1: 它已经长大了，
0: 不会再大了，
1: 不会再大了。
0: 好可爱哦！所以它的颜色本来就是这么。 鲜艳这么缤纷吗？
1: 其实这条就是像讲起来就是有故事了哦。这个是原来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米虾，是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0: 是
1: 早期都拿来喂鱼的，是偶尔发现里面有颜色变异的。嗯，那我们把它留起来以后，再筛选。经过这个大概8年多左右吧，演化到我们台湾出这个虾子至少有7个颜色到8个颜色。
0: 红色应该也是很常见，
1: 红色是最热销的一种。
0: 那他们。 平常我们如果养的话，要喂它们吃什么？
1: 如果说你数量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它就吃天然生长的藻类就可以，所以它在水草的缸子里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洁那些我们不需要的藻类了。嗯，如果你数量少是不需要喂食，那如果说你的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就要喂饲料，有专门喂虾子吃的饲料。
0: 那像我们如果在养这个虾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不能跟鱼一样？
1: 对对对，因为它的体格这么小，基本上是任何鱼的饲料了。所以你跟鱼放在一起，就算是红莲灯最小的红莲灯，它在它脱壳的时候也是会把它吃掉。
0: 你说我如果买回去，我想说创造一个你知道海底的缤纷世界，我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虾子都不见了，是不是？
1: 对，那就被鱼吃掉了。所以养虾子的话特别注意，鱼虾不能。
0: 不能养在一起，这大概可以活多久啊？
1: 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的话，一年一定长得到。我会不会养？就是比方说有公有母的话，它就会自己越生越多。会，这个如果状况好的话，会在你玻璃箱里面繁殖非常多。
0: 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养的。
1: 对，包括现在外销到欧洲、美国、日本，
0: 这个也是我们外销的一个主力。 很漂亮哎，你看今天这大开眼界，而且来大哥这边啊，我们这样整齐下来，你看从红鱼，从我们大型的鲨鱼，然后一直到青蛙啦，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鱼啊虾啊，海底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缤纷，所以如果你看了觉得啊好心动哦，不如你也可以在家里打造一缸你自己看的非常疗愈、非常可爱的这些水中的萌宠哦。我们萌宠攻略下次见，大哥谢谢。
1: 谢谢。
0: 哎，真的他有理我哎。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蒙德王亲矣，前往天堂里，本纪。

向我陈留采用，献居万公，我意欲见您见，朝拜郎中，教书东关千一郎，与曹孟德为房殿之交，孟德人小不羁，官拜节度尉，今生有杯酒

0: 太兄，天下世子无不仰望，尤其西平四年大哥与司徒杨赐走地路尽分次，十余策而捐于碑，立于太兄门外，官事与母系之车马每时千辆，四次公义何人能及？而大哥长叹之，何因？
1: 为兄因在意上师德火，困前深冤枉，亡命江海有言，幸于舍得还。先帝所以知者也。如今东主专政，为兄虽称其和应政，怎奈摧特再三，且三舍之间昼列三台，拜我为左中郎将。东主残暴，天下家乐之志，我却受恩厚重，恐大祸之将其也。

0: 喜鹊城，祸福实为难测。小弟当尽心竭力恢复。
1: 为兄有所承，汉室之志以及高银城，看来难以完成。而闺中之女重回国身，才学之家。No， 有通音律，六岁之时能辨识断弦。
0: 哦，
1: 此女最令为兄放心不下。
0: 大哥放心，总是有此一天，小弟定能照顾这么全。
1: 日子全掌心地，待为兄唤小女出来拜见贤弟。
0: 朕待一儿姐。
1: 家园请小姐吃汤。

0: 粗得非时间所要。啊，大哥，好调教你。
1: 过江了，家园白酒上来，我要与新弟同饮几杯。

贤弟，你我是万里涂炭苍生之事，眼看外戚还死全城，怎斗不休，只是人生

你我再同饮一杯，请。

贤弟，你名爵虽为大贤，却以官拜几都为狂且乎。

0: 出大哥洪福，我们再同饮一杯。
1: 好。
0: 请。

0: 至阴朝中间者，离去郭四八尺，既有阳奉东城以枪中矣，胡家西去长安，东归洛阳。这阳奉东城，
1: 在
0: 速速暂行，以防奸贼追。

小娘子，我是匈奴左贤王，今见你秀外慧中，定非一般百姓人家，祈祷祈想，本王定能。

小娘子，孤王与令尊诉说愿望，今夕又与小娘子邂逅于乱军之中，孤王想来小娘子已家破身亡，孑然一身，至此兵荒马乱之际，势必甚为危难。倘若小娘子不嫌弃，免于孤王，皆为婚姻。孤王定能善待呵护，万望小娘子赴约侍候。小娘子可应允吗？可应允吗？可。

0: 与中原为邻，韩神陈武，武神
1: 胡人。
2: 嗯，
0: 我祖筑水草而居，畜牧为生，遂地处穷花而名风沙谷，足可畅快天地一应。尔等因秉持祖先意义，发扬光大为师。
1: 爹爹，今汉朝天下大乱，我族是否趁机南征？儿啊，昔日汉朝为你母亲鼓鼓，外族家乡不汉军役获平，不可坐视此之喜
0: 啊。安儿，不可存有此心，莫再惹你母亲勾情。

且看爹爹好剑法，来。

是草原有礼，母以精神好茶。

0: 汉丞相前派使者前来，要接闻姬夫人归汉。
1: 你欲带真将？
0: 要接闻姬夫人归汉。
1: 操！

单于有令，我国既已臣属汉朝，汉丞相有命前来书取左贤王夫人蔡文姬反国修补文献续成汉书，况且书今封后更无推卸之礼。至于所请三事，其一，左贤王愿随文姬入汉，单于不准；其二，文姬欲吸柚子邪行，胡俗不准；其三，左贤王与蔡文姬愿保持婚约，曹丞相不准。三事既不准，文姬即

大汉使臣召进士也。奉曹丞相之命，备车马随从前来拾取蔡文姬之命，早已下达，约定今日启程，车马北走，当催促去行。啊，文姬夫人，甘待暂行程。

0: 问及夫人，丞相言道，他与蔡中郎为忘年之交，中郎无私而有后女之情，今实会问及，可以完成道义也。
1: 哎呀！

丞相知府再三，实为闻机，可以借重他爹才华，恢复战乱失落之文献，为其父所臣汉室。何况朝命不可违，如今夫人乃身赴朝命，父文化使命，三命其间

师傅。

是大神，请你。

既然如此，天上车年侍卫们，臣等对

夫人一路奄奄呀呀，前面就是赵局。

此次就是你我当年。

千里相送，终须一别，夫人要舍散。

地

事情

啊，夫人，大汉是你父母，臣领是你家乡，臣想待你恩重日善，就请夫人万国万乡。

0: 参见丞相，列位大臣稍不礼。
1: 谢丞相。
0: 列位大臣，
1: 丞相，
0: 铜桌之乱，俺起于群雄之中，谢天子以令之后，从此将分割之后一一扫除，统一得法。

0: 今因面不交，菜不摘，有女粉鸡沦落于左贤王，不摘曾托女与我，乃遣贤归，嫁与吞天都尉董事，了求我一桩心事。
1: 丞相英明，
0: 也曾命本姬修补本县所成憾事，未知功可如何？安享今日后。

0: 将文才武略，比拟古今，当辅天子，官冕陈皇无车，方足以张公业而显荣光。
1: 蒋老夫当从立志，母非胆识，看真此将军曹贺远足矣，非为其深沉而念其有周公之相，复有文王之思，至此万万不可。今

0: 丞相，门外有蔡文姬夫人求见。
1: 坐起请见。
2: 遵命。
1: 列位大臣，
3: 丞相，
1: 蔡文姬即百家一国女，今嫁于屯田都尉董事，此女才貌绝佳，当为之君一见之。

闻鸡免礼四座。

0: 不想问起，在湖中一十二年，芳华一切无言。
1: 是啊是啊，才貌失中。
0: 啊，问起，不加一身学问，都落在你的身上。方今兵马空从，闻县林落，我命你整顿，未知情况如何。

身，自己捐秀，无以自脱喽。真为国家点存文献矣。但为之所陈汉诗一事如何？

0: 闻鸡虽前去，算言之有理，所乘寒师一事，战欲免矣。
1: 多谢丞相。
2: 启禀丞相，廷尉来闻，屯田都尉董事犯法当之，请裁决。
0: 丞相。

这是他

有吗？

问及大方宽心，老夫当亲自过问此案。

0: 其遭遇，
1: 令神同情，但神死不能复生，
0: 请
1: 节哀顺变，从有司先知了离。

0: 启禀神像，边关火已虎儿身上怀藏血尸，伤重已奄奄一息，言道乃蔡文金夫人之幼子。
1: 快快风流上来。
0: 遵命。
2: 小儿在哪里？

0: 想您，都想病了。
1: 儿啊，
0: 孩儿冲破万水千山。

闻鸡切莫悲伤，今日之事也非始料所及，则有司有恨负血，以不劳夫之功。

父亲。

0: 博士的父亲节。
1: 坏博士不在实验室。

0: 哎，在那边。
1: 绿豆冰，哎呀，我的菩萨佛手提装备啊！啊，
0: 浇水？
2: 做什么？绿豆冰，不是跟你说过实验室很危险，不要自己跑进来吗？
0: 因为我想要坏博士的抱抱。嗯，
2: 你今年过生日的时候不是说再也不抱抱了？
0: 我是肚子饿了，就来找东西吃。
2: 饿了？你睡前不是才吃了一碗麦片粥吗？绿豆冰。

0: 说谎是不对的哦。今天你觉得说谎很好笑，明天就有可能会……你还在玩？
1: 博士，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想我？星空瓶，
2: 博士，交给你，新年快乐！
1: 讨厌！
0: 哎，我会不会对他太凶了？星空瓶，哦，原来如此。
2: 博士，星星好漂亮哦。

0: 快点啦，用爱心电波帮杰克蛋加热，
1: 这是最后一次了。

0: 来救你，喊！妈！
1: 好可爱哟、哦！
2: 喂，喂，你也变太快了吧？啊！
3: 哎，你看，它都会跟着我的动作哎。
0: 这是免疫效应，它把你当成妈妈了。
4: 妈妈？
3: 要怎么当妈妈？
2: 走，我们快点去跟博士讲。
3: 博士，
2: 不要！为什么？博士一定知道这个小家伙是哪里来的。
3: 要是博士不让我们养它怎么办？它那么小，那么可怜。
5: 怎么了？我听到有人在哭哎。
2: 刚刚绿豆，帮我跟坏博士说我不在。
5: 绿豆冰，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0: 抱歉，人家说他不在，请下次再来。
5: 哎呀，绿豆冰，秀秀，你没事吧？
0: 你干嘛？被博士骂了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肚子饿了。
3: 可是要给他吃什么？
0: 没关系，我来准备。不过到你房间吃才不会弄脏我的房间。来，
5: 绿豆冰，今天是特制的早餐哦，来，是绿豆碰，还有巧克力麦片粥。
2: 我不要。哦，
5: 那给红豆泥吃吧。绿豆冰，你吃太快了吧，这样肚子会不舒服的。
2: 哼，要你管。
5: 哎呦，你怎么了？

0: 子痛痛。
1: 哦，你都冰乖啊，哥打出来就没事了。嗯，哈哈
0: 哈。啊！哦，你吃太快了，哥打出来就没事了。哇！
1: 那我先下去了。抱歉，我忘了拿餐盘。哇！
2: 绿豆冰，你发病？
0: 不是我，是他。
2: 怎么开窗了还这么臭啊？
0: 不要！
2: 臭死了！
3: 跑去哪了？
1: 怎么了？
3: 救我！别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0: 啊！你不要乱吃别人东西，要吃我买给你。
3: 哇，你变好壮！
0: 请给我一个热狗堡。
4: 好，马上来。哎呦，弟弟带宠物出来散步啊，好可爱啊。呀，
5: 怎么回事？
6: 老板，钱。
4: 啊，把我抬子还来。
0: 哎呦，不要再乱吃了啦。
1: 红豆泥，快啊。
0: 我是。其实我们孵出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1: 是长得像猫的橘色史莱姆吗？
0: 博士，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就在前面。
0: 是绿豆冰。你要干嘛？好痛啊！
1: 绿豆冰，我来了！
0: 博士，你来救我了！
1: 当然了，博士我就是这么厉害。
0: 博士，快出来！博士，博士！
1: 啊，腐蚀性这么强，绿豆冰，你听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出去了。早上拿早餐给你，
7: 其实是想跟你道歉，我不该对你这么凶的。
0: 我不要。妈，
1: 哥打出来就没事了。哈哈哈哈。
0: 乖乖哦，不要害怕，乖，哥打出来就没事了。
1: 妈！哎
6: 呦，我来，
0: 博士。绿
1: 豆冰，哎呀，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博士，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
6: 小生物变回来了。
0: 虽然星空球变成了小生物。但是外婆是
8: 祝你父亲节快乐。
1: 只要我的两个宝贝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你也是小宝贝啊。
0: 那就叫你豆宝吧。
6: 这就是为什么你叫豆宝的由来。
0: 豆宝不准跑，快回来。
9: 红豆泥，绿豆冰，你们在地球吗？爸爸妈妈好想你们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汉仁，欢迎收看7月25号《人间新闻》。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了交流学习以及信仰体验，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动。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灯60，百年仰望”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2: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在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1: 各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交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4: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阶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5: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地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啊、变呢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啊、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1: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通过4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5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星3所佛光体系的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办了联合毕业典礼。100多位的毕业生，在1000多位家长与来宾的见证下，透过了各项的仪式，带着感恩、慈悲与智慧，要来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1: 176位毕业生身穿3号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幸运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4: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3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4: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1: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3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AI 走进了现代生活，佛光山台北道场今年的夏令营引导孩子透过 AI 辅助进行绘本创作，结合3好理念，要把真善美具象化。
6: 你小时候就是谁？ 在绘本上构思情节，小朋友发挥创意拼凑故事，再结合 AI 系统将手绘图画具象化。光山台北道场儿童夏令营带领孩子们透过 AI 进行创作，
7: 教孩子如何运用他的能力，然后去引导 AI 去使用 AI 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绘本，去学会的是他自己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他跟自己的同侪好友如何合作共同创造。
8: 他琢磨他的动作，那这些其实大家都已经想好了，对不对？
6: 以三好精神为核心价值，编撰充满正能量的绘本故事，透过同侪好友间协力创作，进而提升思考能力，让良善观念透过故事深植人心。
9: 希望小朋友们呢，透过了所谓的存好心，能够呢把他们心目中世间的真善美都能够把它编撰出来。那也希望呢，他们在透过了这个绘本，抒发了好心情，把甚至对这个世界呢，也许是环保爱地球，也许是敦亲睦邻，也许是爱护别人的，这一些都能够呢抒发出来。
10: 生态休闲农场还有没有？
6: 台下家长出题，以温馨家具，考验小朋友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展现敏锐的倾听与临场反应力。接应当天，由队服带着小学员共同线上精彩表演，欢喜总结五天学习之旅。从寓教于乐，让 AI 走进生活，激发无限创意，让三好种子向下扎根。原新闻陈文熙、陈成文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带领孩童培养环保观念，佛光山南坪别院是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守护地球、节约能源为主题，引导学童们从生活中实践环保与新宝，成为守护地球的小小尖兵。
11: 学员开心参加闯关游戏及手作体验，从中认识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佛光山南坪别院举办两梯次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吸引超过200位学童参与。
12: 找他，
11: 纪录片导演和学童互动分享，现场踊跃举手发问。活动结合佛门行仪、三好品格教育以及环保课程，并透过手作体验、益智游戏及生态教育，培养孩子节能减碳、爱护环境观念。
13: 这个三好教育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们身心灵的发展，以及他在跟同侪互动的时候，他有那个耐受性，他是可以尝试跟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他能够安心。
11: 守护地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透过三好教育和环境教育结合，学会珍惜资源、爱护自然，让环保与新宝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力量。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了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的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了创意、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到了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14: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继续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16: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17: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的得到冠军。
14: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只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作品，不止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18: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14: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19: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14: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里面好，彰化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以及茶席礼仪，引导孩子们在茶香当中培养专注力以及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到了感恩、分享与尊重，要把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如果一首歌能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的民众齐聚，以音乐、舞蹈与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悠扬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2: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舞技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舞技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际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际无边的可能性。
1: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3: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4: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1: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无忌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6月份的时候，连续发生了2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100多万人，当地是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积极的募集物资要来赈灾，历经了多方的困难，终于成功横跨了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的手中。
5: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防会巴西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4批救援也已经备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0: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日前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友林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君代表出席，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一起来交流，共同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与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6: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7: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屿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6: 友林法师表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8: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与人类及自然生态 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6: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了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数十位的戒子来自欧洲九个国家，跋山涉水的前来参与体验修行生活。
9: 法师协助戒子们进行报到程序。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戒子们来自英、德、法等九个国家，超过七成的参与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几乎都是首次参与短期出家修道会。
10: 所以就是下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我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9: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戒讲戒，南中学部会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驻地法师讲解经书，学佛行仪、唯仪训练、出钵、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体验出家生活，学习安住身心，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来自各地的戒子亲身的体验到了丛林修行生活，培养慈悲与智慧，要来探索生命更深层的意义。
1: 清晨钟声响起，戒子们换上僧服，在法华禅寺展开短期出家修道生活。从礼佛、过堂到日常坐物，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0: 新界在大雄宝殿供受沙弥十戒以及释迦摩那六法戒，在佛光山富住持慧照法师正蒙下正式展开修道因缘。
1: 清洗，我们为了护持戒体的清净，又不得故意杀伤虫蚁，不过有损于人的损害于人的虫蚁根，那是可以驱除的啊。那驱除的时候，不可以存有杀伤之心。
0: 课程中，戒子透过文法熏习，学习星云大师弘法理念，并接受梵拜、学佛、行仪、禅修等训练，在威仪中摄心，在服务中培养菩提心。除了课堂学习，戒子也参与出坡作物，从环境整理、行堂服务到斋堂工作，体会丛林生活中集体创作、服务大众精神。佛光山表示，短期出家不只是体验僧团生活，更是一次自我探索与生命教育旅程，期盼戒子将修行所得融入日常，以人间佛教精神利益家庭与社会，让善念持续在人间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戒指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
3: 戒子们闭上眼睛，根据法术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4: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住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3: 典礼由监院觉育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意义，靠佛法僧三宝的功力加持，可以净化身心。皈依受戒是信仰的起点，受戒的日子也是新生的日子。永富法师为戒子们进行甘露灌顶仪式，颁发皈依证书，鼓励戒子们多亲近道场，将佛法智慧与欢喜带回家。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姑怀真来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历以及修行体悟，来传递的是人间佛教精神。
5: 迷为悟，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
6: 奥斯丁香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情佛学讲座，赵姑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5: 我的想法是说，我们要观人间的疾苦，然后去体悟。
6: 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生课题踊跃提问。赵姑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至会后讨论。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觉济法师恭读星云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地点同样是在佛光山的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3: 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讲师提到，大众应该持戒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 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了生活故事来分享的是禅法智慧，引导大家要把佛法融入到日常生活。
0: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道场，了解弘法空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佛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有洋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7: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0: 慧平法师以禅话化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8: 值此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0: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再来镜头是转到了菲律宾，佛光山三好校园实践方案走入了邦邦加省，举办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了近80位的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培养学生们正向品格，要来打造友善的校园环境。
3: 这一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心灵成长的研习，在菲律宾邦邦加省马巴拉卡特市展开。佛光山团队向当地教育工作者介绍三好校园实践方案，希望将正念、慈悲与良好行为融入日常教学。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分享，三好运动推动10年来，已在菲律宾校园累积许多成果。透过三好教育，引导师生培养耐心与智慧，建立和谐校园。研习中，觉谦法师也带领教育工作者体验静坐与正念练习，鼓励透过每天短暂的安定练习，调整情绪，提升自我觉察，帮助学生面对成长挑战。
9: 3 acts of goodness can be beneficial for our school because it will help us to develop learners who are morally upright and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10: I learned 3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 speak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 I practice 3 acts of goodness at home.Because my parents cannot see clearly, I help them washing the dishes and washing the clothes so they can rest.
3: 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菲律宾教育单位合作，推广三好校园，让善念从校园扎根，陪伴更多孩子在爱与智慧中成长。人间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携手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与生活实践课程，透过了手作体验以及永续理念的分享，引导学员们一起来认识资源再利用，要从生活中实践循环经济与环保精神。
11: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6: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12: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6: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13: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一个我们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它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6: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

全的茶桑枕并开心合饮，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任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是正值毕业求职的高峰，人力银行调查上班族的职活力，发现到了北部加班文化普遍，南部的工时最短，生活最平衡。专家指出，现在求职者是高度的重视职场氛围、弹性工时以及通勤的便利性，建议企业要来打造幸福环境，才能够留住人才。
1: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30%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2: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2: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的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的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来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呢是全面的要来补助6岁以下幼童的健保自付额，预估会有超过7000名的幼童受惠，希望可以透过一系列的育儿政策来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3: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林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4: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

0: 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1: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因为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0: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来培育花莲在地的医疗人才，台电与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今年是迈入到了第21届。今年总共是有19位的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以及行政等单位，要来展开6周的实务学习，希望可以提前的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的医疗注入新生力。
3: 我愿意。
4: 我愿意。
3: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4: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0: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3: 今年19位、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你们的学业、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0: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5: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0: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6: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里的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7: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0: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炎炎夏日，迎战高温，台南市试办了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的是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的温度飙破35度就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呢相当的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要用智慧科技来守护弱势。
8: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9: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0: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9: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1: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2: 3、2、1，请启动。
9: 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

0: 调试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同样的炎炎夏日的高温也总是会劝退许多的户外行程。有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为了要来打造更好的打球体验，推出了兼具多功能的高尔夫球车，装载的人气、手机充电，还有车辆管理系统以及加温座椅。球车全面的升级，要让民众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运动体验。
2: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3: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2: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任君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4: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2: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1: 迎接开幕五周年，台北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集结了主厨团队，要来携手推出是横跨了各式料理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更同步的寄出餐饮以及住房的双重优惠，邀请饕客们一起来共庆五周年的里程碑。
5: 优胜优胜优胜！
6: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7: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6: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8: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6: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历经多年规划与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的完工了。预计呢8月份的时候会展开试营运。这一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是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以及避难品质，更采用了低冲击环保的工法，被称为是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9: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10: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 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9: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10: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玻璃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9: 除了环保建材，山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山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10: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9: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八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现场，透过了悠扬的歌声来传递人间真善美，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1: 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我高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了。

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西干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好，我们沈理事啊，还有我们的周理事长啊，以及我们好多的功德主嘉宾，还有各位啊，从园林、彰化啊、丰原各个地方、台中来的各位菩萨，大家吉祥。很感谢我们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的邀请啊，能够到这个未来与希望的讲坛，那是不容易的啊。这个没有总住持的邀请，是上不到这个舞台的啊。那我很荣幸，也很高兴，在我们原来的慧中寺也在这个讲座中结缘过。那慧中寺去年10月6号开光落成以后，这是第一年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新慧中寺，其实就是以后就是我们的慧中寺啊，在这里举办这个讲座，也能够啊第一次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慧中寺，也特别特别的欢喜啊。那今天呢，这个大家这么多人来，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其实一个礼拜之前，各位如果比较知道，其实我这15年很少在台湾啊。刚才你们听到的800所学校，那是我从21岁第一所，就是我的母校台中商专的旁边有一个太平国小，那是我800所的第一所学校的演讲，然后就开始了800所的讲座，大概到30多岁啊。现在再去呢就不适合了，因为在唱什么忘情水啊、老鼠爱大米啊、这个张惠妹的听海啊，好像跟我这个快60岁的人已经又不太一样了啊。什么周杰伦的歌那时候都能唱啊，为了校园弘法，所以每一个校长呢听完以后都觉得这法师讲得很好啊，都没有传教，也没有叫学生出家，也没有叫学生吃素啊，然后都讲这个要孝顺父母，要尊重老师，要生涯规划啊，要跟同学相处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三好。所以校长呢就一个又跟另外一个校长说，所以常常都是学校的比如说主任打电话给我，我说您怎么会认识我，他说我们校长啊去开校长会议，就一个校长说我跟你们推荐一个法师很适合到学校去演讲，所以就这样子在台湾讲了800多所的演讲。但是这个都已经是15年前啊，早过你讲都已经15年前，所以我一直在想这次的演讲其实还有人认识我吗啊，15年来这个已经有很多除了我们资深信徒之外还有非常多新的信徒。其实我到一个道场去的时候，如果看到信徒不认识我，我会很欢喜，当然认识我我也很欢喜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去一个道场，我们的别分院所有的信徒通通都我叫得出名字，那表示这个道场没有增加新人。如果这个师姐呢，这个师兄说啊，法师请问你上下，都没有看过我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就像我每次常常跟很多的信徒说，当若你听到法师举这个炉香赞炉，然后我们比较久的信徒就知道从那个香那个字接下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共修的时候法会的时候听到有人就跟着法师一起炉，小小声的炉，你不要一下子就转过去跟他说不要炉啊，为什么？其实他就是新来的，他就是新来的菩萨，我们要很欢喜，够结郎够来炉啊啊！这个你这个心态一转变，我其实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当你心态一转变，当你的观念一转变，真的就是光明在望，真的就是向前有路。向前有路，光明在望，这是今年我们的开山祖师给大家的一句祝福的话，也是宝和尚给我们一句很祝福的话。其实这两句话是很有力量的。各位，如果你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身体不舒服啊，各方面，这不是迷信哦，其实当你
内心更有力量的去坚持。像有一个信徒，他做化疗，做得非常非常辛苦，80多岁，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到第五次的时候，他跟医生说：“哦，不做了。”为什么？那个饭也吃不下去，这个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后来医生说：“好了，让你休息一次，等于说两个礼拜要做一次呢，就让你休息一次，隔一个月。但你不能一个月后不做了。”结果就在他不做以后呢，大概几天，这个化疗就是当你不做，那个药效慢慢退了，就会有一些改变，就是你的身体就会比较有力量，比较有精神。那时候刚好佛光山水陆法会刚开始，佛光山只要到每年水陆法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把隔年的春联送给信徒。所以那时候这个信徒看到大师写的向前有路，怎么样，光明在望，他就觉得那我还有7次，好，再努力再坚持。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说啊，我后面的7次的化疗，除了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我就是念向前有路，光明在望啊！只要化疗12次圆满了，精神就可以变得更好啊！手上的那个黑色的慢慢那个药效就会退了，各方面就会改变了。所以其实我想，觉居法师今年用向前有路，其实是非常正确啊，因为在现在国际局势各种的变化啊，我想如果各位有买股票的人呢，在4月3号，你会发现你的股票突然间从本来赚20%翻成跌20%，因为特朗普突然间要跟全世界的人说关税啊。

0: 所以突然间股票就大跌，但是如果你那时候很紧张，你就抛售了，跟现在其实又慢慢的回稳。这世界世间是无常，不断的在变化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觉居法师算的，我给他三个题目哈，他说这个题目最好。但是呢，今天我们那个金刚总召跟我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他说啊，法师你今天要讲遇见最好的自己。我说没有，我不期望我们每一个人变成最好，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比现在再更好一点。以前有一句话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各位还记得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吗？那个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明天能够比今天进步一点，那就请大家努力一点点。那再来呢，日日新，就是我每天要继续的坚持，能够再进步一点点。最后的又日新，就是能够比原来再又嘛，就再更上一层楼啊。所以我也是给这样的一个希望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这个题目是我第一次的演讲，为什么？因为像刚才讲那个 EQ 情绪管理，我已经讲400多场。亲子教育啊，大概讲了300多场，那些演讲我只要闭着眼睛都可以跟各位讲。但是呢，为了慧中寺这一场，我重新准备了一场新的菜单送给各位啊。但是呢，其实等一下你们听到的是我这几年自己所做的，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要改变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人你的身体其实你了解吗？我们都没有发现到。我现在才回想到30年前我在普门寺有一场演讲，讲了连续3天讲一部经。我记得3天之后有一个信徒说，法师你的肩膀会耸肩啊、哦！我以为是我们可能演讲的时候紧张，所以诶就是会按那肩膀诶扭管。后来呢，我也没注意这件事，我就说啊，好好，谢谢，我就谢谢他给我的提醒。但是呢，等到这几年，我才发现到，你们知道，我们人若耳朵痒的时候，会拿那个棉花棒，但其实是不好的，因为耳鼻喉科是不希望你随便去用你的耳朵，因为耳朵的东西其实是会自己，但是总是还是想清一下。你看哦，我表演给各位看，我的右手若拿棉花棒用我的耳朵是这个姿势哦。你看这么接近我的身体哦，但是我原来的左手，我是到去年有一天照镜子才发现，我竟然拿棉花棒的时候，我的左手会这样子。你问法师你在表演吗？不是，是因为我的上斜方，就是我肩膀这块肌肉已经习惯发力30多年了。就是很多时候呢，其实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是国中啊，背书包拢背这边啊，拢歪背，从这边背过去啊，卡梯背吼，对啊呢？为什么？哎，书包才不会掉下去嘛，这样要装酷嘛。如果背从这边背到这边，这个叫怂，对不对？就是觉得不像这个国中生，所以就会背这边，然后骑脚踏车的时候，所以你慢慢就发现，但现在我不会了，为什么？因为经过一些训练，经过一些肌肉的锻炼以后，像那天徐东英这个老师教练讲的，当你做了一些动训练以后，其实你现在你就会发现你的肩胛骨收得回去了。所以其实我今天会从身心灵各方面去跟各位讲，怎么样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肾脏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然后呢，接下来我想让我们大家先认识自己。我们其实很多人对自己，就我刚才讲的，我这个动作我以前有发现，但是我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动作。我只要坐那捷运哦，坐捷运，我的右手，因为我们法师一般也不会看位置有的坐哦，因为捷运都短短的嘛哦，比如说从什么火车站啊，或是哪里坐去国父纪念馆，或是哪里，台北的捷运都不多不长，最远就淡水哦，或是现在那个什么新中和新店比较远，所以我一般呢通常是能站就不坐。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哦，我们常常都是能坐就不站，能站就不走，能走呢也不走。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乡亲最可爱的地方就是50公尺也要骑摩托车，对不对？那个药房在你家隔壁，早餐店在差不多10间房子的外面，你还是噗噗，然后叫摩托车骑过去，对不对？其实要练习走路，因为你越走你的脚才有力，才会不衰老。所以呢，你如果很久没看到我，应该会发现慧芬老师最近这几年应该变得比较，我不敢说年轻啦，但是气色各方面，为什么？因为自己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心灵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心理的状态。我们有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容易生气情绪，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了遇到什么事情就爆炸。所以现在不是有一种叫，我也是听人家说有些地方啊，为什么开车开开开会有那种很冲动的人，那个叫路怒族，就是路上很容易暴怒的人哦。高铁上现在也有啊，说位置怎么样不高兴，或者是被人家占了就拿热水淋人家，都就这个就是他太习惯，他没有察觉到他情绪已经有问题。所以其实心理的疾病哦，就是因为你在一两个月之内你没有察觉，你的心已经常常跑到那个忧郁，跑到担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要观察到，为什么我最近很容易生气，但这生气跟你的生理有关系。为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肝火比较旺啊，睡眠不足，然后或者是他情绪常常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他遇到事情就急。我自己也是啊，我也是一直在调怎么样让自己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啊。所以医生常常跟我说啊，他说法师若胃不好一定要吃饭慢。我说我不知道呢，饭到嘴巴里面3秒钟就吞进去了，不知道是我的喉咙比较大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是，是你的嘴巴没有习惯让那个东西咬久一点。后来一个医生教我一个方法，如果你们吃饭快的人，我也跟你们分享，请你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在应酬啊，你跟觉居法师吃饭就先不要用这个方法，不然觉居法师会觉得你很不礼貌啊。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吃饭就可以这么做，就是请你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当你说哦，那做高干的呢，哦，快来捏菜，这个不简单，不是，是你夹的菜，眼睛张开夹的菜，然后呢放到你的嘴巴以后就把眼睛闭起来，你会发现你会咬得更久，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内心可以感受到那个食物其实还不够细，还不能够吞下去。但是当我们眼睛还在看着别的东西，然后嘴巴再咬，就吞回去，又捏来，又吞回去，又咬，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如果嘴巴不咬，牙齿不咬，就是胃要帮你咬，但是胃不是在帮你咬，所以你的胃酸就会分泌的比别人更多更多。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也是不断的在调整自己啊。那怎么样认识自己呢？其实第一个，我们人都有一些天赋，我们有优点。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不如别人，是因为我们比较。其实当你不管是个子高个子比较小，比较胖比较瘦，其实天生我才必有用哦。父母给我们的，其实各位一定要照顾好哦，不用去跟别人比。你常说啊，这个人家那个长得多漂亮，那个是他的基因，他的业力。所以丁和尚那场你们有听吗？啊，那个业力跟基因是一样的精准的哦，只是业力很难用科学去

怎么样的实验啊，所以但是它一样是非常的精准，所以要把握好你自己的好因好缘，珍惜你自己的好因好缘。我先跳到下一页啊，这个大脑呢，在脑科学，这个过几天还有个洪兰教授，你们都认识他，大家来讲这个大脑，这个人生的这个大脑的智慧。其实这个大脑的科学呢，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科学家研究脑科学，发现我们的大脑里面啊，有八个这个特长，一个呢就是语言记忆啊，有的人特别能说，然后也记得住。哎，有的人呢就是数学逻辑，像我的姐夫就是数学博士，我常常都跟他说啊，我数学能考四分呢，啊，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数学到底有趣在哪里，这个就是他的专项啊。然后逻辑力也特别强。那像我们如常法师，我们的佛陀纪念馆馆长，他那个空间艺术感，每次大师跟他说你这里怎么样布置，哦，他很快就可以那个，我说没办法，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每一个人你从父母还有你累劫带来的一些基因啊，身体动能，你看像在座有些人会跑啊，比较厉害啊，你说没有呢，我都同手同脚。一刚我某听那个徐东英这个教练老师的那个课啊，我是在大陆要用翻墙看那个直播 YouTube， 他给各位，你们还记得吗？他说你们现在的职业要填什么？对，要填职业运动员啊，请退休的人不要写退休人士，请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人不要写家管，请你写职业运动员啊！我听那段话觉得他真高干，为什么？因为他说啊，你起床以后如果有在操慢跑，如果你有在练什么大雁功，如果你有在练什么跆拳这个太极拳啊，各方面，你不就是每天都练吗？职业运动员不代表要真正去打比赛才叫职业运动员，你每天都能够坚持去做。结果那天听他讲课也是蛮幽默的啊，蛮风趣。所以有些人就是身体动能特别好，这个你也不要羡慕别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要做你能够做的啊。然后音乐创作啊，你看像周杰伦，其实他父亲并不同意他学音乐学钢琴，是他的母亲偷偷的让他去学，才有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音乐才子嘛。当然音乐家很多啦，音乐人士也很多啊，所以这个有些人就会有音乐啊，音乐创作啊。你看像法师也是啊，我们好多法师，你看我们马上九月份十月要从外坛中区的外坛水路要到内坛，在慧中寺，你看我们那些和尚都很会唱，哇，每个声音一个比一个好。很多人就常常跟我说啊，慧光老师，我怎么没在水路看到你，我都不要唱嘞，我敢要供你啊，就是不会唱哈，所以这个我从来都觉得人家会就是很好，他们呢能够带动我们，所以我都觉得每个法师啊都非常优秀。像我们很多法师很会点坐，我也不会煮。你知道我以前哈刚出家的时候，我的组长对我到点座组去都很头痛，他说你去哪一组都好，来我这个点座组啊，我就很头痛，因为我连豆干都不会切，我每次切的时候手都放平的这样切。然后他就说你是要给我吃菜啊，是要给我吃肉，他说你是要给我吃素还是要给我吃肉，我说我当然要给你吃素啊，他说可是你这样很容易切到手指头，我说哦。然后他说那个有一次我们要豆干切斜的，就是一半看到白色的，一半看到深色的，然后跟那个榨菜酸菜一起炒。然后慧宽你切豆干，这一盘你要这一盆哦，一盆的这个豆干你要这样切哦。我说啊，这个我知道了，他就切给我看，他说你切第三片要拿来给我检查，因为我怕你遭奸走样了啊、哦。然后切切切这样。所以有一次那个客人来，组长就跟我说慧宽老师赶快煮面，我说、哦、这个我会，我就把那个锅很大嘛，上面有水龙头，就跟那个大餐厅的厨房一样，我就把那个冷水放下去，然后就把面条丢下去。我组长就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就拿那个勺子啊，大的那个、哦、就把它那捞起来，一共你岂不是要给我们吃面线吗？我说没有啊，煮面啊。他说你的泡面是用冷水泡还是热水泡？
我说热水啊，他说那你煮面为什么要用冷水？所以其实你看我都不会煮。所以大师有一天在法堂啊，就跟长老他说，我是很会用人的，他会宽啊，如果叫他去云居楼点坐，他不用三天就还俗了。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这个没有这个不专长，所以我很佩服会点坐的法师，会点坐的菩萨啊，真的都给我们很好的供养，给我们很好的这个饮食啊。那有的人呢，人际关系特别强哦，人来疯，然后会招呼人啊。然后有的人呢，自我认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学宗教的人，像大家比较有缘，你会察觉，哎，为什么我生下来呢？我这辈子以后去哪里呢？你知道，有的人一辈子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他也从来没有因缘去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一般跟宗教有关的人，通常自我认知能力会比较强。还有一个叫自然认知，这只有差一个字哦。就你看有些人对植物啊、动物啊，像有时候我们到山里面，还有那个专门解说鸟类，然后跟我们说这个啾啾啾，这个是什么鸟，这个什么什么，你看他这个人就爱好对这个动物、植物啊，什么甲虫啊，各种动物特别有兴趣，植物特别有兴趣。那我请各位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现在看哦，有没有人八样都很厉害的？有的请举手。好，没有，有要哦，那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啊、哦！他全能啊、哦，在脑科学分析呢，人一辈子大概只有一样到两样，不是很强哦，就是比较好，其他的呢都不太好。所以像我自己哈、哦，我检讨给各位听，我比较强的就是我的记忆力。所以刚才觉居法师跟我说，我才刚才跟你介绍过。啊，我们的陈师姐没有，他们说那个是那个我们的师姐跟我介绍吃饭的时候，她说这个是董太太，然后我说啊，您先，她说不是，我先生姓董，我姓陈，我叫陈丽玲。她这样说过一遍，我就会记住这个人。然后当然我刚才看到她同修，我说您是董先生，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太太有说您是姓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每个人的强项，每个人。不用去比较啊，然后呢，有的人就是数学好，有的人就是哪一方面好，所以这个也要告诉大家，你的孩子到底什么强项，其实你要发展他。像我有一个表嫂，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现在是打击乐啊，就是那种朱宗庆打击乐里面的老师啊，专门在教打击乐。另外一个女儿是手非常的巧。会做很多的什么贴布啊，什么啊，这个反正那种那个，现在也做很多的文创。哎，你看他的母亲没有对他们要求说要在数学很强啦，英文讲，就给他们适性的发展，他们现在都做得非常的好啊。

然后呢，刚才讲到我们除了优点，我们也有不足啊，我们也有缺点，我们也有要检讨要反省的，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哦。但怎么办呢？其实学认错，其实从小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说话会有那种中部的腔。我曾经到台南讲堂去任职过，那时候我们的师姐都跟我说，法师你讲话好有趣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都说啊，那个是夹，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是乙。我们中部人说那个人是谁，都会说那个是夹，那个是夹，那个是一种口音啦哈。我说那南部呢，因为我们这里会说那是像，那是像。哎，我现在就不会说夹了，因为我已经在南部也活得比较久了，就是啊，那个是像。哎，刚好你们法师你好有趣哦，你常常都说要去灰灰嘞。我们中部人都说灰灰的，他说那不好听呢。我说是怎样？因为这些摸灰，就是去闲逛。我说那南部人怎么说？他说我们南部人叫做去洗洗的，去洗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哦。我们中部人还是你可以继续说甲乙丙丁都没关系，那是乙，那是丙，那是丁啊。但是呢，就是当别人告诉我们说啊，对对对，我们的确有不一样的样，这也不是认错啊。就像您到台南去吃卤面，你会发现台南的面，你会说你们这里的糖不用钱吗？哦，那个东西都甜甜的，对不对？所以喜欢吃甜的人到南部去就觉得很适合啊。那像台湾，我听说有一阵子那个南部粽跟北部粽也在那里较劲哈。其实不需要嘛，各有特色，都有不同的特色。那怎么样学认错？从小的事，大师其实常跟我们说。比如说有时候如果您的孙子说阿妈奶奶奶奶、哦、跟你叫你说一个话，然后你跟他说了，但我们的国语本来就不是很标准嘛、哦、然后你说了，你都、老师说好像你的发音不对，就像以前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散发生命的光与热，我常常去大学演讲的时候，他们那个大学生下来就说，法师你的口音真的很特别，你都说散花生命的光与热，然后花起啊，散花散花，仙女散花、哦、这没办法，这个我们从小没有学得很标准、哦、其实我国语已经算不错了、哦、所以那我就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哦、就没有那个卷舌音卷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刚才第一次念的时候是刻意念散发生命的光与热，就念得比较标准，所以如果没错就说啊，对对对，我们以前学的不对、哦、像有一次我常常在演讲当中啊，也有人跟我说，法师你讲的当然好特别哦。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都说当人、欸、当人不让的当人，然后我就说哎，这样啊，哎，我也没有注意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当然为什么念成了当人，因为我跟宽爸爸聊天的时候，坤爸爸竟然说这个事情当人，所以我就说哦，我找到原因了，就是，但我没有怪坤爸爸的意思哦，就是从小你就是模仿学习，比老师教的更有效果啊、哦。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正确，我们就认错啊、哦。我讲一个例子、哦、我自己曾经在当督监院院长，就像我们的传院长之前。我大师给我学习的机会，也担任了几年的督监院长。有一次呢，这个讲习会啊，我们都是九点，现在都改到八点。然后呢，讲习会是在云居楼二楼讲习会，然后呢，都是海外的法师住在云居楼，住在马祖院。我们总本山的法师就住在自己寮房。有一天，师父就很慈悲说：“哎，你们都没有总本山的法师都没有住过云居楼，这次呢？”也你们这些主管也搬到云居楼，这个礼拜也搬到云居楼去住一下，我就被分到一间没有窗户的那个楼中楼，然后就是比较特别那个房，那个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家说我不要排那种，因为他半夜要上洗手间还要下楼梯、哦、他会翻下来噔噔噔噔，就是很危险。然后呢，那时候我是院长，要跟定和尚，定和尚是我的住持，然后呢要坐这边东单，女众的长老坐在西单，就那时候呢都早起嘛，然后就晚上也都忙到两三点，所以呢就吃完早餐以后又睡了一下回笼觉，就那次呢也没有，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有手机啦，也没注意，就因为没有窗户嘛，我
我就睡到大概那时候是九点上课，我应该是九点五分，突然间有人在我梦中说：“你不是要上课吗？”我就醒过来，醒过来一看，哎呦，九点五分嘞，大师已经上台了。那我当然就咚咚咚跑到云居楼二楼，我不能上台啊，因为这时候上台太丢脸了嘛，所以我就在那个后面啊，那个音响的地方坐在那里。等到十一点下课，大师下来，丁和尚下来，长老就跟着后面下来。师父就说，我就说师父好。师父就说：“哎，你应该在台上啊，你怎么没有在台上啊？”我说：“师父，我刚刚回去睡回笼觉，睡过头。”我就直接跟他说，他就说：“哦，你睡过头，没有人知道你睡过头啊，你睡到几点？”我说：“九点五分。”他说：“对呀。”你下来走上来，人家觉得你督监院长很忙，刚刚忙完才过来，所以师父还帮你找台阶下。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认错、哦、是很可爱的事情，如果你这时候不认错会很麻烦。比如说师父说：“你为什么在后台啊？为什么没上台啊？”师父刚才去见一个客人。哎，谁啊？马英九吗？陈水扁？蔡英文？为什么我的课还有比我的课更重要的客人？那你要让我知道是谁。这时候他在问你客人，那客人是谁？哇，你都要去编啊嘛，对对。然后你说啊，我刚才在忙什么事？这个都你就要用各种方法。所以呢，其实学认错，从小事认错，然后后面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改变自己啊、修愿意，就是你愿意慢慢的去调整。那天徐东英教练说：“大家要不要运动啊？”所有的人都举手：“要啊，要运动。”为什么？要宁可花5000块去健身房，也省下30000块请外劳的钱，25000呢还可以拜大悲忏，还可以去汉来素食吃饭，还可以来惠中素食吃饭，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哦，还可以去欧洲玩，还可以去哪里旅游哈、哦。所以呢，其实你要愿意改变。常常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说啊，法师我现在已经60-70岁啊啦，你卖个老我讲要改，其实随时都可以调整。你知道白居易有一天写一首诗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写了一首诗给了这个好朋友，他们都62岁了，他就跟他说：“老了真没有用啊，眼睛都花了。”这个如果等一下想起来的人可以告诉我啊。然后呢，这个眼睛都花了，这个手也没力气了，头发都掉了啊，真的是没有用啊，就是抱怨老了没有用。哎，这个写回他的朋友就写了一首诗回给他。他说：“人谁不顾老，人老有谁老去有谁怜啊、哦？”这段诗他其实蛮长的，那诗我就不一一念。到最后呢，他就讲说：“细思皆性然”，就是说想一想，其实老也不错啊。为什么？很多事情也就眼睛可以休息了吗？这个头发掉了啊，就不要管它啊。这个能够细思皆性矣啊，下修。变萧然，就是如果你能够放下年龄，像大师从来没有认为他老。有一次我扶着大师上台，哦，大师那次走好快哦，我觉得他有时候走快是为了要让信徒跟徒弟们知道我身体还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大师那一次走的真的很快。但是不知道，等一下我跟各位讲，讲话也要修，也要调整。我下来就跟师父说：“师父，你下次走路不要走那么快、哦、然后呢，师父就没有回我，他就、哦、过去了、啊、然后那个妙香法师是师父的侍者，就跟我说：“慧宽老师，你很白目哎，人家是英雄哎，人家是星云大师哎，人家走路快，你竟然叫人家走慢一点啊！”所以呢，这就是人有时候你关心人家，有时候反倒。不一定是人家会欢喜，所以下次即使要说一个话都要想一想，从小事去改变，然后呢超越自己，就是能够改变自己之后也能够去服务别人，能够做为别人做更多的事情，能做义工为别人服务。当然不一定除了道场的义工，我想很多团体也都需要一些，像医院，我曾经遇过一个师姐，
有一次我在医院遇到他，我说师姐你也除了在道场做义工，你也在这个医院做义工，他说对，你知道他跟我说那段话我很感动。

0: 对他们的照顾。但是很多人常常不是啊，我先生在这里走了，这是我的伤心地，我再也不要，尽量不要再到这个医院。但是你看，他就变成超越了自己的那种悲伤，自己的那种不好的回忆，然后要在哪里就再从那个地方再站起来啊。然后呢，这刚才讲到《道德经》里面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啊。这句话其实各位最常听到的就是第二句，他后来有一句话叫自知之明啊，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能够掌握啊很多别人的各种的因缘啊，其实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能够关照别人。但是更有明智的人是你能够知道自己，了解自己，你能够赢别人啊，你能够超越别人，其实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但是如果你能够挑战自己，战胜自己，才是最强大的人。为什么？你看哦，我们那天这个上很多的课嘛，其实这个课上完就跟这个觉培法师每次在带的这个读书会一样啊。各位如果你有参加读书会就知道，读书会有四个字叫做信解行证。什么是信解行证呢？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你读这本书，第一个你对哪几句话印象啊？刚才这本书讲了哪些重点你还记得的吗？然后第二个，哪几句话对你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在回忆。第三个呢，你希望这些话能够影响你什么，能够改变你什么。第四个，如果知道了以后，我希望怎么去做，怎么去改变。一样的，这29场的演讲，我也希望大家，如果你们愿意用信解行证的方法，你听演讲会更有力量。就是每一场演讲听完或者在听的时候，你想有哪些话我能记得住，有哪几句话对我有一些影响，接下来我希望我有什么样的改变，接下来我怎么去坚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改变啊。
1: 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 快到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所以呢，人生有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自己的事，第二件呢就是别人的事，第三件就是老天爷的事。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最爱关心的就是别人的事跟老天爷的事。所以你们知道吗，一个社区里面啊，常常会有一些人下来啊，傍晚的时候会下来乘凉聊天。聊天都聊什么？聊八卦。聊谁的八卦呢？就是聊那天没有出现的那个人他们家的八卦。你说哎呦，那我要每天都要出现，其实不是，是应该去改变聊八卦的风气。就是今天这个人没下楼，然后就说你知道吗，他儿子最近刚离婚耶，哎，真的哦，哎呦，他那个媳妇哦可强了，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好啦，隔天换你没下来，大家讨论就是哎呦，你知道他先生外面有小三吗？啊，然后怎样怎样。可是他在的时候就不会。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真的像这样的小团体能不参加就不参加。

讲，因为其实你不说又很人家会说啊，你这个很清高，你要改变大家，除非你有这个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近善知识，跟好的能有正向有好的能力啊。但你看人聊别人的事都好开心哦，但如果别人聊你的事呢，不开心吧，对不对？自己聊自己的事呢，也不是很开心。所以其实我们人第一个不喜欢直面自己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家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容易直面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喜欢怨天尤人，我们喜欢抱怨老天爷的事。我不是说前一个礼拜我在大陆看台中的天气跟全台湾的天气是整个礼拜都是有雨，我那时候就跟佛菩萨说，希望我的演讲那一天给大家方便，尽量能下在半夜，或者是不要在演讲的前后。哎，这个老天爷有听到我跟他说的话哦，所以这两天，昨天谢哲青老师的演讲也天气也很好。当然，天气好，天气不好，只要你愿意来，你愿意坚持，其实都不会受影响。第二个，我觉得我十多年已经没有在台湾，我刚才不是跟各位讲吗？其实认识我的人只有一小部分的人。但是呢，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你把有缘的人都带来，都把需要的人，希望观世音菩萨，你把您觉得这个有需要的，有能够，因为您听了，您可以再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常常抱怨老天爷的事，为什么？下雨不高兴嘛。其实慢慢去感受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各位知道，你们出去旅行最不喜欢的就是下雨天，因为下雨天要撑雨伞，脚也不方便，照相呢都是模模糊糊，都是那种烟雨朦胧。但是既然下雨了，像有一次我哥哥就跟我说，我们去英国啊，11天10天都下雨。英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哦，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能够去接受很多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强烈的去改变哦。但是有的人就是抱怨啊，为什么天气这样啊，为什么怎么样，你就去接受它。然后呢，更爱去尤人，这个尤人就是抱怨啦，管别人的事哦。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哦，我以前其实也很热心，现在也热心，但我现在的热心已经不放在关心别人的饮食。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不太能吃辣，但是我只要看到师兄弟吃辣，我一定会跟他说这个对胃不好。但是呢，人家正要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间听到胃不好，就消轰起来了，就没有。所以我现在已经看到人家吃辣，我只会心里想，哇，好厉害，很能吃，我给你按赞。但我也不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也不需要去鼓励他。因为曾经有一次啊，我也去年读中讲习，我也跟那个师兄道歉，我说有一次我们跟着师父出去弘法，有时候那个地方没有道场，尤其在中国大陆，我们就要住在饭店。那饭店通常都会附早餐嘛，早餐其实对素食者是最方便。像你们去欧洲哦，你会发现早餐是比较方便。其实到中餐、晚餐的素食是不好找，但是呢，早餐都是还有面包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什么番茄啊，还有黄豆去焗那个黄豆啊，反正挑挑挑，还有生菜沙拉呀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一天我吃的食量不是很多以前啦，然后呢，这个肠胃消化也不太好，结果那个女众师兄呢，他就吃了面包，又煮了面，又反正拿了一道又一道吃了。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热心，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太多，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好会吃啊，我们是不是好意？但是那个师兄跟我说，你知道对一个女众说你很会吃是很伤人的吗？我吃多关你什么事啊？他后面那句话就回应你了。所以我现在看到人家吃多吃少我都不说了。为什么？这个就要改变自己，真的，你就要从小事慢慢的去调。这个你菩萨的
这个见货思货一定要慢慢调，慢慢调嘛。你不要说啊，我这辈子就这种说话啊，我改不了，对不对？我就是当人啊，当人啊，我还是要改成当然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改，要调整，这个才是今天各位来上课来听这场 遇见更好的自己的方法啊。然后呢，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较劲，真的。很多时候呢，各位知道吗，我们看很多事情不顺眼，很多事情我们不欢喜，是你的心里面拿着镜子照别人。所以《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那天丁和尚也讲《金刚经》啊，比一下不用那个《金刚经》就多了不用两个字了、哦、然后呢，这个《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其实佛陀很慈悲，他只是从无我相开展，说有我就会有人，有人就不止一个，你还会看到很多众生。众生代表的一种空间，无受者相代表的是你对时间、对寿命的执着，对生命的执着，对这个空间的执着，对人的执着。其实我自己研究《金刚经》，我觉得四相就只有一相，你只要把无我相慢慢的去修，就没有人相，就没有众生相，就没有受者相。所以其实你念《金刚经》的时候觉得我那天拗口，其实他是怕众生不明白，所以就不断的说一遍又说一遍、哦、是名什么非名什么啊，是什么、哦、他就说了又说。其实他就是在重复的告诉各位，人很多时候都是执着，都是跟自己在较劲。你拿自己，像有时候很多人常常去一个地方就会说啊，他们怎么这样？其实下次你不要再说他们怎么这样，本来就不一样。像我自己在日本，大师曾经让我到佛教大学去进修。有一次呢，刚好有时间，我就去一个同学家 homestay 哈、哦，他们也很愿意一个法师去他们家啊，去 homestay 就是去两天。结果呢，他们就煮了那个荞麦面，就是那个 zaru soba， 就是你要有一碗那个酱汁，但是他知道我吃素，他们有特别调，然后就是把面哈，千万不要把那个酱汁倒到那个蒸笼上面哈，那个好像一个笼子上面哈，那个是有洞的，所以你要沾一点，然后放到里面这样子吃。就你知道我吃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种从中华文化传统，吃面是不可以有声音的，对不对？所以要小声，要尽量没声。可是日本的文化是要这样子才是维系维系维系，对不对？所以呢，我那时候吃的时候呢，我的同学跟他家人每个人就一直看着我，然后就跟我说维系的是嘎，维系的是嘎，然后我就说维系维系，然后他就我，但是我突然间就想啊，对哦，没有发声，然后就哦啊，其实我如果在台湾云居楼这样吃哦，我就要去跪香哦。为什么？这法师那叫不威仪哦。所以这个你到了那里，你就要入乡随俗，而且人家这个不是很不好的嘛。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今天第一站带你来到南台湾最大的海洋乐园，看到没有，光是后面几只大鲸鱼就够让我热血沸腾啦。话不多说，快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海洋世界吧，走。一走进海参馆，马上有一种来抓宝的 feel， 各种造型、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水生动物通通可以在这里看见，仿佛就像坐在潜水艇里面，可以轻松窥见神秘的海底世界。刚刚这样逛过一圈海参馆啊，哇，色彩缤纷的这些海中生物看得好疗愈哦。但是现在来到这一区啊，看到了小朋友最爱的大明星是谁？派大星。哎，派大星，跟大家 say hello， 快点，有摄影机。好像不会讲话哦，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达人，海龟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可爱的名字要这样跟大家打招呼。
1: 会
0: 呀。那我要叫什么？海南哥哥。
1: 海南哥哥也很棒。
0: 好，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刚刚看到派大星哎。这一区有好多好多，不止刚刚看到这是海星，对不对？
1: 是。
0: 还有我肉眼看到认识的应该有寄居蟹啊，还是说海胆啊，这些他们平常都出现在哪里？
1: 他们平常呢，如果就是有从台湾水族馆逛下来的话呢，刚好会来到这个海水与淡水交界的这个潮间带。潮间带的话呢，就是指每天海水会涨潮跟退潮嘛，那涨退潮中间这个带状的区域就叫做潮间带了，
0: 所以就会在这边看到他们，对不对？
1: 对，
0: 好像我刚刚看到这一位派大星，哎，这个是可以摸的，对不对？
1: 对，它是可以摸的。你看我轻轻的摸它，
0: 这种感觉你知道，触感非常的奇妙，但是很可爱哎。旁边其实还有一些也是海星，只是它是不同的品种，是不是？
1: 没错。
0: 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1: 没有问题。好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只哈，长得最像派大星的，这个就是圆流海星，因为它身上有一颗一颗黑黑的。那刚刚很厉害的有发现了这一只，哇，长得很像石头哦，跟旁边这长得很像。对，这个叫做面包海星，长得很像刚烤出炉的面包。对，它是面包海星。那它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啊，如果看缸子里面会发现哦，有一些些蛤蜊壳的碎片，发现吗？这些呢多半都是圆流海星比较喜欢吃的东西食物。那如果说是这个面包海星，他们平常在大海里面反而比较喜欢吃一些珊瑚。
0: 所以两个人光吃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像这个也是海星，
1: 那个也是海星，对，正海星，正方形的正。
0: 所以这些海星，光是海星看就好多种类哦。
1: 对呀。
0: 但是我会看到它是就是凹过来的时候，它的背面都有一些那种小孔孔。
1: 对，有一些
0: 呼吸的地方吗？哦，
1: 不是，那个呢就是派大星它真正用来走路的脚。对，那些小吸盘呢是它的小管足，可以看到海星它真正在移动的方式呢，它刚刚在石头上嘛，已经慢慢慢慢的往旁边走了。
0: 它其实有默默的在移动。
1: 对，它默默的在移动，但是不是像派大星用两只脚走路。
0: 所以海星之外，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是什么？哦，好像蛇哦。
1: 很像蛇，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它是海参的一种哦。
0: 这个也是。它同一只吗？
1: 对，这是同一只，它非常的嫩 Q 哦。
0: 它前面有点可怕，因为它会这样子张开耶。
1: 它叫做斑毛身。对，它的斑毛身就是身上有很多黑白的斑点，那它的长长的像船锚一样。
0: 来这边大开眼界啊，对不对？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像这个是海胆，对不对？
1: 没错，对，大部分也是会在餐厅看到它，但是呢，尽量不要去吃它。对，你刚刚有摸过它了吗？
0: 你还这样讲，害我觉得肚子好饿哦，又看到海参，又看到海胆，这样，这不能吃啦，这边对不对？
1: 对，
0: 它是什么海胆？
1: 它是就是传说中的马粪海胆。哇，那我们叫它的学术名称叫做白棘三裂海胆。白色的棘刺，三裂海胆。
0: 那这边都是可以让大家摸的吗？
1: 没问题。
0: 互动的嘛，
1: 对。
0: 但是来到这边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
1: 要特别注意油，一定要注意哦，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物。所以呢，我们有三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要拍照的话，千万不要用闪光灯。哦，就像我们也不喜欢别人一直闪我们的眼睛，会不舒服。对，他们可能不一定有眼睛啦，可能是眼点。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边不可以吃东西，像是如果我们喝奶茶，这些糖果啊掉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那第三个哦，很重要的就是摸之前一定要洗手。哦，对，因为我们手上可能会乳液啊、防晒，那摸进去哇，一层那个七彩的油污。浮在上面倒来，可是如果呢附着在生物身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呼吸，
0: 是
1: 可能就会
0: 要听清楚哦，要爱他们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小小的细节，好不好啊？趁现在跟他们互动一下。
2: 透过近距离的观察，加上导览老师的解说，让原本有点怕怕的我也开始发现这些水生动物的可爱之处，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0: 刚刚告别了派大星之后啊，接下来走到这个地方啊，也好疗愈哦，海龟姐姐。
1: 没错，
0: 而且后面这两位就是我们海生馆的这个台柱，
1: 没错，
0: 他就是小白鲸。
1: 小白鲸，
0: 刚刚我已经看了一轮了，而且他还跟我互动哎。
1: 对，
0: 哎，好聪明哦，
1: 很疗愈，对不对？
0: 对啊，这个小白鲸它的身体很洁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梦幻。它是本来就是这个颜色吗？
1: 其实不是哦，小白鲸啊，它能够变成这样的美丽，当然是经过岁月。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灰灰的，那只是它随着岁月增长，会慢慢变成像是深灰色啊，或者是蓝灰色。那大概到了7到9岁的时候，它就慢慢它的那个黑色素会退掉，它就变成白色了，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色。因为白鲸呢，看它身体这么白，我们地球上有什么东西是白色的呢？
0: 什么东西是白色的？
1: 环境。
0: 环境白色的？
1: 对。
0: 哪里？
1: 就是来自像俄罗斯啊，或者是加拿大的北端啊，北极圈这一带。对，那边有很多的浮冰、碎冰嘛，所以它竟然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色，当然就是整个变白色的，
0: 变得跟环境一样。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小白鲸要长在这种极地的气候啊，那来到海生馆会不会要配合他们这种环境上面，就会要特别温度低一点点？
1: 会哦，像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温度比派大星那边冷很多了。对，这边的气温呢，大约是摄氏20度、22度左右，还要调降。那水温的部分呢，大概是摄氏15度到16度，对，这是蛮低的，然后适应让他们适应一下这样的环境。
0: 而且我知道小白鲸其实还有一个美誉，很多人会说它是水中的金丝雀，为什么？
1: 没错，其实我们呢，如果在这边讲话稍微小声一点的时候呢，会听到他们在唱歌，是因为早期的探险家他们在流进这个北极圈啊、加拿大一带的时候，有听到这个船只呢已经被白鲸给包围了，听到他们多变的歌声，就像是金丝雀一样，他们的鸣叫声也非常的多变哦，所以就有这个海中金丝雀这样的称号。
0: 有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安静一点的时候都会听到真的有他们的声音哦。
1: 对，而且会有些不一样的叫声。
0: 对啊，他们的那个叫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
1: 对，就是从他们的额笼，你看他的额头这样隆起来，额笼软软的，其实里面有些脂肪啊、挤压啊，还有一些肌肉，然后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0: 好，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他那个智商很高，很聪明嘛，
1: 对，
0: 所以他也会偶尔跟游客或是像刚刚跟我们一样这样互动，对不对？
1: 没错。
0: 那来这边啊，一定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在互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1: 对，这个真的要非常的留意，因为白鲸跟人一样是哺乳类生物，也是蛮敏感的，所以千万不要开闪光灯，而且不要拍玻璃。
0: 对，
1: 像是我们可能手轻轻的放在玻璃上，这样轻轻的点一下，他们就会过来凶你了，他们也是会凶的。再来就是这边讲话呢，可以稍微轻声细语一些，因为毕竟他们对声音啊震动也是蛮敏感的。
0: 这些事情都要帮我们注意，因为也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珍贵，对不对？
1: 真的。
0: 那像你自己这样照顾他们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像我刚刚就觉得实在是太 amazing 了，他居然就会跟我点头，然后跟我互动这样，你也会吗？
1: 也会，我就是一开始发现，我就只是在巡场的时候走一走，然后就发现，他怎么跟着我？然后我就躲在墙壁后面，我再出来，他就会跟着我一起玩躲猫猫。对，他会跟着我一起，他也会躲到墙壁后面这样跟我玩，所以。真的是太惊奇了，
0: 是，可见小白鲸真的很聪明，来到这边不要错过这一区，好不好？我们的台柱好可爱哦，
1: 真的。
2: 看着这些原本只出现在国家地理频道的动物们， 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内心有一点激动，没想到真的有一种看见巨星的感觉耶。
0: 好的，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啊，在网络上超红的，因为它是超级厉害的网美打卡景点耶。有没有看到后面巨藻缸好大哦，这里面是水草吗？
1: 这里面呢是海藻。
0: 等一下，给我看到那个这么长，这个是真的哦？
1: 这个是野外真的可以长到比这个还要更高。
0: 这个我目测应该也10公尺有吗？
1: 对，眼前这个缸子呢10公尺高，可是这如果以我是巨型海藻来讲的话，哦，这个缸子大概只有到巨型海藻的膝盖而已。
0: 哦，真的假的？
1: 超级高，它在野外呢可以长到60公尺高，哦，
0: 根本是那个杰克的魔豆，有没有？咻就一直往上长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一定会来这边拍个照、打个卡，有没有？就觉得很浪漫这样。哦，真的很棒哎。然后我怎么看到那只鱼是它怎么了？要急救吗？
1: 哦，那个不用担心，那个就是它还在睡啦。哦。
0: 啊，不早点讲，这样太累了。然后这样睡觉是不是？哦，然后有很多鱼这样跑来跑去，但是我看到一只好像有点可怕，那个是鲨鱼吗？
1: 有。
0: 那睡觉那一只怎么办？等一下被吃掉怎么办？
1: 不用太担心，我一看到后面会有很多鲨鱼，对。但是呢，其实鲨鱼也是有分，就是温和的鲨鱼。哦。这边呢就卖个关子。那我们也是有后场可以让你去看一看。
0: 真的假的？那边可以看到什么？
1: 就是有关于饲养人员他们怎么照顾这些鱼啊，那这边就
0: 平常看不到的哦。那你要带我去对不对？哎，但是你是不是知道我很累？你们看看，这里居然有床哎，怎么会有床？这里可以睡觉哦。
1: 这里可以睡觉啊，因为很多人呢可能白天在这边打卡，觉得很漂亮。嗯，那只有看到白天这个阳光洒落的样貌，那其实这个生态系呢在夜晚是蛮神秘的，嗯，所以白天这样走我已经很累了，想在这边寻找当然是可以的。
0: 等一下啦，可是哎，里面有鲨鱼耶！我这样睡一睡，万一我这睡醒又起来看到鲨鱼，我们就吓一跳。
1: 不会啦，这倒是不用害怕。嗯，不过倒是呢，这边因为是蛮热门哦，所以如果要订的话呢，可能要在网络上提早订哦。哦，
0: 你看打卡景点可以让你拍照之外，来这边还可以这个夜宿，所以记得要提早报名哦。好，但是我觉得床先留着，因为我是真的蛮想睡的。但是后台好像听起来更厉害了，
1: 也是。
0: 好吧，我先后台看看可以吗？
1: 没问题。
0: 那你带我去，走走走走走，耶、yeah。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那一点，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

0: 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好的，我现在在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哎。如果说演唱会是前台的话，这里就是后台，在我们海底世界的卸妆过后的地方，就是后场。然后来到这边呢，有一位海生馆的蔡依林，我们俗称海蔡姐姐。你好，
1: 嗨，我是海生馆蔡依林。
0: 好像有点像哈，
1: 要脸这样。
0: 今天要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后场。后面这一个很大很大，这样放眼望去很像一个鱼缸，但是它也太大了吧？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平常来海生馆最喜欢走的海底隧道。哦，
0: 我们刚刚有走啊，就是我们这样往上看，然后都是鱼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如果没有来，我也不会看到，很难得哎。里头有多少鱼种？
1: 里头在一两百种吧。哦，
0: 像这样这么大的话，大概可以，比方说人家会说，我买了几座101啊，或是这里面大概多少游泳池的量之类的。
1: 这边有五座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大概150万加仑左右的水。
0: 鱼住得很好，比我家还大啊。好，所以里头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很缤纷的鱼种在里面。
1: 是。
0: 好，那后面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超级大的鱼缸之外，旁边这边小小的，里面其实也是五颜六色。
1: 是。
0: 这些鱼类为什么没有放进去？
1: 大家可以观察到里面的鱼啊，其实算个体比较小的。再来，我们现在就是镜头看向他们有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0: 他们感觉好像很害怕。
1: 对，他们很紧张很害怕，因为其实他算是刚来到海生馆不久的新成员。嗯，对，像这种新成员呢，我们要让他先适应环境，所以他现在所带的这个池子叫做适应池。嗯，对。
0: 他会因为比如说生病啊，或者说像你说新来的，他就必须要被隔离，对不对？
1: 对，原则上是这样，因为毕竟如果新来的鱼，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好比说，我们现在海底隧道里面所有的鱼，都是一来就马上放进去的。大家今天来参观海底隧道会看不到半只鱼，因为他们都会很紧张、很害羞，全部都躲起来了。哦，对，
0: 所以要让它适应这个环境，它才可以放松，好好在里面生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有哎，他们好紧张，全部都躲在一起，有没有？这一边，我看一下，这个更神秘了，尤其。这个是你们去什么野外森林捡的吗？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什么东西？
1: 看起来不觉得很像海藻吗？
0: 海藻吗？
1: 不觉得蛮像的吗？
0: 那它到底是什么？
1: 它就是很像海藻的鱼卵。
0: 哦，这个是鱼卵哦。
1: 对。
0: 谁的鱼卵？
1: 你猜猜看。
0: 随便猜，不然猜个最凶猛的鲨鱼的鱼卵好了。
1: 凶猛的鲨鱼吗？后面答对了，但是不见得是凶猛的哦。
0: 不然它是有很多种种类，对不对？
1: 对，世界上鲨鱼有非常多种，从浅海分布到最深海都有鲨鱼的分布。那它们的个性也会根据它们栖息的环境不大一样。
0: 九令姐姐，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是蛋壳哦？
1: 啊，对，里面现在已经都孵化出来了，没有宝宝了。
0: 鲨鱼是孵蛋出来的。
1: 其实鲨鱼不一定是孵蛋。鲨鱼的话，它的生产方式有大概分三种：卵生、卵胎生跟胎生。那现在国小的教科书好像都已经把卵胎生跟胎生并在一起了。对，总称为胎生。总而言之，最简单分法就是它在小宝宝生出来的时候，一个是蛋，另外一个是完整的个体。这也是根据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会有不同的演化。哦，
0: 大开眼界，所以这里是鲨鱼的居住场所，是不是？
1: 这边呢有很大块的面积，但是它只会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哎，
0: 真的
1: 巢穴。
0: 先等一下，鲨鱼不是很凶猛吗？它躲什么躲 ？Why？
1: 大家都误会了，其实鲨鱼啊，大部分个性都是还蛮害羞的哦，只是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像这种鲨鱼，因为它生活在有得栖息、有得躲藏的地方，所以它其实不太会去主动攻击，它比较温驯。对，这种鲨鱼叫斑竹口鲛。那另外，大家想象中那种很凶猛的鲨鱼，它是生活在大洋环境的，就是它有很多的掠食者，很多的竞争对象，所以它势必要让自己强大一点啊，所以它的演化就会比较壮硕，或者牙齿比较锋利。
0: 不同种类啦，老实讲，你没有讲啊，我光这样看， 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鲨鱼，而且就这样软软的趴在那边，有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电影啊、卡通那种很凶猛的感觉。
1: 对，
0: 其实种类不一样啊，对不对？
1: 各位误会鲨鱼了。
0: 好啦，不要误会它们了。
1: 错。
0: 好，那我听说这里好像也有在喂它们吃饭啊，这些很重要的工作，对不对？因为像我有养过鱼啊，可是你怎么可能养鲨鱼，对不对？啊，我喂过鱼吃饭，可是好像没有喂过鲨鱼吃饭。
1: 你想喂喂看吗？
0: 但是我没有生命危险。
1: 不会不会不会，就跟你说，我们这边的鲨鱼非常的温驯，而且我们有私人会教你如何去照顾这些鱼。
0: 好啊，有机会那我们就去喂鲨鱼吧，好不好？
1: 没问题，那我们走吧。
2: 来到后场，这么近距离的看着这些平常出没在深海的鱼种，内心真的有一点震撼，也让我再次体会到维护大自然平衡的重要性。可千万别因为人类的一己之私，影响到这些水底动物的生存。
0: 耶，我们准备喂食咯。这位是搜搜，搜搜你好。
3: 你好。
0: 你在喂他们吃饭对不对？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鱼哎，对不对？有鲨鱼，然后有看到河豚对不对？还有鲳鱼。嗯。这一整群这样，其实有的那么凶猛，然后有的看起来很温驯，他们不会吵架吗？
3: 基本上是不会啦，因为我们这边的鱼种啊，像那个鲳鱼，它是属于雁鲳科的鲳鱼，它本身身心都比较温驯一点的鲳鱼，并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啊，或是任何鱼种。那像我们这种鲨鱼有没有？它叫做斑竹狗鲛，它这是一种比栖性的小型鲨鱼，它本身也是比较温驯的，并不会具有攻击性的鱼种。
0: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嘛，因为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鲨鱼哦，那卡通或是电影就会觉得看得害怕，但其实它们这个蛮温驯的，对不对？好，然后还有这个是河豚嘛？
3: 河豚，
0: 河豚是不是有毒啊？
3: 河豚是有毒的，没有错。像我们这一种叉鼻豚这一种的，它身上是没有刺的，它叫刺齿豚，这种的体内就藏有很强的毒素。河豚毒素，
0: 那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吗？
3: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可是啊，你看有的游这么快，然后有的就一直在下面都不动，所以你喂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要注意什么？会不会下面的抢不到这样？
3: 通常会有抢不到的鱼啦，抢不到鱼基本上我们饲养员就会自己下去喂它，手喂，我们要确保每只鱼都会吃到我们的饵料。
0: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有大有小，然后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食量会不会不太一样？
3: 是不一样的。每一种鱼种它的食物量都有固定的一个量。我们会控制说它吃的量。
0: 可是鱼会不会自己不知道自己吃饱了，或者饿自己不知道要吃东西这样？
3: 有些鱼种它就是可能它是没有饱足感的，你丢多少它真的就是吃多少，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来控制它的量。那有些鱼种它可能吃饱了，它可能就不会再讨要饵料吃了。有这种差
0: 别。所以我们这样子喂，有可能很多还没有吃饱，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这样子全副武装啊，我除了我在上面喂之外，你也要下去喂吗？
3: 对。
0: 你除了在这里要下去喂之外，你还要负责什么事情？
3: 我除了在这边喂之外，我们还是要清缸。我们的饲养员工作有清缸跟喂食主要的啦。那我们会下水去清海底隧道啊，或者是造景啊，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每天要去清洁的。
0: 等一下啦，我们今天这样子走一整圈啊，这个缸很大哎。你这个清得完？
3: 所以我们要每天都要轮流下去清啊。当然不是一天清得完，就是每天每天都要去清。至少保持干净。
0: 工作也是很辛苦，对不对？除了要喂你们吃饱之外，连那个环境也要帮你们打扫哦。那你今天全副武装啊？我是没有了，而且就算我有，我也很害怕。所以我在上面帮你喂，你在下面喂，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啊，
0: 好不好？那下面交给你喽。
3: 好啊，
0: 上面我来，好吗？好，来，我们一起分工合作一下。
3: 好。
0: 哇，今天大开眼界是不是？而且你看，饲养员要负责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整天这样逛下来啊，其实啊，我们的海生馆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水底的世界只是整个海洋的缩影而已哦。这些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鱼儿们，大家好好的爱护，而且也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海洋，爱护我们的地球，才有这么漂亮的鱼种哦。搜搜加油，上面交给我好吗？下面就交给你喽。来来来，吃饭喽！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刚喂完了鲨鱼还有红鱼之后啊，我发现它们完全没有办法养在家，所以我当然还是要找一些可爱的小萌宠们。在我手上只有一位蛙界的皮卡丘，皮卡丘有没有？颜色很像，一模模一样样，对不对？那今天呢，有一位蛙界的达人要好好帮我接做个介绍。泡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他是谁？
1: 他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人称的角蛙，然后他因为他生活在南美洲，所以说大家都也叫他南美角蛙。
0: 印象中的颜色很缤纷，对不对？
1: 对，它有五颜六色，可能像红色、绿色、咖啡色，嗯，甚至是皮肤透明，可以看到心脏在跳动的那种透明的颜色都有。嗯，
0: 像我们后面就是有他的一家人，
1: 是，对，
0: 这个红的、绿的啦，
1: 红的、绿的，然后这只就比较特别，嗯，对，它也是角蛙，
0: 可是它跟它是角蛙，
1: 对，它这种叫做霸王角蛙，
0: 有哦，
1: 对，
0: 你看，看起来。它的眼睛就霸气很多，而且还有角角，对不对？
1: 是，它最就是为什么会叫霸王角蛙的原因，是因为它眼睛上有一个有两只非常突出的角。
0: 对，
1: 对对对，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哦，看起来本身自带气场哦。
1: 没有错。
0: 所以他们都算是一家人，对不对？因为颜色蛮缤纷的。
1: 是。
0: 那他们现在养的人多吗？
1: 其实算蛮多的。对，
0: 我知道以前大家很爱玩一个 app， 就是那个旅行青蛙嘛，
1: 是
0: 用那个手机养青蛙，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突然暴增很多想养蛙的人？
1: 有，大概在一两年前的旅行青蛙这个 app 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大家能接受青蛙的那个程度越来越高，嗯，对，然后也很多人把它当成宠物在做饲养。
0: 我听说在日本也是很多人会养它，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吉祥物，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因为青蛙在日本的。它日语叫做那个卡伊鲁，
0: 卡伊鲁，
1: 然后跟出去旅行的人回家平安归来叫做那个卡伊鲁，嗯，就很像那个名字拼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嗯，对，所以说当有些那个日本的人啊，他们出去旅行，他们家人会在他的包包塞一只纸做的青蛙，或是在他的包包，或是他身上吊挂一些吊饰，他那些吊饰就是吊青蛙，希望他平安返家。是因为这样，
0: 不是在包包放真的青蛙，
1: 不是不是，
0: 也不是放一只霸王蛙，
1: 然后
0: 打开吓死。所以他们是在日本有一个吉祥的一种感觉跟象征。
1: 对对对对，然后相对来讲，这种青蛙在华人啊，他们也是吉祥的，可是，在华人像我们台湾是把它当成它是招财蛙，嗯，对，会带来钱财，所以你看很多店家他们面前都会摆一个，门口都会摆一只青蛙，
0: 有，然后咬钱，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些啊，现在养在水里面嘛，对不对？
1: 是，
0: 我知道蛙应该是水生动物，
1: 是没有错。
0: 它们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吗？
1: 并不是每一种青蛙都可以一直待在水里面的。嗯，对，像因为我们说青蛙其实分成三大类，嗯，第一种就是地栖型，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
0: 角蛙，
1: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水栖型，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长时间它生活在水里，嗯，然后第三种是树栖型，就我们常说的树蛙，它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
0: 是，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像这里就有长，我看它一直在水中也没有怎么样，
1: 对，
0: 它喜欢在水里是不是？
1: 这种蛙叫做小丑蛙。
0: 嗯，丑得很可爱耶，
1: 它叫小丑蛙，哦，对，你可以发它这种蛙就是绝大部分时间它都生活在水里，嗯，但当然它还是也可以到陆地上，
0: 是，
1: 但它习性就不太喜欢上陆地。对，
0: 那树栖型可以在水里面吗？
1: 当然是不太适合，嗯，对，它长时间都生活在树上，嗯，或是一些建筑物上。对，它这种叫做老爷树蛙，它主要都是生活在澳洲，哦，对，它是澳洲来的动物。对，
0: 颜色上面好像在树上也不太会被发现，
1: 对，它比较偏蓝或是偏绿色，
0: 好可爱哦，眼睛大大的，这样很萌哎，而且摸起来真的滑滑冰冰黏黏的。
2: 我的天哪，自然界实在是太神奇啦！原本我印象中的青蛙就是绿色的小小一只，没想到不但有各种大小、各种颜色，就连生活习性都大不同。只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到底青蛙该怎么养呢？
0: 刚刚看了这么多可爱的青蛙，可是在家想要养青蛙，到底要怎么养呢？婆婆怎么养？
1: 因为其实这种青蛙是 非常懒惰的，嗯，我们都说它是非常适合懒人来养的宠物。
0: 对啊，因为我们把它放这么久啊，它其实也不太动，对不对？
1: 是，没有
0: 错。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角蛙哦。
1: 对，它跟皮卡丘一样都是南美角蛙。
0: 那我问一下，因为它看起来很缤纷、很可爱、很萌，但是它们会咬人吗？
1: 会，因为它们在吃东西的习惯是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去追逐，就会去咬它。对，所以说假如你的手今天在它前面晃动啊，动了两下，它可能就会张口去咬你。对，
0: 它现在吃饱的。
1: 对，就大概类似这个样子。
0: 刚刚本来不害怕，还好现在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那像我们要如果想要多养几只的话，可以养在一起吗？
1: 因为像刚刚讲的，青蛙不适合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只要看到它的朋友动，它就会去咬它的朋友，
0: 所以不会认青蛙。
1: 对，它
0: 青蛙跟青蛙不会觉得说哦，我不能吃你这样。
1: 不行，他们不会的。
0: 哈，这么笨？
1: 对，
0: 怎么会这样？
1: 这也是它可爱的地方啦。
0: 哦、好啦，笨得很可爱啦。
1: 是是是。
0: 那需要的东西，像基本上当然就是有缸嘛。
1: 对，没有
0: 错。需要很大吗？
1: 不用，因为其实青蛙就像刚刚讲的，它们蛮懒惰的，尤其是这种角蛙。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角落，明天也在这个角落，后天也在这个角落。
0: 你给他豪宅也没有用，他就只会在一个角落，然后趴着这样。
1: 对，因为他是守株待兔，对，他不会自动去吃东西，他等东西过来。可
0: 是要帮他分水路。
1: 对，因为我们会说饲养角蛙最好就是干湿分离、嗯。所谓的干湿分离，就是制造出一个没有水的环境，嗯、对，海绵或生化棉、嗯，然后水就是用水咯。哦、
0: oh, ，那这个咧，
1: 这个是要让它躲藏的，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黑暗的空间，因为青蛙有时候需要在这种里面，它才会感觉到安全感。哦、oh, ，
0: 所以要帮它制造出它们平常可能喜欢的环境，
1: 对，
0: 跟适合的环境，对不 对, 对？那吃呢？它们吃什么？
1: 它们现在这种角蛙大部分都可以在水族馆买得到，它们人工专门为它设计的饲料，嗯，对对对。
0: 那我们要喂它吃饭，对不对？
1: 对，我们有这种饲料，嗯，这也是市面上常见的人工饲料，
0: 是，
1: 或是比较长的，这两种都很适合来喂角蛙。
0: 他们大概多久要吃一次饭？
1: 他们大概一个礼拜吃2到3次。
0: 这么简单？
1: 对，然后如果像主人出去玩，其实有些人再更大只一点，他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喂一次都可以。哇，
0: 所以养青蛙很方便呢。
1: 对，大部分的青蛙不是饿死的，而是胀死的。
0: 了解，
1: 好啊，所以说我们不用喂太多，
0: 来喂它吃饭。
1: 好的。
0: 哇，那我今天把你喂饱之后，你就下礼拜再吃饭呢。
1: 对，我们轻轻的夹到它嘴巴，夹到它嘴巴前面，嗯，然后它就会去咬。
0: 对，哎，它们吃饭也是很有张力耶。
1: 对，
0: 一个冷不防啪就把你的饲料咬住，
1: 很多人都很享受在喂食的过程。
0: 他们除了吃饲料，还需要吃别的东西。
1: 我会建议说，平常除了饲料，还要再补充综合维他命，嗯，还有一些矿物质和钙粉，对，给他一个健全的营养，这样他们才能活得比较久。哦，
0: 营养要均衡啦，
1: 是
0: 对对
1: 跟人一样。
0: 一般来说，青蛙大概可以活多久？
1: 它大概可以活10年以上。10到15都可以，
0: 猫跟狗差不多哎。
1: 对，没有错，
0: 养一只就可以陪伴你很久的时间。
1: 是，
0: 但他们从小就是蝌蚪，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这里有蝌蚪可以看吗？
1: 有，我们这里有蝌蚪，我们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吧。
0: 好像一个什么那种很厉害的动物频道，我们带你去看蝌蚪喽。青蛙的小时候是小蝌蚪，但是怎么来的呢？婆婆，
3: 是，
0: 好像有点害羞。
3: 这个比较特别的介绍，对，
0: 麻烦这边帮我打马赛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1: 像这种现在青蛙，嗯，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做交配。哦，对，可是这种交配跟一般我们那个一些看到猫啊狗啊他们交配不太一样。嗯，青蛙交配我们称它为假交配。
0: 怎么说？
1: 因为他们是同时把他们的那个精子跟卵子排放在水里做受精的，对，所以他们是体外受精，是这样子，
0: 没有真正的接触。
1: 对，没有真正的接触。
0: 那他手抱着那个母蛙很紧哎。
1: 对，非常紧。对，因为他就是借由抱着，然后接下来他会大力的紧压母蛙的肚子，让母蛙把他的卵，肚子里面的卵排到水里面，然后同时间他也排出精子，嗯，对，然后让他们受精。
3: 是这个样子。哦，
0: 这是青蛙交配的方式，对不对？难怪叫假交配。
3: 对，
0: 在水中产生一些就是
3: 快乐
0: 作用。
3: 对
0: 对。好，那产生快乐之后呢，就会看到这边。
3: 对，他们会把卵产下来，然后卵生出来以后，等了12到24小时以后，他们就会孵化成小蝌蚪。
0: 蛮惊人的，看到这个卵的数量。好，那孵完之后就是小蝌蚪咯，对不对？
3: 是。
0: 小蝌蚪像这边长得很特别。
3: 对，
0: 他们需不需要急救？怎么每个都这样？
3: 没有，这其实是因为蝌蚪通常我们分成四个阶段，像第一个阶段呢，它就会像这样子。
0: 嗯，啊，好小哦。
3: 它
0: 有，
3: 对，
0: 那个小时候教科书看的。
3: 对，没有错，它后脚还没长出来。嗯，然后它就是一只小小只的。对，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它再长大一点，大概是蝌蚪孵出来，卵孵出来以后，大概15天的时候，嗯，它慢慢的会把它们的后脚长出来。
0: 对，会先长后脚。
3: 会先长后脚，
0: 像这样子。
3: 对，后脚就变成像这个样子。
0: 怎么看起来傻傻呆呆的，没有前脚，有没有？
3: 对，
0: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白水白水
3: 哦。对对对对，它前脚都还没有长出来，它后脚、嗯。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它已经把它的前脚长出来了。
0: 是，
3: 一般。蝌蚪长出来的时候会先长它的左边的脚，
0: 这里先长，
3: 对，会先长左边的脚、嗯、对，这样子会比较明显一点，
0: 所以它的右脚是藏在里面的。
3: 对，右脚还藏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轻轻翻过来的时候、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只就是它的脚，
0: 这个，
3: 对，我们可以透过这里薄薄的膜、嗯、
0: 好写实哦，因为它就包在里面，对不对？
3: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在蠕动的状况。
0: 要多久才长得出来？
3: 这样通常是3到5天就长出来了。
0: 那尾巴怎么办？尾巴好长哦。
3: 接下来他们尾巴不是断掉哦，很多人都以为他尾巴是断掉了。
0: 对啊，怎么想象他那个尾巴会把它缩进去？
3: 对，可是因为其实他们是把尾巴慢慢缩，因为尾巴算是他们的小便当，他们在这段时间都不需要吃任何的饲料，对，然后他们会借由尾巴的养分慢慢让自己成长。
0: 所以尾巴就是

0: 没有错。
1: 好，那像我们这样看青蛙，其实越来越多人喜欢养青蛙，
0: 是，
1: 但是究竟要怎么看一只青蛙健不健康？
0: 如果我们像我们拿这只青蛙举例好了，
1: 好，
0: 以我们假如在水族馆啊，或是一些有看到青蛙的地方，我们想要把它带回家的话，要怎么挑选它才是健康的？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它眼睛有没有很透明、澄清、明亮的样子？
1: 有哦，
0: 对，
1: 很清亮。
0: 如果今天它是一只生病的青蛙，它眼睛可能是混浊的，可能会肿起来，甚至可能会流血哦。
1: 好，所以眼睛很重要。再来嘞，
0: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它的嘴巴就是有些正常的青蛙的嘴巴应该是这样子，很美的一个圆弧状。
1: 像它这样。
0: 对，然后有些青蛙它因为一些基因上的问题，所以说它的下巴会比较跑出来一点。
1: 会有厚道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我们说的厚道。对，
1: 好，所以嘴巴也可以观察。
0: 嘴巴也是一个挑选的重点，因为厚道的嘴巴会影响它以后吃东西的方便程度。
1: 了解。
0: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肚子、腹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腹部是比较白色的，粉红透透的这个样子，
1: 感觉很光滑。
0: 对，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的青蛙，它是肚子是红色的，非常红，
1: 是，
0: 甚至有破洞、流血，这些都可能是一些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问题。
1: 对，那也代表它不健康。
0: 不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挑选这样子的青蛙。
1: 好，我们就可以看眼睛、看嘴巴，还有把它翻过来看肚子。
0: 看肚子，对。然后青蛙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反射动作，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你不管怎么转盒子，它都会把它的头朝向同一面。
1: 不管你怎么转，
0: 对，
1: 它的方向都会是同一边。
0: 对，这是青蛙很特别的地方。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可以辨别它健不健康的方式，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哇，今天的大开眼界，因为青蛙是越来越多人养，而且越来越流行哦。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想养青蛙的话，刚刚 Popo 有跟大家介绍到，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去辨别你的青蛙到底要怎么挑，那是不是健康的？
0: 是的。
1: 今天来到这边，平常都只有这样看青蛙，知道说青蛙好像很可爱，但是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那你考虑清楚之后要养的话，再依照 Popo 帮我们介绍这些角度跟方式，
0: 对的，
1: 去挑选一只健康的青蛙，
0: 是，
1: 然后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它最重要哦。今天谢谢 Popo，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这一集要带大家认识很多水生动物啊，然后讲到水生动物，你就会想到鱼，想到虾，在台湾有很多人养，对不对？今天就要带大家一饱眼福，有没有看到我旁边好多好多的鱼池？如果你是喜欢养鱼的朋友，现在一定很兴奋哦。我们还有达人哦，李大哥你好。
1: 嘿，你好。
0: 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喂鱼。
0: 你好像在变魔术哦，你看你一弄一下，这样就过来，我可以也撒一点，你看看。
1: 可以可以，你可以体验一下。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吼！哦，有没有？全部就在树间的，马上过来吃了，对不对？大哥，你本身是养鱼的爱好者，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你投入这个鱼池界这么久，对他们这么喜爱成痴这样子？
1: 这个养鱼好像是天生的啦，从小就很喜欢鱼嘛。嗯，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又考到这个屏东科技大学养殖系，
0: 是，
1: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毕业以后就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还在做。
0: 等于从小时候就非常的爱鱼，
1: 对，
0: 然后

0: 爱到变成工作，到现在把他们养得这样漂漂亮亮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哥，现在我在鱼池里面看到这样很漂亮，这个是什么鱼？
1: 这是血鹦鹉哦，
0: 血鹦鹉就现在台湾人很喜欢养，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像我小时候啊，常看就是大人会养什么
1: 红龙，
0: 红龙对，好像又贵又大，又不好养这样，所以现在这个是大家超人气的鱼明星就对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受欢迎？
1: 它最主要是它是两只鱼杂交的，它其实到了野外的环境，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因为你喂给它吃的这个饲料里含有足够的虾红素的话，它会变成非常鲜红。它的目前大概观赏鱼里面除了海水鱼之外了，淡水鱼像它那么红的大概只有血鹦鹉了。
0: 是，那这样的鱼种啊，就是算是台湾创造的吗？
1: 对，这一条鱼是台湾创造出来，然后在全世界的鱼啊，之前大概全世界的鱼都是台湾的，但是目前就是现在有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学我们养，那渐渐的他们也有出口，但是还是以台湾的品质最好。
0: 你可以捞起来给大家看看吗？
1: 可以可以，
0: 因为它的颜色好漂亮哦，感觉很吉祥，是不是该这么说吗？非常讨喜。
1: 对，哦哦哦哦哦，
0: 它是特色是很红润，是不是有点橘红色橘红色的感觉？
1: 对，这个通常我们在出货之前呢，还会再加强让它吃红色的富含虾红素的饲料，它会变得更红。本来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印象里面了，红色就代表喜气洋洋嘛。
0: 对，
1: 那这个鱼又是淡水鱼里面算是最红的了。
0: 是，喜欢这种喜气感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养在家里看了就开心，觉得好像会有好事发生这样子。
1: 对对。
0: 好，那血鹦鹉是很有人气的这个鱼种之外，听说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大明星，是不是？
1: 对，
0: 叫做什么？
1: 还有一种就是非洲雌雕。
0: 雌雕。
1: 雌雕。
0: 雌雕长什么样子？我还倒是不知道。
1: 雌雕样子有很多种。哦，
0: 我看到了。
1: 我们现在这种雌雕主要是以产在非洲的这个三个湖的这个雌雕哦，主要这个，因为这个湖它有个特色，就是它这个鱼啊是从海水鱼啊
0: 是
1: 渐渐入封以后演化成这样子，所以它的颜色呢带有金属的光泽，跟一般的淡水鱼啊差蛮多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赏鱼里面的一个明星呢。
0: 那这个养的话，它看它漂不漂亮也是看它的颜色，
1: 主要看颜色。它这个鱼只有公鱼啊，会有颜色了，母鱼是没有颜色的。
0: 那为什么会叫雌雕？
1: 它最主要是它的特性了，因为鱼类你也知道，鱼类生蛋它有两个方式，一种是蛋生完以后它就不管它了，
0: 它就走了。哎，
1: 那一种是它会照顾这个小鱼，那会照顾小鱼，我们通称把它叫做雌雕了。那雌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孵的，它会把小鱼含在嘴巴里面，那个蛋到它孵化。
0: 口孵、
1: 啊。口孵含在嘴巴里。
0: 把蛋含在嘴里面让它长大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假的？才刚讲而已，有小鱼跑出来哎！它一个小小的嘴巴里面怎么可以藏这么多鱼啊？
1: 那它爆了蛋以后，它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吃东西，所以同样这个雌雕在鱼池里面正常这样的养的话，它的公鱼都会比母鱼大，因为母鱼在抱这个孵蛋的这段时间它是不吃东西的，
0: 因为它嘴巴里面都是小
1: 贝，都是小鱼。对，
0: 太特别了啦。
2: 没想到有这么充满母爱的鱼居然把小鱼含在嘴里保护，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要请大哥带我去看看漂亮的观赏虾咯。
0: 看完鱼之后呢，要带大家来看虾子。讲到虾呢，你可能会想到泰国虾、草虾，很好吃哦。但是今天是要来找萌宠的哦，所以大哥应该是有很特别的虾子。大哥，你有什么虾？
1: 台湾现在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彩色米虾。
0: 彩色米虾它在哪里？
1: 就在这池子里面。
0: 我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色的，
0: 我哪里看得到东西？
1: 我捞起来给你看。
0: 哪里有虾子？
1: 有，
0: 完全看不清楚。米虾，所以顾名思义，它应该是非常小，对不对？
1: 对，当初命名的时候，命名的时候是把它分在米虾这一个属啊。
0: 有哎，因为你的网子是白的，我现在终于看到它了。它也太小了吧？哦，可爱，颜色很漂亮哦。
1: 哇，这就是红色的米虾。
0: 什么泰国虾，什么草虾啦，我们养的这个观赏的虾子，它 这多大？这个
1: 虾子最大大概就是这样的，2公分左右，大概最大就是这样的。
0: 它已经长大了，
1: 它已经长大，
0: 不会再大了，
1: 不会再大了。
0: 好可爱哦！所以它的颜色本来就是这么鲜艳，这么缤纷吗？
1: 其实这条日虾讲起来就是有故事了哦。这个是原来是我们台湾的一种米虾，是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0: 是
1: 早期都拿来喂鱼的，是偶尔发现里面有颜色变异的。嗯，那我们把它留起来以后，再筛选，经过这个大概8年多左右吧，演化到。我们台湾出这个虾子至少有7个颜色到8个颜色，
0: 红色应该也是很常见，
1: 红色是最热销的一种。
0: 那他们平常我们如果养的话，要养喂他们吃什么？
1: 如果说你数量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它就会吃天然生长的藻类就可以。所以它在水草的缸子里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清洁那些我们不需要的藻类了。如果你数量少，是不需要喂食。那如果说你的养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就要喂饲料，有专门喂虾子吃的饲料。
0: 那像我们如果在养这个虾子，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不能跟鱼养在一起。
1: 对对对，因为它的体格这么小，基本上是任何鱼的饲料了。所以你跟鱼放在一起，就算是红莲灯最小的红莲灯，它在它脱壳的时候也是会把它吃掉。
0: 你说我如果买回去，我想说创造一个你知道海底的缤纷世界，我就会慢慢发现我的虾子都不见了，是不是？
1: 对，那就被鱼吃掉了。
0: 所以养虾子的话特别注意，鱼虾不能
1: 养在一起。
0: 这大概可以活多久啊？
1: 这个如果说正常情况的话，一年一定长得到。
0: 我会不会养，就是比方说有公有母的话，它就会自己越生越多？
1: 会。这个如果状况好的话，会在你玻璃箱里会繁殖非常多。
0: 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养的。
1: 对，包括现在外销到欧洲、美国、日本，这个也是我们外销的一个主力。
0: 很漂亮哎，你看今天真的大开眼界，而且来大哥这边呢，我们这样整一下来，你看从烘鱼，从我们大型的鲨鱼，然后一直到青蛙啦，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鱼啊、虾啊。海底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缤纷，所以如果你看了觉得啊好心动哦，不如你也可以在家里打造一缸你自己看了非常疗愈、非常可爱的这些水中的萌宠哦。我们萌宠攻略下次见，大哥谢谢，
1: 谢谢。
0: 哎，他有理我哎。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细细地啊地嘛。我迄阵啊去的时候，哇，内底田呢足济啦，大堆啊！啊，咱一般伫都市真少看到蜻蜓。啊，但是燕鬼田呢，就是讲有水稻田，就是有蜻蜓嘛。啊！但是即卖因为一水稻田也少啊，然后用足侪农药等等啦，所以蜻蜓就足少。所以我去遐看到讲，哦，那遐尼侪田呢，我就感觉讲，哦，真好，真好，这宝地啊！我就来想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然后呢，把这蜻蜓留落来呢。画这地图，讲蜻蜓在交配。
1: 我是实证人，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就是叫做术业有专攻。只要你好好啊专心做一个行业，你一定有成就。但是真侪嘛有一年换365个头家，吼，迄个感觉讲，虽然讲做伊家己都做甲足好个，但是伊认为无满足，伊一定要换行。啊，这嘛是会当出脱，吼，因为伊斜杠嘛。啊，今天咱这位来宾呢？伊换行换了真成功，但是予人真纳闷。伊对一个高高在上的行业换来嘛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予人的感觉啦，一般人的感觉来讲，你是一个呆呆的教授，竟然去做农夫。
1: 我来这里其实想要享受的就是那种乡村生活了，所以来这里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开辟农场，所以种蔬菜啦，种水果啦，养鸡啦等等，比较平静，然后跟自然比较能够和谐融洽相处的地方。我开民宿了哈，也是为了能够跟一般大众了哈分享我的这种心灵的一些体会，比较悠闲、比较平静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个时候，因为这里有很多蜻蜓，所以我就在想，我怎么样跟环境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不会有违和感？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形像蜻蜓一样的建筑了。那因为我姓石啊，房子又盖得像蜻蜓啊，所以叫蜻蜓石。我山上其实没有废弃物，尤其是有机废弃物了，我基本上全部通通把它用完了，就是厨余拿来养虫，虫拿来养鸡，然后虫跟它的虫粪呐，跟没有分解掉的厨余呢，我就拿来做肥料，然后种菜、种水果。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说方便门啦，一个方便的法门呢，让尤其在都市生活的人呢，他想要去接触或认识自然的时候，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呢，可以让他去完成或者是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自然之美。
2: 那今天邀请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0: 哎，姚兰姐好，
2: 你好，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今晚赶快跟你石教授一样。
0: 是，那嘛是我的绰号，好像姚兰姐是你的绰号一样。
2: 是是是，咱都在讲到讲，你是台大教授呢，要考入台大就足困难的，搁做个教授哦。我就想讲，哇，这个行业大了，一等教授好，教授好，哇，学富五车，你雄雄走去做。

0: 农夫啊，这个问题，阮小弟要慢慢甲你请教。只是阮先来欣赏你今仔来阮节目当中画这张图，简要，简洁扼要，这是代表什么？
1: 这吼、哦，其实是两只蜻蜓吼、哦，伊交配是，
0: 史教授，你眼光，我的眼光可能无同款，
1: 无同款咯。
0: 这是对对，等于看是蜻蜓，我看拢无了。
1: 好，我偷偷给你解释，两只蜻蜓，你有看过蜻蜓咧交配的时无？
0: 唔捌。
1: 嘿，这就是两只蜻蜓咧交配的时吼，伊的姿势了。
0: 这个是蜻蜓的头，
1: 哎、欸、对，迄一只，迄个嘛是另外一只，因为要交配要有两个嘛。
0: 是，
1: 哎、欸，迄是蜥。
0: 哦，这是蜥。
1: 是，迄只蜻蜓吼，为下骹的头底下骹，然后佫起来就是一个心嘛。
0: 这是。
1: 嘿、欸，啊，佫来就是伊的尾溜嘛。
0: 对，尾溜。
1: 嘿，尾溜，你看伊的尾溜吼，去夹伫个迄个另外一只蜻蜓的头，伫颔棍迄个所在，然后另一只蜻蜓的心，
0: 哎，
1: 啊，伊的尾夹伫个迄个。他都爱听咱迄只蜻蜓的头的后边，哦，伊的射精孔啦，雄虫吼，刚诶射精孔伫个腹部第二节，就靠近胸部迄个所在，所以伊母一定爱甲弯过来，啊，刚诶佫惊讲咧交配的时候母会偷走啊，所以伊就用迄个把握器吼，
0: 夹咧，
1: 哎，夹咧，夹咧，哎，啊，伊就走袂去啊，啊，母会再过来，佮佮弯过来，弯过来，只接受伊的精子安尼，哦。
0: 这个好有趣哦、喔嗯！
1: 啊，你有诶吼，佮惊讲吼，伊也佮去有外遇啊，伊、哦、就唔放哦，一直叫伊讲哦，去放人。
0: 这样一夫一妻制哦、喔。啊是讲伊惊伊会种啊，结果后摆生出来唔知道，哎、欸，腹不祥，
1: 腹不祥，所以伊就甲伊夹咧吼，啊，然后去强迫这个母蜻蜓去产卵了呢。哦，
0: 母蜻蜓一次可以产多少卵？可以成就多少只小蜻蜓？
1: 伊吼一粒一粒安尼生啦，啊，那上济可以生咧百外粒哦。嘿，一届安尼，一旦讲蜻蜓点水嘛，蜻蜓点水就是咧生卵啊。哇，咱咧看蜻蜓飞飞飞，啊，咱点水者，点水者咧。在水面上，迄就是咧生卵啊，咧放卵啊。
0: 那以我国语来讲，迄是叫做有功夫。
1: 哎，有功夫嘿，咱以为他在点水哈，事实上他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点下去就是产一颗卵。哇，
0: 这地
1: 球几粒安尼？
0: 嘿，满地深坑啦吼。那今仔才知影，你是为着要看蜻蜓产卵，所以做。
1: 不，因为当初去迄个我山顶嘛吼，啊，迄阵啊就买一块细细地啊地嘛。啊！就底下想讲啊，底下做假日农户啊。
0: 但我想要请教，细细地是几平？
1: 开始的时候是要一两家啦，差不多三千平啦。哎、哦，买来佫较大，买来佫较大。
0: 是哦、喔。
1: 越买越多。
0: 啊，你是因为安那想要去买地，后来代代教授哈，赚有较济啦，所以当去买地，哦，这是不容置疑。啊，你买地，连原因是
1: 本来是想讲做假日农夫嘛。就是讲吼，拜人吼，就去啊，
0: 啊，大吉阿妈吼，
1: 啊，底下对做田做做，想说搬一寡菜倒转来，比如食一礼拜啊。
0: 嗯，今嘛嘛真侪人啊，
1: 对啦，享受这个假日农夫，啊，愈做愈有兴趣啊，感觉哦，迄个人生敢那调色盘的啊，迄无共色啊，哎，本来是乌白啊，底下啊，啊，你今嘛佫有加一寡青的类吼，哇，迄个乌白了，佫有青的，啊，佫有红的，人生就变彩色的。
0: 史教授，你伫台大是教啊啥物系？
1: 我昆虫系，哎，我昆虫系。啊，其实恁咧感觉拢，大家拢感觉老师真严吼，真因为其实诶负担足大呢。嗯，你看我来教学啊，研究啊，搁爱服务。
0: 是是是，那上一堂课真正准备真
1: 侪
0: 资料，所以哦真辛苦的对啦吼。真侪人吼，讲抓周的时阵啊，掠到啥，可能阿伯做的书啦，
1: 啊
0: 做厨师啦，做医师啦，啊你是抓周去掠到昆虫的，啊无你呢？你是安那对昆虫特别有感觉？
1: 其实吼，阮迄个年代啦吼，其实考试吼，拢嘛无什么兴趣啦，无什么志愿啦，拢嘛是为迄上官分。
0: 你迄个年代啊？我你刚刚叫我亚兰姐。
1: 哎啦，迄阵啊，就拢照迄个联考的分数安尼排落来嘛。啊，就是考了无好，毋则考去昆虫系。啊，若考了好，就考去医学系去啊。
0: 欸，昆虫系嘛无简单呢。
1: 欸，对啦，对、啊，是啦，但是尾啊读了都，哎，愈读愈有兴趣安尼。
0: 哦，所以你起初唔是讲对昆虫有兴趣，
1: 没有，
0: 是因为读昆虫系了，才渐渐接触昆虫。
1: 对，愈读愈，我都讲吼，愈了解吼，你就愈爱嘛，欸，愈爱你就愈深入安尼。
0: 对，你像拄只这张图，你就会引发我的兴趣。我买干嘛说？哎，我要去了解一下昆虫。
1: 是，啊，这就讲你以后去自然。去外口啦，去生态自然的所在，你的观察的项目就较济啊。就是讲你会当看哦，除了看田咧底下飞，啊，佫会看啊，我有咧交配，哦，佫有看哦，伊咧放卵，哎，安尼你出去的迄款呢，
0: 就有兴趣，就有活力，
1: 较丰富啦。
0: 是啊，但是咱嘛唔免因为讲来去一个民宿，要甲蜻蜓共存，然后把台大教授辞掉，还是退休。提早退休
1: 、欸，我是提早，因为
0: 那時候，这玩就，这玩很大哎、欸。
1: 是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破釜沉舟了。因为我感觉讲，我伫台大已经教书教30年啊。为做教啊，开始在咧做到教授嘛，所以伫台大已经都教书都教30年啊。我想讲，人生是不是应该还佫有一挂？其他咱爱追求的方向啦，兴趣啦，是啊，哎，然后就一年机会啦，啊，就买这块地，啊，就底下做田做甲足有意思的，啊，就讲啊无归去啊，吼，来去啊生活啦，啊要生活，你干那做田嘛袂当生活，
0: 对啊，吼，
1: 啊就讲啊无起一间民宿啦，迄阵大家拢咧流行讲，啊底下做田啊开民宿啊，
0: 是，啊开民宿你就开个正正。就四角四角啊，人会住就好啊。啊，你得搁加安尼变一寡花嘛，哈，都开不哩啊侪钱，哈，搁用不哩啊侪精神，连因某都甲拖入来，哈。啊，听讲伊洗头路的时阵，因老爸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哦，咱休困一下，再搁再回来甲大家分享。
1: 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安尼哦，嘛足伤脑筋的
0: 啊。是啊。
1: 去跟建筑师讨论来啥，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尾阮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阮太太去做的迄个模型，做出来了再跟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跟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啊，佮装潢的人在讨论的是，哦，足有路用的。
2: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欢迎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0: 对，
2: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3: 白天就差不多40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爱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0: 你真正去。
3: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6个月啊吼，真正过去。
4: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跟石教授分享，他毅然决然的退休，从台大教授退休，然后到宜兰开了一个蜻蜓石民宿。我唔知伊也叫脑被拍死未啦，但是刚才伊先讲啊，哦，即马咱讲另外一个咧，就是为着大家离开职场，也是开创了一片天。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0: 两位拢真成功，所以呢，咱是不是节目当中都会鼓励人转职？什么时阵爱转职？什么时阵呢？安怎转开会较好？我们来欢迎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2: 雅兰姐好，来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伟成。
0: 刚刚我们跟石教授有讨论，我拄啊讲诶，伊对台大教授唔做。退休，然后去开一个民宿，唔知赚钱也未赚钱，拢做唔知影。恁老爸滚有传咧蛋无？
3: 有啊，吼，迄阵咪足受气啊。本来伫阮庄卡吼，伊本来是教授的爸爸，走路拢有风啊。
0: 是啊。啊，
3: 即摆突然间变作讲农夫的爸爸，迄度感觉落差就足大呀。
0: 即摆以前的这个观念啦，吼，即摆较袂啊啦。
3: 对啦，即摆应该慢慢啦。不过阮爸爸即摆已经伫个天顶啊啦。不过我想讲，因为买啊啦，伊就慢慢啊讲，哎，其实有找到一条家己的路，嘛是袂歹啦。
0: 哦，啊，你家己有兴趣，啊，佫做甲真欢喜。
3: 系啦，系啦，
0: 表面上欢喜啦。
3: 哈哈哈！无同款的即个舞台啦，嘛是爱跳舞啦。
0: 啊，私底下唔知吼，舞因舞吼，唔知该舞哪，诶，家再有一个贤内助。
3: 是啦，是啦，最尤其在山上哦，温太太就支持我。
0: 是是是，
3: 伊就讲你要做啥吼，伊就拢配合我。
0: 所以贤内助足重要，是像咱这位执行。长嘛是贤内助哈，伊为着因大家转换跑道，
1: 是对吧？哈
0: 啊，迄个时阵你心肝内有准不？
1: 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多想，因为我本来是在科技公司做专业经理人，是一个上班族。然后15年前呢，因为婆婆在一次进香出游中，然后就是跌倒，一刚开始以为她只是骨折，结果她醒来的时候就都不认得我们，后来才知道说她是中风引起失智这样子。
0: 我都要讲，哎，我只不是因为今麦人真侪人拢会请看护嘛，嗯，哦，你应该是会当请看护，啊，你继续你的职业。
1: 是啊，
0: 你为什么你不安尼做啊？点都讲家己洗头咯。
1: 其实也是啊，一刚开始婆婆就是住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外籍的看护，然后也很幸运的，我们就找到在台湾定居的这个外籍看护，然后他就是来我们家照顾了一个晚上。那一天来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因为他戴着耳环、戴着手环，叮叮当当的。可是我婆婆是80几公斤，然后她那时候大小便失禁，我就想说她这样会不会不方便？那我的担心只担心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她就跑了。
0: 啊，他定居在这里怎么跑？
1: 他就不照顾啦，对，
0: 就辞职就对
1: 了。他本来拿着这个行李，他的衣服，后来他连他的衣服都不拿就走了，就不告而别。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就先跟公司请了一个礼拜的假。那因为我跟公婆同住嘛，我就想说，那我先来照顾婆婆。那照顾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去医院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长辈，然后他们也都是外籍的看护陪着。那我觉得说，因为我跟婆婆同住，比较了解婆婆的一些状况。
0: 是是。
1: 对，那后来衡量以后，还是自己来照顾比较放心。
0: 哦，拍拍手，真的很孝顺。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刚刚就是石教授哈，自愿提早退休，然后那个我们执行长哈，就是为了照顾婆婆啊，也离开了职场。想请教一下我们在咨询师啊，就是一般上班族如果说认定自己不适合的，或者像石教授这样，他想要往他的兴趣去走，或者像我们曾执行长这样，因为家庭因素，那应该在什么时间呢？或者是什么契机之下需要考虑转职？
2: 啊，了解。那其实我们会接触到的人非常多，那通常会跟大家讲说，哦，如果你的内在的条件转变或外在的条件转变，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可以重新的思考。所以大家就以为说啊，我工作是不是就是静态的，我一辈子都在这边，然后做这件事情就结束。可是其实人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了一阵子之后，哎，想法改变了，有更大的追求，或像刚刚前面的执行长说的，就是可能有家人的状况，所以这个都是很常内在或外在的改变。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我到底接下来要去哪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这样子。
0: 那，如果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边，
2: 如果自己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的话，那我们咨询师的话会和你讨论，我们用各种心理学的工具，然后去和你去探讨，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在乎什么东西，你在乎什么样的事情。
0: 就是要求助一下，因为有时候有的人无亲像你两下巧啦，那边我若拄要做歌戏以外，你讲叫我卖走，我嘛唔知道要做啥。所以可以寻求帮忙，然后你们就会唤起他内心的那股潜能量。
2: 会、
0: 然后就可以选到不一样的工作，
2: 就是自己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啦，或者说接下来的人生想要发展的角色这样子。
0: 你们应该不会建议到让他超出所能吧？
2: 不太会
0: 啊。
2: 对，
0: 那还好石教授不是去找你，不然你头就大了。石教授，麻烦你把现场桌面上那一张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3: 是，
0: 这是伟大的巨作呢。
3: 这个是我的民宿。
0: 哇，蜻蜓石民宿。
3: 对，蜻蜓石民宿。
0: 你就半工的呢，你是存偌济？那有的要做民宿，都嘛是去买一间便的，啊来改变装潢，做我想要做的。你是对头啊，起起，然后做一个完全无同款型的。这叫蜻蜓，你这么爱蜻蜓哦？
3: 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啦，我一直在去的时候，我产的内底拢是蜻蜓啊，蜻蜓咱叫做产的嘛，
0: 对，
3: 所以伊拢伫产内底啊，我就感觉讲哇，这蜻蜓奈真好，我足久无看到伊啊，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遮唔好共打扰嘛，所以我要起厝，啊要安怎，我来起一间甲伊同款的。所以盖做伴，
0: 我去一只王底下，
3: 主人弄来我来。太大的蜻蜓啊，那叠边啊，那。
0: 好啦，好你去啦。我从重庆外高去。对，你什么拢唔捌？你唔是建筑系的呢？对，乌土开始呢。
3: 对，其实开始的时候，为着要讲起一间厝像蜻蜓啊那样，我嘛足伤脑筋的
0: 啊。是啊。
3: 去跟建筑师讨论那些，其实开始拢无什么结果。后来阮太太家己都去做模型，这就是阮。太太去做迄个模型，
0: 就是讲，恁太太建筑系哦，
3: 嘛唔是呢，伊好书啊，哇，伊就去想讲，咱将来要安怎去吼，去用迄个模型吼，去甲做出来，做出来了再甲建筑师讨论。我后来发现讲，这个模型到尾啊，以后甲建筑师在讨论的时候吼，啊，佮装潢的人咧讨论的是，哦，足有路用的，较具体啦。啊，无拢讲餐一只餐呢，啊餐呢是要咱大人伫个内底。
0: 对，好，不得了，真正这嘛是爱甲拍拍手啦。哦，咱小等下再搁慢慢啊讲吼，伊这个辛苦的过程啊，甲伊好很累做啊那个倒沙岗啊。现在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你迄个时阵应该是前途正看好，那为了婆婆离开职场，开始有不适应的地方吗？然后听说你有去考什么
1: 照服员的证照？
0: 照服员，对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体重是50多公斤，那我的婆婆80几公斤，那个时候我有我的婆婆她就是大小便失禁，我需要帮她就是把屎把尿还有洗澡，然后那个时候我帮她换尿布的时候都很夸张，是整个人跳到床上，然后用尽吃奶的力把她搬起来，然后塞尿布进去。对，那在照顾婆婆的当中啊，常常都会担心说，万一自己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让婆婆受伤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训练可以参加，所以这个是我后来会参加这个市立联合医院他们有开的一个照护员的训练，3个月的时间。
0: 那你去接受训练的时候，你婆婆谁照顾？
1: 其实考照护员的证照是在照顾婆婆2年之后，那时候顺利的申请到外佣，因为在15年前呢，那个时候婆婆刚开始我们用中风申请的时候是下不 来的，就是那个是没有办法申请外籍看护。然后后来是我亲自，
0: 不是他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还没有办法申请哦。
1: 因为他那个时候申请外籍看护，是你要完全就是不能。就是完全是在轮椅上，那我婆婆那时候还可以从这边大概走到这边，还可以走一小段，对。那后来是就医两年以后，那医生说，哎，其实你婆婆有失智啊，就可以用失智申请。所以我觉得无知很容易受伤害。我也是后来因为在这个领域两年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资源是可以运用的。对。
0: 所以两年之后你就去考。
1: 对，就是等到对外佣申请进来以后，我才去考这个照护员。哇，
0: 好厉害！可是结婚了，有小孩，
1: 有小孩，
0: 超过35岁了。
1: 我两个小孩都20多岁了。
0: 我说你本身超过35了。
1: 我有上节目之前有查一下，我小雅兰姐大概4岁而已。
0: 哎呦，你现在那边讲是不是给我弄病啊？本人都
3: 下水了。
0: 对啊，还去查一下，小我4岁。好了，下次我来把妹妹头。
1: 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0: 哦，换成他没有进。

0: 转职的有年龄限制吗？啊
1: OK，
0: 听说是几岁以上的转职就会比较困难哦。
1: 就是如果你是要在一般公司的体系，然后那种现有的公司，无论大公司、小公司啊，确实可能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这时候开始，如果你已经不是管理职或领导的角色的话，他不一定会这样子啊、就聘请你进入公司。
0: 对，
1: 可是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遗忘说，哎、欸，其实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时候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阅历还有人脉。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比较资深的人，那其实他在工作当中转职，很多都是靠朋友。有的、哦、很多都是靠人脉的，对，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欸、朋友要出来做一件事情，那我要不要帮他做，那我们也合伙啊，然后或者像、前各位、可能讲的说、我去考一个不同的领域，对，其实也都要看说、欸、如果你是要到其他领域的话，这个时间、这个年龄的限制可能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哦，对对对，还是要看你想要去哪个地方发展这样子、
0: 有的人觉得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他有一种固定的思维、然后不愿意求新求变、所以脑筋怕膝盖的、所以有一些人就比较不喜欢用年纪比较大一点、虽然、就是年纪大他可能智慧比较多，可是也有他的难处、所以也不要随便乱转职，要不然你就会像我们的史教授一样还好他有一个贤内助都在我们看那个中红那间蜻蜓石民宿很漂亮，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跟他老婆自己去挖土整地、
2: 开始都要靠自己啊，
0: 来，这张是开始的啦，
2: 起好了，
0: 起好了。
2: 本来是做一个模型啊，对，本来就是一粒山，
0: 一粒山。
2: 开始我就在遐做田嘛，就开垦啦。
0: 你迄粒山听讲要做民宿嘛，不一定会贵哦。
2: 对，迄阵吼，其实宜兰吼，因为雪水也未通嘛，我两千年就去啊。哦。迄阵宜兰一直咧招商。他是希望说啊，这些哦，那台北的人会当机啊，投资啦，所以真够呢，
0: 哦，那安尼就较方便淡
2: 薄。来啦，迄阵有较方便，那即马来就足困难嘞。
0: 是是是，恁某拢无怨言吗？啊，
2: 应该是伊都想讲疼惜我啦，知影我有这个心愿吼，要帮我圆梦啦，帮我。
0: 干那迄。三千平，恁两个安尼一点么土，是要挖到几年？民国几年？
2: 哎呀，无啊，到尾啊，起厝到尾啊，就是找建筑师嘛，建筑师画图了，申请建造了来了，就请迄个营造厂来去。
0: 这看你这张图看起来，真像欧式，看袂出来讲顶头有一块。要鸟瞰才能感觉到，
2: 鸟瞰这是
0: 蜻蜓的，对啦。头前那是牛车啊。
2: 对，这就是边的迄个牛车，这只石头就是那一只牛啊。
0: 我哪感觉伊就像鳄鱼。
2: 是啦，都。
0: 我一定要来去现场看。
2: 对，欢迎亚兰姐，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哦，住一晚呐，在那里哦，灯光好，气氛佳，你看。暗时啊，
0: 是啊，夜景
2: 哦，夜景就水啊！哇，
0: 还有游泳池嘞！
2: 有啊！
0: 听讲恁那个游泳池是无边际
2: 的，你若伫个内底游泳哦，都敢那袂输讲伫太平洋同款。哇哈！那个视线跟太平洋是接在一起的。
0: 可是听讲恁那一日难求哎。
2: 今麦较好啊啦，今麦较好啊啦，今麦真侪人拢出国去啊。
0: 啊，今麦开放，
2: 是
0: 所以当出国。
2: 对了，对，啊那又热就较歹定啦。
0: 你这当予偌济人入去住？
2: 阮有八间房间啦，但是其实真正要住吼，会当住个40个。哦，啊恁房间拢足大间的嘛？
0: 你跟恁太太也住伫内底？
2: 对。
0: 好，安尼就慢慢来问。你讲咧，真侪阮去住民宿吼，拢有厝内边的人住喺内底。啊，就是讲准备餐点。所以餐点是恁家己准备的。
2: 是，阮就是一博三十嘛，来的吃下午茶。阿哥来的晚餐，阿哥来第二天早餐。因为阮伫山顶啊，所以为山脚起来到山顶，阿哥6公里嘞。
0: 有接驳车无？
2: 一般大概人客拢家己开车起来了。若无，会当坐火车吼，到桃园火车站，阮有迄特约计程车，也可以请那个计程车帮忙载。
0: 好有兴趣哦、喔，咱少少的，再大家来也当坐一坐。来，我四十个，因为阿去了呢，要搁放松，咱搁会当芳疗。咱曾执行长听讲考到造福员以外，搁去学芳疗。
3: 对，其实考芳疗证照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当初我的同事，我科技公司的同事，他很想学芳疗，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伴，然后他就说：“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后来考上了以后呢，我以这个为我的一个专业之一。那我的朋友还是继续在上班。
0: 哦，换成他没有继续，是你继续的对吧？
3: 对对对，
0: 我立马进来跟进。啊，芳疗是你也开一间工作室？
3: 哦，没有，我现在在几个乐龄中心，就是固定是早上的时间，大概都是两个小时的课程，十点到十二点或九点到十一点，对。
0: 你的芳疗是什么样的服务形态？是品精油？
3: 都有，譬如说课程的一刚开始，我们会先让这个长者呢先嗅吸这个味道，对，那刺激活化他们的五感，对，然后呢接着我们会讲一些譬如说像节气啦，像现在已经立春了，立春有什么特性，对，然后适合吃什么，怎么样养生，然后接着呢我们会带他做手作，像昨天我刚刚带完的就是教长者呢他们做一个嗅吸棒，对，然后这个棒子呢可以稍微就是让他们的在过年的时候不会吃太多的大鱼大肉，他闻了那个棒子以后可以有效降低他的食欲，但是又不会到不吃的地步。
0: 有这种吗？
3: 其实芳疗不止这样子，它还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对，活化记忆的部分。
0: 是哦，
3: 对，
0: 这个一定要请教一下，你记得没啥个话好。
3: 对，在疫情期间啊，那时候我们都会开一些线上的课程，对，跟那个就是不同的媒体合作，对，那教长者怎么样可以在居家好就来活化自己的五感，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精油啊，譬如说我们的水果，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蔬果，它都有相关的味道，都可以刺激活化。
0: 哎，听真实执行长在讲，好像转换跑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要做啥？当然啦，大家拢讲有心拍照照加增，有心开山山就变远。但是有的人就真紧就会放弃。啊，想要请教一下在咨询师哈，就是想要转换跑道之前需要哪些准备？
1: 好，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一定要建立相关的人脉，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进入那个领域，你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然后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我每次在协助大家转职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对于那个工作或那个产业完全一无所知，然后就有很多想象，就说啊，芳疗应该就是啊，是不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啊？
0: 对啊，我以为躺在那边哦，有呀，
1: 对对对，
0: 老公来可以石教授一个民宿哈，
1: 没错没错，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但是可能如果执行长来分享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你要准备哪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哪些地方会耗体力，或者像比如说开民宿，大家想说啊，我是不是就是啊顶一个民宿来，然后就可以开？但实际上可能像教授有进整个过程才会知道啊。

0: 你过程当中有哪些部分要注意，这个是我们在做转职的时候常常会漏掉的部分，所以刚开始我们会邀请大家一定要找到相关的人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访谈这样子。嗯，对对对，
1: 了解。那刚刚那个曾执行长有分享说就是他去学芳疗，然后就是将他放松也好啦，减肥也好啦，但是有一些人离开职场回去就当全职，你刚开始两年以内也都是全职嘛，难怪好顾你背的出不好住了，对吧？你在照顾的当时有没有压力的？压力是一定有的，就是有一些人会焦虑，也有可能会罹患忧郁症。你是过来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2: 对，我其实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婆婆，因为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那虽然她在前年的时候已经回归天家了，可是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的婆婆，我真的都很感激她。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我很喜欢我科技公司的这个工作内容。可是后来我离开科技公司，然后转到这个乐龄啊、照顾啊、长照以后啊，因为第一个照顾的对象就是全职性的是我的婆婆。那所以我的婆婆，因为她个性是很大辣辣，而且很喜欢出去玩。那时候他中风失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便，然后我刚好会开车，然后所以我都会带他出游。那我发现其实就是越是就是行动不便，越是失能失智，他越要跟这个人群接触。所以我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也是后来我会从事这个乐龄教学一个很主要的契机。那甚至包括后来的我们的小丑义演啊，都是以互动为主，而不是以你有什么专技为主。
1: 对，我们之后会来谈一下那个就是曾执行长的所谓的关怀小丑协会。哇，你跟他十项全能呢，每项你若想要做，一定会达成你的目标。
2: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不止芳疗，因为是朋友的邀约，那我后来也从事这个桌游教学。对，是就是教从0岁到99岁的这个人都有。那一刚开始会从事桌游教学也很有趣，是因为我的一个职能治疗师的朋友，因为他接案接太多，然后呢就不小心那个日期强蹦了，他就跟我说：“哎，你好像会桌游，可以帮我代课。”那其实我那时候完全不会，那但是我又觉得说桌游好像很好玩，然后我就说可以呀，那我就找了我的儿子跟我练习。结果后来练一练呢，我去教了以后，哎，还得到不错的这个回馈，从此就踏上了这个桌游教学的这个领域。对，
1: 你的职业五，两只手指头数得完吗？
2: 我刚刚有在那个节目上节目前啊，跟我们的陈老师在聊天，我就说，自从踏入乐龄这个领域以后，因为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1: 对，
2: 那所以我就进了乐龄以后，我的证照大概唰一堆下来，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有的长者他喜欢听故事，有的长者喜欢音乐啊、魔术啊、气球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小丑里头什么都有教配，是这样，
1: 就是很愿意出去学习啦。
2: 对，就是多元的学习这样子。
3: 较好的就是讲吼，咱咧种菜类，你若好好个照顾，加落肥、加压水，伊就好啊大个嘛。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1: 给你扯平。
3: 系啊系啊系啊，那就给你抚平啊。哎呀，凭借的无意见啊。
4: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5: 它的肩胛骨就会
6: 要出力，
5: 它会靠近
6: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4: 对，在
6: 直上直下，
4: 对，尽量是直上直下，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6: 对对对，
4: 那其实效果就。
7: 原来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8: 我放了近照给大家看，
6: 好，
8: 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6: 啊，我真的耶，
9: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10: 看节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6: 一直称赞别人，
10: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0: 他还去考证照，有证照，
1: 哇，
0: 有厨师
1: 哦，
0: 顶级的厨师
1: 哇，
0: 证照。
1: 你传这个报真正足好诶呢。
0: 我足幸幸真真好命啦。
1: 对啊，对，甲你为着要完成你的梦想，要开一个蜻蜓石民宿，这个蜻蜓外观哦，伊也家己动手用宝丽龙去组合，
0: 做模型，
1: 做模型加建筑师沟通啊，然后呢？跟你一起去开垦那个荒地，
0: 哎，对对对，好，
1: 啊，然后过来去考，丙级执照，
0: 对，厨师执照，
1: 厨师执照，哎，我当时啊，民宿的人客哦，就难搞。
0: 哎，是啊，
1: 你搁较熬煮吼，你有个人嘴足刁钻呢，你搁较熬煮，人有当时啊，嘛是会安尼咸的咸的。
0: 会啦会啦，但是无要紧啦，因为就是咱就是要就是讲。那怕热的不要进厨房嘛，那进了厨房就习惯热就好了。
1: 但是你的餐厅说很有特色啦，
0: 啊，
1: 就是内底物件完全是拢你一手整出来。
0: 对，我主要我得开农场嘛，不要因为我开始就是以农场的做餐的迄个方式进去嘛，所以到尾啊，我就是甲民宿种的菜啦，民宿饲的鸡啦，生的鸡卵啦。哦，啊，一挂水果啦。
1: 但系，啊，恁干那恁两阿母，恁拢无别人。
0: 有尾啊，开始是
1: 干那阮
0: 开始开头前干那阮两个人
1: 啊。啊，所以恁母啊，得去饲鸡。
0: 哎，对，啊，饲鸡啊，我种田，所以阵开始的时候，看到人客来惊呢。因为人客来啊，来煮三顿啊，对不？哎，啊，搁内底啊变房间啊啥，所以看到人客来惊呢。我说，哎呦，今仔日几个人个呢？
1: 哎，你学生有去来捧场？
0: 有啦。
1: 啊，学生去够，跟你咧开讲的时阵。
0: 有啦，啊，学生来嘛是等于比客人客啊，
1: 哎，等于人客，
0: 是咱的人客。
1: 哎，迄时阵。恁学生有关伫咧房间门内底哦，以前教授较歹，那就要来报仇。
0: 对，现在就角色互换啦，所以我刚刚哦，这个人生哦，有一些角色互换是好的。以前基本上在学校都是讲是你讲的高
1: 官，万人尊崇。
0: 哎，老师是讲，好像你得听我讲啊。
1: 对啊，因为我是爱你好啊。
0: 对，啊，恁就爱听人客啊，你喜欢这些啊？
1: 那当然啊。欸、老师，你师母，你这采差伤强，我是爱你好
0: 哦。没事，不，咱今嘛变得爱去问人家啊。
1: 是，
0: 哦，就慢慢揣摩，其实也抓到好方向啦。就是讲，再讲，今仔日譬如讲，定的人家，那阵讲较偏老年人，咱得爱煮较嫩嘞。
1: 是，对。
0: 啊，重点是因为我们的食材70%哈，拢是阮家己生产的啦。所以农场内底种菜都新鲜办。
1: 啊，有鱼啊，通抓无？嘿，有鱼啊，对，有鱼啊。
0: 不，我有生态池哦，
1: 我有生态池。
0: 我有生态池，嘿，内底有饲鱼啊，
1: 饲土虱。
0: 无，有饲乌龟鱼啦，啊，有一挂一款的草鱼啦，嘿，但是基本上唔是咧食鱼啦。就是底下维持迄个好的生态安尼，
1: 啊，你唔要海产都爱外口进，
0: 一般海产拢爱外口，啊，因为头城做侪鱼港嘛，头城拢总有七个鱼港，
1: 对，
0: 所以要找到新鲜的鱼货很容易。
1: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因嘛是以前拢伫个算伊是大记者。哦，阿英先生嘛，跟他是伫个职场上蛮有能力的。然后后来呢，他们年纪到的时候，想要回归田野，伊嘛伫个宜兰，开一间叫乡村，做披萨，窑烤披萨，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先生呢，180几。非常的粗犷，伊嘛是就爱做农夫诶，迄规片吼，什么火龙果啦，什么，拢种甲规个，实际上说人800呢，够就用诶，人有在条做农夫啊，你对教授也不咧，偏偏变也低头。
0: 其实咯，刚讲，我感觉比驾车较好诶，就是讲吼，咱咧种菜落，你若好好个照顾，甲落肥，甲压水，伊就好啊大起来嘛。比学生较好啊，学生你加讲两句啊，伊就无欢喜啊。
1: 甲你撮面。
0: 系啊，咱就甲你互评啊。哎呀，评价都有意见啊。所以你讲以回报来讲啦，吼，其实 你种菜吼，伊得

0: 大的回报比说在教书上回报的更多。
1: 就是心里开心。
0: 你就看迄个一直大起来，一直大起来，哎，你大起来可以当收成啊，收成了可以当啊招待人客啊。所以迄个成就感袂歹。
1: 对对，无同款的成就感呐。
0: 是是。哦，
1: 啊，但是就是接受你爱，你迄个时阵原来你即马感觉你才找到你正当的行业就对啦。不是正当，你介意的。
0: 系啦，是是。啊，
1: 以前爸爸伫咧时阵，哎，你拢有需要搁提钱转去给爸爸。
0: 无啦，爸爸要还钱啦，无我变来。
1: 你起这间厝，老爸有到处的。
0: 有。
1: 对啊，啊
0: 无。无人啦，我懂。
1: 哎，无讲正经的，这片这大片。
0: 一开始啊，妈妈就甲你问啊，你搁欠偌济？可能做个真辛苦啦，所以都甲咱帮忙。
1: 哦，所以全家人本来对卖讲真反对啦，但是有疑问呐。
0: 对啦。
1: 哦，因为伊依然真正开足侪民宿。
0: 是。啊，阿妈。竞争啦，
1: 竞争。啊，有倒的，阿妈有好的。
0: 对对。
1: 哦，阮要去住一间民宿。一对翁仔某，少年的哦，咧经营哦。我拢想讲，像较唔是台北县市的人，大部分囡仔拢袂返去。所以阵我嘛，互这对翁仔某感动着。我讲，哎，啊恁遮少年，哪会无伫台北，哪会要返来？伊讲，因为住遮，佫会当照顾爸爸妈妈，啊，这间厝佫家己的，就是讲，哎，返来回馈这个。产地，这个，他们的故乡，然后也可以照顾父母，
0: 是的，
1: 所以这都好
0: 让地方创生嘛，
1: 对对对对，既然真济人拢安尼咧，有啊，够有足济所在当去发掘，啊，就讲转来石教授讲，家在无了钱。起码讲，有当时啊讲定未到。
0: 哎啦，起码有慢慢的，一工比一工较好啦。
1: 所以真适应这种生活。
0: 起码真适应
1: 啊。那是家再有适应，吼，老爸较袂无欢喜。
0: 是啦，是。
1: 啊，咱请教职业咨询师哦，如果说转换跑道之后不适应，应该怎么办？再回去老本行吗？有的人是无可能啊，因为你得照的照啊，让把那个根串上来啊，对吗？啊，是讲应该按哪处理迄个心态啊？
2: 就其实，在心态上面的话，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担心嘛，或者说很多的懊恼。那首先，其实需要我们通常会跟对方聊聊，说，面对这个状况，你目前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呢？如果他的心结很强啊，或者很多的懊恼或后悔，哇，他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顺利，对，所以我们会先来聊聊这一块，对，然后让他可以抒发放松，对，那我们再来盘点说，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就一直在想着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和改变的部分，所以我们咨询师就会和大家一起去讨论，好，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对啊，我们可能觉得不太顺利，但是我们总得有什么经验，对，然后可能是之前的工作的或之前认识的朋友啊客户，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现在有哪些东西，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对，因为大家在那个面对困难的时候，常会忘记啊，我过去有什么累积，对，或者说转换跑道就想说啊，过去是都完全没有用，不会的，其实通常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以前在公司累积的人脉也好，或在公司累积的一些阅历还有历练啊等等。所以我相信，比如说像石教授以着这样子教授的历练，然后去来跟这些外部的公司接洽的时候，其实一定还是会有很多的眼界是可以帮上忙的，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们就会协助他去看到很多。他有的资源，然后他可以有机会和方向的部分，所以再给他希望了，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还是需要专业帮忙梳理之后，
2: 梳理他有的东西，
1: 再找出一条新的路，
2: 没错没错没错。
1: 会的就是一定要去催你的，对了。
2: 我们平常的话，我们也会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工具，然后排卡，然后我们也有一些课程，然后也有网络上面的文章，对，然后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大家也可以自己使用和参考这样子。哦，
1: 有排卡，
2: 对，有排卡。
1: 我们下一集再来考考准不准。
2: 好，
1: 然后下一集呢，我们石教授听说呢，这个民宿非常大的成就感，就是一发现一个宝物。能够让他名留青史，好，想知道的，还有想跟职业咨询师考试的，还有想要知道真执行长还能做更多吗？请收看我们的下一集《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红台”。

来，这有两种意思啦。一种的就是讲，你功夫要学好，吼，唔通有迄个三骹猫的功夫，一招半式就想闯天下，哦，就是讲你的这个根基底底爱拍好在。哦，后摆特别酷酷狠，吼，特别去用欺负。啊，另外一种的，就是讲，手头徛好在，就是讲，你那是换一个家庭，吼，你做代志都爱予人会当幸福，吼，相信你的这个幸福。安尼，你要管规家伙啊，还是讲要带领这个家族，或者是讲你是公司的主管，哦，要带领这些员工，让大家都会对你言听计从。啊，这个叫做手头徛好在，唔惊手背做红胎。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

0: 行，咖啡来，转来转去，
1: 我嘛，
0: 你嘛不爱，讲伊那，你喝啦，哎呀。

0: 中啊，你去听到讲话哦。
1: 哎呦，阿中啊，啊你乌干那低头油，你看袂出啊。
0: 阿中伯啊，金叔呀，我细汉拢嘛看寡戏学来。
1: 哎呦，看寡戏学才对哦，我去有够解。
0: 对啦，船长啊，我借十万块，你借付我咱钓鱼场去新的鱼咯。
1: 谢当年啊，啊，阮怎啊庙内吼，当咧翻新啊，想讲这龙挑若是有人管吼，你毋知影偌好咧吼。
0: 龙挑哦，
1: 系啊，
0: 啊无安尼啦，有我来管啦。
1: 真实的哦。
0: 对啊，啊你，哎，当牛啊，迄龙挑足贵的呢，啊无安尼，咱管一条好啦。哎呦，龙挑哪能管一条呀？拢袂歹管一对。
1: 对啦，管一对唔该大富贵。
0: 对啦，对啦。这大富贵啦！
1: 哎呀，当年啊，你实在是做大方的啦。不怪哦，人讲这李记的月光酒哦，称到归台湾，这就是人讲的有量就有福啦。
0: 无啦，都是大家都看成啦。啊，对啦，船长啊，这月光酒哦，你挂当的豆豆水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0: 以前哦，这是乡下酒的故乡。啊嘛是阮头的故乡啊，啊大家拢按斗相共较济，阮安尼做嘛是应该啊。
1: 哦，安尼哦。
0: 对啊。
1: 啊哦。
0: 哎呦，
1: 哎呦喂啊！哎呦，来好啊！哎呀，啥物看看，你袂使无袂看，来好啊！哎，你查某囝着管好好，哎，摕迄胶片啊，你胶啊乌白片，哎呦，哎，片着敢会滴哦。
2: 无代志做，唔只系遮尔食个，是讲哦，然后去读册就袂啊。
0: 来来来，
2: 讲到读册，对啊，船长啊，啊你顶边唔是讲要甲顶边的讲，啊要来咱家去学校，啊哪拢无消无息啦。
1: 哎呀，顶头的讲无资金，让咱怎啊来去学校啦？
2: 哎呦，啊哪会安尼啊啦？
3: 船长啊！

0: 哎呦，不要客气啦，多谢你啦。
1: 来，恁来，恁来，恁来。我送你啊，等你嘛。
2: 阿姊，你看人阿母，既然善长阿母用咱斗钱去赞助我啦。

0: 好啊好啊，卖跳啊卖跳！你这么是在创啥？你跳舞跳到你半半倒啊你啊！
1: 拢妈祖啊，伊共我着啊！
0: 你这么是安那？你唔情愿呀？
2: 心情歹跳袂落去啦！
0: 你今仔人是咧讲心情歹啥啊你啊？
3: 阿爸，我知啦。啊，你叫我甲阿姐装作查甫跳舞，迄胸腔吼拢受到乌青激活，足痛的呢。
1: 阿爸，你看，迄阿妹仔因的胸腔吼，拢缩到变脱板的。
0: 同过你是讲啥？
2: 阿爸，你看啦，恁阿兄知要甲阮笑，阿妹以后先啊嫁出去啦，要跳你家己跳，我要回去美国找阿母啊。
0: 当然。

0: 我的兄弟，我先要跟你讲，
1: 你莫在遐来怪我，才你假有心呐！
0: 臭狗，
1: 阿歹跟你讲啊啦，
2: 唔好啦。
3: 高人远，
1: 靠腰这个声该是谁啊？
3: 高人远，
1: 对，来这喊行啦，来。秋冬啊，香啊，
0: 啥话啦？
1: 独眼龙来呀啦！你不看到？对，请坐。嗯。细汉多，你有哪来？请坐。啊，紧来紧吼！哦，这手我免费招待。来，对。啉啦，好打啦！来，请。
3: 哎，郭人员啊！啊，阮大的囡仔有交代哦，今仔日一定要将钱还了，假若无哦，要抓你去剁脚剁手。
1: 大呀，你莫生气嘛，搁予我宽限两工啊啦。是讲吼，敢未当搁摕一寡仙丹来啊？
3: 钱都无闲啊，搁要食仙丹？阿三啊，赶紧去拍！
1: 三啊，买啦！
4: 对呀，
1: 算了，哎呀，我弄表。
3: 个人玩啊！
1: 对，
3: 先等，哎呦，别，别，
1: 慢，都，啊！
3: 是啊，
1: 对，
3: 啊，
1: 我们说好不打脸的，
3: 说好不打脸，啊好，我记，不打脸就不打脸，我咧和你切棒是作痛，我即摆是作受气哦。
1: 手动啊，你来搁点徛伫遐啦。
0: 啊，无变哪啦？
1: 你无看到迄支包宝拽呢呀？
0: 宝拽啥？
1: 来得开山刀啦！
0: 哎呀，哎呦，大哎，有诶，唔爱慢慢啊讲。你个台戏都无通啊，用你钱啊嘛？啊无，看伊欠你偌济啦？啊，我退还啦。
1: 遐偌济啦？
0: 我只啊，看卖样咧。
1: 变啦！
0: 三八兄弟，你即嘛是为着太多代志，你敢急气哦？
1: 唔是啦，啦我讲。你这都无够啊！
0: 我这无够，啊！你是到底欠偌济啦？
1: 啊，那有偌济？安尼尔啦。
0: 三千哦、喔。
3: 3万。
0: 一共啥？
1: 3万。
0: 你是嘞？你欠遐尼济，我哪有都行啦？
1: 你不是讲要处理？你不是讲要处理啊？拜托个啊！
0: 大呀，大，安尼啦。啊无我这带有现金5000啦，啊我先代替伊行李啦，啊一个月内剩的25000一定会还你，我你等你好交差吼。
3: 真好，迄有钱就好交代，关系阁加予恁一个月，恁上好钱上好。

0: 你紧来行哦。
1: 也那无哦，你心里都免做。
2: 是，对，讲了对，讲了对。
0: 阿三啊，你敢大，我敢大。
2: 你夹头。
0: 阿不要夹头前面。
2: 是。
0: 破坏了朋友。看注意啊！
2: 不用责任，不用责任吼。哦，对，顺行吼吼。我咧恁老母较好咧。
0: 哎，够难玩。
2: 秋冬啊，涂骹油的，
0: 够难玩。我拄讲话收出来，有一挂是要变数，你咧交这变数少着咧。
2: 我靠，遐
0: 厝。我靠，单位。
2: 架秋饼吼。
0: 架秋饼，
2: 秋饼。
0: 哦。哎，一星期啊。
2: 哎，对，倒。
0: 哦，阿三啊。
2: 我咧甲歹嘛是人咧顾门狗啦。
3: 啊，顾门狗嘛，较赢你这个一尾狗。免生气啦，咱这嘛是狗死，猪哥嘛会无性命。
2: 你什么意思？

0: 定成功。
1: 放心啦，咱是兄弟嘛，我若有肉通好食，你就有骨头通好揢。啊，
0: 我若有骨头通揢，你就有菜花汤通煮。秋冬啊，今仔日你当娘要甲咱的店包起来，要请重要的人客，我想你暂时慢只路边，我先来给按来，你再不出来哦，你甲灌来棒棒啊棒，我都唔相信，凭咱这两支嘴花，袂当有一只金鸡报到棒。我秋冬，我一定要甲你这条蛇啊拉过岸。我利用你，我才有办法爬上天嘞！
2: 骨折啦！骨折啦！骨折啦！骨折啦！
0: 长过啊！
2: 骨折啦！
0: 我跟你讲过，上班时间袂等叫我骨折啊！啊
3: ，George，Mr.
0: 冬瓜 ，What happened？
2: 人客来呀啦！
0: 人客来，紧准备。
2: Yes, sir.
0: Hurry up.
2: 准备。
1: 上好的梅公酒。
3: 有一种

0: 就是阮月光酒的特色。这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在，有闲我才偷偷讲给你听啦。你若感觉你了有喜欢，咱来签约合作看卖啊嘞。
1: 那要签约，我得来考虑看卖。
2: 来来来来来，欢迎光临金

Ladies and gentlemen, showtime！ 欢迎光临金巴连锁酒吧，红白艺人 Jay。

0: 你唱歌拢唱愈好听。
1: 有影啦。当然，啊，他都阿 Miss Edward， 伊敢有签合约啊？
0: 啊，袂啦。我要考虑看卖啊哩啊。
1: 要考虑哦。
0: 哎呀，
1: 啊无，稍等下我替你讲看卖
0: 啊哩。安尼啊，麻烦你哦。
1: 对啦
2: ，Jeff， 这三位美丽小姐就是你家三千金啊。来来来，小姐，啊，当然啊，来者，来来来，真好听的。
0: 这就是阮团查某囝金文啊啦。哦，
1: 金文姑娘你好，我是秋冬幸辉哦。
3: 幸辉幸辉，啊，这里可以变。
1: 是讲月光酒好啉吗？
0: 好啉哦。
1: 哦，啊哪呢？是安那无签约啊？
0: 哪要签约？来看你的表现啦。
1: 啊，放心啦，我的表现一定一百分的嘛。
0: 啊，你就来签约啊？
1: 要签约？嘉欣，
2: 要签约。哎，
1: 当然喂 ，Miss Edward， 我要签约啦。
0: 要签约啊？伊有人较紧的，哪要签约啊？
4: 啊，这合约拢写英文嘞，咱要哪看有？后摆你再有问题无？
0: 这
1: 啊无，当然的。
0: 哈，
1: 你若信用我的过，我替你核对看卖啊嘞。
0: 哎呦，哪有信用唔信用的问题？办事不通哦。
1: 妈，你讲。
0: 这有啊？
1: 哈？
0: 你刚刚会记哩？

0: 六港单啊，是迄笔生理啊，你敢阁会记哩？是你甲阮斗牵接引线的，啊，阁有富城靠山迄笔嘛是。今仔日若阁讲成吼，你着甲阮立即斗三工三面哦。
1: 当娘的，迄也无啥，免放个心肝内啦。当娘的啊，哈，阮秋冬过咸水的都是无共啊，才欠栽培尔嘛。
0: 确实啦，阮立即就是欠这种人才啦。
1: 是是是，当娘你讲。在签字啊，在签字啊！啊，当娘的 ，Miss Edward 已经签好啊，啊，我看已经无问题，你嘛看卖
0: 啊。安尼哦，啊，那你看过哦，我就试用会到，我直接签就用的啊。签好势啊，来，
2: 多谢啊，
0: 今晚收看，跟着我小姐，
1: 恭喜呢，
0: 多谢你。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时间也无早，我要来离开。
0: 你要离开啊？
2: 啊，我送你啊，
0: 我送你。
2: Thank you，
0: 多谢。
1: 贵宾要离开啊，请请请。
0: 请。
1: 当然，谢礼谢礼，小姐小姐。
0: 我送你好。
3: 好，真厉害呢。啊。
1: 真累啦！
0: 师傅啊，
1: 当娘的你莫叫我呢啦，你叫我秋冬就好啦。
0: 啊，对对对，秋冬，
1: 多谢。
0: 来，咱大家来结

0: 是戏，不是敢那我一个呢。
1: 我知影啦，啊，你就一个小弟，两个小妹嘛。
0: 当娘，啊，你哪会知影啦？
1: 我已经叫人甲你调查过啊，小弟小妹做伙带过来，安尼比较较袂分心哈。
0: 真是嘞，多谢当娘。你三个，我紧过来甲当娘说多声。
2: 多谢当娘。
3: 哎，无啊！哎呦，当娘的呀！啊，恁即卖是伫舞蹈一出戏的呀？当娘嘛，你甲我店内安排调走，你唔着叫我一间金巴黎爱放空名挂乌帮，吃钱看我家己，你嘛较好心嘞。
1: 就是个啊，
3: 当娘叫我就是个歹听啦，叫我林婉就好啊啦。
1: 啊，好啦。林婉
3: 啊，是是是，
1: 啊，听你的话，你敢那无可愿意放人哦？
3: 不是啦，我都不是你的意思，我是想讲，要无我无哪来恁李记上班啦？
1: 哈？你要来阮李记吃头路？
3: 对啊。
1: 啊，那恁这间店要安怎？
3: 这间店给你经营啊？
1: 给我经营？
3: 嘿啊。我有一个想法呢。哦，
4: 你有什么想法啦？
3: 我想法吼，把车变成李记的吼电视场，像这个扛棒吼，金巴黎大酒吧那个菜落来，改成李记电视场，锵锵。
4: 电视场。
3: 啊，搁吃，后壁这柜啊吼，内底物件拢个清清的，专门在放咱李记出产的酒做电视。
4: 哎，真是，真歹呢。
3: 啊，够够！哎呦，这组碰椅安尼吼，外国进口澳洲来的，这十外万，咱这个所在吼，就来吼招待重要的贵宾吼。当然嘛，你想啥款？哎，这个意思未歹啦。
4: 真好，真好嘞。
3: 嗯。
4: 哎呦，阿母，安尼好啦。你是咪常常讲，人客若要来咱酒手挂酒，咱嘛无法多看，所以干来当袂熟客啊。咱起码吼，那有一间安尼电视场。那会当有人客参观试饮，而且买当吸一寡新的人客啊！你讲对吧？
3: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骄傲啊！哇，看袂出来，你啷啷背靠一步踏啊！你这个想法阁袂歹啊！秋冬啊，啊，你看，连阮家吃起，你感觉哪？啊。好啊，佮请起好啊，人缘真好用呢。
4: 安尼吼，啊那呢，我著看你的面子哦。
1: 人缘啊，你只要生理头壳，好啦，我著予你来阮李记。但是我歹听话先讲进前。
3: 哦，是。
1: 你若来阮李记，这位若无手段的官，你到时阵唔通甲我接刀兼吃醋。
3: 放心，一切遵照当娘你的安排。
1: 好，那呢，我给你请起来。这电视场正好我来投资。
3: 好，赞。
1: 我只要两张的机票，我签给您哈。
3: 签机票。
1: 来，这张是秋冬的。啊，这张连换的，你看卖咧，看满意无？
0: 当娘的，啊，这是
1: 签约金吗？含恁签约，说明一条我钱，予恁行啊行家。
3: 哦，这济哦。
1: 安尼有满意啦吼。
3: 安尼算袂歹，算袂歹。
1: 叫两张合约书，你两个甲我签签的。
0: 合约书，
1: 对啊。
0: 合约书是写啥物？
1: 啊，

0: 阿妹安那写，拢是对恁有利的。只要恁若相信我会到，直接签名就用的呀。
1: 啊，当然嘛，相信你会到，我直接签名就
2: 用。免看啦。
1: 来，
0: 阿母。
2: 来，我嘛。
0: 安尼真好，你们来收起来。来，
2: 小姐。
0: 秋冬，林万。
2: 当然。
0: 欢迎你加入李记。
3: 欢迎，
2: 多谢。
0: 恁就要好好做哦。
1: 会啦。
0: 啊，那无到时阵，你就掌头伫我手内。
2: 当然啊，迄合约书是有写啥哟？
0: 无啦，啊，你若无做啥歹心事啊？那就烦恼还没有写啥。

0: 恁衫有要紧无？敢有受伤？
1: 无。
2: 啊，你紧嘞，我紧倒清清嘞。哦，乖乖乖乖。小姐。

0: 歹势啦，也无即个对我的心头钱扣就好啊啦。
1: 唔免啦，我相信你嘛唔是故意的啊，啊人若无受伤就好。
0: 小姐，歹势歹势。
1: 小姐，啊，迄句话敢是你上介介意的呢？阿忠，不要紧啦，同安尼吼，你先去休息。
0: 哦，
1: 较无用哦。
0: 啊，小姐，小姐，也无你请坐，请坐，请坐。三位小姐，我请恁来电视台有代志要甲恁报告。
2: 哦，
0: 小姐。

0: 心，别照顾你的小弟甲小妹啊。
1: 其实我伫咧照顾阮小弟小妹的心，就敢若亲像你伫咧照顾恁两个小妹是同款的啊。
2: 那边哪有同款？
1: 啊，李小姐、三小姐，来，我有代志拄仔要找恁。这是咱立体电视墙的设计图，内底啊有一挂家具。

0: 旅行的物件我较唔捌，先麻烦你甲我健康买下咧。
1: 你放心啊，秋冬这件代志放在我身上。
0: 啊，麻烦你。
1: 阿伯，我先来去。
0: 啊，好啊。
1: 看我难行。

0: 我这是把你耳朵盖剁死啦，手动的，想袂到你去吹花，对这查甫囡仔油管这么有效，莫怪啦，你是咱金巴黎大酒吧第一红白东条 chef。
1: 哎呀，不是我搞，是咱有对症下药。啊，咱即马你卖立即的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啊，搁刷落来。就是爱找保障，
0: 找保障，你的意思是？
1: 你加3000块吗？
0: 哦，这三个就亲像那只老虎。

0: 你今天找我来，是跟咱要送我破链哦。无
1: 咯，
0: 我要带你来遮约会，搁要教你跳舞。哎呦，
1: 咱袂晓跳舞啦，你袂晓会哦，啊无，阮来别位啦。
0: 哎，无啦，无啦，阮两个要跳舞，咱做伙跳，唔才有伴。
1: 对啦，做伙跳。
0: 跳嘞，跳嘞，跳嘞。
1: 我嘛想要跳嘞。
0: 好啊，好啊，啊无
1: 你
0: 教
1: 我教。好，来来来，
0: 来来来，我教你跳。
1: 你那跳。
0: 真爱看你啊。哎，看个安尼。
1: 哎，
0: 哦，
1: 是嘞啦。
0: 十条卡啦。
1: 阮阿姊可以啊。

0: 我伫啉月光酒时阵，嘛常常拢会想起细汉的事。啊，我阿母都有染伫心肝头，迄款温暖的滋味。也毋过，自从来到你家了后，都毋捌阮阿母安尼染过啊。
1: 金文，你敢要怨叹你阿母伊搁再嫁？
0: 人讲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拢嘛命安排。其实我即嘛嘛过得真好啊。
1: 一生拢是命安排。嗯。这句话阮阿母嘛捌讲过。你看，火金菇呢？阮阿母捌教我一块囡仔歌，就是关于这火金菇，你毋知捌听过无？
0: 甲我想的，你才讲一首无？
1: 阿母，咱唱看卖啊咧啊！看是不是有同一首。

0: 秋冬送的啦。
1: 秋冬送的、秋冬送的，
2: 秋冬送的就秋冬送的，你是在丢狗呢啦？
0: 英文啊，哇，
2: 秋冬啊，真够精神呢。你穿这件衫真合身哦，
1: 一点也都无合身。
2: 你，
0: 阿母，哈，咱秋冬在咧讲呢，讲要祝福你生日快乐 ，surprise 哦，
2: 哈，什么人三开数啊
3: ？surprise 就是惊喜啦。
2: 秋冬是要有什么惊喜啦？
0: 阿母，你稍等就知。
2: 安尼啊，
0: 来遮坐哈。
4: 我啦吼，恁两个。各位贵宾，大家好！今仔日是阮当娘50岁大寿，我吼想要来讲一下好话，祝阮当娘吼会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多谢多谢。
4: 啊，今仔日吼，阮阁有准备足精彩的歌戏哦，请恁来观赏《大拜寿》。

0: 公主，我回来了。
1: 哎，驸马，你的手带捧一粒草莓鸡卵糕。
0: 公主有所不知，今日正是调亲80大寿，我揢果品要带公主，都等去向调亲祝寿。

动哎。

0: 阿忠，
1: 当年
0: 去拿教法来，
1: 当年有卖啦。

金门

0: 真香真，
1: 多谢阿母。
0: 但是，我要用穿，爱给我用烧的。囡仔出事，都爱对阮二家说你。
1: 舅母，你去带阿母啊，囡仔。
0: 结婚啊！
2: 好，
0: 阿母，我答应你。卡吵吵你去啦！
1: 多谢阿母，秋冬来，我替你买膏药啊吼。
3: 阿母，莫生气啦，安尼会气歹身体呢。
4: 这个我秋冬连金棍都敢困，有影是双脚踏双船。雕下，是的。这门是在创啥啊？
1: 今年几个人？
4: 你
1: 阿母，
0: 你安尼是在做什么啊？哈，
1: 阿母，我嘛有领阮的囡仔。
0: 你
1: 啊，你哪只在
4: 创？当当你
1: 话，你

金句，我是真心伫咧爱，但是有够有一天，你若发现着这三个囡仔。

0: 珠、阿黄、
1: 阿爸、
0: 阿姨啊，
2: 王庆啊，啊，拢无人来啊，叫阿爸倒好啊。
1: 阿爸，
2: 你从啥？
3: 阿爸，我来佚佗啊。阿爸，啊、你足久袂陪阮佚佗啊，做伙耍好
2: 无？好啊，你两个加油呢。
1: 好，
2: 来，阿贵进来。是讲，丹桂阿叔阿花，如果有一天阿爸若不得已爱离开恁的身躯边，啊，恁会安怎？
3: 阿爸，我会怨恨你啊！
2: 为什么？
3: 因为妈妈已经不爱我，阿爸你也搁不爱我，我一定会怨恨你。
2: 丹桂，
3: 阿爸，你若是离开我，我一定会枵死。爸爸，我无差。
2: 阿祖，你改变你讲话咧。
3: 阿爸。

0: 你解释啥？
1: 什么要解释啥？
0: 你这卖提小宝是要创啥？
1: 我问你，现在你出去干讲生意，你看，达比，达比拢搞抽两声，唔讲话，唔讲话，你就是乡里嘛？你，阿母敢不是逐个月拢给你钱老钱，还是你欠钱？你欠钱会当跟我讲嘛？
0: 好啊，我就是讨厌你安尼啦。你即卖是用钱要来抵我？
1: 我唔是这个意思。你有要紧无？
0: 无代志啊！
1: 我只是想要了解，现在你要做这种代志，你何里敢招？我有三顿给你吃，有西装给你穿，你要爱什么就有什么，无嘛我会当甲你烦恼啊！到底需要什么？你跟我讲嘛。
0: 好啊，我爱啥你拢会当给我，那你提来啊？
1: 提什么？
0: 毒啊！
1: 什么毒？
0: 恁爸在吃毒的。

0: 我一定就我看出，哪里阿嬷是要安怎？
1: 阿姊，你甲阿母讲，我这世人幸福，都拢予你毁去啊！

下播的。

0: 你本是真心的爱恁，那么就是根本家己来妖怪手段，也是手段，有甚物张头和根本打掉？
1: 那老师你张头啦？
0: 一定有啦，那么手段。

0: 到时阵伊就回心转意，倒转来你的身边。
1: 青岛，青岛敢真是会回心转意？
0: 阿姐，敢讲你真是袂放弃？你无事你来知，照常含用力甲手，手动就会当扳
1: 机。好啊，你来讲啊，要来走。
0: 阿母，你感觉你阿姊敢会去契合用？你要去倒位？
1: 你唔希望我一点好用？敢讲你无想要看？
0: 你

0: 偷听我的喉咙，实在无枉费我伫咧爱你啊！
1: 你还搁伫爱我？古人云讲你爱我，拢是真实的。
0: 古人云甲你讲的，哎呀，这个古人云哪会这么狡猾？

0: 在你等你呢。知啦知啦，关什么？阿母，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代志是？
1: 阁有代志要甲恁姊妹仔讲啊。
2: 阿母，你的布我就订好啊，你先留你们，再去讲吼。
1: 好。
2: 阿母，你若有认真在穿，你可袂是怀疑我甲你下毒吧？我恁查某囝呢？
1: 人讲人心地来啦，小心无事本啊。
3: 阿母，这补药拢是我亲身去中药房夹的，袂有啥物问题啦。
2: 都对，药也是阿姊夹的，我亲手抓的。你若不相信我，我嘛相信阿姊。
0: 金盆夹的哦，是讲。要害死人嘛，无一定爱下毒啊！沾着药，同款嘛是会无性命。
3: 叫我，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知，我捌捌的。
2: 王

0: 干嘛较合无的？咱你家是要靠谁啦？
1: 要靠谁哦？无嘛，还有林苑啊，
2: 无嘛，有秋桐啊，
0: 因两个哦，哼。

合约是我客，我明明请了这个工。

0: 金门，你要去倒位啊？
1: 秋冬，你来，我问你，你敢真是有在登山失手啊？哈？你讲啊？
0: 有啊，我若无在登山失手，也无要一世人伫你家做长工吗？
1: 你走，秋冬，你够爱我，你若爱我，紧来啊！该王金文离言，紧来啊！
0: 你是咧讲啥？我爱的人是金文，我要哪有可能为着你改离言呢？
1: 无可能，敢讲？你过去讲你爱我是假的吗？都是假的。
0: 好未？我爱你，你嘛较拜托咧。亲像你这种的千金大小姐，娇头灿脑，目中无人，我是要带你来做祖公，啊，是要带你来做祖妈。那亲像你这般的哦，你死在路边，我搁嫌你臭呢。
1: 顾秋冬，靠！顾秋冬，你搞爱给你合约嘞？
0: 合约烧去啊啦！
1: 顾秋冬，
0: 你怕我？你把我当作狗是无？叫我来。

0: 倒来，爱拍就甲我拍，安怎对啊不对？
1: 你若要好好做一只狗，迄毋知要偌久嘞？
0: 你
1: 叫啥？
0: 阿母。

未信来做的路走。

0: 甘知影后母我签什么合约？三十冬的长工，我一世人拢无勇气啊！
1: 舅公，咱当年年年经打拼，日子嘛过得真好啊。
0: 所以，合约的代志你知影？是我的亲生，你有要紧无？别人的某欠别人的囝嘛。
1: 侯秋桐，
0: 安怎？你惊阮囝占你的财产是？唔免，唔免着到阮囝，我爱你马上就把财产给我交出来。
1: 你免少想啦，我早就咧提防你啊。你家的财产，你免少想要得到手啦。
0: 你。好呗，可惜啦！你这只老狐狸，去撞到我这只死拉哩！你今仔若要气出来，你就死啊你！

0: 老高不如老师那写出来，咱的计划是成功啊！
1: 什么计划？
0: 进来！

0: 是要死你，也是要死我，要死你，也是要死我，要死你，也是要死我。阿母，我拜托你，你给我甲好做人的，你答应秋冬的条件，你将财产留到是欠欠的，你敢知？我足欠钱，我若无钱，我都无办法买。
1: 你
0: 敢知我人唔正道，我就会做错。

先生。哎

掉，我是淹没的客气哦。

0: 是我的，啊哪怪我呢？你的部分是月光厝的避风啊，你会知影呢？月光厝的避风是嫁到你的时候呢？
1: 你别在吊桥啦！
0: 月光厝的避风，尊重我的姓，那无可能嫁出到恁啦！你们去，去将月光厝的避风给我嫁出来，去！坏事，我都无可能让你们提出来交恁。何秋桐，高林焕，从今以后，你讲无机会，头我为阿明三个姊妹啊！已经无机会了，已经无机会啊！
2: 什么事啊，小壮？
0: 阿公，阿公。

0: 会，
1: 高姐啦，
2: 你讲你初婚去新龙门佚佗，敢爱坐船啊？
3: 当然咯，新龙门伫外公呢，当然爱坐船啊。
2: 真是的哦，我就爱坐船的呢。
0: 高姐啦，那呢？你跟我阿爸都有要做伙去？
3: 我看恁阿爸事业足无用的，放心。高姐啊，有叫朋友要带恁去新龙门佚佗吗？
2: 高姐啊，高姐啊，我敢会当做伙去？
3: 当归啊，来，迄汽水吼，互你啉，上爱啉啦。
2: 多谢高姐啊。
3: 当归啊，我知影你足思念恁阿母的，咱爱去新龙门。高姐啊，带恁去找恁阿母。
0: 就是的哦。
3: 当然咯。
2: 多谢高姐啊。
3: 哎，阿叔阿花。我的朋友来啊，紧紧对去新龙门佚佗啊！好好，紧去。
2: 阿兄，我们要去新龙门啊，家己较保重诶，
4: 你嘛要保重。
0: 那呢，我来去啊。
2: 再见，
1: 再见，
0: 呀。
5: 阿祖，阿祖，阿哥，是要去倒位啊？
3: 我叫朋友带去佚佗啊，
5: 带因去佚佗。
3: 嗯，
5: 咱感情已经拍歹啊，你别人可能这么好心呢。
0: 阿爸。国家讲的拢是真的啊！阿妹啊吼，因讲要去新龙门佚佗的。
5: 新龙门？
0: 系啊。
5: 敢毋是查某囝？讲拢话咧。
3: 嗯。
5: 你讲我的查某囝，未去查某囝，你真是可恶！可恶！可
0: 恶！阿爸，别怕啦，国家对我足好的呢。你看，伊请我去汽水，佮讲吼，要带我去美国找阿母的。阿爸，我。
5: 当归，你先坐。
0: 阿爸，
5: 当归，
0: 我不动够疼。阿爸，
5: 当归，
0: 阿爸，
5: 当归，果然我呢，着当归吃什么物件哦？
6: 我手动，你害阮阿母闹天，害我囝拍无去，我即摆就是要你体会失去亲生囝滋味。
5: 你实在真苦。这敢不是过江酒的病？

0: 你敢还阁会记哩？阿母甲你教过迄条囡仔歌啊？
1: 对。
0: 啊，那安尼你唱阿母听好无？
1: 哼。
0: 爱较大声嘞哦。呀，咱哪行哪唱。

哪一位啊？

0: 我是觉得人呢，就是不要把人看得太重要了，做该做的事就好了。这个事是我做的，我又怎么样了不起怎么样吧，我没有必要，该做该做的事，心安理得就好了。我叫张志满，民国36年10月5号出生，就在花莲的凤林念国小，然后考大学，考到文化大学体育系。当时念体育系呢，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老粗，没有人要念体育系。念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兴趣啦，对体育就是发生兴趣啦，哈，一天8小时的术科啊，因为那时候年轻呢，也是生龙活虎啊，也是很高兴的哈。我在念体育的时候呢，发现体育牵涉到很多很多学门，所以可以学到很多不同学门的这些东西啊。我也没转系啊，也没有什么，就继续念这样子啊。OK。那个时候知识还不是爆炸的时候，还是知识非常有限啊。觉得就是体育哈，还是在体育的学术方面啊，还是很萌芽，没有自己的理论啊，都是借别的学科啊。念完以后当然想更深的了解，所以才会去美国念书这样。那到美国以后呢，发现哈，人家已经非常进步了啊，我们还是在后面的哈。躺下来的时候，哇塞，今天呢学了好多东西啊，这样子好像很充实啊，每一门都是这么专，我们在台湾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学术是差。天地之差这样子。我在美国的时候，大学的体育课哈有狩猎，所以在体育馆里头有设一个射击室哈，叫 rifle 啊，因为他们毕业以后呢要去狩猎，也有跳伞课、体育课，什么课都有，都是跟生活结合的。已经不是说要培养哪方面的运动能力，而是已经成长18岁以上了。大学的体育课是要兴趣导向的。OK。后来呢，我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回来当体育系主任。那个时候是民国69年。
1: 第一批哦，在1970、80年代呢，反国的体育界的第一位海归学者。所以我们的创办人就是文大的张启云博士啊，这个创办人呢一直期待呢他能够回到文化大学来担任体育系主任。

0: 这里是大医馆啊，一进门，然后这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个体育系的办公室啊，那现在已经改建成为不知道哪个单位的一个。那个时候呢，就进来，然后呢，那个楼梯的后面呢，是我们的体育馆啊，现在改成剧场啊，改成剧场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体育系刚开始的时候啊的所在地啊。当时呢，我在实施这个戏剧选项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质疑我说：“哎，你这个戏剧选项怎么造成全校都是班队这样走来走去一对一对的？”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他们结婚以后，有空闲时间他们就在打羽球，他们在学羽球，有什么不好？因为按照生长发展，十八岁已经是成人了，所以他应该是培养兴趣的时候。所以我一改哦。”全国马上大学就跟着就改了，所以隔一年以后呢，大家都很喜欢，没有话讲了。
1: 看这个中强度是不是合？台北市市民喜欢健走登山的，大概都会走过这一条步道。这两条路线在我们学校最近最经典的两条路线。哦，如果你完成，就让你再抵一次自主体育课。
2: 原来它其实不只是影响文化大学，也带动了整个大学院校的一些改变，啊，尤其是在体育课方面。那个时候呢，就让整个校园变得很活化啊，看到大家都在运动，大家都在跑步。另外有一个他曾经跟我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认为所有的运动都不应该分性别。啊，那有一些传统的体育老师，他认为有些项目本来就应该有性别的区隔，比如说橄榄球，那他就认为橄榄球呢也可以呢，女子也打橄榄球。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运动都在主张推动女性的运动，比如说棒球，啊，比如说橄榄球。其实张老师在1980年代在推的那个 idea 已经在现在呢，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推荐跟欢迎，对。

0: 就是后来我为什么跟教育部的那个时候的体育司司长叫蔡敏忠啊谈呢，就是我们来办一个中美体育学术研讨会啊，所以他也很赞成的，所以他就说，那你把你们学校的老师通通找来，所以我把所有的老师找来，在圆山开第一届所谓中美学术研讨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研讨会呢让我们的学术能够进步这样子。我刚到体育师的时候我发现体育师的经费非常非常少啊，学校科好像只有1000多万呢，社会体育就是现在国际种种比赛啊，才1亿多啊。我说怎么这么少？那不行啊，要做的事这么多啊，所以我就开始做所谓的4年的体育的忠诚计划。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要200亿4年啊，一年要50亿。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开玩笑整个体育师一年的预算只有2-3亿而已，怎么可能给你50亿一年呢？我们那个时候的运动比赛是1年1次啊，比如说大专篮球赛或者是全国篮球锦标赛，都是1年1次而已啊。1年比1次是运动伤害，1年比1次，我要成绩好，拼老命去做，结果运动伤害啊。运动的正确道路啊，是季赛，那一季里头，这个礼拜去那里比赛。比赛回来以后检讨训练下个礼拜再去那个地方比赛，所以训练比赛这样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在一季里头完成。
1: 他在国内的定的所有的联赛的制度他定，当时体育师一年用了几千万的预算，后来他变了好几亿的预算，他就要做联赛。台湾的所有现在高中 SBL 大专的社会的联赛都是他推展出来。
2: 我也听过体育界的前辈称他为联赛之父，他刚上任体育司长的时候就自己召集了全国的高中校长，会希望所有的校长呢就来支持这个联赛制度。当时的教育部长呢就有点面露难色，说所有的各司的司长从来也敢斗胆的去召集全国的高中校长来开会，你是体育司长，你凭什么找他们来开会？后来他发现说，其实他只要愿意做对的事情，那慢慢的很多的困难会迎刃而解，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主管。
1: 他体育界除了兴趣选项是很大的贡献以后，他文化整理带完了以后，栽培了很多的体育老师去国际拿了裁判，拿了博士回来任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是人才，我给你贵都要请你来帮忙。你如果不好，你求我都不一定同意。”这是我永远记得他一句话。
2: 因为张老师他不只担任过学校行政，就是体育系的主任，他也担任过中华奥会的秘书长，所以他经历了最艰难的国际体育的一些要突破性的工作。

0: 如果我要用几个关键字来推崇张祖文老师的话，首先我要讲第一个关键字叫做坚毅，第二个是乐观，第三个是应该说他是一个活字典。所以张老师，我们常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哦。
1: 啊，我今天也是在走体育的路哈、啊，我想要感谢我们的创办人。博士快念完的时候呢，创办人写三封信了，他说华冈需要你，赶快回来当系主任。等于是都他照顾我，等于在我的这个生涯的这个部分呢、啊，哈、啊，就创办人。对的事，你就是一直做下去。

0: 很多人每天忙着上班，也有很多人正准备要退休。人生到了下半场，重要的不只是年龄，有时候还要在意工作健康。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这集《人间片刻》，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如何变年轻，而是在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如何过得更从容、更自在。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2025年自我伤害名列台湾十大死因，尤其45岁至64岁男性风险最高。
2: 哎，你个40-50岁的，你要来应征，你能做什么？哎，再多多久？你有想要退休了吗？
3: 过40岁以后，那个压力就超重的。
4: 40岁基本上就很难进去了。
1: 这是一段被称为人生下半场的时期。也被长期贴上危机的标签，他们曾经是社会的支柱，却在转职、失业与家庭压力下无法喘息。但对某些人而言，它不一定是衰退开始，而是一场转身的可能。
2: Welcome to the Olympic Wales. I, Big Toa, 终于 take a break.
1: 王浩瀚，现年50岁。曾经是国际车商高阶主管，5年前看好电动车的趋势，他选择离开熟悉的燃油汽车，投入所有积蓄创业，专注贩售大型车辆的底盘配件。
3: 自己创业之后，你肩负起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不瞒你讲，其实我创业头4.5年都在赔钱，每个月赔钱。
1: 他选择兼职开游览车补贴开销，多了收入的来源，也有了自我调适的方式。
3: 我就是公司跟家里两边跑之外，说真的，我已经没有所谓的 social life 了。OK， 那没有 social life 的时候，我太太就觉得这样不好，她怕我的压力大，而且男生又

0: 很难去像女生一样诉苦啊，或 this and that 去 release 那种压力出来。与其这样子，我就想到以前读书的时候干过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哎，不然这样，那我去 part time 开游览车。
1: 老板跨行当司机，他没有觉得不适应，在接送旅客的三年内，反而重新整理起自己的人生节奏。
2: 这礼拜还有其他
3: 程序吗？我不去吗？
1: 纪仁伟曾经担任跨国通讯品牌台湾区总经理级的主管，在华为 OPPO 主导产品策略，领导近百人的团队。在迈入40岁的当下，他主动走出舒适圈，转战生技业。
4: 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挑战的。那这种挑战，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因为人生都有限，那就像我们爬山，爬了一座山之后，那你会挑战其他的山。
1: 为了家庭，拒绝外派高升，并没有压力减少，反而会多了一种转行的未知挑战。
4: 我觉得我如果不改变，我当然是可以躺着过日子，因为我在那个产业太熟悉了。但到底是第一个你要追求是什么？然后难道是在继续这个产业继续做吗？那我找不到我的成就感。
1: 新工作的市场前景让他想再一次从零开始。
4: 高级经理的时间都被切得非常的零碎，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跟下班时间，而是当你有空或者是你接到什么讯息资讯，你得当下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工作的情况。对，那他可以这个跳脱出来，但是他得马上跳进去。
5: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房贷，还有房贷，然后每个月至少也是要缴3万多块。
1: 45岁的林志宏，白天在社区担任保全，轮班12个小时。
5: 哎，聂妈妈，回来啦！那个聂小姐有一件包裹，啊，我直接给你就好了，啊，牌子我再帮你收。
6: 好，
5: 喂，拜拜。
1: 对他来讲，陪伴家人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被压缩的奢侈。
5: 自己的女儿就。去的成果发表会，然后前两年我有去看过一次，看我女儿长大这样子，当下说真的啦，真的会流眼泪，因为毕竟跳芭蕾舞，她的身段要好，都是要拉筋啊什么的，然后看到小孩子，哎，我的女儿居然可以跳成这样子，可是说真的，她从幼稚园学到现在已经国中2年级，我只去看过一次而已，那也是使命的跟人家换班才有办法去看的。
1: 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父亲的亏欠，也不曾放弃身为男人的任性。
5: 他说：“按你的时间都去陪你的鱼缸啊，陪你的个人就好了。”然后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然不赚钱怎么行？”我说：“老婆，你自己也是身兼多职，不要说我，大家都一样。”
1: 夜里回家后，他把客厅变成兼职电商的工作场域，同时还经营汽车网拍的水族副业。
5: 我的策略就是撒一个网下去，不够再撒第二个网下去，啊，捞得到多少就是自己的啊，可是捞得到等待的时间，你自己要去计算，啊，自己要去衡量，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捞不捞得到，那就是命。啊，愿意拿时间，一定是都拿了赚得到钱。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古今啊。然后这边就很简单，这边是人家说的硬性水厂，所以说我做了这两缸啊，如果说有客人看他喜欢哪一种类型，我就可以介绍给他。
1: 在鱼缸与绿玉之间，林志宏为自己打造了一方疗愈的空间。
7: 在7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中年危机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观念被认为说并不是那么符合当代的需求，原因是因为中年现在已经不认为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或是开始走下坡，而是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创造你人生的第二曲线，甚至第三曲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固守在20几岁的相同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40岁这个阶段，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失落，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是好像时间越来越少。花一些时间去审视跟检查，现在你心里面还觉得想要跟重要的事情，那才是中年人最重要的事。
0: 现在小而美的公司

0: 变成说校长兼壮中，有很多东西都要一手一脚亲自去搞定它。
1: 压力当然都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学习学杂费什么的，泥泥扣扣的，还有一些要吃要喝要玩，对，都要钱。所以说当然是有每个年龄层遇到的事情我也都会遇过，对。然后说有没有压力，一定都会有压力，可是我就不会有什么奢侈品。
2: 其实我觉得勇气是还是需要家人的支持啊，因为毕竟我也是很彷徨。
3: 中年不只是责任的总账本，也可能是重新定义价值的转捩点。
4: 去变通，你愿意去变通去适应，然后把心态打开。第二个是求助，也就是说不需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身边的人身边的资源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是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常常保持对好奇，然后探索，你愿意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有兴趣然后还想去追求的，这个是会保持我们生命一直可以往前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5: 45岁以上的上班族，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现在要叫你重新转换跑道，要去换职业了，要去找新的工作了，有80%以上的人他们都觉得现在的企业是有所谓的年龄歧视。
3: 对中高龄转职者来说，要克服职场的偏见，也要在身心家庭资源间调度出重生的空间。
5: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是他面试了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群之后发现其实蛮好用的，反而开始推广。
3: 在超高龄社会与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缺工问题日益严峻，企业想永续经营就必须正视中壮年就业的现实，提供更多合适且友善的工作选项。
4: 所谓新中年的概念是在教育然后科技然后健康跟心态的转变上加起来，我们现在的人看中年这个年龄段已经跟过去那个好像就是会慢慢的走下坡，或是很多失去的东西没办法跟年轻人来相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3: 不退场不代表不彷徨，选择不逃避或许正是新中年人最大的勇气。与其等待被安排，不如重新排兵布阵，活出属于自己的下半场。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其实你要更大胆的去跨出去，跨到不同的行业或跨到不同的职位。
6: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生中的某一些成就感，
1: 所以说为什么来说什么事情我都会想看到家人的一颦一笑，事实上有时候再累你都感觉。
7: 我想你也唱过吧。
8: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9: 我还是小你几岁。
10: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7: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1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如果说中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那到了老年应该就是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现在人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生的下半场也变得越来越漫长。要如何维持健康、保持学习，甚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都会让人生的下半场变得很不一样。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所做的另外一种选择。

0: 有人踢球，有人骑重机环岛，唱歌重训，也有人第一次站上舞台。而且这群活力十足的人，多数都已经超过65岁。台湾正是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开始有了新的样子。
1: 在我的临床经验的发现当中呢，那65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这两三年就发现说，因为其实有很多50岁、55岁以上的族群，因为基因退化来看诊，后来就发现说得到早期的失智的征兆。
0: 当医疗进步，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不能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不管身体跟心理独立的长辈呢，在有三种层面会特别的不太一样，包括一个是情感层面，包括他们的情绪都比较稳定，比较少有焦虑、忧郁的症状哦。那甚至呢，会有比较多正向的想法。一个情感上面，还有一个是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呢，他的脑力呢，其实活跃都比较快。也就是说，他会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那甚至呢，会为自己安排可以挑战的活动，所以让他得取该有的自信心。
0: 情绪稳定，愿意安排生活，愿意接受挑战，也愿意持续学习。健康老化就从每天的生活开始。
2: 胎嘎后还养。属糖多向给赏乃黑主持人许于红金不易摇呛
3: 客家在稻香哦有好该数位课程啊你有好懂吗
0: 走进花莲吉安乡稻香社区，一堂 Podcast 课让许多长辈从紧张、害羞、忘词，慢慢开始享受分享自己的故事。
4: 他是第一次就被我
0: 扑
4: 上来，然后我讲什么，然后就开始，然后一回身，然后二回首，第三回就开始自己
5: 睡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其实很开心的去做一件事。
6: 开心，对，有没有开心？
7: 有没有紧张？
8: 我想请问一下李市长，你自我介绍一下。
9: 国语、台语、客家
8: 都可以，
9: 主要是长辈也因为可以在这边得到欢乐，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一起来上课。
0: 他们学的不只是数位工具，而是重新相信自己还可以学，还可以说，还可以分享。
10: 我们有10%将近快6到18%。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哦，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算是高龄，甚至有时可以讲到超高龄。我们来上课年纪大的到100岁，那我们的65岁，你说要当长辈吗 ？No， 他们要当志工，所以我们是年纪比较年轻的长辈来服务，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所以我的志工都是70岁。
3: 对客家庄每个人哈都会想要说把。
1: 其实我会发现说越独立的长辈呢他在体能上面就表现很好。那我们很多长辈在50岁、55岁之后，很多人会患得一个叫做肌少症就是肌肉呢在减少的运动刺激之下，肌肉会萎缩那甚至会没有力气。那当然独立的长辈呢，他在这个体能上面呢其实会这个表现得非常好。
11: 左边右前走，1、2

0: 是，
1: 除了学习，身体也是人生下半场的重要课题。一堂健身课从暖身开始，接下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目的。
0: 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下肢的训练哦。然后下肢的训练，因为很多乐龄的运动的，他在下肢的时候关节往往不会那么的稳定及晃动，所以我们会通过 TRX 然后产生这种核心去收紧，那他下肢的运动过程中更加好的去热身。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蹲，这样更好让他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更好的发挥更大的曲度。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运动后，
1: 暖身之后开始强化肌力。
0: 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叫做农夫行走，因为现在很多乐龄的朋友他在核心啊跟手臂啊都往往没有力气，所以我们要通过提取壶铃这个重物，然后加强你的核心稳定，然后及你的下肢的肌力，防止肌肉不流失。然后请看一下，我们动作就准备16公斤的壶铃，重点我们的躯干要保持稳的，下边往上用髋去发力，然后我们直接手也要保持一个握力，所以农夫行走同时也会练到握力。那我们就双手握住，然后像硬举的动作一样去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肩胛骨要收紧，腹部要收紧，然后一定要专心，不能分心，然后保持你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我们就走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现在火爆全球的一个滑雪机，然后滑雪机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很年轻人需要很多热血的运动，其实它对于很多乐龄来说，它更需要去乐龄去训练，而且更符合乐龄，因为它在今天我们下半身的训练同时，它可以更好的去带动你的髋去训练，然后及上半身的训练，通过这种上半身的训练可以更好提升我们的乐龄学者的一些的心肺功能，然后让他像很多人他因为下半身比较不舒服他不能跑步，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滑雪机这种有氧器械来替代，然后达到很好的一个心肺提升的效果。
2: 没有，脚会尖，要蹲下来，
0: 他心肺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他也是全身的运动，所以核心会去转转转，然后刚刚我们就等于是有一拳、两拳跟四拳的组合，然后这样是更好的去加强这个乐龄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刺激他的小脑，对，让他的反应更快，然后刺激他的运动神经，这样子在运动的时候更好的全身运动，然后跟身体的反应，这样达到更好的体能效果。手不要掉下来，来走。一二三四拳，一二三四，很好，然后一拳，对。
1: 规律的运动维持肌力与心肺功能，也为人生下半场留下一把选择的钥匙。但医师认为，健康老化更重要的一步是愿意走出家门，持续与人互动。
3: 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针对说怎么样可以防范失智症的研究。大家以为是药物，其实不然，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跟人互动，跟人聊天，跟人互动，那是最好的治疗。因为跟人互动呢，你的脑力呢就会增加，又包括说你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记起别人的内容，甚至怎么样去回忆，那包括这个跟人互动也会稳定你的情绪。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我鼓励很多长辈哦，不要躲在房间里头，那每一天呢想尽办法能够走出家里是第一步，特别是退休的长辈一定要安排每一天要离开家里的活动。那第一步完成之后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多，那更进一步呢，你的活力啦、睡眠、情绪会跟着改善。
0: 控制好呼吸，对，保持好，好挺胸，好。然后腹部要收紧，刚刚你走到后面有点没力了，所以要通过这里的加强跟收紧，你核心才能收紧。
2: 好的老年人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能够随时朋友来的时候相约就出去各地旅游玩乐， 这是我的未来的目标。
1: 人生的下半场没有标准答案，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4: 人生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有人到了中年才开始重新出发，有人到了老年才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做的不同的选择，都造就了自己未来不同的际遇，也有不同的结果。这都会牵涉到我们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甚至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感谢您收看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在这边要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有一项国际体坛盛事，那就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将在高雄巨蛋开打。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大家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弘扬体育弘法的精神，邀请您一起来看。因此，《人间片刻》也会在顺延一个礼拜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0: 欢迎收看7月25号《人间新闻》。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了交流学习以及信仰体验，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动。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灯60百年阎王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2: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在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1: 各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交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4: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这一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5: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这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变的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1: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通过4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5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星三所佛光体系的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学堂举办了联合毕业典礼。100多位的毕业生，在1000多位家长与来宾的见证下，透过了各项的仪式，带着感恩、慈悲与智慧，要来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1: 176位毕业生身穿3号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星云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4: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3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6: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1: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3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AI 走进了现代生活，佛光山台北道场今年的夏令营引导孩子透过 AI 辅助进行绘本创作，结合3好理念，要把真善美具象化。
7: 你小时候就是 C7。
8: 在绘本上构思情节，小朋友发挥创意拼凑故事，再结合 AI 系统将手绘图画具象。

0: 化，光山台北道场儿童夏令营带领孩子们透过 AI 进行创作，
1: 教孩子如何运用他的能力，然后去引导 AI 去使用 AI 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绘本，去学会的是他自己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他跟自己的同侪好友如何合作共同创造。
2: 穿着和动作，那这些其实大家都已经想好了，对不对？
0: 以三好精神为核心价值，编撰充满正能量的绘本故事，透过同侪好友间协力创作，进而提升思考能力，让良善观念透过故事深植人心。
3: 希望小朋友们呢，透过了所谓的存好心，能够呢把他们心目中世间的真善美都能够把它编撰出来。那也希望呢，他们在透过了这个绘本，抒发了好心情，把甚至对这个世界呢，也许是环保爱地球，也许是敦亲睦邻，也许是爱护别人的，这一些都能够呢抒发出来。
4: 生态休闲农场还有没有？
0: 台下家长出题，以温馨家具，考验小朋友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展现敏锐的倾听与临场反应力。接应当天，由队辅带着小学员共同线上精彩表演，欢喜总结五天学习之旅，从寓教于乐，让 AI 走进生活，激发无限创意，让三好种子向下扎根。原新闻陈文熙、陈成文台北采访报道。
5: 为了带领孩童培养环保观念，佛光山南屏别院是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守护地球、节约能源为主题，引导学童们从生活中实践环保与新宝，成为守护地球的小小尖兵。
6: 学员开心参加闯关游戏及手作体验，从中认识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两梯次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吸引超过200位学童参与。
7: 找他，
6: 纪录片导演和学童互动分享，现场踊跃举手发问。活动结合佛门行仪、三好品格教育以及环保课程，并透过手作体验、益智游戏及生态教育，培养孩子节能减碳、爱护环境观念。
8: 这个三好教育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们身心灵的发展，以及他在跟同侪互动的时候，他有那个耐受性，他是可以尝试跟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他能够安心。
6: 守护地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透过三好教育和环境教育结合，学会珍惜资源、爱护自然，让环保与新宝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力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了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的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了创意、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到了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9: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0: 必须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11: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12: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得到冠军。
9: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只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作品，不止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13: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9: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14: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9: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里面好，王彰化采访报道。
5: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以及茶席礼仪，引导孩子们在茶香当中培养专注力以及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到了感恩、分享与尊重，要把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9: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7: 我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嬷喝，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9: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也找到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方式。
15: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9: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16: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9: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民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如果一首歌能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的民众齐聚，以音乐、舞蹈与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悠扬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2: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舞技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舞技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大师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际的可能性，让我们成为大师无际无边的可能性。
1: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3: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啊。
4: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1: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无忌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联新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在六月份的时候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100多万人，当地是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积极的募集物资要来赈灾，历经了多方的困难，终于成功横跨了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的手中。
5: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四批救援也已经备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0: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日前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有灵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君代表出席，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一起来交流，共同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与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6: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7: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屿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6: 有灵法师表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8: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 与人类及自然生态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6: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了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数十位的戒子来自欧洲九个国家，跋山涉水的前来参与体验修行生活。
9: 法师协助戒子们进行报到程序。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戒子们来自英、德、法等九个国家，超过七成的参与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几乎都是首次参与短期出家修道会。
10: 所以就是下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9: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戒讲戒。南中学部会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驻地法师讲解经书，学佛行仪、唯仪训练、出钵、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体验出家生活，学习安住身心。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来自各地的戒子亲身的体验到了丛林修行生活，培养慈悲与智慧，要来探索生命更深层的意义。
1: 清晨钟声响起，戒子们换上僧服，在法华禅寺展开短期出家修道生活。从礼佛、过堂到日常坐物，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0: 新界在大雄宝殿恭受沙弥十戒以及释迦摩那六法界，在佛光山副住持慧照法师正蒙下，正式展开修道因缘。
1: 其实，我们为了护持戒体的清净，又不得故意杀伤重影。

0: 或有损益人的损害益人的从影跟那是可以驱除的哦。那驱除的时候，不可以存有杀伤之心。
1: 课程中借此透过文法熏习学习星云大师弘法理念，并接受梵呗、学佛行仪、禅修等训练，在为义中摄心，在服务中培养菩提心。除了课堂学习，芥子也参与出坡作物，从环境整理、行堂服务到斋堂工作，体会丛林生活中集体创作、服务大众精神。佛光山表示，短期出家不只是体验僧团生活，更是一次自我探索与生命教育旅程，期盼芥子将修行所得融入日常，以人间佛教精神利益家庭与社会，让善念持续在人间传递。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戒指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
3: 戒子们闭上眼睛，根据法术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4: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住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3: 典礼由监院觉育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意义，靠佛法僧三宝的功力加持，可以净化身心。皈依受戒是信仰的起点，受戒的日子也是新生的日子。永富法师为戒子们进行甘露灌顶仪式，颁发皈依证书，鼓励戒子们多亲近道场，将佛法智慧与欢喜带回家。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姑怀真来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历以及修行体悟，来传递的是人间佛教精神。
5: 迷为悟，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
6: 奥斯丁香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情佛学讲座，赵姑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7: 我的想法是说，我们要观人间的疾苦，然后去体悟。
6: 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生课题踊跃提问。赵姑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至会后讨论。
8: Make a wish first.
6: 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觉寂法师攻读星云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地点同样是在佛光山的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3: 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讲师提到，大众应该持戒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了生活故事来分享的是禅法智慧，引导大家要把佛法融入到日常生活。
9: 然后这栋建筑物保留，然后延伸佛楼形
10: 的连接过去。
1: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道场，了解弘法空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佛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悠扬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11: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1: 慧平法师以禅话化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12: 值此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1: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再来镜头是转到了菲律宾，佛光山三好校园实践方案走入了邦邦加省，举办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了近80位的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培养学生们正向品格，要来打造友善的校园环境。
3: 这一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心灵成长的研习，在菲律宾邦邦加省马巴拉卡特市展开。佛光山团队向当地教育工作者介绍三好校园实践方案，希望将正念、慈悲与良好行为融入日常教学。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分享，三好运动推动10年来，已在菲律宾校园累积许多成果。透过三好教育引导师生培养耐心与智慧，建立和谐校园。研习中，觉谦法师也带领教育工作者体验静坐与正念练习，鼓励透过每天短暂的安定练习，调整情绪，提升自我觉察，帮助学生面对成长挑战。
13: 3 acts of goodness can be beneficial for our school because it will help us to develop learnerwho are morally upright and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14: I learned 3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 speak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 I practice 3 acts of goodness at home. Because my parents cannot see clearly, I help them washing the dishes and washing the clothes.So they can rest.
3: 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菲律宾教育单位合作，推广三好校园，让善念从校园扎根，陪伴更多孩子在爱与智慧中成长。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多伦多佛光山携手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与生活实践课程，透过了手作体验以及永续理念的分享，引导学员们一起来认识资源再利用，要从生活中实践循环经济与环保精神。
15: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6: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16: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6: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17: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一个我们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它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6: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成的茶香枕，并开心合影，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任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8: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是正值毕业求职的高峰，人力银行调查上班族的职活力，发现到了北部加班文化普遍，南部的工时最短，生活最平衡。专家指出，现在求职者是高度的重视职场氛围、弹性工时以及通勤的便利性，建议企业要来打造幸福环境，才能够留住人才。
1: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三成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2: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2: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的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的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来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呢是全面的要来补助6岁以下幼童的健保自付额，预估会有超过7000名的幼童受惠，希望可以透过一系列的育儿政策来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3: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林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4: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成为职场或者是家里的安心安全的这个育婴环境。
3: 台东县府表示，除了补助幼童的健保费，也同步的推动了多项的育儿政策，包括了育婴留职停薪补助、增设职场托婴中心，以及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5: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3: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培育花莲在地的医疗人才，台电与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今年是迈入到了第21届。今年总共是有19位的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以及行政等单位，要来展开6周的实务学习，希望可以提前的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的医疗注入新生力。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6: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7: 成
6: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3: 19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6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7: 今年19位、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你们的学业、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3: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8: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3: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9: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一个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10: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 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3: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迎战高温，台南市试办了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的是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的温度飙破35度就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呢相当的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要用智慧科技来守护弱势。
1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员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试办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5: 3、2

0: 及要让民众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运动体验。
1: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2: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1: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任君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3: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1: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迎接开幕五周年，台北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集结了主厨团队，要来携手推出是横跨了各式料理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更同步的寄出餐饮以及住房的双重优惠，邀请饕客们一起来共庆五周年的里程碑。
4: 优胜，优胜，优胜！
5: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煞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款日本料理，最重视的季节限定滋味。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主厨团队特别以台湾夏天的芒果为主角，打造出的多款芒果甜点。
6: 这一次 JR 东日本大饭店五周年的甜点特色的话，我会是以芒果为设计的出发点。那主要是夏季时令，那爱文芒果是台湾相当特有的品种，那这品种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配合了一些抹茶的元素，那日式的元素，那搭配起来的话，达到更特殊的一个结合。
5: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五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7: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五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五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5: 今年适逢开幕五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五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历经多年规划与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的完工了。预计呢，8月份的时候会展开试营运。这一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是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以及避难品质，更采用了低冲击环保的工法，被称为是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8: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9: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8: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了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9: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

0: 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剥离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1: 除了环保建材，三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三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0: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三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三屋的使用规范。
1: 国家公园署表示，期待三屋预计在八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欢迎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股票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3: 对，
2: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
4: 白天是差不多四十几度，所以我阿公安尼，这个所在紧张。法师甲阿公，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
3: 你真正去，
4: 我唔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吼，真正够去。
5: 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才会避免就是说哦，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现场，透过了悠扬的歌声来传递人间真善美，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1: 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我高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这么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什么？
3: 关关什么？关什么？

0: 按照我的特点。
1: 自然死亡呢，死亡死亡就强调三个原则：一行、二退、三息。行的那为一年尾岁，他这尾岁一行为二退的破冰啊，破冰的话，三颜色。第三项啊，这也开哦，但是这也水，保证也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这些水装给这些老这个人，外人在摸都便宜掉，他喝的，饮料喝白龙茶。
2: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恰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去读了这个复兴商工美工科，第一届穿红色西装，第一届。我这一届是穿红色西装、喇叭裤，背一个画板。我很幸运，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其实以前走在路上蛮害怕的，因为大家以为误以为我们是异类。因为今天要上你的节目啊，那我刚才那个制作人要我画这幅画，那我就在想，人生调色盘，它就是一个调色盘。可这个调色盘的颜色，它是精彩的、亮丽的，是有阳光的、有热情的。我是黄信川，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大家拢讲遗传基因真重要，吼，像我妈妈演歌戏，人若看到我就讲啊，就是你妈妈做歌戏，所以你出世要来做歌戏。吼，啊，咱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父亲呢是国旅教父，但是他偏偏要去外口踅一百练堂，才要阁倒转来，而且呢做得非常的棒。他是国内旅游的意见领袖。

0: 然后他规划的创意行程呢，还得过这边德国的 IF 奖，哇！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他到现场，而且我跟他有一面之缘啊，等一下就来聊聊这个缘分。
1: 嗨，早。
2: 我每天早上大概7点以前会到公司，到了公司之后，我大概最重要就是先看新闻，手机新闻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大概7:40到7:55左右这段时间，我会开始盘整自己今天要做什么。那8点我就会参加早会，啊，我们有一个全球性早会，到9点，那9点之后，我的生活就在不同的会议室，啊，只有一个时间可以回到我的座位，就是吃中饭的时候。我会回到我的座位，然后一直到下班6点、7点。那这个空间，我们当时整个设计找了这个哈佛的一个设计师叫胡硕峰。那会来这边，80%都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好，我这边开玩笑，我常说我们本部大楼有点像观光工厂。好，因为我们一年贡献到日本旅游呢，大概采购上百亿。所以日本非常重视我们这家公司的，所以我们以前有很多各国外国的企业来参访，所以我们接待非常多企业参访我们这栋大楼。

0: 雄狮的成长动能是来自所有的团队，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喜欢创新的哈，喜欢找新的事物去开拓，那或者去看过去别人失败的案例，如何让他重新重生哈，他可能生不逢时，当时这个策略是错误，是环境不当，那我现在来执行它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扮演沟通以外，也扮演想要创新找新的策略。这个是对一个企业永续的一些思维。
1: 欢迎雄狮旅游集团董事总经理黄信川，黄总经理你好。
0: 好，雅兰姐好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哇，好久不见了。
0: 对，
1: 你怎么越来越帅？
0: 因为要见到你，所以一定要保持这样
1: 子。我们在十几年前见过。
0: 对，十二年前。
1: 哎，有照片有真相。
0: 有照片。
1: 我以前那么帅啊。
0: 我也在想为什么。
1: 没有啊，你跟以前比起来，我觉得你多了智慧，然后我觉得看你现在比以前帅。
0: 哇，雅兰姐真的是雅兰姐。
1: 我没有说谎，我是说出心里话。
0: 是是是，真的真的，哇，你以前跟现在都没变。
1: 对，更年轻啊。
0: 真的真的更年轻，这个我就讲不出来。我只能讲到都没变。
1: 谢谢黄总经理今天愿意来我们的节目哈。我都要说这是八连堂，一说出来的时候呢，今天有图为证，都要是照片为证哦。现在有图为证，哇、这是怎样画出来哈？这哪不一定的功底是画不出这样子的画，它是一个调色盘。
0: 是。
1: 对不对？有这个复兴商工的底子在。
0: 那另外呢，上面有一条龙。
1: 嘿嘿嘿。
0: 这个是龙的鼻子、龙的嘴巴、龙须、龙头发。那画一个龙是因为今年龙年。
1: 对。
0: 那知道跟雅兰姐一起聊，可以好康的龙在家。
1: 哇，这幅图可能是阮这节目当中画了上有层次的了哈。来。今天的英雄邀请到总经理，除了说我们在续前缘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推荐这一本好书给大家。这本书叫做《叛逆成就精彩》，那是不是 有符合我刚刚说的？你父亲是国旅教父，理应当呢，你应该去接，马上去接这个旅游业。可是你写八连堂是因为你叛逆？
0: 应该说。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对画、对广告行销创意啊，我是带着伟大的愿景，所以我就跟我的学弟妹，做了一个蛮大的广告公司啊。
1: 但复兴美工变他做广告公司。
0: 那当中的广告公司包括像橱窗设计啊，车厢广告啊，杂志编辑啊，那做这种视觉上的设计啊 ，DM 啊等等啊，喷枪喷画等等啊。那时候因为我对这一方面的兴趣非常浓厚，所以我就一直在走这一条路。那当时因为没什么背景，那个年代可以想象四十几年前的那个年代，所以我当时就是每天看三份报纸，买报纸，然后看求职栏，只要有企业找美工，我就把它圈起来，圈起来，圈起来，圈起来。
1: 你要去应征？
0: 我以前的职业就是应征。那我的学弟学妹在家里嗷嗷待哺，那我只要。应征上了就是那一家就不聘请美工了，所以我是美工终结者，告诉他你不要请人，我有三十个人可以帮你设计，你请一个人他只能做出一个你不喜欢怎么办？所以我以前的职业就是每天去应征。
1: 你这么说出来你也得是很多人的，以前那些美工都没头路，
0: 没办法
1: 包括你的学弟妹哦。
0: 是啊是啊，不过他们都跟我做伙啊，我是去统合跟找生意店来，大家做会做。
1: 所以你不是去应征这个公司的头路，你是把这间公司的头路提回来你的公司做。
0: 是是是。
1: 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会想出来的思维。
0: 是，所以我的头发怪怪嘛。
1: 有变巧啦，不是怪怪。怪怪
0: 所以我很爱做一些跟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从小孩，我这本书主要是在说因为我阿伯先生，我们爸爸在做旅游啊。
1: 对啊，他是国民旅游的领航者。
0: 不，我们爸爸不一样，我们爸爸是卡扎日本人诶，就是游轮都要来台湾的时阵，我们爸爸是第一个去接日本人诶，所以这伊打做英镑，我只想叫做入境旅游，只想叫国内旅游。阿伯啊，我们爸爸从发展去国外 游览啦，哈。嗯嗯。啊，在这个过程，我虽然听我们爸爸的广告书，嗯，伊足爱广告书的，嗯嗯。哦啊，我跟我哥哥三阿弟啊，足爱听伊的故事，所以我妈妈常来跟我讲啊，今日恁爸回来哦，因为常常无滴，哦，常常耍团嘛。
1: 弄耍团出。
0: 啊，三阿弟啊，就老皮啦，啊，我靠，尻川搁一空嘛。
1: 开卡口啊！
0: 开卡口啊！阿三阿弟啊，手牵手徛喺路口等爸爸。嗯。啊，看到爸爸呐，这边盘行李，手拿有挂这个，
1: 这单
0: 哦吼，这物件的时阵哦，兄弟啊拢好，心情就较好。啊，那无就就夹杂在那边创啥啊？啊，所以较早你行阿靠等爸爸手头的物件呢，嗯，他这种叫做单路，路口等爸爸。
1: 对，单路对。
0: 那爸爸回来了呢，伊足厉害，伊拢袂马上拍开，伊知影阮足好奇的，所以伊先讲。你知影爸去倒无？哦，这是有啥物？遐是啥物款的人？遐生活是安怎？所以安怎？伊甲故事讲出来了，才甲这礼物提出来，佮讲这礼物的故事。讲到我足想要滴了，伊才拍开。所以我从细汉到大概爸爸转来，拢有讲故事，互我看到人文、文化、生活，甲无同所在的人的观点。所以互我真侪想法。所以应该讲从细汉，阮三阿弟也互爸爸开发，开发了我们一些。新的思维，所以我们从小期待爸爸回家这件事情，变成是我们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但是期待听他的故事这么的精彩，你怎么没有走跟他相同的路，然后去学美工？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人生的精彩有多样的，
1: 对，
0: 一种是画出来的，一种是做出来的。啊，那我记得我学生时代，我在画素描的时候，老师都会站在我后面这样子。第一个可能我画得很好，
1: 是是是，你跟你欣赏。
0: 对对对，第二个他很想骂我啊，这样啊。
1: 为什么？
0: 老师就很喜欢讲黄信川多画画少说话，为什么每次画画你都跟旁边的人说话啊？
1: 啊，的画跟画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从小就这个印象就很深了哈，就老师一直讲说少说话多画画，但没想到我真的还蛮叛逆的，因为我出了社会之后做了广告，后来进入旅游业，我是拼命说话，但没有在画画，所以这个也是蛮颠覆的，所以我以前用画笔画人生，
1: 是
0: 后来我用说话说我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1: 对，那你这一本书是在纪念爸爸？
0: 对，因为我爸爸两年前走了。那在我去年我在美国待了一个半月，因为疫情期间没办法去看我的小孩孙子，因为都在美国嘛。那我去待了一个半月，在那个半夜，因为时差的关系，晚上我就想说我该做些什么那我就想说，趁我还有记忆没有这个失忆之前，我还记得爸爸点点滴滴，我应该把它写下来，大概三分之一写父亲对我的影响，然后他的。到世界各地的点点滴滴，他创造了一些东西。从父亲的引导，让我，后来我走入这个行业旅游业。但在这个过程，他带我领域了蛮多东西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记得我跟爸爸去日本去寻找新的景点，那走到一个地方，我爸爸先订了一个饭店，结果我们当天晚上要住在这个旅馆，那旅馆的老

0: 爸，你就看我爸，哇，日文他以为他是日本人，日文这么好，嗯，然后就跟我爸很有得聊了。那你知道做旅游就很会讲，嗯，那我是当时日文是不通的，所以我爸跟他聊得不错之后，我爸给他一张名片，那日本人很惊讶，就说，嗯，今天晚上你们住宿打七折，这样哈。
1: 哦，因为是同业。
0: 对，我们爸说不，这个我不一定后摆来这，我行李也不一定来这，我是来看这风景尔，啊，不一定来这做行李，你唔免去甲我拍折。
1: 是。
0: 结果这个日本人就足严肃的吼，就讲，我唔是因为要做你的行李才甲你拍折，我是因为看到你这个行业，你是做旅游业的，你是社会教育工作者，我是尊敬你的行业，给你折扣。哇，当初我爸爸翻译我听了，我才发觉讲。原来卖古鞋也袂使学袂讲，因为你讲的每句话影响真侪人的一世人。
1: 对，
0: 你是一个无形中的社会教育者，所以我对这个职业又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支麦克风，看自己想传述的内容，跟更加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1: 好棒！这本书应该是您跟您父亲智慧的结晶。好，我们期待它大畅销。石老大一会儿再回来，好好的跟黄总经理聊一聊。你五块是呗？你总共八个，你哎，
2: 对啊，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一学期高中注册的费用大概820块，我想哦，啊我如果他买我两张啊，我一学期注册钱就有了，他一次买我
1: 七张，我可以读5年呢，可留级。
3: 患者7万姐姐，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到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5: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上一段的节目呢，跟我们黄总经理聊到他出的新书《叛逆成就精彩》，里面的内容非常精彩，聊不完哈。我们待会再慢慢来请教他。现场还加入了两位特别来宾。很多人以前写日记，以后老了可以回忆，但是大家现在都用照片写日记啊。今天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你个现在你看伊吼，十八岁啦，伊家己敢自驾。好，勇闯北极圈就厉害，旅行摄影家林仲亮，林老师，
1: 哎，你好，
0: 欢迎观众，
1: 大家好。
0: 諮商心理师洪瑞谦，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上一段节目有跟黄总经理聊到，你并没有承袭你的父亲的志业，就去学了父亲美工，然后又去开了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然后还是广告摄影师。你现在是我要跟我旅行摄影家那抢行李就对了。
3: 不啦，不啦，旅游就像刚才雅安姐讲的，就是说大家都想留下画面，留下记录，因为要的是一个回忆。
0: 是
3: 啊，那照片可能是一个最容易让自己找回记忆的一种方式。就像刚才找回，
0: 对，
3: 找回你
0: 十几年前的我，
3: 找回哇，真的很惨的我。
0: 没有，
3: 所以基本上照片的确在旅游中，它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游程结束的开始。所以游程只是亲身体验，但是照片是亲身体验完之后，两年、三年、四年之后拿回来看，让自己的回忆再回到过去。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像时空机一样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界面。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林老师也是，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去到哪里都会拍照，然后拍照，而且，不能随便拍哦，对吧？但是有很奇怪的是说，你以前是读这个名校建中呢，啊，刚毕业，
1: 好佳哉有毕业，哦，差一岁啦，无毕业，
0: 差一岁啦。但是你高三的时阵，听讲你就决定不去念大学，跑去应征摄影师，
1: 对，
0: 为什么？
1: 这哈，可能是阮
0: 讲来话头疼，讲心头酸啊。
1: 心头是袂酸啊，小可暗爽。
0: 哦，听讲你迄个时阵就有生理头脑的呀。
1: 我即卖哈安尼讲，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会不会觉得透露年龄啊？你买过书卡吗？
0: 书卡
1: 没有买过。
0: 没有，我十八岁年，我没有买过。
1: 哦、
0: 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书卡？
1: 这叫书卡了，一张纸哈，啊上面印一些图片，就美美的照片，那写几行字，啊买了干什么？你不是要交笔友吗？啊写信给人家，把那个卡片放里面寄过去啊。
0: 哦啊，然后哦
1: 啊，因为呢这个市场上很风险，一张卖一块五。我看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书签社征哈，征高酬征照片，啊稿酬从优，我洗一张照片五块钱嘛，想说就抱一本相簿。拍什么？拍夕阳啦、啊，拍花啦、
0: 啊，你自己去拍
1: 啊？拍、啊，因为就是拍了不知道干什么用啊，坑几堆啊。我母老公嘿，敢会假哟？
0: 哦，就是你以前就很喜欢拍照，看到什么就拍什么，哦啊，放在家里啊，你母老公嘿袂假啊，结果
1: 啊，结果搞不好会假呢？为什么呢？
0: 天哪，泡地
1: 不是啊，上面泡地，他说稿酬从优啊，然后我就去试试看，就抱一本去啊。老板就挑说：“哦，你这个照片是不错啦，但是如果能够用幻灯片哦，会比较好。”他说：“这个印刷幻灯片品质比较好，这照片不大好。”那这样好了，你这一本我挑了七张，一张500块啊？五百，
0: 你五块是呗？你用五百给你买？哎，
1: 对啊，我那时候我想法是，我一学期高中注册的费用大概820块。我想哦，啊，我如果他买我两张啊，我一学期注册钱就有了。他一次买我
0: 七张，我可以读你五年呢，跟留级吗？
1: 我在想这件事，就没有说好。那老板就说他以为我觉得钱少啊，同学，我跟你讲，这个价钱很好了啦，我们很少买人家五百，我们都买300而已。你这个又拍得不错， 五百你可以啦，可以啦。我实在是心里面暗爽，有人愿意花500块买我照片，就这样，所以就哇，发现照片唔来会假吼，还佫会读册。
0: 哎，铁灯有块恁母阿养无？
1: 啥物会？3500块放在口袋，从那个吴兴街斜坡走下来，找到那个红色电话亭，把身上所有铜板拿起来，我住台南，打长途公电话，第二搞我讲，妈。有人开500块，搞我买一张相片。我妈想一下，你恐骗你无？
0: 对，刚才已经无诈骗集团。
1: 那就是这样，因缘机会就开始拍啊，卖照片。那有一天看广告公司要征摄影师，那就去应征，那就开始拍广告片，那就一拍，发现哦，照片也卖钱，然后拍广告薪水也很好，比什么行业都好。
0: 是。
1: 然后发现，哎呦。我同学跟唐医学院薪水也不寡好啊，我做这个比较好赚啊，对吧？就这样就开始路就开始偏了，就不在人生规划的路上了。
0: 但是从这样开始，你就发觉你的潜能啊。
1: 嘛不是讲潜能啊，人的潜能都嘛不是自己找的啊，那嘛想讲阿都。有这条路在那边，就往前走。啊，自己以前想的路，或者是父母帮我们想的路，其实不一定我们未来都会这样走嘛，对不对？
0: 对。
1: 你看黄总本来应该是要应该走美术这一条路啊。
0: 对。
1: 哎呀，啊后来走旅游啊，我应该，我刚才我是讲说，我小学的时候爸爸有请美术老师教过我画画，他那个画实在太差了。
0: 那个老师说你不要画了。因为以后会出现一个黄信川，还有他的叔叔。听说黄总，听说你叔叔很有名哎。
3: 对，他是国际画家，他在自由神像里面办他的画展，然后在泰国啊。

0: 在很多国家办画展，所以他的画还蛮畅销的。
1: 所以你的以前的偶像不是你爸爸，是你叔叔哦。
0: 因为以前我家有在做绢印，我爸爸开了一个工厂，给我叔叔在做绢印，然后那个当时就是接一些迪士尼的一些印刷，绢印在什么唐老鸭、宝宝宝这一类的。
1: 哇，那你们小时候不是就很开心？
0: 就其实我的童年是很精彩的，对，非常精彩。就是说，画画好像是在我们的 DNA 里面就有这种，这种很喜欢涂鸦、喜欢画啊，这个是骨子里是这样的。那所以就去选择读这个，当时读的复兴南工美工科，其实学的项目蛮广的。他一年级、二年级大概什么摄影啊、绢印啊、国画啊、素描啊、水彩啦、木雕啊，什么都学。那我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专攻这个雕塑，做人体雕塑，所以人体雕塑素描要很好。所以当时我看到人大概不会看到他的衣服，我看到都是身体的线条。因为已经练到很疯狂，学生时代了，学生时代。那慢慢就走入创意跟广告这一块，因为觉得创意这件事情把天马行空能落地具象，然后变成一个执行方案，又可以帮别人赚钱，也帮自己赚钱。就开始有个思维，创意变生意，创新可以换黄金的这件事情，就开始有着新的思维。对，所以那时候蛮着迷在这个行销类。
1: 对，就是说创意这个 know how 就是你永远提不起的，那就是自己头壳来。像我刚才跟黄总聊天的时候，疫情的当下，因为我们有一面之缘嘛，我们当时很担心，就是你们的旅游啊，旅游业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出去，结果人开创出另一条不同的路，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哈。然后旅游可以疗愈人心，然后借着拍照，除了赚，刚刚林老师当然说了，除了说赚钱很重要之外，其实他也在记录当地的人文。想请教一下我们諮商心理师，就是透过旅游，对我们个人的身心有什么好处？
2: 是的，其实旅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嘛，就是光看大家刚刚在提到旅行的时候就气嗨嗨的这种感觉。 对，那其实旅行它可以带给我们说减压啊、放松啊、短暂的休息，透过一些新的外在环境的一个刺激，可以去提升我们一些正向的心理的感受，这是一个部分嘛。那另外我们提到就是说，可能有一个创造幸福感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去接触到这么美好的、有趣的、美感的这些事物的时候，你自己的脑袋是会去我们说释放多巴胺的。
1: 对，
2: 那这个释放多巴胺，它其实这种神经传导物质，它可以让这个幸福感还有这种美好的感受，它其实是可以去转化成我们的长期的这种回忆啊、记忆啊。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棒的部分嘛。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拓展所谓的体验啊，然后文化交流的部分嘛。就是你可以去突破你过去的一些认知的框架，然后去重新塑造你的大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那我觉得光从这三点就可以知道说，大家都应该要多多出去旅行。
1: 是，一对夫妻出去，就是吵到从开始出门就一直吵到结束吗？
0: 我是没碰过一开始就吵，但是第二天开始吵到
3: 差不多这
0: 能吵真的也是蛮功力算强的，因为你一般来讲这么欢愉的环境怎么可能吵得起来，所以这属于比较特殊的

0: 就是你可以去突破你过去的一些认知的框架，然后去重新塑造你的大脑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那我觉得光从这三点就可以知道说，大家都应该要多多出去旅行。
1: 是，虽然我有在点头，真的我都很认同，但是你的伴如果找错了，回来不是离婚的就是断交的，是不是？
0: 是，
1: 女伴是不是很重要？
0: 女伴非常重要，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是有些时候是会需要有一些行前的评估啦。
1: 评估说我适不适合跟这个人出去？
0: 会，其实需要就像可能我们在你说要不要跟这个人进入一段关系里面，或者要不要找这份工作，其实都会需要有一个行前的评估嘛。那我们去出去旅行也像是在执行一项任务一样啊，所以其实还是会需要去看看说，这个人他平常跟你相处互动的感觉好沟通吗？那或者是说，他跟我的价值观一不一样啊？就是我们两个人用钱的方式相不相似？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有钱好办事啦，就是只要钱花下去了，就什么都不是问题。那有些人他会很重视 CP 值，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要把每一份钱都算得很清楚，然后我才可以去花在我想要的美食啊或者购物上面啊。所以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去事前的了解，那才会避免就是说真的进到旅途里面的需要去沟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然后需要去讨论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个情况。
1: 想那么多，
0: 对，
1: 可能干脆不要去。
0: 真的
1: 想要请教黄总呢，你后来也是回到父亲的旅行社任职，那你中间有当过一段时间的导游，你有碰过那个一对夫妻出去，就是吵到从开始出门就一直吵到结束吗？
2: 我是没碰过一开始就吵，但是第二天开始吵到结束。
3: 差不多啊，这。
2: 对，但是这个有时候是这样，就说夫妻嘛，那其实出去玩有时候就是要一个包容嘛，可能刚才就像老师讲了，可能观点不同，
1: 对，
2: 但毕竟你是出来旅游的，那旅游其实是一种无围墙的这个学校，它可以让你轻松学习，玩中学，学中玩的这种概念里面，所以事实上是来吸收大自然环境的乐趣，来体验跟品味的，那能吵真的也是蛮功力算强的，因为你一般来讲这么欢愉的环境怎么可能吵得起来，所以这属于比较特殊的。应该讲我们尽量把服务体验这种东西跟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内容怎么样有趣的呈现给游客们，让他们心情放松，留下美好的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了。对，
1: 那想请教说，你已经广告公司啊开得这么精彩的，那为什么想要回到父亲的旅行社？
2: 对，这个是因为爸爸总是感性的，因为我有两个哥哥，事业都发展得很好，那我爸爸就常常会念嘛，就是说我有三个儿子，为什么没有一个儿子能帮我分担的？那他讲，那大家就平常听嘛。
1: 对。
2: 那有一天，我爸就很真诚的，就是在那边坐在那边，他也蛮厉害的哈，他这个哀叹的声蛮长的，那我就听懂了。我惊，塞拢无人要搞安怎安怎。哎，我想了想说，那不然我来好了。那因为哥哥都稍微比较内向一点，我说那不然我来好了。那我就后来跟我的几个股东谈一谈，我把公司给结束了，我离开了，然后到旅行社这边来，从外务开始做起，从外务到业务到行销到产品设计到导游导览，这些工作其实有一个过程啊。不过在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才发觉到说还真是不容易。所以有的人

0: 以为旅游就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走遍大山大水的，其实服务业，毕竟旅游业还是一个服务业，
1: 是
0: 对于游程的规划，对于人的安排，活动细节，其实蛮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过程给我蛮扎实的生活体验。对，
1: 等等 ，OK 时阵，我感觉有时阮出去啊，我们也会看，看到啊，好像对人家有一点不礼貌。
0: 其实，在不管是情商的管理啊，情绪管理，或者是那种创意 IQ 的，就是 EQ、IQ 跟 CQ 这三个 Q， 事实上简称叫三 Q very much。你必须在这三个领域都是很强的
1: 啊，
0: 那你很适合做这个服务业，因为毕竟你要面对的是很多的民众消费者，那如何在最短的时间跟大家能打成一片，并能真心的去服务到，这里面考验的就是你的赤子之心啊，你的热忱，跟你每一次把自己当第一次的那个概念，这是要不断的淬炼啊，就说如何让每一次来带团都感觉是第一次，这么的谨慎，这么的小心，这么的紧张，那这个心如果没有，就很难成功啊。那基本上就是要不断的鞭策自己，对，
1: 好棒。所以，我们都现在在规划，下一次怎么参加你们公司的旅游？
0: 谢谢。
1: 我们会带一堆人去，我们不像林老师这样都一个人出去。安尼露营下面那赚点钱
2: 啊，露营下市场啊，不是自由行有自由行的市场吗？
1: 哦，听说你年轻的时候捌对进香团，你年轻跟什么进香团呐？讲去印度拍摄下，跟我有一段奇遇记哦。
2: 这印度哈，因为我年轻时候是上台湾还没有开放观光了，所以男生要出国就一个方法，就用商务考察。我那段机缘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认不出这是我了哈。
1: 你是哪一个啦？
2: 哦，你嘛拜托嘞，你叫我穿袈裟迄个哦。
1: 不是啊，我是讲奇遇记，你可能遇到了什么，然后穿了袈裟。
2: 你想呢？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出国嘛，所以要出国呢，就是只能用商务考察。所以我就去一家公司，广告公司挂了一个业务经理，然后就出门了。出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拍广告片啊。这我们以前去拍照片、拍影片要带这么多东西。
1: 嘿，都是镜头哦。
2: 镜头啦，摄影机啊，电池加点滴八公斤啊，那就去印度了，对不对？去印度，事实上我是去拍人家一个宗教的活动，那就被告知说啊，我们这个印度这个乡下地方，外面不是非常的安全，你不要自己私自出门。我想说啊，都已经去了，不出去逛一逛，那我总要拍点东西回去啊，对不对？我就出去呀，然后出去那个乡间去走一走，哎，就
1: 你在老去这种这么奇怪的相片，你阿妹用又看你什么人？
2: 对啊，你我倒一个
1: 上白迄个就你啦，因为内底拢乌的嘛，安尼我会晓无？
2: 啊，有，对，啊，对，啊，年轻很多啊，
1: 是，
2: 啊，其实哈，就这样哈，就遇到了那边刚好他们在办婚礼。
1: 还是婚礼
2: 啊？婚礼啊，就那个戴白帽子那个是新郎啊，旁边穿红衣服那是新娘啊。反正他们英文也不通，所以就是怎么样表达，互相知道你是干什么，就是这样可以吗？就知道 yes 啊，拍照啊，拍照可以，我就参加他们的婚礼啊，就热情招待，我把身上能送他，我不能相机送给他，我就把那个变色原子笔，就是多色啊，不是暗的红色、暗的黑色、暗的这种。他拿一张纸写，一下写红色，一下写黑色。我所有人围过来看，
1: 变魔术呢？
2: 变魔术。很神奇，就把那个笔送给他当结婚礼物。在这个地方，那离开之后呢？离开这个地方，我去哪里？去瓦瓦纳西。刚才不是给你看那个跟那个法师合照吗？这个是去坐火车。这个坐印度的火车哈，印度火车里面生做安尼。
1: 火车不是拢安尼啊，不安呐？
2: 哦，不是，是对面坐人，我们买票坐人， 然后我们两边人的中间膝盖的中间的缝躺人，然后行李不是放上面吗？行李放行李架，行李架旁边的缝再躺人，所以规台火车拢是人。
1: 你的脚头头前会当躺人，
2: 当
1: 啊，你就躺在咱的脚脚边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就去躺一坐嘞，就好啊。
2: 躺的人都挤进来安尼啊，所有的人挤过来挤过来，就看伊这火车顶管有铁窗，铁窗是防止人会去爬出去啊。他就这样熬了一个晚上，这安尼，啊，挤安尼，挤安尼，啊，你卡嘛别塞去啊，你卡桥前面坐满了人啊。
1: 啊，你若要翕这個，你若不要翕躺的人跟行李箱旁边的人。哎呦，
2: 底片是非常的珍贵呢。那么天亮哈，到了恒河边，人家恒河同精彩上一回洗澡啊。我做着印度人，一生爱去恒河洗澡一次哈，所以我要套炸去，你看，你做着人底下咧，迄个咧
1: 打坐
2: 禅坐嘿，啊底下洗身躯，
1: 练瑜伽。
2: 哎，啊，其实恒河除了洗澡，啊，够一个重要的代志。就是你一生结束，你出事去遐，身躯洗洗，
1: 啊，要走啊，
2: 啊，要走啊，
1: 放在遐，
2: 放在遐。其实虽然我在乡下长大，不过我没有看，因为台湾都无火葬啊。
1: 哦，伊即卖是伫遐火葬。
2: 系啊，你看都烧甲。
1: 然后才等落去恒河。
2: 诶，放七天以后，到迄个。
1: 哎，就烧了了，你免啦。
2: 剩骨灰啊。骨灰扫的迄个。扫扫去徛下底。
0: 亚兰，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我是这个专门在做蜜月旅游的。你有没有认识朋友要结婚了？哈，跟你讲，我不用给你介绍。
1: 我要结婚。
0: 就要结婚了。然后我是下个月办喜宴，真的，哇，太棒！我怎么那么幸运？恭喜你，先恭喜你！我可以为你办旅游吗？所以，过去我的开发形态就是去印刷厂先拿到名单打电话。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5: 靠近一点点。
3: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6: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这翕翕的了，我爱找一个所在住哈，找一个所在住。嗯，
1: 啊，这张都也看过啊。
0: 对，找一个所在住，住伫底呢？住伫这个
1: 庙，哎，住
0: 伫这个庙。哎，印度我去是夏天六七月，嗯，所以哈、哦、白天啊，白天是差不多40几度。嗯，所以我来讲安尼，这个所在爱紧张。法师甲我讲，嗯，哎呦，林先生，我跟你很有缘分，你一定会再来。嗯嗯，哦，我无咧读甲歹，要衰啊，要过来。嗯，好、哦，我紧想要走。
1: 你有带这个佛缘？嗯，
0: 伊是安尼讲吓，对不对？
1: 嗯，啊，这个
0: 他是我啊，紧去紧去，紧去紧去，你去阿弥陀佛，我紧要来走，早离开这个这么弱的所在。嗯嗯嗯，啊，结果真像。嗯嗯，缘分就是安尼，莫名其妙。
1: 你真正去。
0: 我不是去出家啦，我六个月啊哈，真正过去。
1: 哦，什么原因？
0: 因为我回来了的作品哦，发表啊，报纸也有啊，迄个其他的所在也有，啊，一间叫做锦绣出版社。嗯，啊，锦绣出版社跟我联络讲哦，因要出一个旅游专辑，印度专辑。嗯，啊，迄个时阵无人摄影师真正去印度过。嗯嗯，唯一一个。
1: 就是你
0: 啊！我现在就告诉，我是做无想要去的。嗯，伊甲我讲吼，阮所有设备拢公司出，

0: 那个庙埕行入来吼。林先生，我跟你讲哦，跟你讲，我们会再见面哦。我跟你讲，
1: 讲国语。
0: 哎，讲国语啊，伊是迄个藏包。
1: 哦，藏包。
0: 哎，藏包。嗯嗯嗯。到迄个西藏大屠杀时阵逃亡去印度的，迄个喇嘛。
1: 哦，所以伊真准就对啦。
0: 牙齿怪吐的吐的吼，我行入去，啊，一吐出来，安尼，安两个安尼，敢电影安尼在空中相会哇。林先生，你看啊，我跟你讲，你会再来，你会再来。我想讲，吼，我这个是因为一个月5万，我嘛得来哈。
1: 但是伊不咧准，你无甲问看，讲你后半世人要创啥？安尼较紧。
0: 哦，佫变作者。我无甲问，伊也无甲我讲，我嘛唔知啊，下辈后半段会怎么样，因为。事隔好几十年了，他真的是变化非常大，人生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对对，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磁场跟缘分呐，哈，啊，像咱这个黄总经理，伊拢家己去开发，哦，去创作，啊，去创，靠他的创意。听讲你有真有行销头脑，哎嘞，你要开发的这个客源拢跟人无同款，什么去印刷。工厂呐，佮什么生命空间公司哦，去合作旅游行程。
2: 因为大概在30-40年前哈，那在做这个，因为旅游的观念里面还没有所谓的蜜月旅行。
1: 对。
2: 啊，那时候因为我年轻嘛，那我就想开发蜜月旅行的生意。但是要怎么开发？所以这个当时我就在找印这个喜帖的。就很多印名片的印喜帖啊，然后就去每一家问，哎，奇怪，每一家印名片的喜帖都是2本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2: 这本翻完没有翻这一本，所以我就去抄下来，原来这一本到底是谁，这本是谁，所以我去找最源头的，那我就找到，哦，原来这个两个是做圆盘印刷的，在万华有一个专门在烫这个喜帖的，所以就跟他，因为那时候没有个资吧。40年前，
0: 超得喝。
2: 没有，叫他说你每天给我几份名单，我付你多少钱。所以这些人还没印喜帖，代表还没结婚，还没宴客。
1: 对 对。
2: 但是上面有住址，有电话。
1: 对对。
2: 啊，那所以当时我就每个月收购这个名单之后呢，就会电话开发。就说那个雅兰，听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我是这个专门在做蜜月旅游的，你们认识朋友要结婚了，啊？哎呦，
1: 你根本跌破啊！
2: 对啊，哇，你太厉害！我跟你讲，我不用给你介绍，
1: 我要结婚
2: 就要结婚了。然后我是下个月办喜宴的，真的，哇，太棒！我怎么那么幸运？恭喜你，先恭喜你！我可以为你办旅游吗？所以过去我的开发形态就是去印刷厂先拿到名单打电话，所以几乎每一对都是你怎么知道？只是说他也没有预算要去旅游，这只是差异在这里。
1: 成功率，
2: 成功率大概当时那个年代大概20对1-2对有了，大概1成，一成。那这个当然就是那个风气当时还没有那么好。那但是呢，对我来讲，它已经是够精准的行销了。
1: 对对。
2: 所以我去找到源头，然后去开发它。这个是我在。
1: 你哪会掏坑啊？哦。那边我们没有不会想到嘞，因为我会想到去印刷厂，然后再去找源头，然后再去要这个资料。
2: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因为以前是行销嘛，然后做旅游嘛，所以在我的理念里面是目标客户到底是谁？对不对？然后他在哪里？然后再把商品给他。那一般的人可能是有了商品，然后去打广告，但你问他这是要卖给谁，他说只要是人类都会喜欢，
1: 对，所以这种精准，
2: 这种就是不精准以外呢，这个乱投放，但是效益也很低，所以我会比较知道有什么样的需求，去设计什么样的产品满足这个需求，然后知道他们在哪里，再做出这个产品跟他对话，大概就是我在这30-40年来一直在做重复这样的事，
1: 然后跟什么生命空间是什么？
2: 因为这个是我因为年轻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哎，我跟你讲那个黄庆春他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合作，他太厉害了，任何东西都可以跨界整合。
1: 对对对。
2: 所以有一天就有人介绍一个生命公司啊，就来找我说，传说中你什么都可以合作，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们是做这个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生命未来的一个空间呢、啊。那当时问我说有没有可能合作？
1: 怎么合作？
2: 您知道吗？以前如果是你的旅游的行程表用白纸写黑字，就被骂翻了。
1: 对，
2: 因为以前人很忌讳的，对这个非常忌讳。所以我也在想， 虽然他给我这么美的名称，哇，你这个。

0: 太医啊，什么都能合作。嗯，可是我也自己反思一下，
1: 你赶快，
0: 我真的能合作
1: 吗？你介绍那个要结婚的给我啊！
0: 所以我遇到高手了。后来过一个礼拜，我就跟这个联络说，我可以跟你合作。他很惊讶，他说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我说真的可能，但是我只先问你，你有没有预算？我认为你要的客户是五十岁，刚那时候的退休是五十岁，你要的客户是退休的人，对这个才有想法。嗯嗯，五十岁以内的人根本不会有这个想法。嗯嗯，所以我要精准的给你五十岁以后的名单跟人，甚至我可以把他带去看你这个地方。嗯嗯，他太惊艳了，说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他有多少预算，他说要怎么样算预算？嗯，所以当时我就计划了一个游程，是到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啊，去吃海鲜大餐啊，然后下午到这个地方看这个建筑啊，看这个青龙白虎啊，面向大海啊，这个风水这么好的地方，透过专人介绍导览啊，所以在一推广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是有难度，但是呢，我就想好一个，如果这样子吃这么好，门票这么贵，一个人假设是1000块，你能负担我1000块吗？嗯，他说钱不是问题啊，但你确定可以找到这么精准的对象吗？嗯。我说一定那么精准，你要几千个？他说先试2000个，所以我就知道2000个乘以1000块，我就要跟他签约了。嗯，所以当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设计一个游程，是吃这么好，看海豚表演，又可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发了一个新闻。嗯，凡50岁以上退休的朋友，只要290块就可以吃海鲜大餐、看海豚表演，并看一个新的生命的什么什么。嗯，那结果来的电话呢？你只要不是50岁的，我就收你1290，所以你不会报名。嗯嗯，但是50岁都只付290，可以享受1000多块的东西，所以我大概2天就收满2000人了，每个人去都很满意，因为他花了290。嗯，
1: 对。
0: 那所以我赚到我的钱，他的钱是付给这些消费者。嗯啊，所以他这些人去过之后，后续他的业务去开发很精准，因为这些人都去看过了，嗯，所以这个对话就没有尴尬跟不礼貌的地方，嗯，啊，所以类似这样的结合，我做蛮多这一类的。
1: 太厉害了，太棒了，这个真的要学一学。哎，我歌仔戏很需要，不是那个生命空间，哦，真的要跟黄总多多学习。当然，下一集我们节目更精彩啊，我们还要听林老师怎么自驾去北极圈啊，还有很多旅游知识要跟大家分享。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油官假官”，油香假香。哦，真侪人有咧，譬如讲，亲像即卖外口的闽戏啦，哦，那什么人请你去宫庙演出，啊，你都爱去遐住。哦，是那较远的嘛，吼，你都一定爱讲，无论是住伫个即个庙的，还是较早的时代，哦，拢住伫个戏棚顶，啊，你都去到即个官，都爱入乡随俗。哦，就是有关，那你都要吃当地的米饭嘛，吼，就是吃当地的食物嘛。啊，你行到这乡，就是爱顺应嘛。这个意思讲，你爱适应能力要非常的强啊。这个的叫做有关吃关，有乡吃乡。
0: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九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2: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砖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啊，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3: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从台湾到巴黎，再到纽约，最后回到台湾，谢礼法的彩笔、版印或文笔，都是基于强烈的母体意识——台湾，并为台湾文化自主性与主体性重塑台湾的心灵。和台湾一直被送来送去的命运一样，谢礼法出生14天后就给人做养子，中学6年时光在生父母及养父母家之间搬来搬去，他的同

0: 年可说是在波动中度过。大学时，谢礼法在师大孙多慈画室作画，接受孙老师指导。他醉心于西方艺术，喜欢夏卡尔、梵谷、毕卡索等人的创作。1959年，谢礼法大学毕业，受邀加入五月画会，并于次年参加五月画展。
1: 谢礼华跟我大学是同班同学4年哦，后来因为年轻嘛，大家都向往异都了，所谓世界的异都，就当然巴黎嘛，学艺术的总想去巴黎，然后又进巴黎的美术学院。谢礼华呢，他本身呢是学雕塑的，他是巴黎美术学校的雕塑。
2: 人家说法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国度啊，但是我接触到那边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说戴高乐是专制者，那时候经常在游行，左派的，还有反美派的，还有支持越共的，还有支持戴高乐的极右派的，各种立场、意识形态不同的，都会集合起来在游行，那所以感觉到在思想上非常热闹。那我去那里是要学美术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叫 Yves Klein， 他是完全一种行动派的。那还有雕刻家加科米蒂，还有一个女的歌唱家就是 Edith Piaf， 所以这观念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时候是存在主义啊，是沙特啊，跟那个卡缪这两个人啊，印象最深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都给我很大的 shock。
0: 旅居巴黎4年，谢礼法常去罗浮宫及梵谷安息之处，也开始对美术展演的历史脉络有了兴趣，并燃起了为台湾写美术史的念头，同时也创作了巴黎生活百态与婴儿与玻璃箱系列作品，作品中充分反映出西欧的人文环境对来自东方的谢礼法造成的撞击。由于谢礼法常与人讨论台湾的何去何从，因此被列入台独黑名单，被迫滞留海外。在纽约期间，谢礼法受到了 SOHO 照相写实的激荡，并借着看美国各大美术馆的收藏，目睹了许多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西方艺术创作。另外，谢礼法也延续在巴黎时婴儿与玻璃箱的创作，并继续钻研版画。谢礼法的版画创作集中在1964年赴巴黎留学到1974年纽约西贝兹艺术家工作室期间，其风格或题材可分为宗教、婴儿与玻璃箱、战争与和平、纯造型以及纽约生活等系列，充分反映出谢礼法对于当时生活和艺术思潮所做的回应与思索。谢礼法的版画备受肯定，到纽约的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全国美展第一名，并在《幼师文艺》写版画专栏。
1: 他比我先到美国，他也到 Prada 去学绢印，特别是用照相制版的绢印，然后他做的铜板人家送到纽约现代美术馆，人家就收藏了。

0: 在纽约，谢里法以一个画家身份开始为国内各大报写艺评，并在新创刊的艺术家杂志连载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圆了谢里法以一个画家为台湾美术撰史的梦。
1: 我们艺术家创刊是在1975年，那从第一期就开始登，结果一登出来的时候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读者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台湾美术史，在过去这些历史啊，从来是被淹埋一样。因为在当初1970年代的时候啊，台湾有一个艺术的风潮开始出现，叫乡土艺术运动。但是呢，很多的台湾的前辈艺术家很少被介绍。那谢里法写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啊，是肯定了台湾前辈的艺术家，尤其是在日据时代，然后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一段的岁月里面，他们对台湾美术的一些那个贡献。
0: 另外，谢里法在美期间也为《雄狮美术》写在巴黎参观美术馆及画展的心得，及在信中与阿丽谈美术连载文章。1978年，《艺术家》杂志将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的连载集结成书，而成为研究台湾美术史的经典的著作。
2: 事实上，它是承袭了早期王白渊关于台湾美术史书写的架构，并且呢，在这个骨架上去添加精彩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那谢里法自己也说，他不但是撰写台湾艺术史，他事实上也是从台湾艺术史的撰写过程当中去反映出台湾人的生活，并且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的一个命运。就像一个写历史书的、写一个历史的这个书写者，他关照的是台湾的命运跟台湾文化的走向跟台湾文化的未来，所以带有很强烈的一种反思跟一种点醒。
3: 很多国家都有历史，像好像我的朋友日本人，他当然了、还有韩国人呢、还有香港人，他们也在谈论美术史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他们也在要写台湾美术史，他们用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角度，把中国美术史最后的一个角落留给台湾，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写，以我们做主要的，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台湾史，这一定要先写出来。
0: 之后，谢里法又写了《台湾出土人物志》《重塑台湾的心灵》等著作，打破了台湾艺术家内心的禁忌。他仿佛在台湾史阴暗的隧道中独行，沉思台湾人的沧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台湾美术景况。
4: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最大的贡献啊，不只是啊将这样的一个断代史啊建构起他的一个骨架以及实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谢里法先生以他独特的一种艺术家的眼光，所以几乎在他那样一种70年代的时刻，就把台湾整个美术史的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当中这种艺术的特质就做了非常深入而且准确的一种评定。比如他可以看出李梅树这种油画当中的一个本土，能够看出每一个艺术家艺术里面的特点，包括陈澄波，他讲不是讲他是素人画家，说他是一个学院中的素人画家，学院是他的身份，素人是他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谢里法先生他敏锐的一种认知，使得这一个对台湾这些日据时代的一个艺术史的整个的一个内容跟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确认。
0: 除了著作，谢里法的创作也没停下来。为了平息日渐深浓的思乡情怀，他 他想到童年时去中山堂看黄土水水牛群像浮雕，印象深刻，因此他以大画布画出农村与水牛的主题。
5: 谢老师他是都市人，他很丰富的、很幽默的来呈现不同的牛的解读。但是我是农村子弟，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放牛长大的，我画牛是一种情感，很诚实的表现。
0: 谢礼法初到欧洲时，深受当时五月沙龙、纪庸的收藏展、历代美术对光的诠释等的启发，让他见识到策展的魅力与创作的关键性，因此到了美国之后，就有了《山上一棵树》的创作。

0: 我做了画布啊，分给很多我的朋友。这我就规定一个山上面有一棵树，大家一个主题，一个构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了解啊，来完成他自己想画的。最老的有七八十岁的，最年轻有十几二十岁的，大家来画啊，有些带回家画啊，有些朋友到巴黎去分给巴黎的朋友，他们也帮我画，画了拿回来。还有在台湾的画家，在美国的画家，就很多，共同来完成这件作品。
1: 山上一棵树的创作，并非在作画前去思考要画什么题材、如何构图，而是直接思考要怎么画、用什么材料来画。这是他返台前较满意的作品。
0: 我的画到最后有一个领悟，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的，我吸收观念也是别人的，但是合起来变成我的。那所以我编了一本书，就是我的收藏集。啊，这收藏集的名字叫做《人间的零件》，都是零件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人。有的作品是我去买的，有的作品是交换的，这些都是代表了我的机遇、我这个环境、我的时代，同时也代表我的喜好、我的素养，才有这些作品。这就等于是我的创作、我的艺术人生了。
2: 这个解除是主要是民国三十八年宣告的戒严令，那么解除的地区是台湾和澎湖，不包括金门跟马祖。
1: 1987年，台湾宣布戒严，台湾文化艺术开放。第二年，谢礼法返台探亲，看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跟他多年投注的深切情感与想望都有明显的落差。
0: 在国外24年，等于四分之一世纪，那个时候对台湾总觉得台湾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啊，用政治性的观点来看，那所以认为是只要是台湾有了民主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啊。那这是海外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的一个看法，所以回来之后好像是已经开始走上民主了，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为弥平回台后心中强烈的失落与感伤，谢礼法开始到各国旅行思考沉潜。他每到一个国家就拿当前的台湾做比较，想找出他能为台湾做些什么。另外，他与廖修平、陈锦芳合力筹办巴黎文教基金会，鼓励年轻人仿巴黎美院的罗马奖，在台设巴黎奖，提供到巴黎留学的奖学金。1990年代，谢礼法先后展出了《给圣者的献礼》、《卵生文明》与《垃圾美学》等个展，探讨台湾文化的重生。
0: 2002年的时候，台中的雕塑家每个人借一两件作品，在展览会的现场，把它涂上泥浆，那一涂就变成统一化了，把让它一致了，啊，就算是我的作品。闭幕典礼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清洗啊，清洗的人哦，都把身体都弄脏了，那所以把泥浆就跑到自己身上去了，哦，而那个雕塑干净了，啊，那人就反而是脏了。
1: 谢礼法借此告诉大家，不管什么人穿上了制服就都变成平凡，不管什么艺术穿上制服就都成了一样的艺术。艺术最怕的是一样，一旦一样，艺术恐怕也就没有特殊的价值了。2002年，他又结合时代环保议题创作漂流光坐标核能危机的回响作品，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的多元思考。其中漂流光坐标更是台湾唯一从高空可看到的公共艺术。
3: 原本手上的这个是你的，请他。

0: 文学著作是我差不多六十几岁的时候啊，那才开始尝试慢慢的走进文学啊这个领域里来。
1: 谢礼法写了许多与台湾艺术相关的长篇及短篇小说、散文及诗等文学著作，如《紫色大道城》《变色的年代》《原色大道城》等。其中，《紫色大道城》被改编为1920年代台湾画家们成长的电视剧。

0: 1996年，谢里法定居台湾，并在大学教台湾美术史课程。
1: 他在这个课程的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思考。他说这叫做同心圆理论，啊，最中心的核心就是我，以我为起始点。那这个我当然代表个人，它是一个一层一层往外扩张出去的，就是要树立以我为中心的一个美术史思维。
0: 笔耕不辍，谢里法见证了台湾近百年文化的转折与变迁。在记录台湾美术史的同时，他又以旺盛的创作力，透过策展、绘画与写作等方式，激荡台湾人的想象力与艺术观。即使在2014年，谢里法被病痛缠磨，但仍悬念在重塑台湾文化的自主性与主体性这个一生的目标。
2: 他真的足足被磨，生病足足磨了2年。我选择活法的方式，那就是度化的方法，陪着他度过那个时期。我对吃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你身体需要什么，你要了解它的属性。那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个东西你理解的话，那人很快就可以恢复的。所以谢老师也一直恢复得很顺。
0: 谢里法身体康复后，仍然是不停地画台湾，不停地写台湾。
2: 不管做什么事情，他
3: 执着跟坚持跟热爱，
2: 不会拘泥在一个形式里面，而且他记忆超强，而且他的观察力也很敏锐，他做事情很积极，想做就是立刻做。
1: 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每次去拜访老师的时候，他都会送我书，但是呢，拿到书之后呢，下一次再拜访老师，他就会问你，你读完了没有？好，他就开始要跟你讨论上次送你的那本书的内容。所以其实，去拜访老师，一方面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好，要随时准备，好像要随堂考。其实老师他也有他童心的一面，就是老师他有很多很漂亮的帽子，他出门呢最重要就是装扮他那个头上的那

0: 顶帽子。老师的头发呢，是他自己剪的啊，他用三刀就可以剪好他的发型，就是后面一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三刀搞定。所以他那个发型就是这样，然后配合他的帽子，还觉得蛮搭的。
1: 病愈后，谢礼法画风更加自由奔放。在牛奔牛的个展中，他专注于牛的躯体及动态，以纤细的线描绘在画布上刮出牛的造型，透过不同表现的牛，传达了谢礼法他对绘画、人生等不同的感受与想法。
2: 他这一次画的那个牛，他开始做的牛有一点像学院似的，很立体的讲究构图。后来他还蛮潇洒、浪漫的，很摩登的现代。
3: 他是用炭条直接在那个画面上画，都没有修改的。后面再用色面这样来对比把牛的代表我们在台湾的很努力的那种精神都表现出来。
1: 在台湾接受启蒙，在巴黎成长，在纽约茁壮成熟，再回到台湾启发台湾美术界后进。谢礼法犹如其所画的牛一样，勤奋踏实地为重塑台湾的心灵奋力不懈。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这些都是擅长自然写生的台湾前辈画家林玉山的作品。林玉山是近百年来台湾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与美术教育家，他的作品《莲池》是台湾近现代画家中第一件被登录为国宝的本土画作。林玉山长达80余年的美术生命中，写生是创作的核心，他博采古今与东西方绘画的优点，对台湾的美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林玉山本名林英贵，1907年出生于嘉义市美街，嘉义旧名朱罗或桃城。出身嘉义的林玉山，别号云桥子，朱罗山人，桃城散人。父亲经营裱画店，母亲兼做糕饼印模雕刻。林玉山随表辈师父学习传统的民俗画，后来师从日人一板绪江，接触花鸟禽兽与水墨四君子，并与同乡的画坛前辈陈澄波往来，学习水彩与速写。家学渊源与环境的耳濡目染，奠定了林玉山画艺成长的基础。
1: 林老师他因为他的汉学底子深厚，他的水墨画底子非常深厚，他的线条前辈家长画家里面我认为是第一啊。
0: 17岁时，林玉山以一幅《下山猛虎》入选嘉义美展，这幅画也是现存林玉山作品当中最早的一幅。1926年，19岁的林玉山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川端画学校学习东洋画。当时的川端画学校以写生和素描训练闻名，严谨的基础训练对于林玉山日后的学习与创作有相当的注意。
2: 学习绘画，事实上他是先从西画的学习开始的，后来他又再一次在1930年代去了这个他们印象的画塾，真正学习日本画的精髓。在那个时候他就等于说是奠定了他在日本画或在教材画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实力。
3: 那个时候呢，看到日本的画，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名家的画，这个宏伟还有一点不同，都是好像画现了新的世界一样。
0: 1926年，19岁的林玉山把这幅水墨写生作品《竹林水牛》送给陈澄波。53年之后，陈澄波之子陈崇光把《竹林水牛》拿给72岁的林玉山看。林玉山自觉当年的水墨试作无笔无墨，执着异常。1927年，20岁的林玉山以暑假在嘉义写生的作品《大南门与水牛》入选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东洋画部。作品同时入选台展的台籍画家还有20岁的陈静以及19岁的郭雪湖。林玉山、陈静和郭雪湖，也就是后来台湾美术史所谓的台展三少年。
1: 因三个哈，都是写生啊，啊在为家己的图，啊，搁是为台湾的图，哦，啊，这才是变作艺术。所以这艺术的方向有真大的转变。这是台湾第一个最早，首先有一种啊用比赛啊用评审的方法啊，那全岛性的参与。
3: 水牛啊，叫做画母爱，因为我那个常这个在郊外啊，写生这个牛，啊，看到那个母牛和这个小牛啊，这个依依不舍那个在旁边呢，啊，这个母牛这个舔这个小牛这个头，啊，看到哎呀，这种母爱啊，一定要表现它，啊，不但是画牛，连这个牛的母爱都表现出来。
0: 从1927年到1936年，林玉山的作品连续10年获得台展特选或台展赏的肯定。作品大多以写生为核心，并容纳各种流派技法与风格。1929年入选台展的周濂溪， 是融合了西洋空间与立体表现的水墨历史人物画。获得1930年第四回台展特选的《莲池》，则是结合了西洋写实精神、日本画重彩技法与中国宋代花鸟画高雅古典风格的经典作品。
4: 《莲池》这件作品是林一山23岁时候创作的作品，那得到1930年台湾美术展览会特选第一名，台展赏，台展赏。那这件作品几乎是他毕生里面创作最重要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他运用泥金的技法，他用赤金去代表阳光穿透水面到泥土的那样的一个色彩，然后他用那个青金去表现那个水中阴影的感觉，然后他用水色金去呈现那个水波的一个静静的纹路。
2: 莲池这张画，它当时是用了很多种金啊，赤金、水金、青金，种种的不同的金表达。早上就是太阳光呢，穿透这个莲花池底下的这个红土层，那种非常神秘又神圣的色彩。
5: 林立山老师学习宋画哦，宋朝的写生精神呐，啊，去观察写生，把这个宋画的精神，再加上胶彩画的特质，然后在它生长活动的土地的一个感受观察所营造出来的这一种画风，啊，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延续宋画，把宋画发扬光大的。
0: 林玉山为了画出莲花在晨曦中初绽之美，在嘉义北郊的牛斗山的莲花池畔彻夜观察，守候到曙光乍现，莲花绽放。林玉山的莲池作品运用淡薄的金泥色调，烘托出宁静与超脱凡尘的意境。
4: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是一群主要的荷花，然后可是你视线上的话，你会从那个上面这样一路下来的话，就看到白鹭鸶盯着水中的小鱼在游，所以它的画面乍看之下是静止的，可是实际上它有一个动态在那边，所以看这个作品的话，你会沉浸在那个画中，一方面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沉静的气氛氛围，那一方面的话就感受到画里面流动的那个意境，所以这个画是百看不厌。
0: 国立台湾美术馆为了购藏莲池，免于落入日本收藏家之手，曾经在1999年发起体制外的抢救莲池活动，透过民间的小额捐款，终于从收藏者的手中珍藏下来。莲池并于2015年经文化部公告为国宝，成为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4: 这是台湾近现代的绘画作品里面第一件得到国宝的。那当然在2009年曾经审定一件国宝，就是台湾前辈雕塑家黄土水的一个水牛琴像的作品，他的创作年代也刚好就是在1930年，所以这两件作品，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绘画，然后变成是国宝，那对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0: 林玉山深信写生是达成艺术创作的最佳途径，故其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画稿以及以写生为基础的画作，其所创作的写生素描的质与量在同辈画家中相当少见。
6: 近代的画家对于这个画花鸟，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个写生的资料，大概他是数一数二的。
7: 哦，不只是写生，他还会做笔记。1933年在京都的画室写生，这个作品呢，不管是神情、嘴型到羽毛以及脚的这个呈现呢，都非常非常的精细。他从日治时期到1980年代。所创作出来的这个素描写生作品呢，超过了2000件。
0: 从田园山海、 花卉鸟禽、动物生态，到宗教历史故事，无论什么样的题材，林玉山画起来都游刃有余。作品中诗书画兼具，颇有文人画的韵味。林玉山的作品《灰土里的水牛》笔触细致，不仅画出水牛的敦厚朴实形象，也呈现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
5: 这件《归土》这件啊，把台湾味表现得非常好。那这张画很了不起的地方，它线条运用到就是说牛的头、牛的颈、牛的背、牛的腹部，不同的地方的皮肤的质感，它用不同的线条的表现出那种质感。这种功力不是一般画家会，他是经过观察提炼才能够表现出这样一个境界的。还有一点非常了不起，就是说连日本的画家做到这样也不多，就是说他把胶彩画，比如说这个人物，这位妇人跟这个上面的甘蔗叶，哦，这个是用典型胶彩画画法来画。那这只牛他当然用胶彩，但是可以表现出那种突破胶彩画的那一种限制，表现出水墨的那种趣味。胶彩水墨自然无间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点都不突兀。
0: 喜欢画麻雀的林玉山经常在户外观察麻雀的神情与动作。林玉山曾经为台风天里获救的小麻雀做了一幅爱雀吟，他在诗里这样写着：可怜一小雀，湿透黄毛羽，死抓枯木枝，漂流身无主。
5: 他强调三知：知天、知地、知物。他上课的时候用闽南话讲：嘴啊对，胃啊等，也叫啊，哦，得看到号，叫声比较悦耳。啊，嘴啊等，胃啊对。都看美好。
0: 林玉山的鸟禽与动物作品能够刻画入微，关键在于细腻的观察。
6: 他大概从小的时候呢，就对这种花草啊、小动物啊就有兴趣，因为他有跟我讲喜欢观察那个小鸟。那小时候观察小鸟最容易就是麻雀嘛，像画雉鸡。有时候他就是买真的雉鸡回来家里养来观察，当然他有时候也就是到动物园啊去观察。写生的资料相当多，比如说是从已经死掉的小鸟，他很详细的研究他的这个羽毛多少根啊。
8: 写生是写他那个生态啊，不是说看一个东西这样画下来，要把那个生态画出来。他问我们说，老虎的那个尾巴有几节？七节。
0: 林玉山画老虎，笔触凝练，气势雄浑，蔚笑风生。无论是母老虎、小老虎，或是双虎图，不仅比例正确，形体自然，而且栩栩如生。晚年戏笔即兴创作的《性善虎姑婆》，颠覆传统，逗趣可爱。而这幅重新绘制的台湾民主国蓝地黄虎旗，图案性强，色彩夺目，展现其传统民间画匠艺术的功力。

0: 林玉山年轻时也画过不少插画，由于早年受过西画训练，所以无论现代大众小说、历史故事、武侠小说的插画都难不倒他。从这些插画里可以看到传统水墨画与西方绘画构图或技法的灵活运用，许多插画事实上已经如同一张完整的绘画。1947年，林玉山受聘担任嘉义中学美术教员，住在长荣街。适逢对街的慈龙寺重建，受邀为寺庙作画。林玉山于1949年留下五幅精彩的湿壁画作品：竹骨、土肉、灰泥的竹面泥壁画，除八骏马外，至今仍保留完整。
1: 这是林玉山自己构思的想法。主殿在观世菩萨后面是云龙，代表王者之尊。龙边呢有两幅，一幅是鹿，鹿代表着俸禄、寿天百禄；另一幅呢是猴，猴子中间呢有一只风，猴子要抓风，风符代表着这个万年封侯。那虎边呢，这个祥儿霞服旁边还有松柏长经，那还有一幅就是八骏马，那马到成功。
0: 林玉山的艺术生涯中，除了潜心创作之外，也积极参与画会组织的活动，推广美术。
2: 一年一出那个台湾美术展览太少啊，这个艺术所以啊都组织了几个画会，是成年画啊画会以外呢，我还在嘉义另外有一个墨阳社，还有这个树立会，培养一点这个年轻这个画画的朋友。
3: 最重要就是跟诗社，是诗社跟画家结合在一起的，而且结合的那个互动很密的，那就是嘉义。像张李德和的那个琳琅桑阁，
4: 林玉山老师透过他个人的一种努力，那么集结大家的力量，那么建立了这个春门画会哦，甚至囊括了这个东洋画部的1/3的入选者或奖项哦。在1938年，当时候的官报就是《日日新报》呢报道这件事情，那么甚至把嘉义呢称为叫做画都。林玉山老师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为台湾的这个美术史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跟典范。
0: 1950年代正统国画论争期间，林玉山常常挺身而出，为台湾籍画家的教材作品辩护。
5: 一方面，他代表着台湾从教材出发的这种所谓新式国画最重要的发言人，他甚至是最早写文章，在神展的评论当中举出这个新式国画如何的跟现实生活这个结合，而旧式的国画缺少一种现实关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因为他本身水墨的这种技巧以及他的表现，深深的获得了这些大陆来台传统画家的一个尊敬。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讲，在整个正统国画之争，两边的人都共同遵从、共同那么标举的一个人物，就是林玉山。
0: 不过戒严时期，台湾的艺术创作仍然存在各种禁忌。1943年，林玉山创作的屏风线马图就因此而尘封了半个世纪。
4: 这张画因为呢描绘的是一个日本的军人的主题哈，比较敏感，在所谓的改朝换代之后哈，这张画就显得格外的危险。那么据说呢，这张画林玉山老师呢藏在家里的墙壁里面，把它封住了。在封画之前已经把这个日本的国旗改成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0: 师的笔墨，自己从大自然观察，从大自然启发，然后得到自己的表现方法。
1: 林玉山的外孙女曾晒淑教授认为，林玉山从具象的写生尝试创作出抽象的写意画，为传统的水墨画添加一条也可能发展的路径。
2: 他写哈，绘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气求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呢，它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然后让观者可以神会，不能只靠技法啊这些东西来达到，就是说作品的精神内涵很重要。那这一点呢，就刚好跟这个西方的抽象绘画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这一幅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抽象绘画的这个事业里头集大成的一个杰作。疏影横斜水清浅，看的是水中的这个夜间水中梅树的倒影，那我们的感觉呢，又有点是你从那个树底下仰望，又像仰视又像俯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这个是1981年老师到美国大峡谷去游赏写生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老师他不同的一个风貌，运用了水墨的一个笔法，但是呢简易的做出了这个山岩的一个层次，还有远近的感觉，还有整个大峡谷的一个气势。
1: 林玉山之子、前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林伯廷认为，父亲晚年描绘的山岳海景融合东西方绘画的笔墨、光影与色彩，表现出坚实有力的土地认同之外，大量运用彩墨是一大特色。
0: 他年轻的时候画风呢是比较写实，笔墨呢也是比较温润，然后到了中年老年之后呢，他随着年纪的那个改变呢，就走向苍劲，比较简洁。
4: 1960年代，在他的一个这种融合性的画风当中，出现了一些金的描绘。金的描绘事实上，跟莲池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不再，整张都是金碧辉煌，它事实上是局部的去使用，贯穿到他日后的创作当中，形成了他。这个战后绘画当中色彩表现很重要的一种特征，我觉得反映了他希望把这种东方绘画的一种比较古老的精神性、神秘性重新再找回来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他致力于这个东方绘画的复兴的一种成就，
5: 几乎是贯穿了台湾近现代的绘画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代表人物，从早期的家里面的传统的小画师，到这个仰名于台湾的画坛，乃至于后来1949年以后能够跟中国大陆来的画风呢再度的结合。
1: 林玉山一生横跨传统绘画的启蒙、日治时期现代绘画的洗礼，以及战后中国水墨与东西方绘画思想的冲击与融合，但是他在绘画上对于写生的坚持、对文化主体的思考始终没有改变。
6: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从风土当中找到题材，从写生出发，却不囿于写生，而超越了长期以来台湾水墨的一种狂野的气质，进入一种典雅的诗情，所以我称他是风土诗情的一个伟大的水墨画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玉山在整个战后台湾美术的发展上，那么一面在一个传统的所谓清丽山水的这种胶彩画当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二方面又将水墨带进了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提高到一个文化的视野。台湾战后整个现代水墨，乃至于写生的水墨，乃至于文人的水墨，多多少少都从林玉山的身上获得了养分。
1: 林玉山个性温文安适，一生追求自然，写生为本，他用画笔彩绘台湾， 也为台湾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汉仁，欢迎收看7月25号人间新闻。迎接佛光山开山60周年，来自全球的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参与2026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4天的活动，透过了交流学习以及信仰体验，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1: 来自全球佛光青年齐聚佛光山如来殿，参加开幕典礼，共同迎接4天活

0: 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以传德六十百年愿望为主题，同时邀请资深青年回山。
1: 很感谢有这一次的机会，让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同聚在这里，一同举办大会师。那这一次在跟大家一起筹办的过程里面呢，能看到佛光青年团的热情，以及童军团他们的青年活力。那在过程中，我们也收获许多，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样子三个体系的青年能够共聚在一起。
0: 各国青年参与工作坊，热烈讨论，分享交流心得。透过一系列丰富活动，让青年精进修持、课程研习及跨国交流，持续传承人间佛教精神。
2: 所以呢，你们现在能够心连着心，超越距离，大家互相沟通、协调、互助、合作。我相信人间佛教的火炬交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一代是一定比代代相传以外，还会更加的火红光亮。
3: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个年轻的这一段，能够在佛门里面跟大家结缘，广结善缘，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要跟随大师一样，青年的精神，青年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发光发热。
4: 佛光青年的这个活动啊，就好像魔法学校一样啊，你来到这边参加完之后，你整个人会变啊，会变的、啊、变呢可能是因为你结交了非常多朋友，或者是从朋友互动过程当中，跟法师互动过程当中，你的心被带开了、啊、你的心一开，智慧一开，全部所有的事情，没有所有不可能的事情。
0: 青年是传承的希望，也是未来的力量。透过4天交流学习，增进彼此情谊，坚定愿心，将人间佛教慈悲智慧和服务精神带回世界各地，让佛光持续照亮5大洲。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慈航、惠慈以及小天星三所佛光体系的幼儿园，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办了联合毕业典礼。100多位的毕业生，在1000多位家长与来宾的见证下，透过了各项的仪式，带着感恩、慈悲与智慧，要来迎向人生新的学习旅程。
0: 176位毕业生身穿3号毕业服，透过朗诵歌唱，感念幸运大师及父母养育之恩。佛光体系幼儿园举办联合毕业典礼，吸引约1100位家长贵宾共同见证孩子成长重要时刻。
3: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我们的毕业生，还有各位家长，你们的用心让孩子呢能够走向一个正路，一个好的路。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勉励孩子秉持3好精神，在未来学习道路上勇敢向前。
2: 各位小朋友，你们也是我们佛光山的好儿童，长大了以后又是佛光山的什么好青年。所以呢，我们一起把师公人间佛教推广出去。
0: 毕业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学习开始，孩子带着感恩、自信和3好精神，迈向人生下一阶段，也将善念与希望持续传承，迎向美好未来。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5: AI 走进了现代生活，佛光山台北道场今年的夏令营引导孩子透过 AI 辅助进行绘本创作，结合3好理念，要把真善美具象化。
6: 你角色就是谁？
7: 在绘本上构思情节，小朋友发挥创意拼凑故事，再结合 AI 系统将手绘图画具象化。佛光山台北道场儿童夏令营带领孩子们透过 AI 进行创作，
8: 教孩子如何运用他的能力，然后去引导 AI 去使用 AI 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绘本，去学会的是他自己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他跟自己的同侪好友如何合作共同创造。
9: 相处和动作，那这些其实大家都已经想好了，对不对？
7: 以三好精神为核心价值，编撰充满正能量的绘本故事，透过同侪好友间协力创作，进而提升思考能力，让良善观念透过故事深植人心。
9: 希望小朋友们呢，透过了所谓的存好心，能够呢把他们心目中世间的真善美都能够把它编撰出来。那也希望呢，他们在透过了这个绘本，抒发了好心情，把甚至对这个世界呢，也许是环保爱地球，也许是敦亲睦邻，也许是爱护别人的，这一些都能够呢抒发出来。
10: 生态休闲农场还有没有？
7: 台下家长出题，以温馨家具，考验小朋友们在毫无准备之下展现敏锐的倾听与临场反应力。接应当天，由队辅带着小学员共同献上精彩表演，欢喜总结五天学习之旅，从寓教于乐，让 AI 走进生活，激发无限创意，让三好种子向下扎根。人民新闻陈文熙、陈成文台北采访报道。
5: 为了带领孩童培养环保观念，佛光山南屏别院是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以守护地球、节约能源为主题，引导学童们从生活中实践环保与新宝，成为守护地球的小小尖兵。
11: 学员开心参加闯关游戏及手作体验，从中认识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两梯次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吸引超过200位学童参与。
12: 找他，
11: 纪录片导演和学童互动分享，现场踊跃举手发问。活动结合佛门行仪、三好品格教育以及环保课程，并透过手作体验、益智游戏及生态教育，培养孩子节能减碳、爱护环境观念。
13: 这个三好教育其实就是希望孩子们身心灵的发展，以及他在跟同侪互动的时候，他有那个耐受性，他是可以尝试跟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底下，他能够安心。
11: 守护地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透过三好教育和环境教育结合，学会珍惜资源、爱护自然，让环保与新宝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力量。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5: 彰化地区佛光童军三团举办了联团活动，透过木头车 DIY 体验，让孩子从磨木、组装到彩绘，全程的亲手完成作品，在动手实作中培养了创意、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体验到了童军教育做中学、学中做的精神。
14: 拿起砂纸仔细打磨木头，再一步步组装轮轴，最后画上喜欢的图案。小朋友专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木头车，全程自己动手，在实作中培养耐心、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继续画木头车的样子，然后还要自己去磨，把它磨得很光滑。
16: 我觉得自己的车子很好看，很有信心。
17: 去年我参加木头车比赛得了亚军，今年我想再更努力的得到冠军。
14: 孩子忙着组装木头车，家长只在一旁陪伴，亲子一起携手完成作品，不止增进互动，也体验 DIY 的乐趣。
18: 他们比较少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手作的，我是觉得有利用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加，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动手做这些，去体验这个活动，我觉得是很棒的。
14: 完成作品后，孩子迫不及待展示成果，并与伙伴分享交流，也在合作中累积学习经验，将童军教育融入生活。
19: 希望啊，我们延续佛光童军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培养亲子关系，还有延续我们台湾的传统技艺。
14: 从一块木板到一台木头车，每件作品都凝聚孩子的创意与努力。他们在实作中培养耐心与自信，也为即将登场的木头车竞赛做好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彰化社区大学开设小茶师班，透过认识茶叶、学习泡茶以及茶席礼仪，引导孩子们在茶香当中培养专注力以及耐心，也从一杯茶开始学习到了感恩、分享与尊重，要把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14: 轻轻拿起茶壶，放入茶叶，再缓缓注入热水。小朋友跟着老师一步步学习泡茶技巧，也认识奉茶礼仪，在茶香中体验茶文化的内涵，感受静下心来的美好。
20: 以后也会泡茶给阿妈喝。
12: 啊，因为以前都是阿嬷泡给我喝，现在换我可以泡给阿嬷喝。
14: 除了学习泡茶技巧，孩子也在一次次练习中培养耐心与专注。家长陪伴孩子一起接触茶文化，希望透过品茶与奉茶，让孩子学会沉淀心情，也找到面对生活与学习的方式。
20: 透过进行的方式，让未来能够在面对不管生活中的课题或是学习上的课题，都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成长的方式。
14: 从认识茶叶冲泡技巧到奉茶礼仪，小茶师班不只是教授泡茶方法，更希望透过茶文化引导孩子学习尊重、感恩与分享，让一杯茶成为陪伴自己与家人的温暖媒介。
21: 透过茶来对家人或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静谧的空间，然后一个思想的一个沉淀。所以学茶不是说我们要给他小小茶师泡多厉害的茶，他其实是透过学茶能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14: 透过一堂堂茶艺课程，孩子不只学会泡茶，更在茶香中培养专注与耐心，也把感恩与关怀化为实际行动，让茶文化从课堂走进家庭，为生活增添更多温暖与美好。人民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23: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4: 靠近靠近一点点，
25: 靠近一点点，
26: 再来一点点，
27: 你的那一点点。
28: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9: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28: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30: 靠近一点点，
3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如果一首歌能传递慈悲，一段旋律能说出信仰，那么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就是一场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生命礼赞。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音乐会，吸引上千位海内外的民众齐聚，以音乐、舞蹈与艺术共同追思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也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1: 悠扬乐声缓缓响起，无忌星云礼赞星云大师音乐会以音乐揭开序幕。整场演出分为法的传承与人间因缘两大篇章，透过佛曲、梵呗与现代创作，带领观众走进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世界。音乐会除了演唱《心经》《大悲咒》等经典佛曲，也首度发表新作《星河云》，将对星云大师感恩与思念化作旋律，成为全场最动人时刻。
2: 我觉得要呈现大师的无忌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一直在想，这个无忌是代表什么呢？我跟他们说，其实他们就是大师制造的所有的可能性，人间因缘的可能性，种种的可能性。当时留下给我们的就是种种无际的可能性。

0: 让我们成为大师无际无边的可能性。
1: 演出更结合芭蕾舞、古乐以及多媒体影像，将慈悲、智慧、生命教育以及世界和平等理念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现，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观世音菩萨，然后我觉得是感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力量，所以在唱那个歌曲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在哭。
3: 他不只是有歌唱，他不只有歌声，然后他还结合了这个古乐，还有结合了这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是让我就是有惊艳到，是一个很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音乐会。
1: 从经典佛曲到全新创作，从音乐到舞蹈，舞伎星云不只是音乐演出，更是一场融合信仰、文化与艺术的心灵飨宴。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音乐弘法，发扬人间佛教精神，感受人间真善美。人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在六月份的时候连续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震，受灾人数超过100多万人，当地是陷入到了生存的困境。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积极的募集物资要来赈灾，历经了多方的困难，终于成功横跨了5000公里挺进灾区，把物资送到灾民的手中。
5: 居民排队领取物资，面对连续强震，委内瑞拉灾损严重，不仅许多人家园破碎，当地也正面临严重的物资匮乏。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第一时间投入赈灾行动，横跨5000公里，把爱心送往灾区。一卡车超过5吨的物资，由当地军队以及警方协助一同发放，希望帮助灾民们一解燃眉之急。由巴西和巴拉圭佛光人发心善募物资及善款，目前4批救援也已经备妥，近期也将持续驰援，为灾区注入关怀。人新闻委内瑞拉综合报道。
4: 2026年联合国永续发展高阶政治论坛日前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佛光会联合国办公室主任友林法师、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理事蔡碧君代表出席，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青年代表一起来交流，共同关注全球永续发展、人权保障与多边合作等重要议题。
6: 国际佛光会透过联合国平台参与国际对话，深化与各组织的交流合作，积极回应全球永续发展议题，发挥宗教团体促进合作与凝聚善的力量。
7: 我们参加的会议是讨论小岛屿发展国家中他们所面临的对气候的挑战、资源的挑战及发展的挑战。经过这个会议，那些小岛屿国家可以共同合作，建立更美好的未来。
6: 友林法师表示，永续发展除了仰赖政策与制度改革，更需从净化人心做起。他强调，环境保护应由心灵环保出发，尊重生命，珍惜自然，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共生。
8: 星云大师提倡的心保与环保及同体共生的理念，是我们在生活上与人类及自然生态互相互持及共生的最好指南。
6: 公民社会是推动人权、民主治理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全社会参与，共同落实不遗落任何一人的理念，才能携手促进和平与永续发展。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了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数十位的戒子来自欧洲9个国家，跋山涉水的前来参与体验修行生活。
9: 法师协助戒子们进行报道程序。佛光山欧洲总部法华禅寺举行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戒子们来自英、德、法等9个国家，超过70%的参与者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几乎都是首次参与短期出家修道会。
10: 所以就是下楼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人家踩到我们的后摆，所以我们一定要后面，可能这边看不到，我这个海星稍微拉一下。
9: 修道会邀请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主持，并为新界讲戒，南中学部会选法师担任开堂和尚，引导戒子进行典礼，还有不同法师上课分享如何做个出家人，开山祖师语录，介绍戒常住，欧洲各国驻地法师讲解经书，学佛行仪，委以训练、出播、禅修等等，让戒子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传统佛教仪制和僧团生活，学习让自己更加清净自在。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4: 体验出家生活，学习安住身心。我们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佛光山2026年欧洲短期出家修道会，来自各地的戒子亲身的体验到了丛林修行生活，培养慈悲与智慧，要来探索生命更深层的意义。
1: 清晨钟声响起，戒子们换上僧服，在法华禅寺展开短期出家修道生活。从礼佛、过堂到日常坐物，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0: 新界在大雄宝殿恭受沙弥十戒以及视察摩那六法界，在佛光山富住持慧照法师正蒙下，正式展开修道因缘。其实，我们为了护持戒体的清净，又不得故意杀伤虫蚁。不过有损利益人的损害利益人的虫蚁，那是可以驱除的哦。那驱除的时候，不可以存留杀伤之心。
1: 课程中借此透过文法熏习，学习星云大师弘法理念，并接受梵呗学佛行仪禅修等训练，在皈依中摄心，在服务中培养菩提心。 除了课堂学习，借此也参与出坡作务，从环境整理、行堂服务到宅堂工作，体会丛林生活中集体创作、服务大众精神。佛光山表示，短期出家不只是体验僧团生活，更是一次自我探索与生命教育旅程。期盼借此将修行所得融入日常，以人间佛教精神利益家庭与社会，让善念持续在人间传递。人心文法国综合报道。
2: 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戒指们誓愿皈依三宝，奉持五戒。戒指们闭上眼睛，根据法术的提醒，逐步放松身心，准备要最好的状态迎接三皈五戒典礼。香港佛光道场举办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典礼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主法，吸引超过300名戒子参加。 在平时有上过一些佛光山的课程，线上的课程，然后让我住持的分享，让我非常的受益，所以发起了这个念，想通过这个三皈依五戒来提升自己。
1: 典礼由建院觉育法师讲解礼仪要点，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说明皈依三宝的意义，靠佛法僧三宝得功力加持，可以净化身心，皈依受戒是信仰的起点，受戒的日子也是新生的日子。
2: 杨富法师为戒子们进行甘露灌顶仪式，颁发皈依证书，鼓励戒子们多亲近道场，将佛法智慧与欢喜带回家。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孤怀真来主讲《天下心人间情》，分享星云大师的经历以及修行体悟，来传递的是人间佛教精神。
3: 以唯物，转邪为正，这个转啊，不是逃避哦。奥斯丁桑云寺举办《天下心人间行佛学讲座》，赵孤怀真以多年追随星云大师的亲身经历，结合生活故事与修行体悟，分享如何以慈悲与包容面对人生逆境，并透过亲近大师的点滴，引导大众将人间佛教落实于生活。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4: 讲法师说，我们要观人间的疾苦，然后去体悟。讲座结束后，信众一致滴水方持续交流，针对修行、教育以及人生课题踊跃提问。赵孤怀真也逐一分享自身经验与佛法观点，引导大众从生活中实践佛法。现场交流热烈，也让讲座内容延续智慧后讨论。
3: 活动最后到场，特别为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家庭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由监寺觉济法师恭读星云大师祈愿文，并致赠祝福礼物，祝福每位宝宝平安健康成长，也期盼在佛法滋养下，将善念与正念延续到下一代，让祝福与善念延续，也为今天这场活动画上温馨圆满句点。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2: 接着地点同样是在佛光山的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到的是国际佛光会坛讲师赵元修，主讲人间佛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5: 讲师搭配简报辅助说明，让听众更容易记得讲座内容。佛光山香云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国际佛光会谈讲师赵元修分享在生活中实践人间佛教的经验。讲师提到，大众应该持戒来管理自身的身口意，时刻觉察自己的行为。讲师也介绍无我、无常、因果及轮回，鼓励听众放下执着，体验自己的内在佛性。
2: 讲座圆满成功，在讲座结束后，听众意犹未尽，邀请讲师更换场地继续交流，探讨内容从自身实践的经验到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人应该如何转念和安顿身心。听众获益良多，更加理解如何将人间佛教应用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举办中美文化讲坛，邀请佛光山义工会会长慧平法师主讲禅话化禅，透过了生活故事来分享的是禅法智慧，引导大家要把佛法融入到日常生活。
5: 然后这栋建筑物保留，然后延伸可能十
6: 六年连接过去。
7: 讲座开始前，慧平法师在住持永汉法师陪同下参观道场，了解弘法空间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由佛光青年带来大提琴演奏揭开序幕，悠扬乐声营造温馨氛围，也为文化讲坛揭开序幕。
8: 我们一天到晚都师父说这个师父很无辜的，对不对？
7: 慧平法师以禅话化禅为题，透过幽默生动分享，结合与星云大师相处的点滴与生活实例，引导大众认识禅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与智慧运用。现场听众专注聆听，不时报以掌声，互动气氛热络。
9: 值此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
7: 讲座尾声，慧平法师带领大众共同祝福美国建国250周年，并和信众分享从台湾带来的结缘品以及签书留念，期盼透过佛法智慧传递慈悲、和平与善念，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融入社区，陪伴更多人安定身心、自在生活。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再来镜头是转到了菲律宾，佛光山三好校园实践方案走入了邦邦加省，举办三好种子老师研习工作坊，邀集了近80位的校长以及教育工作者一起来参与，透过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培养学生们正向品格，要来打造友善的校园环境。
2: 这一场结合品德教育与心灵成长的研习，在菲律宾邦邦加省马巴拉卡特市展开。佛光山团队向当地教育工作者介绍三好校园实践方案，希望将正念、慈悲与良好行为融入日常教学。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分享，三好运动推动10年来，已在菲律宾校园累积许多成果。透过三好教育，引导师生培养耐心与智慧，建立和谐校园。研习中，觉谦法师也带领教育工作者体验静坐与正念练习，鼓励透过每天短暂的安定练习，调整情绪，提升自我觉察，帮助学生面对成长挑战。
10: Three acts of goodness can be beneficial for our school because it will help us to develop learners who are morally upright and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11: I learned three acts of goodness. Do good deed, speak good words, think good thought. I practic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at home. Because my parents cannot see clearly, I help them washing the dishes and washing the clothes.So they can rest.
2: 佛光山表示，未来将持续与菲律宾教育单位合作，推广三好校园，让善念从校园扎根，陪伴更多孩子在爱与智慧中成长。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携手佛光大学举办循环经济与生活实践课程，透过了手作体验以及永续理念的分享，引导学员们一起来认识资源再利用，要从生活中实践循环经济与环保精神。
12: 标配就是我们的 logo 嘛，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字，或是你可以把这个字拆开。
13: 课程中，黄秋莲老师以循环经济为主题，带领学员利用茶枝等农业副产品制作茶香枕，并透过手作以及互动体验，引导大家重新认识资源再利用的价值，让看似不起眼的材料也能变成兼具实用与环保意义的生活用品。
14: 你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都可以发挥它本来的作用。
13: 除了体验茶香枕制作，课程也分享循环经济与永续生活理念，鼓励大家以创作重新赋予资源价值。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表示，不只是物品能够重新获得新生命，也希望借此启发大家用不同角度看待生命与周遭人事物。
15: 如果能够对生活的一个我们的周遭 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都能够去理解，然后再重复用他的第二生命。我想对我们自己本身的生命，我们看待每一种事情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
13: 课程最后，学员展示亲手完成的茶香枕，并开心合影，透过手作体验认识循环经济，也将珍惜资源、永续生活的理念带到日常，让环保行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任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是正值毕业求职的高峰，人力银行调查上班族的职活力，发现到了北部加班文化普遍，南部的工时最短，生活最平衡。专家指出，现在求职者是高度的重视职场氛围、弹性工时以及通勤的便利性，建议企业要来打造幸福环境，才能够留住人才。
1: 目前是毕业求职高峰，人力银行依据工作生活平衡的职活力进行调查，发现有三成上班族完全挤不出时间喘息，而北部每天平均工时10到12小时，加班文化普遍，南部则低于8小时以下，工时最短。
2: 根据我们这一次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北中南三个区域的这个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南部呢是最为胜出的。其实我们发现说，北部的压力来自于说投资失利，而中部的压力可能因为中部比较大，所以大家都有买车，就有车贷的压力了，而南部呢则是比较着重于学贷的压力。
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上班族选择工作的考量已经从过去追求高薪，逐渐转向兼顾生活便利与工作品质。
2: 我们讲到这个职活力，大家都会觉得最重视的，一般来说可能是薪资，但其实不只有薪资，大家现在也非常重视的，就是说，这个主管还有同仁，他们是不是好相处，职场的氛围文化是不是令人感到舒服，另外还有就是有没有弹性工时，以及呢，可不可以请假，能够比较有弹性一点。那另外呢，这个离家是不是通勤方便，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为了留住人才，人力银行建议企业主给薪除了要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应该建立良好的团队互动，并提供弹性工时，打造兼顾工作效率与生活平衡的职场环境。当员工感受到公司重视生活平衡，不仅能大幅提升工作幸福感，更能有效降低离职率。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少子化的冲击持续，台东县去年新生儿的出生数出现了负成长。为了要来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台东县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呢是全面的要来补助6岁以下幼童的健保自付额，预估会有超过7000名的幼童受惠，希望可以透过一系列的育儿政策来打造更友善的育儿环境。
3: 参加比赛现场的爸妈比小朋友更加的紧张。台东县儿少家庭福利馆举办的宝宝爬行比赛，吸引了40位的幼儿参加。而县长饶庆林也到场来替小朋友们加油打气，同时宣布台东县从即日起补助6岁以下的幼童健保自付额，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支出。
4: 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降低我们新手爸妈的育儿成本，以及可以让他们更安心的成为职场或者是家里的安心安全的这个育婴环境。
3: 台东县府表示，除了补助幼童的健保费，也同步的推动了多项的育儿政策，包括了育婴留职停薪补助、增设职场托婴中心，以及扩充保姆量能，希望能够让家长在住家附近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托育资源，降低照顾压力。
5: 我有两个0到6岁的，然后一个是7岁的，对我们来说帮助很大。对，这样一个月可以省掉我们一家人的大概会省到2000块。
3: 此外，卫生局也推出了孕妈咪待产包以及5000份的新生儿生日礼盒，只要符合涉及资格就可以提出申请。县府也希望能够透过完善的育儿福利，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在台东生育定居，提升整体的生育意愿，打造更友善的幸福城市。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培育花莲在地的医疗人才，台电与门诺医疗法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今年是迈入到了第21届。今年总共是有19位的花莲大专青年投入医疗、护理、长照以及行政等单位，要来展开6周的实务学习，希望可以提前的培养专业能力，也为花莲的医疗注入新生力。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6: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成为健康台湾希望的种子。
3: 十九位花莲青年正式的加入门诺医疗团队，展开为期六周的实务培训，从医疗护理到长照行政等不同单位，学员们将走进第一线，提前认识医疗现场，累积专业经验。
7: 今年十九位，如果有机会你们念完你们的学业唯一的一个希望跟拜托就是回来花莲。
3: 由台电跟门诺共同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在今年迈入了第21年，累计已经有培育了331位的学生，458人次参与。不少学员在毕业之后回到了花莲，投入医疗服务，让暑期培训成为了地方人才培育的重要起点。
8: 那这21年来，台电不仅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于照亮这片土地的未来。
3: 曾经是希望种子学员、现任门诺护理师的杨雅婷也回到了现场来分享自身经验，鼓励学弟学妹们把握每一次实作机会，在服务当中找到未来方向。
9: 对，我蛮谢谢那时候台电跟门诺有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在暑期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减轻我家里的负担之外，我可以在帮助人的当中可以得到快乐跟满足。
10: 从去年开始，我就带弟弟一起来报名参加希望种子。我觉得不是学会了多少工作，而是让我变得更勇敢，然后更有自信，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3: 希望种子计划不仅是提供了暑期攻读的机会，更希望能够透过实务历练来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投入医疗照护，持续的为花莲培育在地的健康守护者。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迎战高温，台南市试办了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的是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的温度飙破35度就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呢相当的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要用智慧科技来守护弱势。
11: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3: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员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试办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4: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2: 3、2、1，起动。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的炎炎夏日的高温也总是会劝退许多的户外行程。有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为了来打造更好的打球体验，推出了兼具多功能的高尔夫球车，装载的冷气、手机充电，还有车辆管理系统以及加温座椅。球车全面的升级，要让民众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运动体验。
15: 随着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加剧，天气过于炎热也影响到了运动的热情。经常在户外的运动，像是高尔夫球，就有可能面临中暑威胁。但是传统的高尔夫球车为了方便上下车，都是采开放式设计，到底该如何避免受到天气影响？
16: 这台车最大的特点跟以前的高尔夫球车不一样的，第一个当看到的就是有冷气空调哦，而且它前面有压缩机，是真的是空调冷气而不是电风扇。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那个动力方向盘，所以它在开的时候不会像过去传统的高尔夫球车这么的重。
15: 除了增加冷气功能、改善开车体验之外，还有提供手机充电功能、无线有线任君挑选，大幅增加便利性。
17: 我刚试乘的结果，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呢非常的丝滑。夏天我们是没有体验到它的加热座椅，不过它这一次的车子有配备加热座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台首创。
15: 高尔夫俱乐部发表全台首款冷气空调智慧高尔夫球车，希望透过科技与服务创造更好的体验和有效率的管理，打造友善球场环境。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迎接开幕五周年，台北的 JR 东日本大饭店集结了主厨团队，要来携手推出是横跨了各式料理的五周年主题美食季，更同步的寄出餐饮以及住房的双重优惠，邀请饕客们一起来共庆五周年的里程碑。
18: 优秀，优秀，优秀！
1: 这场日本传统的敬开仪式代表着开运与开创新局，正式为饭店的五周年记者会揭开序幕。作为 JR 东日本集团唯一的海外据点，业者特别请来日本传统的三萨舞，在现场载歌载舞，为活动增添浓浓日本庆典气氛。除了精彩表演，饭店更推出多

0: 殊的一个结合。
1: 饭店首度策划夏季物语嘉年华，以日本东北祭典文化为主题，将日本夏季搬进饭店，结合祭典美食、穿日本浴衣、弹珠台、套圈圈等，打造一日限定的日式祭典盛会。住房方面推出5周年住房专案，即日起到9月30日，入住就可享免费升等等多项好康。
2: 住宿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5周年庆的这个住宿专案。那除了就是在专案里面呢，可以帮客人升等以外呢，那我们还有送这个5周年庆的特别纪念版的一个香氛卡。
1: 今年适逢开幕5周年，业者特别推出一系列餐饮与住宿的回馈活动，除了要感谢消费者5年来的支持，更要持续展现 JR 东日本集团引以为傲的日式待客文化与料理实力。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历经多年规划与施工，位在海拔3345公尺的奇莱山屋正式的完工了。预计呢8月份的时候会展开试营运。这一座全新的山屋不仅是提升了奇莱山区的住宿以及避难品质，更采用了低冲击环保的工法，被称为是会呼吸的山屋，成为了台湾高山建筑的新亮点。
4: 矗立在奇莱北峰与主峰林线之间，经历多年筹备的奇莱山屋正式完工。从选址设计到施工，团队克服了人力物力以及天候地形的挑战，终于在日前完成验收。
5: 奇莱山屋从民国112年3月开始选址规划设计，期间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高山上严寒的天气，不仅施工 不容易，对施工人员的身心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4: 新建山屋采轻量化模组化设计，以钢骨搭配国产木材打造，木材全程不使用防腐剂跟涂料，避免化学物质污染的高山环境，因此也被称作会呼吸的山屋。
5: 为了保护高山环境跟山屋的耐久性，所有的木料建材完全不做防腐处理，也不上任何涂漆，彻底避免防腐药剂或者涂漆因为渗出或玻璃而随着雨水流入土壤跟水源中。
4: 除了环保建材，山屋也导入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及雨水回收系统，并且设置了手机充电设备，兼顾能源自主跟登山安全。未来将会采预约收费制，并且配置山屋管理员来提升服务品质。
5: 未来将采取收费的方式来服务山友，也会派驻山屋管理员，特别呼吁山友遵守入园申请以及山屋的使用规范。
4: 国家公园署表示，奇莱山屋预计在8月试营运，未来将会串联周边避难设施，打造更完善的高山安全网路，也呼吁山友共同实践无痕山林，守护珍贵的自然环境。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我想你也唱过吧，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7: 我还是小你几岁。
8: 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6: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9: 2021年的10月23号，南回铁路通车的南皮92号，当天我5点多回到台北，那晚上6点06分，我父亲就走了。那我跟我父亲讲说：“爸爸，你以前你把北回铁路给通车了，观光了，今天儿子把南回铁路给通车了，所以我们一起环岛了。”
10: 老啊，不挪用近景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一点事做，自己有事做，可以学东西，然后又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金钻学院就是55岁以上啊，90岁以下，我们培养他传播相关的技能，所以就可以服务其他的长辈。
11: 只要你有一个去探索好奇的心，其实我觉得自驾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因为人在流动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有些时候会进到一种心流，然后能够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打开自己感官的一个机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参加音乐会，以《佛光山之歌》以及《阳光与小雨》温暖现场，透过了悠扬的歌声来传递人间真善美，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共同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艺术与人文气息的音乐飨宴。
1: 合唱团凤山分团受邀登上凤月飞扬音乐会，在指挥苏梦贤及钢琴伴奏邱兆兴带领下，团员们精神饱满，神情专注，以和谐整齐的歌声展现长期培养的默契以及稳健台风，将合唱艺术的感染力完整呈现。演出过程中，团员随着指挥节奏投入演唱，歌声与钢琴伴奏相互交织，展现丰富层次与团队合作精神。佛光合唱团长期透过音乐广结善缘，以歌声传递真善美理念。音乐会透过音乐交流，展现不同风格与特色，让更多民众感受合唱艺术的魅力。觉海法师表示，音乐具有净化人心力量，希望透过歌声传递慈悲、欢喜与希望，持续为社会注入温暖正向能量。人心我高雄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们田径选手就是一个刻苦耐劳，肯训练，能整合了那个耐力，那个斗志，不会打倒我的精神。我姓王，名景成，我出生于民国1947年10月22号，在高雄县阿莲乡伦鼎村一个小村庄。因为我田径真正接触的是从国中二年级。校运会的时候跑个400公尺、800公尺，赢人家快要半圈，所以学校体育组长就叫我去练田径，啊，就是土法炼钢，就叫我跑，我就跟着老师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后来到国中三年级，就代表高雄县去参加台湾区中等学校运动会，那时800公尺刚好拿到银牌，那是等轰动我们阿莲整个乡村都写给哦。因为田径是个人的运动竞技项目，像以前我最仰慕的杨创馆技震辉耀亚洲羚羊，那怎么代表国家，那个荣誉感太好了。那时候我想要去求名名教练，后来我爸爸很支持我，我就北上。那时到桃园来训练，我的100公尺还跑失给女生呢，我挫折感很重啊，因为我是中长跑，速度没有那么好，我的速耐力跟体力非常好，所以那个是我最难忘的。后来经过半年的训练，我的速度各方面都一直提升的。1967年，那时候我进体专，那时是在台南市全国台湾区运动会，是全国最大的赛会，最后100公尺5个人在竞争最后的金牌，我冲刺包围，那时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因为那是我写下台湾获得金牌的时刻。我以前在比赛田径锦标赛台湾区运动会，我都不会怕，几乎赛事都是金牌。后来我又一次1967年代表国家到中韩田径邀请赛，季正小姐带我们到韩国去比赛，那时候我的800公尺跟韩国在竞争的时候，我就压线输人家，那是-15度，那个气候根本我们没办法适合嘛，那完全是自己的意志力、比赛的斗志，让我代表国家有这个荣誉感，能震撼了那个耐力、那个斗志，不会打倒我的精神。其实我从小也有一个志愿，我立志一定要当体育老师。我在最年轻的时候，23岁都在国中当体育老师，我也兼成功上的总教练。那我在带队当中，从我老师棒接给我，我也带得有声有色，也带过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总冠军。所以我那时候教练，我退休完大概28岁，刚好受到桃园县体育会田径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亮主任委员的提拔，我让我从田径教练总教练来接任我们桃园县的田径委员会总干事，就带领桃园县的田径的团队也进军我们全国。因为我是从基层的教练做起，所以我对教练对选手的训练方面我很一目了然。虽然我是中长跑，我对投掷的像铅球、铁饼啊、标枪啊，当然我没有很专业，可是我可以训练中学生可以在全国拿冠军，只要是那体能、速度、技术，让我们的选手能体会到教练的专业。所以我现在教出来学生，现在全国各地都是一个名教练。
1: 秘书长是在我73年到76年就读成功当时的田径教练，也是承蒙王启成秘书长的厚爱，然后推荐我到成功商成为老师的门生。他为了解决从外地来的学生，亲自带着我，不管去招生啊，去跟他募款，其实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地方住，然后更好的饮食，让我们在训练上有后顾之忧，能尽情地发挥田径的表现。老师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当你今天站在田径场上面的时候，你是运动员，你要表现运动员的态度、精神， 因为他对学生的训练态度一向很严格，他从训练计划的拟定，然后每日训练课程的执行，他都是亲自操作。因此老师在对田径的投入真的是从多方面全面性的是全心去投入的。所以今天能够在田径场上面看到秘书长这样的一番成就，其实我们当学生的很替老师高兴，身为老师的学生真的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今天我成为一个正式的老师，也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把老师当初加注在我身上的，今天我成为回馈者，回馈到了下一代上面去。
0: 因为我在田径学院从1994年服务到现在将近20年的岁月，因为田径以前早期是我派系，后来我很用心去拜会各县市的委员会，说啊，安达没有为了田径大家和谐嘛，啊，我们尽量大家团结，不要分派系，不要分你我。后来我经过2-3年的整合，我们台湾田径协会算是我们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单项协会，是一个指标性的协会，田径运动之母，就融合。

0: 龙虾。2014年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那时候我刚好当选独立理事，我跟亚洲总会的主席达纳主席说，哎，是不是可以到我们台湾来办一个亚洲青年运动会？我们蔡总会主席也特别跟我讲，你一直争取钱不是问题，我那我就很放心了、啊，真的办成功。那时在36个国家，那等于我们办完的时候，亚洲总会很肯定我们台湾，说我们台湾的联名怎么会办得这么好，这么友善。后来又争取到2017年，我们四大运在台北，我们又先测试赛，我们争取一个2017亚洲田径大奖赛，在我们台湾，我又写下历史一页。我最难忘的是在印尼雅加达亚运会，那时候我是以现任独立理事，那时候我刚好都当颁奖人，等于代表国家颁给我们自己选手。像我们那时候是200公尺杨俊亮拿到亚运银牌，我们的110公尺高栏陈奎鲁也拿到银牌，这两个奖都是亚洲总会指定我来颁奖，那种队友的尊重。跟我们国家有这个表现的成绩，在升我们奥会的会旗，哦，那看着就掉眼泪啊！那是我真的一生最光荣的时刻啊！一路走来，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林正峰理事长，这20年来，他从基层把我带到田径协会。如果没有他，我也无法在田径协会，也无法竞选独立理事，当奥会执行委员。第二个要感谢的就是蔡成威理事长，当时我们田协会要改选，他当选中华民国田协会理事长，就马上发布当秘书长，我也吓一跳啊！隔天报纸也是头条，跌破专家眼镜，我续聘为秘书长。现在和感应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任的理事长叶正燕，他一直对我的信任，信任我来做田协会秘书长，又到体育总会秘书长。说过连市各方面的一手都让我来协助，那我换手，让我认真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做得热闹闹，我做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整个台湾，人家说 Chinese 台北，中华台北，在我们国际奥会不是个真正的一个组织的国家，我们有参赛权，我们有会员，可是我们整个大环境啊，这个是我有时常常去开会哦，就显得无力感。可是我们为了保障台湾的青年的选手能参加亚运会，我们只有委曲求全。那我担任2013年第一届在印度孟买竞选亚田联独立理事，那个是受到我们奥会主席田协理事长蔡成威先生给我提拔。他想说我是一个人才，他一直提拔我，你要去竞选这个职位。我说，主席啊，这个很困难啊。没关系，我刚好当奥会主席，我可以来提拔你。刚好我的国际组长，现在我们教育部体育署长郑世忠，他就一直陪着我去拜会亚洲会员国。所以这个很艰难啊，那个一当选，这个男子眼泪不轻弹，那个会掉眼泪的啊。那这个是我一生当中田径的大家庭培养出来了，真的是一个梦想啊。
1: 他是讲他的个性，就是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想要做的事情哦，无论任何事情，只要他想达到的，他一定都能达得到，就是因为他有运动员的这个精神。除了他运动素质非常好之外，他处事相当圆融，跟人相处的时候就能感受他的诚意。
0: 我从小就喜欢交朋友，不管同学、朋友，后来出社会，我都很温和对待人家，等于南部人的个性。有需要帮忙，我很乐意。助人为快乐之本，日行一善，就我从小就这种观念，是我到现在也是这样。我是常常在国训中心，特别跟我们田径的后辈讲，不管教练、裁判跟选手，我说你们训练大家都很辛苦，为国家荣誉，这是我们的梦想跟希望。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人处事道理，我们田径选手就是一个刻苦耐劳、肯训练又很有礼貌，这个是我期许后代一定要做到这样的。

0: 协会由他进来之后，选手的成绩都快速的提升，就是把这些选手带出来。那比如说异地训练啊，还有出国比赛的、啊、等等，这些他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是我们的永远的秘书长。
1: 我真的很荣幸啊，能在田径跟体育这样哦，一路走来，都是受到我们长官、受到贵人的相助。那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嘛，哦。那我的期许说，未来体育能为大家做点事情，这是我一生最愿意做的，也是我一生从事体育的梦想。

0: 发生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9: 快点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1: 人，
1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是觉得人呢，就是不要把人看得太重要了，做该做的事就好了。这个事是我做的，我又怎么样了不起怎么样吧，我没有必要，该做该做的事，心安理得就好了。我叫张志满，民国36年10月5号出生，就在花莲的凤林念国小，然后考大学，考到文化大学体育系。当时念体育系呢，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是老粗，没有人要念体育系。念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兴趣啦，对体育就是发生兴趣啦，哈，一天8小时的术科哦，因为那时候年轻呢，也是生龙活虎啊，也是很高兴的哈。我在念体育的时候呢，发现体育牵涉到很多很多学门，所以可以学到很多不同学门的这些东西啊。我也没转系啊，也没有什么，就继续念这样子啊。OK。那个时候知识还不是爆炸的时候，还是知识非常有限啊。觉得就是体育哈，还是在体育的学术方面啊，还是很懵芽，没有自己的理论啊，都是借别的学科啊。念完以后当然想更深的了解，所以才会去美国念书这样。那到美国以后呢，发现哈，人家已经非常进步了啊，我们还是在后面的哈。躺下来的时候，哇塞，今天呢学了好多东西啊，这样子好像很充实啊，每一门都是这么专，我们在台湾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学术是差。天地之差这样子。我在美国的时候，大学的体育课哈有狩猎，所以在体育馆里头有设一个射击室哈，叫 rifle 啊，因为他们毕业以后呢要去狩猎，也有跳伞课、体育课，什么课都有，都是跟生活结合的。已经不是说要培养哪方面的运动能力，而是已经成长18岁以上了。大学的第一个是要兴趣导向了。OK。后来呢，我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回来当体育系系主任。那个时候是1969年。
1: 第一批哦，在1970、80年代呢，反国的体育界的第一位海归学者。所以我们的创办人就是文大的张启云博士啊，这个创办人呢一直期待呢他能够回到文化大学来担任体育系主任。

0: 这里是大医馆啊，一进门，然后这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个体育系的办公室啊，那现在已经改建成为啊不知道哪个单位的一个，那个时候呢就进来，然后呢那个楼梯的后面呢是我们的体育馆啊，现在改成剧场。改成剧场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体育系刚开始的时候啊的所在地啊。当时呢，我在实施这个戏剧选项的时候呢，那个老师质疑我说：“哎，你这个戏剧选项怎么造成全校都是班队这样走来走去一对一对的？”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他们结婚以后，有空闲时间，他们就在打羽球，他们在学羽球，有什么不好？”因为按照生长发展，十八岁已经是成人了，所以他应该是培养兴趣的时候。所以我一改哦，全国马上大学就跟着就改了。所以隔一年以后呢，大家都很喜欢，没有话讲了。
1: 看这个中强度是不是很？台北市市民喜欢健走登山的，大概都会走过这一条步道。这两条路线在我们学校最近最经典的两条路线。哦，如果你完成，就让你再抵一次自主体育课。原来它其实不只是影响文化大学，也带动了整个大学院校的一些改变，尤其是在体育课方面。那个时候呢，就让整个校园变得很活化啊，看到大家都在运动，大家都在跑步。另外有一个他曾经跟我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认为所有的运动都不应该分性别，啊，那有一些传统的体育老师，他认为有些项目本来就应该有性别的区隔，比如说橄榄球，那他就认为橄榄球呢也可以呢，女子也打橄榄球。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运动都在主张推动女性的运动，比如说棒球，啊，比如说橄榄球。其实张老师在1980年代在推的那个 idea 已经在现在呢，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推荐跟欢迎。对。

0: 就是后来我为什么跟教育部的那个时候的体育司司长叫蔡敏忠啊谈呢，就是我们来办一个中美体育学术研讨会啊，所以他也很赞成的，所以他就说，那你把你们学校的老师通通找来，所以我把所有的老师找来，在圆山开第一届所谓中美学术研讨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研讨会呢让我们的学术能够进步这样子。我刚到体育室的时候我发现体育师的经费非常非常少啊，学校科好像只有1000多万呢，社会体育就是现在国际种种比赛啊，才1亿多啊。我说怎么这么少？那不行啊，要做的事这么多啊，所以我就开始做所谓的4年的体育的忠诚计划。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要200亿，200亿4年啊，一年要50亿。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开玩笑，整个体育司一年的预算只有2-3亿而已，怎么可能给你50亿一年呢？我们那个时候的运动比赛是一年一次啊，比如说大专篮球赛。或者是全国篮球锦标赛都是一年一次而已啊，一年比一次是运动伤害，一年比一次我要成绩好拼老命去做，结果运动伤害啊。运动的正确道路啊是季赛，那一季里头这个礼拜去那里比赛啊，比赛回来以后检讨训练哦，下个礼拜再去那个地方比赛，所以训练比赛，这样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在一季里头完成。
1: 他在国内的定的所有的联赛的制度，他定。当时体育司一年用了几千万的预算，后来他变了好几亿的预算。他就要做联赛，台湾的所有现在高中 SBL 啊、大专的社会的联赛都是他推展出来。
2: 我也听过体育界的前辈哦，称他为联赛之父。他刚上任体育司长的时候，就自己召集了全国的高中校长，会希望所有的校长呢，就来支持这个联赛制度。当时的教育部长呢，就有点面露难色说。所有的各司的司长从来也敢斗胆的去召集全国的高中校长来开会。你是体育司长，你凭什么找他们来开会？后来他发现说，其实他只要愿意做对的事情，那慢慢的很多的困难会迎刃而解。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主管。
1: 他体育界除了兴趣选项是很大的贡献以后，他文化整理带完了以后，栽培了很多的体育老师去国际拿了裁判，拿了博士回来任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是人才，我给你贵都要请你来帮忙。你如果不好，你求我都不一定同意。”这是我永远记得他一句话。
2: 因为张老师他不只担任过。学校行政就是体育系的主任，他也担任过中华奥会的秘书长，所以他经历了最艰难的国际体育的一些要突破性的工作。

0: 如果我要用几个关键字来推崇张志文老师的话，首先我要讲第一个关键字叫做坚毅，第二个是乐观，第三个是应该说他是一个活字典。所以张老师，我们常问他什么事情，他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哦。
1: 啊，我今天也是在走体育的路哈。我想要感谢我们的创办人。博士快念完的时候呢，创办人写三封信了，他说华冈需要你赶快回来当系主任。邓毅是都他照顾我，邓毅在我的这个生涯的这个部分呢，哈，就创办人。对的事，你就是一直做下去。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很多人每天忙着上班，也有很多人正准备要退休。人生到了下半场，重要的不只是年龄，有时候还要在意工作健康。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要探讨的不是如何变年轻，而是在人生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如何过得更从容、更自在。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2025年自我伤害名列台湾十大死因，尤其45岁至64岁男性风险最高。
2: 哎，你个40-50岁的，你要来应征，你能做什么？哎，再多多久？你有想要退休了吗？
3: 过40岁以后，那个压力就超重的。
4: 40岁基本上就很难进去了。
1: 这是一段被称为人生下半场的时期，也被长期贴上危机的标签。他们曾经是社会的支柱，却在转职、失业与家庭压力下无法喘息。但对某些人而言，它不一定是衰退开始，而是一场转身的可能。
5: Welcome to the Rolling Big Wheels. I, Vigor Dwight, 终于 take a break.
1: 王浩瀚，现年50岁，曾经是国际车商高阶主管。5年前看好电动车的趋势，他选择离开熟悉的燃油汽车，投入所有积蓄创业，专注贩售大型车辆的底盘配件。
3: 自己创业之后，你肩负起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不瞒你讲，其实我创业头4.5年都在赔钱，每个月赔钱。
1: 他选择兼职开游览车补贴开销，多了收入的来源，也有了自我调适的方式。
3: 我就是公司跟家里两边跑之外，说真的，我已经没有所谓的 social life 了。OK， 那没有 social life 的时候，我太太就觉得这样不好，她怕我的压力大，而且男生又很难去像女生一样诉苦啊，或 this and that 去 release 那种。压力出来，与其这样子，我就想到以前读书的时候干过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哎，不然这样，那我去 part time 开游览车。
1: 老板跨行当司机，他没有觉得不适应，在接送旅客的3年内，反而重新整理起自己的人生节奏。
6: 你这礼拜还有其他
7: 人
6: 去吗？
7: 我不去嘛。
1: 纪仁伟曾经担任跨国通讯品牌台湾区总经理级的主管，在华为 OPPO 主导产品策略，领导近100人的团队。在迈入40岁的当下，他主动走出舒适圈，转战生技业。
4: 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种挑战的。那这种挑战，它其实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因为人生都有限。那就像我们爬山，爬了一座山之后，那你会挑战其他的山。
1: 为了家庭，拒绝外派高升，并没有压力减少，反而会多了一种转行的未知挑战。
4: 我觉得我如果不改变，我当然是可以躺着过日子，因为我在那个产业太熟悉了。但到底是第一个，你要追求是什么？然后难道是在继续这个产业继续做吗？那我找不到我的成就感。
1: 新工作的市场前景，让他想再一次从零开始。
4: 高级经理的时间都被切得非常的零碎，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跟下班时间，而是当你有空，或者是你接到什么讯息资讯，你得当下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工作的情况。对，那他可以这个跳脱出来，但是他得马上跳进去。
8: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房贷，还有房贷，然后每个月至少也是要缴3万多块。
1: 45岁的林志宏，白天在社区担任保全，轮班12个小时。
8: 哎，念妈妈，回来啦。那个念小姐有一件包裹，啊，我直接给你就好了。啊，牌子我再帮你收。
9: 好，
8: 喂，拜拜。
1: 对他来讲，陪伴家人从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种被压缩的奢侈。
8: 自己的女儿就去的成果发表会，然后前2年我有去看过一次， 看我女儿长大这样子，当下说真的啦，真的会流眼泪，因为毕竟跳芭蕾舞，她的身段要好，都是要拉筋啊什么的。然后看到小孩子，哎，我的女儿居然可以跳成这样子。可是说真的，她从幼稚园学到现在已经国中二年级，我只去看过一次而已。那也是使命的跟人家换班才有办法去看的。
7: 你再帮我开个门，走走，拜拜，下次明天见。
1: 他从来没有忘记作为父亲的亏欠，也不曾放弃身为男人的任性。
8: 他说：“按你的时间都去陪你的鱼缸啊，陪你的客人就好了。”然后说：“我也是为了这个家，要不然不赚钱怎么行？”我说：“老婆，你自己也是身兼多职，不要说我，大家都一样。”
1: 夜里回家后，他把客厅变成兼职电商的工作场域，同时还经营汽车网拍的水族副业。
8: 我的策略就是撒一个网下去，不够再撒第二个网下去，啊，捞得到多少就是自己的啊。可是捞得到等待的时间，你自己要去计算，要自己要去衡量，就是这样子。啊，你说捞不捞得到，那就是命。啊，愿意拿时间，一定是都拿了赚得到钱。

0: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古晶啊，然后这边就很简单，这边是人家说的硬性水厂，所以说我做了这两缸啊，如果说有客人看他喜欢哪一种类型，我就可以介绍给他。
1: 在鱼缸与绿玉之间，林志宏为自己打造了一方疗愈的空间。
2: 在70年代的时候啊，就是中年危机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然后但是现在这个观念被认为说并不是那么符合当代的需求，原因是因为中年现在已经不认为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或是开始走下坡，而是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创造你人生的第二曲线，甚至第三曲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是固守在20几岁的相同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40岁这个阶段，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失落，会感觉到有些事情是不是好像时间越来越少。花一些时间去审视跟检查，现在你心里面还觉得想要跟重要的事情，那才是中年人最重要的事。
3: 现在小而美的公司变成说校长兼壮中，有很多东西都要一手一脚亲自去搞定它，
0: 压力当然都有，还有小朋友的一些学习学杂费什么的，泥泥扣扣的，还有一些要吃要喝要玩，对，都要钱，所以说当然是有每个年龄层遇到的事情我也都会遇过。对，然后说有没有压力，一定都会有压力，可是我就不会有什么奢侈品。
4: 其实我觉得勇气是还是需要家人的支持啊，因为毕竟我也是很彷徨。
1: 中年不只是责任的总账本，也可能是重新定义价值的转捩点。
2: 去变通，你愿意去变通去适应，然后把心态打开。第二个是求助，也就是说不需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身边的人身边的资源其实是可以使用的。第三个其实更重要的是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常常保持对好奇，然后探索，你愿意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有兴趣然后还想去追求的，这个是会保持我们生命一直可以往前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5: 45岁以上的上班族，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现在要叫你重新转换跑道，要去换职业了，要去找新的工作了，有80%以上的人他们都觉得现在的企业是有所谓的年龄歧视。
1: 对中高龄转职者来说，要克服职场的偏见，也要在身心家庭资源间调度出重生的空间。
5: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是他面试了很多的这个中壮年族群之后，发现其实蛮好用的，反而开始推广。
1: 在超高龄社会与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缺工问题日益严峻，企业想永续经营就必须正视中壮年就业的现实，提供更多合适且友善的工作选项。
2: 所谓新中年的概念是在教育，然后科技，然后健康跟心态的转变上加起来，我们现在的人看中年这个年龄段已经跟过去那个好像就是会慢慢的走下坡，或是很多失去的东西没办法跟年轻人来相比，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退场不代表不彷徨，选择不逃避或许正是新中年人最大的勇气。与其等待被安排，不如重新排兵布阵，活出属于自己的下半场。
4: 就我觉得在这个年纪，其实你要更大胆的去跨出去，跨到不同的行业或跨到不同的职位。
6: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生中的某一些成就感，
0: 所以说为什么来说什么事情我都会想看到家人的一颦一笑，事实上有时候再累你都感觉。
7: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哦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如果说中年是重新认识自己的开始，那到了老年应该就是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现在人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生的下半场也变得越来越漫长。要如何维持健康、保持学习，甚至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都会让人生的下半场变得很不一样。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人生到了下半场所做的另外一种选择。

0: 有人踢球，有人骑重机环岛，唱歌重训，也有人第一次站上舞台。目前这群活力十足的人，多数都已经超过65岁。台湾正是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开始有了新的样子。
1: 在我的临床经验的发现当中呢，不止一个哈，那65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得到失智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这两三年就发现说，其实有很多50岁、55岁以上的族群，因为基因退化来看诊，后来就发现说得到早期的失智的征兆。
0: 当医疗进步，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活得更久，而是能不能继续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1: 不管身体跟心理独立的长辈呢，在有三种层面会特别的不太一样，包括一个是情感层面，包括他们的情绪都比较稳定，比较少有焦虑、忧郁的症状，那甚至呢会有比较多正向的想法。一个情感上面，还有一个是认知层面。因为认知层面呢，他的脑力呢，其实活跃都比较快。也就是说，他为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那甚至呢，会为自己安排可以挑战的活动，所以让他得取该有的自信心。
0: 情绪稳定，愿意安排生活，愿意接受挑战，也愿意持续学习。健康老化就从每天的生活开始。
2: 胎嘎后还养。属糖多向给赏爱黑主持人许于红金不易摇呛
3: 客家在稻香哦有好该数位课程啊你有好懂吗
0: 走进花莲吉安乡稻香社区，一堂 Podcast 课让许多长辈从紧张、害羞、忘词，慢慢开始享受分享自己的故事。
4: 他是第一次就被我扑上来，然后我要讲什么，然后就开始，然后一回身，然后又回首，第三回就开始自己自言自语。
5: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数位工具，而是重新相信自己还可以学，还可以说，还可以分享。
1: 我们有百分之将近快6到18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哦，然后我们其实已经算是高龄，甚至有时可以讲到超高龄。我们来上课年纪大的到100岁，那我们的65岁，你说要当长辈吗？然后他们要当志工，所以我们是年纪比较年轻的长辈来服务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所以我的志工都是70岁。
2: 对客家庄每个人都会想要说吧。
3: 其实我会发现说阅读力的长辈呢，他在体能上面就表现很好。那我们很多长辈在50岁、55岁之后，很多人会患得一个叫做肌少症，就是肌肉呢在减少的运动刺激之下，肌肉会萎缩那甚至会没有力气。那当然独立的长辈呢，他在这个体能上面呢，其实会这个表现得非常好。
4: 左边前走，1、2、3。
0: 除了学习，身体也是人生下半场的重要课题。一堂健身课从暖身开始，接下来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目的。
4: 好，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下肢的训练，然后下肢的训练，因为很多乐龄的运动的，它在下肢的时候关节往往不会那么的稳定及晃动，所以我们会通过 TRX 然后产生这种核心去收紧，那它下肢的运动过程中更加好的去热身。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蹲，这样更好让它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更好的发挥更大的曲度。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运动后，
0: 暖身之后开始强化肌力。
4: 那第一个项目我们就要做农夫行走，因为现在很多乐龄的朋友，他在核心啊跟手臂啊都往往没有力气，所以我们要通过提取壶铃这个重物，然后加强你的核心稳定，然后及你的下肢的肌力，防止肌肉不流失。然后请看一下，我们动作就准备16公斤的壶铃，重点我们的躯干要保持稳的，下边往上用髋去发力，然后我们直接手也要保持一个握力，所以农夫行走同时也会练到握力。那我们就双手握住，然后像硬举的动作一样去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肩胛骨要收紧，腹部要收紧，然后一定要专心，不能分心，然后保持你的脊柱是直立的，然后我们就走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现在火爆全球的一个滑雪机，然后滑雪机很多人会觉得它是很年轻人需要很多热血的运动，其实它对于很多乐龄来说，它更需要去乐龄去训练，而且更符合乐龄，因为它在今天我们下半身的训练同时，它可以更好的去带动你的髋去训练，然后及上半身的训练，通过这种上半身的训练可以更好提升我们的乐龄学者的一些的心肺功能，然后让他像很多人他因为下半身比较不舒服，他不能跑步，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滑雪机这种有氧器械来替代，然后达到很好的一个心肺提升的效果。
5: 没有，脚会尖，要蹲下来，
4: 他心肺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然后他也是全身的运动，所以核心会去转转转，然后刚刚我们就等于是有一拳、两拳跟四拳的组合，然后这样是更好的去加强这个乐龄学员的一个反应，然后去刺激他的小脑，对，让他的反应更快，然后刺激他的运动神经，这样子在运动的时候更好的全身运动，然后跟身体的反应，这样达到更好的体能效果。手不要掉下来，来走。1、2、3、4，1、2、3、4，4拳，1、2、3、4，很好，然后1拳，对。
0: 规律的运动维持肌力与心肺功能，也为人生下半场留下一把选择的钥匙。但医师认为，健康老化更重要的一步是愿意走出家门，持续与人互动。
3: 我们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是针对说怎么样可以防范失智症的研究，大家以为是药物其实不然，最好的治疗呢就是跟人互动。 跟人聊天，跟人互动，那是最好的治疗。因为跟人互动呢，你的脑力呢就会增加，又包括说你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记起别人的内容，甚至怎么样去回忆。

0: 那包括这个跟人互动也会稳定你的情绪，所以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我鼓励很多长辈哦，不要躲在房间里头，那每一天呢，想尽办法能够走出家里是第一步，特别是退休的长辈，一定要安排每一天要离开家里的活动。那第一步完成之后呢，你的活动会越来越多，那更进一步呢，你的活力啦、睡眠、情绪会跟着改善。
1: 控制好呼吸，
2: 对，
1: 保持好，好挺胸，好。把腹部要收紧，刚刚你走到后面有点没力，所以要通过这里的加强跟收紧，你核心才能收紧。
3: 好的老年人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能够随时朋友来的时候相约就出去各地旅游玩乐，这是我的未来的目标。
4: 人生的下半场没有标准答案，依然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5: 人生没有一条固定的道路，有人到了中年才开始重新出发，有人到了老年才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做的不同的选择，都造就了自己未来不同的际遇，也有不同的结果。这都会牵涉到我们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甚至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感谢您收看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在这边要预告一下，下个礼拜有一项国际体坛盛事，那就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将在高雄巨蛋开打。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学，大家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弘扬体育弘法的精神，邀请您一起来看。因此，《人间片刻》也会在顺延一个礼拜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0: 从台湾到巴黎，再到纽约，最后回到台湾，谢礼法的彩笔、版印或文笔，都是基于强烈的母体意识——台湾，并为台湾文化自主性与主体性重塑台湾的心灵。和台湾一直被送来送去的命运一样，谢礼法出生14天后就给人做养子，中学6年时光在生父母及养父母家之间搬来搬去，他的童年可说是在波动中度过。大学时，谢礼法在师大孙多慈画室作画，接受孙老师指导。他醉心于西方艺术，喜欢夏卡尔、梵谷、毕卡索等人的创作。1959年，谢礼法大学毕业，受邀加入五月画会，并于次年参加五月画展。
1: 谢礼法跟我大学是同班同学4年哦，后来因为年轻嘛，大家都向往异都了。所谓世界的异都，就当然巴黎嘛。学艺术的总想去巴黎，然后又进巴黎的美术学院。谢礼华呢，他本身呢是学雕塑的，他是巴黎美术学校的雕塑。
2: 人家说法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国度啊，但是我接触到那边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说戴高乐是专制者，那时候经常在游行，左派的，还有反美派的，还有支持越共的，还有支持戴高乐的极右派的，各种立场、意识形态不同的，都会集合起来在游行。那所以感觉到在思想上非常热闹。那我去那里是要学美术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叫Yves Klein， 他是完全一种行动派的，还有雕刻家加科米蒂，还有一个女的歌唱家就是 Edith Piaf， 所以这观念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时候是存在主义啊，是沙特啊，跟那个卡缪这两个人啊，印象最深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都给我很大的效果。
0: 旅居巴黎4年，谢礼法常去罗浮宫及梵谷安息之处，也开始对美术展演的历史脉络有了兴趣，并燃起了为台湾写美术史的念头，同时也创作了《巴黎生活百态》与《婴儿与玻璃箱》系列作品。作品中充分反映出西欧的人文环境对来自东方的谢礼法造成的撞击。由于谢礼法常与人讨论台湾的何去何从，因此被列入台独黑名单，被迫滞留海外。在纽约期间，谢礼法受到了 SOHO 照相写实的激荡，并借着看美国各大美术馆的收藏，目睹了许多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西方艺术创作。另外，谢礼法也延续在巴黎时《婴儿与玻璃箱》的创作，并继续钻研版画。谢礼法的版画创作集中在1964年赴巴黎留学到1974年纽约西贝兹艺术家工作室期间，其风格或题材可分为宗教、婴儿与玻璃箱、战争与和平、纯造型以及纽约生活等系列，充分反映出谢礼法对于当时生活和艺术思潮所做的回应与思索。 谢里法的版画备受肯定，到纽约的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全国美展第一名，并在《幼师文艺》写版画专栏。
1: 他比我先到美国，他也到 Prada 去学卷印，特别是用照相制版的卷印，然后他做的铜版人家送到纽约现代美术馆，人家就收藏了。

0: 在纽约，谢里法以一个画家身份开始为国内各大报写艺评，并在新创刊的艺术家杂志连载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圆了谢里法以一个画家为台湾美术撰史的梦。
1: 我们艺术家创刊是在1975年，那从第一期就开始登，结果一登出来的时候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读者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台湾美术史，在过去这些历史啊，从来是被淹埋一样。因为在当初1970年代的时候啊，台湾有一个艺术的风潮开始出现，叫乡土艺术运动。但是呢，很多的台湾的前辈艺术家很少被介绍。那谢里法写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啊，是肯定了台湾前辈的艺术家，尤其是在日据时代，然后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一段的岁月里面，他们对台湾美术的一些那个贡献。
0: 另外，谢里法在美期间也为雄狮美术写在巴黎参观美术馆及画展的心得，及在信中与阿丽谈美术连载文章。1978年，《艺术家》杂志将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的连载集结成书，而成为研究台湾美术史的经典的著作。
2: 事实上，它是承袭了早期王白渊关于台湾美术史书写的架构，并且呢，在这个骨架上去添加精彩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那谢里法自己也说，他不但是撰写台湾艺术史，他事实上也是从台湾艺术史的撰写过程当中去反映出台湾人的生活，并且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的一个命运。就像一个写历史书的、写一个历史的这个书写者，他关照的是台湾的命运跟台湾文化的走向跟台湾文化的未来，所以带有很强烈的一种反思跟一种点醒。
3: 很多国家都有历史，像好像我的朋友日本人，他当然了、还有韩国人呢、还有香港人，他们也在谈论美术史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他们也在要写台湾美术史，他们用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角度，把中国美术史最后的一个角落留给台湾，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写，以我们做主要的，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台湾史，这一定要先写出来。
0: 之后，谢里法又写了《台湾出土人物志》、重塑台湾的心灵等著作，打破了台湾艺术家内心的禁忌。他仿佛在台湾史阴暗的隧道中独行，沉思台湾人的沧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台湾美术景况。
4: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最大的贡献，不只是将这样的一个断代史建构起他的一个骨架以及实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谢里法先生以他独特的一种艺术家的眼光，所以几乎在他那样一种70年代的时刻，就把台湾整个美术史的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当中这种艺术的特质，就做了非常深入而且准确的一种评定。比如他可以看出李梅树这种油画当中的一个本土，能够看出每一个艺术家艺术里面的特点，包括陈澄波，他讲不是讲他是素人画家，说他是一个学院中的素人画家，学院是他的身份，素人是他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谢里法先生他敏锐的一种认知，使得这一个对台湾这些日据时代的一个艺术史的整个的一个内容跟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确认。
0: 除了著作，谢里法的创作也没停下来。为了平息日渐深浓的思乡情怀， 他想到童年时去中山堂看黄土水水牛群像浮雕，印象深刻，因此他以大画布画出农村与水牛的主题。
5: 谢老师他是都市人，他很丰富的、很幽默的来呈现不同的牛的解读。但是我是农村子弟，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放牛长大的，我画牛是一种情感，很诚实的表现。
0: 谢礼法初到欧洲时，深受当时五月沙龙、纪庸的收藏展、历代美术对光的诠释等的启发，让他见识到策展的魅力与创作的观念性，因此到了美国之后，就有了《山上一棵树》的创作。

0: 我做了画布啊，分给很多我的朋友，所以我就规定一个山上面有一棵树，大家一个主题，一个构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了解啊，来完成他自己想画的。最老的有七八十岁的，最年轻有十几二十岁的，大家来画啊，有些带回家画啊，有些朋友到巴黎去分给巴黎的朋友，他们也帮我画，画了拿回来。还有在台湾的画家，在美国的画家，就很多，共同来完成这件作品。
1: 山上一棵树的创作，并非在作画前去思考要画什么题材、如何构图，而是直接思考要怎么画、用什么材料来画。这是他返台前较满意的作品。
0: 我的画到最后有一个领悟，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的，我吸收观念也是别人的，但是合起来变成我的。那所以我编了一本书，就是我的收藏集。啊，这收藏集的名字叫做《人间的零件》，都是零件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人。有的作品是我去买的，有的作品是交换的，这些都是代表了我的机遇、我这个环境、我的时代，同时也代表我的喜好、我的素养，才有这些作品。这就等于是我的创作、我的艺术人生了。
2: 这个解除是主要是民国三十八年宣告的戒严令，那么解除的地区是台湾和澎湖，不包括金门跟马祖。
1: 1987年，台湾宣布戒严，台湾文化艺术开放。第二年，谢礼法返台探亲，看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跟他多年投注的深切情感与想望都有明显的落差。
0: 在国外24年，等于四分之一世纪，那个时候对台湾总觉得台湾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啊，用政治性的观点来看，那所以认为是只要是台湾有了民主了，什么事情

0: 都可以解决啊。那这是海外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的一个看法，所以回来之后好像是已经开始走上民主了，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魏米平回台后心中强烈的失落与感伤，谢礼法开始到各国旅行思考沉潜，他每到一个国家就拿当前的台湾做比较，想找出他能为台湾做些什么。另外他与廖修平、陈锦芳合力筹办巴黎文教基金会，鼓励年轻人仿巴黎美院的罗马奖在台设巴黎奖，提供到巴黎留学的奖学金。1990年代，谢礼法先后展出了《给圣者的献礼》《卵生文明》与《垃圾美学》等个展，探讨台湾文化的重生。
0: 2002年的时候，台中的雕塑家每个人借一两件作品，在展览会的现场，把它涂上泥浆，来一涂就变成统一化了，哦，把让它一致了，啊，就算是我的作品。闭幕典礼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清洗啊，清洗的人哦，都把身体都弄脏了，那所以把泥浆就跑到自己身上去了，哦，而那个雕塑干净了，啊，那人就反而是脏了。
1: 谢礼法借此告诉大家，不管什么人穿上了制服就都变成平凡，不管什么艺术穿上制服就都成了一样的艺术。艺术最怕的是一样，一旦一样，艺术恐怕也就没有特殊的价值了。2002年，他又结合时代环保议题创作漂流光坐标核能危机的回响作品，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的多元思考。其中漂流光坐标更是台湾唯一从高空可看到的公共艺术。
2: 你们手上你这个是什么？

0: 文学著作是我差不多60几岁的时候啊，那才开始尝试慢慢的走进文学啊这个领域里来。
1: 谢礼法写了许多与台湾艺术相关的长篇及短篇小说、散文及诗等文学著作，如《紫色大道城》《变色的年代》《原色大道城》等。其中，《紫色大道城》被改编为1920年代台湾画家们成长的电视剧。

0: 1996年，谢里法定居台湾，并在大学教台湾美术史课程。
1: 他在这个课程的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思考。他说这叫做同心圆理论，啊，最中心的核心就是我，以我为起始点。那这个我当然代表个人，它是一个一层一层往外扩张出去的，就是要树立以我为中心的一个美术史思维。
0: 笔耕不辍，谢里法见证了台湾近百年文化的转折与变迁。在记录台湾美术史的同时，他又以旺盛的创作力，透过策展、绘画与写作等方式，激荡台湾人的想象力与艺术观。即使在2014年，谢里法被病痛缠磨，但仍悬念在重塑台湾文化的自主性与主体性这个一生的目标。
2: 他真的足足。

0: 被磨，生病足足磨了2年，我选择活法的方式，那就是度化的方法，陪着他度过那个时期。我对吃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你身体需要什么，你要了解它的属性，那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个东西你理解的话，那人很快就可以恢复的。所以季老师也一直恢复得很顺。
1: 谢理法身体康复后，仍然是不停地画台湾，不停地写台湾。
0: 不管做什么事情哦，他
2: 执着跟坚持跟热爱，
0: 不会拘泥在一个形式里面，而且他记忆超强，而且他观察力也敏锐，他做事情很积极，想做就是立刻做。
3: 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每次去拜访老师的时候，他都会送我书，但是呢，拿到书之后呢，下一次再拜访老师，他就会问你，你读完了没有？好，他就开始要跟你讨论上次送你的那本书的内容。所以其实，去拜访老师，一方面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好，要随时准备好像要随堂考。其实老师他也有他童心的一面，就是老师他有很多很漂亮的帽子，他出门呢最重要就是装扮他那个头上的那顶帽子。老师的头发呢是他自己剪的，他用3刀就可以剪好他的发型，就是后面一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3刀搞定。所以他那个发型就是这样，然后配合他的帽子，还觉得蛮搭的。
1: 病愈后，谢理法画风更加自由奔放，在牛奔牛的个展中，他专注于牛的躯体及动态，以纤细的线描绘在画布上，刮出牛的造型，透过不同表现的牛，传达了谢理法他对绘画、人生等不同的感受与想法。
4: 他这一次画的那个牛，他开始做的牛有一点像学院似的，很立体的，讲究过的。后来他还蛮潇洒、浪漫的，很摩登的现代。
5: 他是用炭条直接在那个画面上画，都没有修改的。后面再用色面这样来对比把牛的代表我们在台湾的很努力的那种精神都表现出来。
1: 在台湾接受启蒙，在巴黎成长，在纽约茁壮成熟，再回到台湾启发台湾美术界后进。谢理法犹如其所画的牛一样，勤奋踏实地为重塑台湾的心灵奋力不懈。

0: 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菱形肌要先，
1: 它的肩胛骨就会
2: 要出力，
1: 它会靠近
2: 中间，要把它夹起来，
0: 对，在
2: 直上直下，
0: 对，
2: 是不是？
0: 尽量是直上直下，嗯，因为有些人他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在往前这样，
2: 对对 对, 對，
0: 那其实效果就。
3: 其实他现在可以测到我这个前额叶所发出的脑波，
1: 我放大镜照给大家看，好，一个花生大的洞，好，你看
2: 啊，我真的耶，
4: 现在呢，要请各位把这一个菱形的中间呢，再加一个小菱形，然后把它
5: 看题目的时候你就拍手，节目好拍手，节目不好也拍手，
2: 一直称赞别人，
5: 对，一直称赞别人，这个就是。
6: 我想你也唱过吧。

0: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1: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2: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0: 这些都是擅长自然写生的台湾前辈画家林玉山的作品。林玉山是近百年来台湾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与美术教育家，他的作品《莲池》是台湾近现代画家中第一件被登录为国宝的本土画作。林玉山长达80余年的美术生命中，写生是创作的核心，他博采古今与东西方绘画的优点，对台湾的美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林玉山本名林英贵，1907年出生于嘉义市美街，嘉义旧名诸罗或桃城。出身嘉义的林玉山，别号云桥子，诸罗山人，桃城散人。父亲经营裱画店，母亲兼做糕饼印模雕刻。林玉山随表辈师父学习传统的民俗画，后来师从日人一板绪江，接触花鸟禽兽与水墨四君子，并与同乡的画坛前辈陈澄波往来，学习水彩与速写。家学渊源与环境的耳濡目染，奠定了林玉山画艺成长的基础。
1: 林老师他因为他的汉学底子深厚，他的水墨画底子非常深厚，他的线条前辈家长画家里面我认为是第一啊。
0: 17岁时，林玉山以一幅下山猛虎入选嘉义美展，这幅画也是现存林玉山作品当中最早的一幅。1926年，19岁的林玉山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川端画学校学习东洋画。当时的川端画学校以写生和素描训练闻名，严谨的基础训练对于林玉山日后的学习与创作有相当的注意。
2: 学习绘画，事实上他是先从西画的学习开始的，后来他又再次在1930年代去了这个堂本印象的画塾，真正学习日本画的精髓。在那个时候他就等于说是奠定了他在日本画或在胶彩画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实力。
3: 那个时候呢，看到日本的画，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名家的画，这个宏伟还有一点不同，都是好像画现了新的世界一样。
0: 1926年，19岁的林玉山把这幅水墨写生作品《竹林水牛》送给陈澄波。53年之后，陈澄波之子陈崇光把《竹林水牛》拿给72岁的林玉山看。林玉山自觉当年的水墨试作无笔无墨，执着异常。1927年，20岁的林玉山以暑假在嘉义写生的作品《大南门与水牛》入选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东洋画部。作品同时入选台展的台籍画家还有20岁的陈静以及19岁的郭雪湖。林玉山、陈静和郭雪湖，也就是后来台湾美术史所谓的台展三少年。
1: 因三个哈，都是写生啊，啊在画家己的图，啊，搁是画台湾的图，哦，啊，这才是变作艺术，所以这艺术的方向有真大的转变。这是台湾第一个最早，首先有一种啊用比赛啊用评审的方法啊那全岛性的参与。
3: 水牛啊，叫做画母爱，因为那个常这个在郊外啊，写生这个牛，啊，看到那个母牛和这个小牛啊，这个依依不舍，那个在旁边呢，啊，这个母牛这个舔这个小牛这个头，啊，看到哎呀，这种母爱啊，一定要表现它，啊，不但是画牛，连这个牛的母爱都表现出来。
0: 从1927年到1936年，林玉山的作品连续10年获得台展特选或台展赏的肯定。作品大多以写生为核心，并容纳各种流派技法与风格。1929年入选台展的周濂溪， 是融合了西洋空间与立体表现的水墨历史人物画。获得1930年第四回台展特选的《莲池》，则是结合了西洋写实精神、日本画重彩技法与中国宋代花鸟画高雅古典风格的经典作品。
4: 《莲池》这件作品是林一山23岁时候创作的作品，那得到1930年台湾美术展览会特选第一名，台展赏，台展赏。那这件作品几乎是他毕生里面创作最重要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他应用泥金的技法，他用赤金去代表阳光穿透水面到泥土的那样的一个色彩，然后他用那个青金去表现那个水中阴影的感觉，然后他用水色金去呈现那个水波的一个静静的纹路。
2: 莲池这张画，它当时是用了很多种金啊，赤金、水金、青金，种种的不同的金表达。早上就是太阳光呢，穿透这个莲花池底下的这个红土层，那种非常神秘又神圣的色彩。
5: 林立山老师学习宋画哦，宋朝的写生精神呐，啊，去观察写生，把这个宋画的精神，再加上胶彩画的特质，然后在它生长活动的土地的一个感受观察所营造出来的这一种画风，啊，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延续宋画，把宋画发扬光大的。
0: 林玉山为了画出莲花在晨曦中初绽之美，在嘉义北郊的牛斗山的莲花池畔彻夜观察，守候到曙光乍现，莲花绽放。林玉山的莲池作品运用淡薄的金泥色调，烘托出宁静与超脱凡尘的意境。
4: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是一群主要的荷花，然后可是你视线上的话，你会从那个上面这样一路下来的话，就看到白鹭鸶盯着水中的小鱼在游，所以它的画面乍看之下是静止的，可是实际上它有一个动态在那边，所以看这个作品的话，你会沉浸在那个画中，一方面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沉静的气氛氛围，那一方面的话就感受到画里面流动的那个意境，所以这个画是百看不厌。
0: 国立台湾美术馆为了购藏莲池，免于落入日本收藏家之手，曾经在1999年发起体制外的抢救莲池活动，透过民间的小额捐款，终于从收藏者的手中珍藏下来。莲池并于2015年经文化部公告为国宝，成为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4: 这是台湾近现代的绘画作品里面第一件得到国宝的。那当然在2009年曾经审定一件国宝，就是台湾前辈雕塑家黄土水的一个水牛琴像的作品，他的创作年代也刚好就是在1930年，所以这两件作品，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绘画，然后变成是国宝，那对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0: 林玉山深信写生是达成艺术创作的最佳途径，故其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画稿以及以写生为基础的画作，其所创作的写生素描的质与量在同辈画家中相当少见。
6: 近代的画家对于这个画花鸟，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个写生的资料，大概他是数一数二的。
7: 哦，不只是写生，他还会做笔记。1933年在京都的画室写生，这个作品呢，不管是神情、嘴型到羽毛以及脚的这个呈现呢，都非常非常的精细。他从日治时期到1980年代。所创作出来的这个素描写生作品呢，超过了2000件。
0: 从田园山海、 花卉鸟禽、动物生态，到宗教历史故事，无论什么样的题材，林玉山画起来都游刃有余。作品中诗书画兼具，颇有文人画的韵味。林玉山的作品《灰土里的水牛》笔触细致，不仅画出水牛的敦厚朴实形象，也呈现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
5: 这一件《归土》这一件、把台湾味表现得非常好。那这张画很了不起的地方，它线条运用到就是说牛的头、牛的颈、牛的背、牛的腹部不同的地方的皮肤的质感，它用不同的线条的表现出那种质感。这种功力不是一般画家会，他是经过观察提炼才能够表现出这样一个境界的。还有一点非常了不起，就是说连日本的画家做到这样也不多，就是说他把胶彩画，比如说这个人物，这位妇人跟这个上面的甘蔗叶、这个是用典型胶彩画画法来画。那这只牛他当然用胶彩，但是可以表现出那种突破胶彩画的那一种限制，表现出水墨的那种趣味。胶彩水墨自然无间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点都不突兀。
0: 喜欢画麻雀的林玉山经常在户外观察麻雀的神情与动作。林玉山曾经为台风天里获救的小麻雀做了一幅《爱雀吟》，他在诗里这样写着：可怜一小雀，湿透黄毛羽，死抓枯木枝，漂流身无主。
5: 他强调三知：知天、知地、知物。他上课的时候用闽南话讲：嘴啊对，胃啊等，也叫啊，就较高号，叫声比较悦耳。啊，嘴啊等，胃啊对。
0: 林玉山的鸟禽与动物作品能够刻画入微，关键在于细腻的观察。
6: 他大概从小的时候呢，就对这种花草啊、小动物啊就有兴趣，因为他有跟我讲喜欢观察那个小鸟。那小时候观察小鸟最容易就是麻雀嘛，像画雉鸡，有时候他就是买真的雉鸡回来家里养来观察。当然他有时候也就是到动物园啊去观察。写生的资料相当多，比如说是从已经死掉的小鸟，他很详细的研究他的这个羽毛多少根啊。
8: 写生是写他的生态啊，不是说看一个东西这样画下来，要把那个生态画出来。他问我们说，老虎的那个尾巴有几节？七节。
0: 林玉山画老虎，笔触凝练，气势雄浑，蔚笑风生。无论是母老虎、小老虎，或是双虎图，不仅比例正确，形体自然，而且栩栩如生。晚年戏笔即兴创作的《性善虎姑婆》，颠覆传统，逗趣可爱。而这幅重新绘制的台湾民主国蓝地黄虎旗，图案性强，色彩夺目，展现其传统民间画匠艺术的功力。

0: 林玉山年轻时也画过不少插画，由于早年受过西画训练，所以无论现代大众小说、历史故事、武侠小说的插画都难不倒他。从这些插画里可以看到传统水墨画与西方绘画构图或技法的灵活运用，许多插画事实上已经如同一张完整的绘画。1947年，林玉山受聘担任嘉义中学美术教员，住在长荣街。适逢对接的慈龙寺重建，受邀为寺庙作画。林玉山于1949年留下五幅精彩的湿壁画作品：竹骨、土肉、灰泥的竹面泥壁画，除八骏马外，至今仍保留完整。
1: 这是林玉山自己构思的想法。主殿在观世菩萨后面是云龙，代表王者之尊。龙边呢有两幅，一幅是鹿，鹿代表着俸禄、寿天百禄；另一幅呢是猴，猴子。中间呢有一只蜂，猴子要抓蜂，蜂符代表着这个万年封侯。那虎边呢，这个祥儿霞福，旁边还有松柏长青。那还有一幅就是八骏马，那马到成功。
0: 林玉山的艺术生涯中，除了潜心创作之外，也积极参与画会组织的活动，推广美术。
2: 一年一出那个，台湾美术展览太少，这个艺术生涯都，组织了几个画会，是成年画，画会以外呢，我还在嘉义，另外有一个，墨阳社，还有这个，树立会，培养一点这个年轻这个画画的朋友。
3: 最重要就是跟诗社，是诗社跟画家结合在一起的，而且结合的那个互动很密的，那就是嘉义，像张李德和的那个琳琅三阁。
4: 林玉山老师透过他个人的一种努力，那么集结大家的力量，那么建立了这个春文画会哦，甚至囊括了这个东洋画部的1/3的入选者或奖项哦。在1938年，当时候的官报就是《日日新报》呢报道这件事情，那么甚至把嘉义呢称为叫做画都。林玉山老师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为台湾的这个美术史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跟典范。
0: 1950年代正统国画论争期间，林玉山常常挺身而出，为台湾籍画家的教材作品辩护。
5: 一方面，他代表着台湾从教材出发的这种所谓新式国画最重要的发言人，他甚至是最早写文章，在神展的评论当中举出这个新式国画如何的跟现实生活这个结合。而旧式的国画缺少一种现实关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因为它本身水墨的这种技巧以及它的表现，深深的获得了这些大陆来台传统画家的一个尊敬。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讲，在整个正统国画之争，两边的人都共同尊崇、共同那么标举的一个人物，就是林玉山。
0: 不过戒严时期，台湾的艺术创作仍然存在各种禁忌。1943年，林玉山创作的屏风线马图就因此而尘封了半个世纪。
4: 这张画因为呢描绘的是一个日本的军人的主题哈，比较敏感，在所谓的改朝换代之后哈，这张画就显得格外的危险。那么据说呢，这张画林玉山老师呢藏在家里的墙壁里面，把它封住了。在封画之前已经把这个日本的国旗改成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0: 1951年，林玉山应邀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力倡写生与彩墨并重的风格。

0: 老师的笔墨，自己从大自然观察，从大自然启发，然后得到自己的表现方法。
1: 林玉山的外孙女曾晒淑教授认为，林玉山从具象的写生尝试创作出抽象的写意画，为传统的水墨画添加一条也可能发展的路径。
2: 他写哈，绘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气求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呢，它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然后让观者可以神会，不能只靠技法啊这些东西来达到，就是说作品的精神内涵很重要。那这一点呢，就刚好跟这个西方的抽象绘画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这一幅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抽象绘画的这个事业里头集大成的一个杰作。疏影横斜水清浅，看的是水中的这个夜间水中梅树的倒影，让我们的感觉呢又有点是你从那个树底下仰望，又像仰视又像俯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3: 这个是1981年老师到美国大峡谷去游赏写生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老师他不同的一个风貌，运用了水墨的一个笔法，但是呢简易的做出了这个山岩的一个层次，还有远近的感觉，还有整个大峡谷的一个气势。
1: 林玉山之子、前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林伯廷认为，父亲晚年描绘的山岳海景融合东西方绘画的笔墨、光影与色彩，表现出坚实有力的土地认同之外，大量运用彩墨是一大特色。
0: 他年轻的时候画风呢是比较写实，笔墨呢也是比较温润，然后到了中年老年之后呢，他随着年纪的那个改变呢，就走向苍劲，比较简洁。
4: 1960年代，在他的一个这种融合性的画风当中，出现了一些金的描绘。金的描绘事实上，跟莲池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不再，整张都是金碧辉煌，它事实上是局部的去使用，贯穿到他日后的创作当中，形成了他。这个战后绘画当中色彩表现很重要的一种特征，我觉得反映了他希望把这种东方绘画的一种比较古老的精神性、神秘性重新再找回来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他致力于这个东方绘画的复兴的一种成就，
5: 几乎是贯穿了台湾近现代的绘画的一个历程的一个代表人物。从早期的家里面的传统的小画师，到这个扬名于台湾的画坛，乃至于后来1949年以后能够跟中国大陆来的画风呢再度的结合。
1: 林玉山一生横跨传统绘画的启蒙、日治时期现代绘画的洗礼，以及战后中国水墨与东西方绘画思想的冲击与融合，但是他在绘画上对于写生的坚持、对文化主体的思考始终没有改变。
6: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从风土当中找到题材，从写生出发，却不囿于写生，而超越了长期以来台湾水墨的一种狂野的气质，进入一种典雅的诗情，所以我称他是风土诗情的一个伟大的水墨画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玉山在整个战后台湾美术的发展上，那么一面在一个传统的所谓清丽山水的这种胶彩画当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二方面又将水墨带进了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提高到一个文化的视野。台湾战后整个现代水墨，乃至于写生的水墨，乃至于文人的水墨，多多少少都从林玉山的身上获得了养分。
1: 林玉山个性温文安适，一生追求自然，写生为本，他用画笔彩绘台湾， 也为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要教大家折一把剑，来。
1: 这是一个否日照中心的长辈，那他们平均的年龄大概是75到90岁，对。然后我们特别为这些长辈，他们依据他们的健康状况啊、体能的状况设计的节目。光是这个气球的活动，我们就设计了7种玩法。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设计都是让他的五感得到一个刺激，这样子。
0: 有橡皮筋，有2根回纹针，会发生什么事呢？3、2、1
1: 所以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以长者为主，不管是亚健康的或者是失能失智的，我们都 OK。 对，那刚刚服务的这些小手伙伴们呢，他们也都是65岁以上长辈，所以是一个中老服务老老的一个概念。自己投入这个小丑的领域，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那而且呢，我学到什么可以立刻就用在我的长辈上面，就是让我所爱的人他们也可以跟我有很良好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娱于人，那己利利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志工服务。因为需要这样的服务的人真的很多，那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投入，那让更多的长者的这个据点啊、机构啊都充满着欢笑。你可以发现我们刚刚的节目大家都很开心，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对。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拢讲职业不分高低，只要说正派，然后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今天我们一样依循上一集，邀请3位特别来宾来聊聊他们在职场上的心得与收获。首先欢迎我们的蜻蜓石民宿创办人石正仁石教授。
3: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欢迎关怀小丑协会执行长曾丽娟曾执行长，
1: 主持人、两位来宾，大家好。
2: 还有职癌咨询师陈伟成，
4: 雅兰姐，两位来宾，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2: 上一集大家聊得很开心哈，就是说我们曾执行长哈，做了很多很多事业。那刚刚的头衔介绍了之后，都不晓得他在这个头衔里面当执行长，然后这个关怀小丑

0: 协会的意义是什么？
1: 好。执行长呢，这个头衔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事都要去执行，就是执行长
0: 带着大家执行。
1: 对，他不是理事长，就是事情呢都由别人来理。对，那执行长呢，就是我什么事都是亲力亲为。然后
0: 不好意思，这个关怀小组协会是你创立的吗？
1: 其实不是，是我们一个创办人，他叫做黄世代。那我们叫他蛋黄哥
0: 蛋黄哥，
1: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的结缘呢，是我过去在科技公司担任专业经理人的时候，那因为我负责的是银发的专案，那我在一个杂志上面看到他的报道，他本来是科技公司的副总，那退休了以后，他不想再跟这些机器为伍，那他想要从事跟人有关的，那他就自掏腰包去学这个小丑技能。
0: 很多人很奇怪哈，像科技业大家都很羡慕。还有教授大家也很羡慕，每个人都想跳进去，奇怪他们就想跳出来。
1: 对，然后后来呢，他学了小丑以后，他的朋友刚好在安养机构，那就邀请他去演出。那蛋黄哥那时候已经快要70岁了，他一个人面对30多位的这个长辈啊，那他跑了一圈以后，他就觉得说，他如果未来还要再这样跑，其实是有一点就力不从心。
0: 演出，
1: 对，
0: 科技业的上次高官
1: 副总退休，
0: 然后去演出，演出什么？
1: 小丑。
0: 演小丑，
1: 对对对，
0: 就是装扮的跟小丑我们想象的小丑一模一样。
1: 对，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古代的那个老来子彩衣娱亲，对对对，那个样子。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负责银发专案，看了他的报道，然后就去采访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说，我的梦想啊是想要带着一群的这个伙伴呢去安养院义演。那我就想说，我本来在科技公司就是负责活动的，那这件事情应该不算太难，我就想着举手之劳帮他分享。那时候我完全对小丑没有概念，没想到这样一分享，那个班我们预计招20个人，一下就满班了。对，那因为蛋黄哥他其实不是台湾人，他那个时候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半年的时间在台湾，可是我们培训了以后呢，就还是有很多人想学，那安养机构还是有很多的邀约，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举手之劳帮他协助一下，结果这么一协助呢，竟然最后就变成了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对对对。那当初我们没有成立协会，那是2年后我们发现怎么跟着我们去义演的全部都是65岁以上为主。
0: 真的
1: 对，因为义演大部分都是周一到周五，那上班族很难。
0: 对
1: 对，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帮这些人投保。对，这样子我们带出去也比较安心。
0: 对，
1: 所以我们在2年后啊就成立了关怀小丑协会。那刚刚雅兰姐有问说关怀小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英文直译 Caring Clown。 对，那在国外呢是说找回自己的初心。对，就找回你内在的儿童，是这样子。
0: 所以培训他们是培训什么？
1: 培训的内容呢，当然我们会跟他们就是讲一些小丑的演技，因为 Killing Clown 它是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小丑的种类，那是这几年国外才有的，它是源自于欧美。对，然后呢我们学的内容呢，因为是要去关怀别人，那你关怀别人需要有一些打开别人心门的技巧，譬如说气球啊、魔术啊、音乐啊、律动啊，那到现在呢我们还有桌游等等。
0: 所以他们反正你就负责教他们就对了啦。
1: 是是是，本来是我们的蛋黄哥，那后来就是我自己就开始也在学这样子。那现在就是因为蛋黄哥他现在年纪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就是以他培养的一些徒子徒孙为主来传承。
0: 所以你也学到了一技之长。
1: 是是，
0: 听说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表演。
1: 是啊，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刚好都是我平常在带领的。
0: 不好意思，我今年18，石教授今年17，因为他叫我雅兰姐。
2: 是是，感谢感谢。
1: 其实呢，我平常不只带领乐龄族，对，那就是我常说0岁到99岁，其实都是我的这个目标族群。
0: 是，
1: 对对对，好啊，那我就先带大家来暖身一下好了哈。
0: 我们大家都要跟着做吗？
1: 哦，对呀、啊，因为我们。

0: 呢是很讲究互动的，对对对，因为就是乐龄，其实不管哪一个年龄的学习啊，我觉得互动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边玩边学的概念。
1: 是是，
0: 对，不然的话，为什么以前大家都会很害怕上学？如果学习是一种游戏，那大家就不会惧怕了哈。好，那我就要先戴上我这个可爱的小丑口罩。所以我们这个小丑呢，他是不需要化妆的，
1: 是
0: 口罩一戴，立刻小丑魂就上身了。
1: 对对对对，跟你的那个 logo 是一样的。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这个 T 恤平常也可以穿，因为你穿出去，人家还会问你在哪里买的。哦，对，他没有写叉叉协会。
1: 姐，你看到你那个口罩，我们也都超想买的，
0: 对不对？
1: 哎，觉得很开心，
0: 而且一戴上去就看不出年纪了。很棒，
1: 石教授，我们两个有需要买。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义演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刚好镜头捕捉到你没有笑容，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哎，你去义演怎么都没笑容？可是这个口罩好处就是，无论在何时拍到都是笑眯眯的。
1: 是是是，
0: 对，好哦，那我们就来带一小段，我们来开一朵花。
1: 开一朵花。
0: 对，这应该很简单吧？哈。
1: 对。
0: 然后大家记得，一是拇指，
1: 一是拇指，
0: 二是食指。然后三是中指，哎，
1: 这话刚怎样？四是无名指，
0: 无名指，对，五是小指。
1: 好，
0: 那现在呢，要请就是我们的这个陈老师这边开始，每个人念两个数字一到五。好，我先做个示范哦。
1: 好，
0: 譬如我说一三，我们就要把一三黏住。哦，这个叫做手指密码。
1: 这个叫阿弥陀佛，莲花。
0: 对，好哦，那这样子 OK 吗
2: ？OK，
0: 陈老师 OK， 那我们的石教授也 OK，
2: 可以，
0: 雅兰姐也 OK。
1: Okay,
0: 好哦，那我们就请陈老师这边开始念两个数字，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2: 好，一五。
0: 一五 ，OK， 嗯，很棒，大家都念得很好。好哦，那我们石教授。
2: 二五。
0: 二五，好，嗯，很棒。好，雅兰姐。
1: 七八。
0: 雅兰姐的示范真的太标准了。
1: 我们平常看石教授什么？
0: 我们平常啊，在带那个大哥大姐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五，然后立刻我们说第一位，他就说六。好，这是一个。那刚刚是五只手指头，因为手指上有很多的这个穴道哈。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拇指、小指，我们来测验它的左右平衡。可以
1: 吗？拇指、小指，
0: 拇指一手，拇指一手，小指，你要哪一个？
1: 好，都可以，
0: 都可以。但是就是一只手拇指，
1: 石教授，
0: 一只手小指，
1: 他搞很久。
0: 好，那我们换一下，
1: 换一下，
0: 可以下吗？拇指、小指，
1: 可以。
0: 好，然后再换边，
1: 换边，
0: 对，再换边，
1: 再换边，
0: 再换边，
1: 再换边，
0: 哦，再换边，
1: 再换边，
0: 真的是左右脑平衡的一位。
1: 谢谢导播，你没有退给我。哦，我应该是里面最笨的。
0: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这是拇指、食指，好，这是我教我80岁的妈妈，哈。
1: 哦，这个就是拍照的时候再取镜头，有没有？
0: 对，但是呢，我们要让它连连看。啊，
1: 连连。
0: 对，好，连连看，然后不能断哦，哈。
1: 这样会爬到椅子上去。
0: 很好。OK，对，那因为对，因为呀，有些大哥大姐他会比成这样，我们是要他这样，对，那其实呢，去年也有一首歌很红的啊，他也有做这个动作，对，
2: 挖呀挖
0: 挖，挖呀挖呀挖，对，在小小的花园里挖
1: 呀挖呀挖，
0: 对，所以呢，我们带大哥大姐做这些动作呢。不是我们表演给他看，是他要跟着我们一起做，一起手脑并用。对，大概是这样。啊，
1: 谢谢谢谢。啊，做菜也叫
2: 他对动。对对对，它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对对对对对。哎
1: 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2: 厨神有可能，有可能。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真实讲，桌上也有你们去表演的成果，是不是？
1: 这个呢是我通常在小丑一眼里头的装扮，对，我们会利用气球啦，然后我们装扮都是比较鲜艳的，因为我们会带给他们视觉上的一些刺激，对对对。好，那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们观海小丑协会呢，我们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像这个活动呢我们刚好是也就是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对，那那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们就一起庆生。
0: 对啊，你也辛苦了哈。
1: 不会，其实我做这份工作真的是乐在其中，自己开心，别人也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做什么事情都要开心的。我相信，真实警长做了这么多事，什么桌游啦，或者是芳疗啦，那你应该是自己内在有那种愉悦的心情，才能继续往前哈。但是有一些人就老是觉得说，哎，我做这个也不对，我做那个也不对，啊，到底我是适合哪一个？那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咨询师，就是上班族要怎么才能顺利转换跑道？那你上一集有跟我们说你有一个转职神器可以帮忙，石教授，我们两个再来试试看，还有没有可能？
2: 好 ，OK。好，那刚刚呢，在那个过程当中邀请雅兰姐呢，然后帮我们做这个牌卡的牌。
0: 只有我哦，等一下他们不要哦。
2: 可以，等一下可以一起，等一下可以一起。
0: 哦，我想说，哎，只有我暴露我的心理状态。
2: 好，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像我们这个的话，是想要了解你的个性，然后透过你的个性。去想说啊，这样个性的人通常他会喜欢什么职业？对对对，所以不会碰到太内在深处的这样子。好，我举个例子来
0: 说，我也没有什么秘密。
2: 没问题。好像比如说像雅兰姐的这样的一个排列的话，雅兰姐就把有两个个性呢排在比较相似于自己的地方，
0: 是
2: 一个是助人者的性格，一个是实践者的性格。好，那这两个性格呢，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像助人者的性格呢，平常就是很重视人际关系，会关心人。那通常可能平常哇，会有很多人想要找雅兰姐聊聊聊心事，谈谈心，这样就会有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可能会跟雅兰姐说啊。通常助人的性格呢，大家会创造出这种让人比较安心还有放心的氛围啊。
0: 我以为想说我是鸡婆型的，没有鸡婆型，很愿意帮助别人。
2: 对，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对对对，没有错。好，那所以通常呢，如果这单一这个路线的话，他有这个性格，他会考虑跟助人相关的角色，比如说像是医疗护理人员啊、医师啊、护理师，或是老师，或是像社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些或多或少都可以帮助到对方，然后协助对方解决烦恼啊、问题这样子，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助人者的性格。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雅兰姐呢比较认为比较相似自己的个性是

0: 实践者。好，实践者顾名思义呢，他的行动力是很强的。对，因为通常呢，在实践者高的人身上，他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对，然后他喜欢动态的。那这个动态很多元哦，包含可能手工艺啊，或者说做菜啊，或养狗啊、养宠物啊，或甚至户外的活动、运动啊，这种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比较感兴趣啊。
1: 做菜也叫
0: 他动。对对对，它会被算在这个实践者会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当中。嗯，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我会不会是那个被娱乐界那个耽误的厨神？
0: 有可能。如果亚兰姐一直平常，或者我都有点想要从事的话，说不定可以试试看，可能就开启新的路线喽。哦，对，所以像这个实践者啊，因为他的动态，然后喜欢操作和活动力是很强的，所以通常他会喜欢什么呢？比如说以工程师角度来说的话，机械电子相关。那如果是平常的话，包含农林渔牧。哦，对，哎，所以可以跟石教授一起，
1: 石教授有听到吗？我可以去当员工吗？
0: 对，大自然啊，然后喜欢享受在大自然的活动当中，然后接触这些大自然，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对，那他还有可能会喜欢是运动活动类的。对，好，那通常呢，那我们这咨询师，然后接下来就会啊，我们知道了你的基础状况之后，就像是啊，就说帮你解盘啊，帮你算算你的就是你的取
1: 命理大师。
0: 其实会有一点像科学算命的这样的角色，对对对，会蛮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说，哎，不晓得亚兰姐，因为这样的性格啊，对人有关怀，然后愿意去提供具体的行动，所以确实是很愿意照顾身边的人的。所以像这个呢，其中一种路线，就比如说像我们搭配的这个职业的选项，这个就是按摩美容相关的角色。哦哦，对，哦，
1: 芳疗师，
0: 对对对，
1: 我也可以，
0: 对对对，芳疗按摩，对对对，因为就是提供给对方一些放松啊，疗愈，然后我又可以去真的去提供具体的行动，就帮他按摩啊，然后就帮他舒压等等，或是调配一些东西，然后让他可以放松。对，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你的个性，然后就跟你讨论说，哎，和你有一样个性的人，他们会对这种职业感兴趣哦。对，然后我就会继续跟大家讨论，哎，不晓得亚兰姐平常喜不喜欢这些事情啊？
1: 我喜欢别人帮我做，我不喜欢自己做。
0: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有可能会是这样。对，但是比如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要真的去做，而是比如说，哎，像亚兰姐的话，也许会朝这个方向可能开店啊，或什么样的路线。对对对，因为本身对这个主题应该会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对
0: 对对，然后就可以调动一些资源，然后就开这样的店，然后让大家哎来到亚兰姐的店的时候，就觉得哇，来这边很舒服啊，很放松啊，等等，这个也是一种现象。
1: 然后综合就是我们的咨询师说的，我觉得店面呢有芳疗，然后在旁边还可以算命，后面还飘着菜香，到底是芳疗香还是菜香？
0: 对，我们可以选择聚焦一下，这样都可以讨论。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方式。那我们这个牌卡其实有100种比较常见的工作，对，所以不太会有漏掉。对，然后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影子，不是说啊我们今天一定这样的话就只能选这个工作，不是的，而是帮你提醒。对，
1: 那后面那几张牌，反正你会让人家抽6张牌，
0: 对，
1: 然后前面那2张是主要你可以的工作。
0: 我们会优先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哎，我们选工作也不会真的只有考虑兴趣，有时候会考虑到说啊，我的能力适不适合，
1: 对，我能不能开店，
0: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对，所以通常我们会从中间以上开始讨论。中间以上就是本人比较感兴趣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摆在下面的话通常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对，比如说像亚兰姐把组织者放在比较不相似的性格，好，那我说明一下，组织者性格很强的人呢，很喜欢流程啊、制度规则，很清楚的 SOP 这样子。组织者性格很强的话就是这样，对，那如果没有这个性格没有很强的话，就反过来想就对了，就是哦不太喜欢
1: 太，很灵活，随机应变，
0: 对对对，不，反而越多规则或安排好的东西，我就觉得啊，很没有办法发挥，然后就很局限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也会从这个角度，然后去和你讨论。好，所以那如果亚兰姐开店的话呢，比较相似于那种一定要请人来帮你管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制度啊、流程啊， 不会想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对，但是呢，杨姐就要站出去，然后透过杨姐的一些人脉啊，或等等的，相信是哎，会有人愿意来协助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会根据啊我们的个性，我们会比较想做什么，然后比较不会想做什么，对，然后和大家去讨论比较适合你的路线，对，
1: 好，那你要不要让石教授也抽一下？
0: 好啊，好啊，来来来，石教授想问问看哦，在这六张牌卡当中，你觉得哪几张比较像你？两到三张，
1: 你可能拿给他看，因为他老
0: 花，没问题，没问题。
2: 哪几个我比较喜欢的是
0: 就是个性跟你比较像的两到三个，不用考虑能力哦。
1: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晚上在做丑缸这样，虽然说很怡然自得啦，
2: 这个
1: 自己种菜啦，
2: 这个
1: 对哦，这两个
0: 哦，所以是这两个对吗？好，助人者和创造者。OK， 好，那有跟雅兰姐一样的部分哦，两位都是非常有人文的温度、温暖，还有关心人的这样的个性，这样子，所以通常这样的性格的人呢，确实会当老师哦，会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啊，比较特别的是创造者。像创造者性格的人呢，通常他喜欢新的东西。他只要一件事情呢做太久，接触太久，他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1: 所以我们期待你再开另外一家民宿，
0: 对，这新的计划这样子，对。所以像创造者性格的朋友呢，通常你会喜欢新的，然后美的东西。那这个美的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有的人是喜欢书、文字啊、书啊这种，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画画那种看得到的东西。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这个呢，也是教授呢会另外一个比较强的性格。好，那这个性格呢，典型当中，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推荐，他会推荐说啊，演员啊，就是艺术家啊，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对，相信呢，石教授心中可能会有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会想要实现啊，甚至是一些有趣的工作。
3: 过几趟处理，我就给他提过来，把这些糖拢给碰过去。
1: 用手碰吗？
3: 用手碰啊！对，你看看，我伊代替我甲这厨余食掉，我都免去乌空啊呢。哎，乌空足辛苦的呢。
1: 我干嘛乌空？我嘛买去磨。
0: 哎呦，磨

0: 那通常这两个啊，这两个性格呢加在一起，那根据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调查资料和统计，这两个加在一起是很多人文领域的辅导的、諮商的，还有社工领域的人，他会有的职业性格，对，就是对人有很强大的关怀和感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哎，我们可能会跟教授讨论说，哎，那如果现在只有做这个民宿呢，好像有一些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到，现在有一点点可惜的感觉。
1: 可是他的民宿是很疗愈的啊，
0: 对对对，是疗愈的，
1: 对对，无边界的那种游泳池啊，
0: 哇，
1: 在那边看到那个宜兰的山，还有那个灯火晚上的南洋平原，对对对，是很疗愈的。
0: 疗愈这个是一个。那教授的话，通常这样子人也很喜欢和人有直接的互动，和关怀，对，所以除了平常这种民宿的互动的话，也许一个小提议，就也许教授可以开一个什么啊，可以和那个和我一起聊天的时间啊，对，就是和你聊聊人
1: 生、啊，教你怎么认识昆虫，
0: 这个也可以，
1: 蜻蜓怎么交配，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的，这个也可以的，对，
2: 可以跟小丑我们以工换宿，
0: 对，没错没错，对，我们还有这方对这方面的连接，
2: 旅行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除了跟大家讨论工作以外，我们还讨论说，哎，其实不是只有工作，还有其他
2: 异业
0: 人生可能性，对对对。
1: 对对对，哈，好好好，谢谢我们的咨询师，好，石教授，
3: 对
1: 对吧？你来这里嘛，你来跟我国语，好不好？来去国语，就是你现在就是扣香球，扣给自己的香球啊，去种了很多蔬果，听说你种的蔬果。都是有机都可以生吃的，
3: 是是，我们是经过有机验证过的这种有机农场，
1: 所以你自己要去种这个，你还要再去学习耶，因为你以前是虫哎，
3: 哦对了对，
1: 对啊，现在是，
3: 就是以前我们昆虫系是在农学院嘛，所以为什么昆虫系不是放在理学院呢？放在农学院，它就是要杀虫。因为你种菜，菜咖啦无糖，晒干的无狼啊。
1: 对对对。
3: 所以种菜的人一定会有虫来危害嘛。那你为了保护那些菜，你就要杀虫嘛。那杀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农药嘛。是最快的。所以这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到最后我们就发现说啊，越走路越小，然后就进入到死胡同了。因为虫一直越杀越多。农药越用越多啊！
1: 我怪人讲菜糖假菜，菜卡细。
3: 哎，对呀、啊，对呀、啊，是是是是，而且咱人个去食到的掺毒过多的蔬菜蛮唔好。
1: 所以去你遐食拢健康的就对了。
3: 其实啊，所以我了，我伫个遐的时，我都拢做有机蔬菜。
1: 都像那个就是咨询师有咧讲啊，讲什么比较有美感的艺术的，其实。听我有看一段影片，伊跟因太太蛮有艺术性的，我看因的摆盘呐，还是讲一寡内底设计风格，拢是恁嘛是恁太太。
3: 对对对对，我太太她比较她比较有美感，所以房间的布置啦，还有餐盘的布置啦，是。
1: 房间有布置
3: 啊？有房间也要布置啊，你进去
1: 什么风格？
3: 我们叫做。台式禅风
1: 台式禅风，
3: 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简单，但是我们又放了很多台湾的元素进去，比如说几块古董的家具啦等等。
1: 那曾执行长，你看我们石教授适不适合去你们的协会？当义工，因为度假我现在助人嘛，
2: 对，
1: 他是笑，那个他笑起来的声音让人家觉得很开心，
2: 对，好喜悦哦。
1: 但是。没给我穿衣服，上课能加的。
2: 我们的衣服就是这个 T 恤啊，其实你也不一定要穿，我们没有规定，其实就是要穿亮色系的。我们一眼的装扮只要是亮色系就好了，不要穿一身黑，
1: 因为是要戴那个啊。哦，
2: 都不用，其实我们的装扮都是个人，你自己想要怎么装扮，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亮色，因为我们希望让长者呢他们看到眼睛会一亮，所以并没有规定说你要。 怎么装扮，那甚至我们也不用化妆啊，我们就戴口罩就好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艺演啊，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装扮上面，那也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就像我刚刚带着大家做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手脑并用的一个概念。对对对。
1: 那你当初说培训的时候，很多人来报名，
2: 对
1: 啊，之后结训之后又有很多人来报名，
2: 是就是一起艺演，
1: 是是是。那他们出去艺演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回来跟你分享说他们在艺演的当下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我们的艺演很特别，我们从来都不预演，我们就是公告什么时间在什么机构，然后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地到那个机构集合，那我们会提前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我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小时的时候沟通一下我们等一下节目的流程是什么。对，所以大概每个人负责一个节目就好了。
1: 每个人他单独表演一个节目啊？
2: 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不行也没有关系。对对对，因为我们每次去艺演呢，疫情前大概有八九个，可是疫情后呢，为了安全，我们大概是变四五个小丑这样子。那我们艺演都是一个小时，那艺演完以后，我们都会留半个小时，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每次艺演会说，哎，这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边的大哥大姐由你负责，那所以由他们负责，他们会最了解那个大哥大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最常遇到的状况是，我们去到的时候，这些长者都面无表情，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们都抱着我们说下次要再来。对，也是这样，
1: 就是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接触到，有一点茫然，在拎在来这边病先没棒，可是，在你们表演过程当中，是让他们开心愉悦的。
2: 对，那甚至啊，因为他们常看表演，那像我们的魔术，其实不是那种很专业的。有一次我们要表演口吐彩带，有一个长者就面无表情说：“我跨鬼啊！”然后呢，我们小丑也是很好玩，他就说他够几拜，够跨几拜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或者会邀请他说：“那要不要你跟我一起？”对对对，会是这样子，因为很多长者他可能很久没有接触外界，所以他的心门是关的，所以我们一刚开始进去呢，是跟每一个长者是握手或者是 give me five， 但是在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献上一个爱的抱抱，因为经过一个小时的暖身，他们就大概可以理解。
1: 其实他们很需要人去关心他们啊。像我有个协会，就是我当副理事长，就是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他们也常常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社区去关怀老人，然后就是因为里面都是艺人嘛，像季丽如啦，或者是就是什么向蛙啦，他们就会很多时间都有跟观众朋友们互动过，所以也很快就会带起那个热情，都很敬佩你们，因为把时间跟他们分享。然后石教授呢，他不是跟人分享，他呢是当然跟人分享是来你的民宿啊，就是分享你的好菜好屋。然后听说你养了一个可以让你名留千史的青史的一个动物，是那个叫做虫。那个虫以后很有前途吗？
3: 是，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就是我开民宿嘛，所以会有厨余嘛，那我山上没有清洁队啊，
1: 对，
3: 所以我怎么处理厨余？我要挖洞去把它埋了，当成堆肥这样。
1: 对对，
3: 哎，有一天人客足济啊，所以我就无时间去挖坑啊，我就想讲，甲厨余归桶吼，甲放起个边啊，甲砍无好，就请招待人客啊，顾了煞袂记起个，我十外天了，开始。臭味飘出来了，我想啊，对对，我过一趟地呀，我赶紧嘞，今早来要甲伊处理，去去带
1: 处理掉哈，
3: 哎，就拍开啊，来得哦，拢蛆啊，
1: 你是坑偌久？
3: 十几工啊，哎呀，袂记起啊，坑到尾，坑到家己袂记起啊，啊，一掀开，哦，内底拢是虫啦。一大堆虫，啊，甲遐处理规趟的处理，食甲空空空啊，都规趟内底拢是虫。我看呢，我想讲哇，啊那呢，我甲迄天搁有一趟处理，我就甲揢过来，甲遮个虫拢甲碰过去。
1: 用手碰吗？
3: 用手碰啊！哎，这伊，你甲看，我伊代替我甲遮个处理食掉，我都免去乌坑啊呢。哎，乌坑足辛苦的呢。
1: 我看嘛，欧康我嘛买去摸。
3: 哎呦，摸哎，欧康足艰苦。你看看吼，欧康爱欧足大卡，佮爱欧够深嘛。欧完了，辛辛苦苦欧一点钟，欧完了，物件佮带落，带落了，你还佮佮原来欧起来，辛辛苦苦欧起来土，还佮佮带倒转去呢。你也感觉足沮丧的。我刚刚，逐工咧做，佮土欧起来，佮佮佮土扛起去。那种心理结结，
1: 所以你给他糖冻做跟他行的对吧？
3: 我感觉伊对我来讲帮忙就好呀，伊都把我的厨余拢吃掉去啊，吃掉去了，我都免落空啊。
1: 是讲吃掉去那会臭啊？
3: 无，伊迄最主要是讲迄个厨余发酵，伊还袂吃完的时开始发酵，迄发酵了，迄个味慢慢啊直直传出，慢慢啊直直传。
1: 然后你给碰过去另外迄趟厨余来。
3: 是的了，一工第二工就吃掉了。因为开始也是都要来放卵嘛，还做细只的嘛。啊，等到十外天了，伊就变大只的。所以我改移过去的时候，就变作不是为细只开始哦，是为大只开始，所以就足好食的。所以就第二天起了，就把所有的厨余拢吃掉。
1: 啊，有加出侪糖了嘛？
3: 有加，你较大只，无加较侪糖，有较大只。
1: 我问你啦，你饲迄糖要创啥？
3: 啊，对。啊，即摆就是讲糖愈饲愈侪啊。啊，人讲棒打老虎，鸡吃虫啊。
1: 饲鸡
3: 啊，饲鸡啊，系啊，饲鸡啊，饲鸡了，糖愈来愈侪了，我就开始饲鸡啊。
1: 你安尼好啊，就歹循环呢。这个食物链我真熟。你即嘛，糖食喷，
3: 食喷，
1: 鸡食糖。啊，人吃鸡，想早起，
3: 无啊，
1: 结果我到尾也是吃到我的喷，
3: 无啊，那你看这个喷哦，喷嘞，喷啥啦？你要不派去以前呢，这只糖就给你吃掉啊呢。所以咱咧讲，我这就比如讲，你今仔去宴客啊，吃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嘿，对啊，迄不是厨余呢，
1: 迄都好糖吃，
3: 迄都好糖吃，对糖来讲啦，伊就是吃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吃了后，伊就足大只啊！糖愈济愈济时，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则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啊！所以用这种糖落去吃，啊，就吃个切个清气清气啊！
1: 谁叫说咱在这部会播呢？是真的假啦？
3: 真的啦，真的。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比如讲，你今仔日去宴客啊，食无掉的菜，咱拢会包顿来嘛？
1: 嘿，
0: 对啊，迄毋是厨余呢？
1: 迄都互糖食，
0: 迄都互糖食。诶，啊，对糖来讲啦，伊就是食这款呢，咱剩下的厨余嘛。所以食了后，伊就足大只啊。嗯。啊，糖愈济愈济时，啊，就会当起来饲鸡啊。啊，鸡则搁生鸡卵啊。啊，鸡卵咱就会当回到咱的餐桌啊。哎呀，啊，这比讲你去饲料较好呢。是安怎讲呢？你饲料吼，内底拢爱加一挂抗生素啦，啥？啊，这糖吼，你个看，伊本来拢伫个迄个厨余内底嘛，所以伊生长的迄个环境吼，本来就是一挂菌足济啊，啊，啥也未破病。
1: 我是开玩笑的啦，啊，无猪嘛食喷啦，
0: 不是啊，猪食喷啦，
1: 食猪啦。
0: 阮宜兰的格马兰猪嘛是拢食喷啦，
1: 哎。哦。啊。安尼就是干那饲鸡尔，
0: 啊，尾后就饲鸡嘛，饲鸡了后就开始生鸡卵个，啊，有个鸡肉，阮就土鸡啊嘛，土鸡啊，就人来就做排斩鸡。
1: 我不爱食鸡个。
0: 你食了后，你就知影一世成主顾啦，你会知影讲哦，原来真正个鸡卵就是爱安尼，用这种个无同款个环境吼。生出来的这款的鸡卵，
1: 你也先给大家看一下吧。
0: 是，这只糖尾啊吼，我才知影，伊的名叫做黑水虻啦。哦，伊个龟仙姑乌噜噜啊。
1: 不是，啊，鸡要哪食伊食得到？
0: 对啊，对，那是成虫哦，但是伊会放卵嘛。咱即个为大人开始讲啦，放卵生囡啊，囡仔了大汉嘛，第二大汉，跟咱饲蚕宝宝一样。哎，对，哎，大概差不多这个时阵的时候，食量足大呀。这个开始拢啉牛奶啦，食足少。到这阵食足济的时，咱就予伊食喷。食喷了，食到这大只的时啊。好肥足足啦。
1: 嘿，这
0: 个起来互鸡食。啊，鸡就足爱食。
1: 啊，所以恁遐唔是干那有蜻蜓尔，你阁有迄种成虫
0: 哦。哎，无，这个成虫哦，咱袂予伊飞出来，因为伊有成虫有食啦。所以我成虫吼，大部分的成虫啦，我拢甲关伫个一个迄款的繁殖室，就是一个人帮打安尼。
1: 哦，就讲咱人咧养蜂安尼。
0: 哎，对，啊，就伫遐交配，然后伫遐生卵。啊，然后咱再甲卵摕出来。摕出来了后，搁安尼饲，啊，甲喷食掉了，这大只的虫搁来做饲料安尼。
1: 好。哎，那职业咨询师想请教一下，他这个算是转职的成功案例吗？
2: 很成功，很成功，对对对，很成功
0: 了，碰到死老鼠了，这个是，
2: 对，非常成功这样子，
1: 哦，是哦，哦，那关键点在哪里？比如说你辅导过的，他们有成功转职的，不只是石教授，你觉得想要成功转职的关键最大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是通常大家遇到新的东西或想要转职的时候，会有一点担心和害怕，会想说啊，我真的可以吗？我以前好像也不是做这个的，对，然后啊，会有很多的担心，然后想说如果失败怎么办？对，所以通常呢，我们就会鼓励大家就说，没关系，你先有60分的把握，有70分的把握，你就去试试看，对，反正最糟糕也只不过就是。回来就没有要转嘛，对。
1: 可是这是对年轻人来讲，我还有时间可以浪费啊。啊，那对石教授，对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人怎么办？
2: 比较长一点的话，其实这时候呢，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是去盘点过去已经累积的东西。
1: 哦，就像你刚刚说的，
2: 对，
1: 还是要想一下。
2: 对，其实大家比如说过去我们可能有科技业的经验啦，然后教学的经验啦，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带大家，这个牌卡也可以和你去盘点了哦。过去你扮演什么什么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练习的沟通表达的能力，对，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练就知道说哦，养殖哦，对，这个对，因为毕竟呢，教授他本来就是农学院的，可能因为他有这样子相关的基础知识，所以对于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他比较有机会成功，对，所以像我们要接触新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和他一起讨论，我们可以先学什么事情，对，有没有学习的资源，对，然后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概念之后开始做，就可以大幅增加成功的机会。这样子，
1: 对，来请教一下曾执行长哈，就是一路走来，你觉得支持你继续，无论是芳疗也好啦，或者是说小丑关怀协会也好啦，你的信念跟力量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走来就觉得危机是最好的转机。像我刚刚听这个石教授啊，他是因为这个厨余的关系，那要怎么解决？哎，然后想到这个虫。那我也当初是因为面临婆婆失智中风，那所以现在在面对这些失能失智的长辈啊，我特别有感觉。像我之前去义演的时候，都会先带着我的公婆一起玩，然后发现哎，他们的反应特别热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部分我可以用在我的表演上面。
1: 哦。先试试看这样的表演方式，
3: 对，
1: 是不是他们同年龄的人可以接受？
3: 是是是。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哎，公公婆婆他们虽然失能失智，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玩气球。我就有在我的 FB 分享这样，嗯，是。然后而且也发现，只要他们开口，不管讲什么，都是一个最好的附件。所以那时候婆婆一中风的时候，我们就买卡拉 OK 让她唱歌。哦，对，
1: 她愿意唱。
3: 他虽然是一定是也要有人带动，
1: 是是是，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往义演的概念就是我们可能唱歌，我们可能跳舞，可是其实对长者来说，他是要跟着我们一起动，那个对他们来说才真正的有互动。
1: 对，嗯，了解了解。来，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回到我们的有趣的石教授啊，石教授，除了民宿农。

0: 有啦，比如讲，比如讲，厨余是其中嘛，那个鸡屎啊，哦，猪屎啊，嗯，系啊，啊，佮有一寡动植物的尸体啊。
1: 啊，人诶，人诶，伊要食无？
0: 人其实吼，有一种叫做清创吼，比如讲，你若准讲着伤了后，啊，烂去，肉烂去，
1: 叫伊来食。
0: 对。叫伊来吃是上好的清创哦。
1: 迄武侠剧拢安尼演的，结果是真正。
0: 是真正，真正，对，伊就是用这个，伊会去吃这个，一活的肉袂吃哦，伊会去甲这旧的肉吃掉，遐烂去的肉甲吃掉。
1: 不是，青的伊不爱吃，伊就是要吃。
0: 对对，是的，爱吃是的，伊就是腐蚀性嘛，就是讲伊吃腐烂的东西。所以你若讲着伤，种烂去吃死啦，吼。哎，譬如讲，糖尿病的人吼，到尾啊末端拢会烂嘛，啊烂了，你要安那用手术刀切个，足歹处理的，所以用这种糖落去食，啊，就食个切个清气清气。
1: 实际上说，咱在这部会播呢。是真的假的啦？
0: 真的啦，真的真的。
1: 哦，所以你继续要甲饲吼，足济。
0: 无啊，我即摆是咧想讲吼，因为这只虫，因为咱处理的一来浪费啦，二来吼，你若处理无好，对地球足歹啊。哦。譬如讲，你若家己烧，爱处理遐淡掉，你若看烧足济代奥辛出来，烧足济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出来，迄块的处理方式其实无好啊。啊，如果讲咱来当讲用这自然的方式，伊本来伫个地球就是咧做这项工课啊，只是咱嫌人歹啊。你嫌人歹啊，叫人咱卖离开咱这个生活的环境，结果呢？咱就爱家己去起焚化炉啦，去用个掩埋场啦，用垃圾场啦，其实愈木愈大条了。
1: 对对，现在都是节能减碳。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这只虫哦，咱哪个请得等啊？
1: 哦，啊，请得等啊？你说
0: 的？不，啊，叫爱这么爱教育啊，就是讲这歹囝吼，走去嘛，啊，这么该请得等啊，你爱该教育啊。
1: 哎，这只叫啥名？
0: 叫做黑水虻。
1: 黑水虻，
0: 蒙古的蒙。
1: 咱是不是建议你除了讲做民宿以外，你也是在栽培？啊！哈哈哈哈哈！很丢
0: 啊！这真侪人是养起宠物了。
1: 对啊，一人顶十只。啊，即马生生的吼，生生的了啊，再个栽培行李。遐糖，因为阮也无饲鸡啊。
0: 对对对对，很好啊！我本来就有这个构想啊。
1: 对，循环经济。
0: 对，循环经济。我就想讲吼，比如讲每一个大楼来讲啦，每一间可能较困难啦。每一个大楼，比如讲断两百个人、三百个人，一工若讲厨余
1: 吼，二
0: 三十公斤，哎对。啊，你本来就爱去淡厨余嘛。嗯。我即话讲，我控制个细细个即养虫个一个自动化养虫系统。嗯。你要淡厨余个时，你就该丢到这里了。
1: 对对。
0: 啊，厨余逐工拢爱淡嘛。
1: 是是。
0: 啊，无伊会臭啊。嗯。啊，你厝个若讲无厨余，你我甲厨余个即部分处理掉了。其实咱厝的垃圾一两礼拜倒一盖就好啊，清洁队嘛免逐工来，因为你袂有臭的物件。
1: 上重要的是减碳呐，
0: 是，
1: 对吧？
0: 对，这个地球就是讲，因为咱这个碳的排碳量哦，愈来愈高，尤其台湾，咱的成绩伫全世界来讲无好
1: 啦。好，来加油，好。总要给做了，
0: 变少了。
1: 谢谢三位特别来宾来，都让我们非常的有收获哈。又找了新的循环经济啊，也了解说哇，可以抚慰人心的关怀小丑协会啊，也谢谢我们植癌生咨询师啊，来给我们导正啊，搞不好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好，今天谢谢大家，也谢谢您的收看《人生调色盘》，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惊惊未着顶”。好，以前的人讲着顶，就是讲得名，吼，也是成功，哦，也是出名，好，就是讲哦，你着一顶的啦，二顶的啦，三顶的啦，哦，但是三顶的不是讲无好，但是至少你有着顶嘛，哈。啊，你若做代志呢，拢畏畏缩缩，哦，唔敢伸脚出手去做，或者是讲你明仔载要考试，暗时困未去，烦恼讲明仔载困未好，啊，结果真正无困，过当讲。要去考试，头壳光光，啊，就真正考袂好啊，所以唔免惊，吼，放轻松，啊，自然去应考就会使啊。啊，若是做代志呢，哦，你若心肝头吼有把握的时阵，哦，事前规划、计划和周详，然后你就去冲，才袂惊惊袂着顶。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要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会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油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我在照顾的历程当中，我其实自己也很茫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被打雷打到也不会运气这么好，接二连三，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我的女儿。

我问我自己，一个生我，一个我生的，他们两个人都生病了，放在天平的两端，我比较在意谁？我问你，如果是你，你在意谁？讲实话哦，女儿，大声嘛，你比较在意谁？对嘛，那这样我就得到安慰了，因为我也在意女儿。然后我在意女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对妈妈很抱歉，因为女儿当时是危及生命，然后我也觉得女儿很年轻，她人生正要开始，妈妈七十几岁了，倒下来我只求让妈妈能够平静的圆满，所以那个去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我心里那把尺，我觉得惭愧，妈妈生我养我，可是在两个答案之间我选择了女儿。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到我妹妹来家里面看我妈妈的这一幕，就这张照片，妹妹跟妈妈讲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我妈妈奋力的要爬起来，当她知道我妹妹中风的时候，她已经根本就瘫得不能动的人，她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我妹妹回来，她紧紧握住我妹妹，那一刻我其实懂了，全天下的妈妈都最爱自己的女儿。所以我忽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抚慰，我释怀了，我不责备我自己，为什么我比较在意我女儿，原来全天下的妈妈都爱自己的女儿。如果你可以，不要给妈妈顶嘴，多疼爱妈妈，多抱妈妈一下，因为这辈子她可以把命都给你的人是谁？妈妈，真的是妈妈。我在那一刻我得到释怀，我觉得对，我疼爱女儿，我在意女儿是合理的，因为我跟你们答案也一样。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愧疚？有一点点，但我告诉自己不要愧疚，因为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我公公倒下来，我妈妈倒下来，我女儿罹患血癌，我的妹妹中风，我的大女儿脑炎，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我已经把自己活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有很多人问我说，阿娥你怎么要一战一关一关过关斩将？我没有过关斩将，我没有明天，我只有今天，我只能把今天这件事情做完，我根本不敢想明天是怎样。有人问我说，那你是看到后面会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你走吗？我说哪有，哪有一条路让我走，我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我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我挂念在家里的妈妈，我挂念在医院的妹妹，还有我的女儿，我真的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我接二连三的考验。你知道网络还有一些酸民，当我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有人来跟我讲说，阿娥你要不赶快去算命，你要不看一下祖坟啊，你要不要见一下你们家的风水啊，不然为什么接二连三都是你最亲近的女眷？我对号入座嘞，我害怕嘞，真的是我亲近的女眷。然后那个酸民他还觉得他是好意，他还跟你讲说，你不怕下一个还有谁吗？怎么有这种人？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这种话都不要看，不要听，不要影响自己的视听。我已经把这一手的烂牌打到最好，现在我的母亲圆满，我的公公也圆满，我的女儿罹患血癌痊愈，我的妹妹重回职场，我是不是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问，前方有没有路？有一条明亮的路。这条路也许我被遮蔽了，我看得不清楚，有一点模糊，可是我只要往前走，我的每一步都可以踏住，我每一步都可以向前，我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停止不前，我只能向前。
所以向前有路是真的，只要你愿意往前走，菩萨都会在身边护佑着你，看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完成这些的使命。有人问我说，你在照顾的历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得到一个最好的情绪抒发呢？各位，我参加合唱团，站在我身边的是减肥后的妹妹，已经不是72公斤了，她就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唱歌。我的先生是基隆爱乐合唱团的指挥，礼拜六一定固定要练合唱，我因为责任感，所以礼拜六无论我妈妈我女儿有什么事，我都去练合唱。外人看起来觉得，哈，你还去练唱啊，你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你还去练唱啊？可是你知道唱歌给了我多大的抚慰？我很刚强，我不认输，我不敢哭，可是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可以哭，我唱到悲伤的时候我哭合情合理，我唱到快乐的时候把我抽离拉到另外一个境界，给我快乐，给我力量，给我好的情绪。我再回去医院照顾女儿，再去面对我的妈妈的时候，我有更大支持我的力量，我为什么不唱？我可不可以唱？我还要大声的唱，因为大声的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如果你爱唱歌，去唱，全身运动，悲情的歌给他哭，哭到底，好舒服，好畅快。哭到底之后，你头脑会清醒，你会突然想出一个方法来解决你现在碰到的困难。所以有人问我什么方法帮助你走过这10年的路，我说合唱。如果你喜欢画画，喜欢摄影，喜欢打球，喜欢登山，都 OK， 选择你舒服的方法来帮助你自己。快乐是一种选择，这是我们三代同堂，还有婆婆。我婆婆很漂亮哈，我婆婆很哀怨说，她的人生就是不幸遇到了一个很鸟的老公。我就跟她讲说，妈，可是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你，三个孩子都很成功，三个孩子的家庭婚姻都幸福美满，人生不能挑。有人就说，阿娥，你老公对你那么好哦，你都讲那种啊有老公可以靠就好的话。我说，哎，人生不能选，要不然给你选，要么你妈，要么你爸，要么你妹，要么你女儿生病，你要不要啊？就不能选嘛，我就碰到了嘛。我唯一最大支持的力量，真是感谢我老公愿意让我在家照顾我的母亲，我更感谢我的婆婆非常大度，然后愿意让可以让我照顾我的妈妈。虽然我开玩笑讲说我老公城府很深呐、我要照顾妈妈的时候他就让我照顾，其实也是知道个性拗不过我了哦。但是他很聪明，就是他让我照顾我妈，那我还有一个婆婆啊，你今日如此这般待我，将来我也不会让你难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周遭有遇到我们的另一半家里有人生病了，你赶快，这是你最好表现的机会，全力以赴，全力支持，下次轮到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掏心掏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想要为你扛起一切。今天没有人愿意先倒下来，只是他倒下来了，等到他日你倒下来的时候，你身边人也会同样来帮助你的。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否极泰来了，我已经把一手烂牌打到最好了，我现在应该算是最快乐的时刻了。好，但是人生竟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课。我的干儿子，他的妈妈是越南新娘，照顾我的两个女儿，我介绍她嫁给了台湾人，我就成为她台湾的娘家，我就认她的孩子当我的干儿子。小时候也是说着说着说，哎呀，将来长大如果啊考试考到台北来啊，就来住干妈家啊。结果没想到她真的考到台北来了，就来住干妈家了。我养了两个女儿，从来没有养过儿子。各位，你知道儿子不好养吧？因为儿子没有话，你问他什么他都
你要这个还是那个，没有选择。

想说，哦，太太，你不知道他怎样怎样怎样。我每次都安慰他说，没关系啦，小孩子就是大架给满题啦，大鸡可能吼有成就的比较慢呐，吼啊，以后就会好啦，我都安慰他。结果他儿子住到我家来以后，他以前他妈妈说，哦，太太你不知道啦，现在住到我家，我都知道了。儿子真的跟女儿不一样。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那不讲话，我就找话跟他聊啊。我就问他说：“你有什么兴趣啊？喜欢做什么吗？”都没有话。有一天，他问了我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他问我说：“妈咪，他叫我妈咪，妈咪，人为什么要学习？人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努力？”啊？我傻眼呢。哎，我问你，这答案你有答案吗？没有答案就讲没答案呢、啊。我就说啊，妈咪还没有想到答案。哎，等我想到，我再告诉你。一个对人生没有希望、没有方向、没有努力目标的人，他问我一个这个事情，我到底要怎么回答？我认真想哦，想破头，我不知道哦。隔天我想了一个杨月娥个人的答案，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干儿子说，妈咪祝福你，好，可以像妈咪一样。我很早就知道我喜欢讲话，于是对于演讲啦、主持啦、和人分享啊，我乐此不疲。所以我可以为了讲话这件事情废寝忘食，所以我祝福你有一天可以找到你人生的目标，你喜欢的事情，你就会为这件事情乐此不疲。那你就不会说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读书。你说我的答案是不是很棒？也提醒我自己，孩子他其实有不同的强项，他有不同的能力。我没有教过儿子，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好吧，就三年哈，今年才第一年，我后面还有两年。养别人家的儿子，我也没指望他能够孝顺我，但是我真的有点踢到铁板，因为男孩话很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天就耍宝在他面前说：“哎，你要不要跟我说一下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他就会然后我就好，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我说话？就他连眼神都不太敢看你，你就会发现好腼腆的一个孩子。我发现我要放松，我得放松一下我自己，于是我就去看他的长处。你看看，孩子的强项是画画。这是老师传给我他的自画像，第一名，很棒吧？哦，很棒吧？老师传给我的时候，我还吓一跳，我说这是谁呀？怎么？他说这是你干儿子啊。我说哦，他把眼镜拿下来了。那我们现在负责什么？我现在是我先生，每天晚上陪他念英文，然后我要煮饭给他吃，然后我们还要讲话跟他聊天，然后他就那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放松一点吧。是缘分在我们家，我也想着，也许在我们家可以多给他一点协助，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辈子。我不敢指望太多，但我希望至少可以比越南籍的妈妈给他的资源再多一点，好一些，那帮助再着力一点。我想，这应该就是我唯一可以给他的礼物。那这个剧情还在 ING 当中，我继续努力哈，下次有机会我再告诉你们进度怎么样。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个否极泰来的女儿。她高中三年级，我没有让她休学，她很不爽。但是呢，她顺利的大学毕业了，现在从事演艺工作，然后担任一个演员，那演了电影，他自己也做剧场，然后现在也和我一起来工作。那我今天很高兴他可以陪我一起来，那我也希望小珍可以来上台来，欢迎卢妍珍。我刚刚说了这么多照顾者的心情，我可以为了孩子拼了我的命，哎，很神奇哈，就是品质可以改良，对不对？150生了一个168，好，也算不错了，对不对？我谈了那么多关于照顾者，我很谢谢他今天愿意陪我来。我希望他可以从一个被照顾者的角度来告诉各位，当你在照顾你的家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被照顾的人的心情是什么？你说吧，你可以说一下。 我们两个人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对你的很多的关心，我对你很多的好。
1: 关心哦，你好会说话。他说关心。
0: 啊不嘞，不然呢？
1: 我觉得两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面那么长时间，一定是不舒服的。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嗯、然后你很凶，我就不敢讲话。
0: 我哪有很凶？我只是讲话大声。
1: 我觉得身为被照顾者，尤其我那时候是青少年，你刚刚也说了青少年，青少年就是会有各种理由可以不开心。可是我觉得我努力可以做到的就是闭嘴。但我后来发现他更受不了闭嘴，可是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吵起来啊！哎，知名主持人名嘴，你怎么吵绝对都是输吧，对不对？我也是还蛮有大脑的。
0: 你知道他医生跟他讲说他得了是血癌的那一刻，很多孩子可能就会哭了，他不是哎、欸。你知道他知道他生病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医生证明了我的清白，因为我妈妈一直觉得我是因为高三在装病不想去学校。
0: 对，因为升高三的那年暑假都是要暑休，然后他每天要到学校，开学第三天他就发病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就要逃避那个学测。
1: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发病的隔一天是我的第一次模拟考，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因为身体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呢是被我的同学逼去诊所看医生的。然后后来诊所医生其实根本没有看我的验血报告，他只是听我的叙述我的状况，他就直接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们休学治疗都没有关系，健康最重要。”然后我妈妈就说：“那医生可不可以等他明天考试考完之后，我们再去医院？”
0: 明天第一次模拟考，哎，啊，准备那么久，你不考一下吗？医生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开玩笑。”我也没客气，我说：“医生，你才不要开玩笑。”后来我发现，老天爷真的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那一天我们进医院，直接被隔离了48天，不见天日。
1: 不过我觉得，身为被照顾者的我本人呢、啊，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心路历程可说，因为我那时候还小，就是还是一个青少年，不知怕啦，就是我听说癌症会死嘛，对不对？可是我的医生他还蛮有guts的跟我说：“哦，你这个没有问题啦。”我就相信他啊。我那时候有一个信念，就是反正我现在哪里都去不了，那我就等时间过嘛，反正医生说他会把我治好，那我就把我交给他，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好。我能够做的就是相信每一个不舒服它都像是烙赛一样，总是会有挫完的那一个瞬间。
0: 你知道他真的，小珍他是2020年的抗癌斗士，那抗癌斗士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演讲分享，然后他上台形容跟他讲说，因为有个阿嬷看到他就很可怜，哦，可怜哦，可怜哦，长这么漂亮怎么会生病？生病有条美丑吗？那阿嬷就跟他这样子觉得他很可怜啊，可怜啊，那就问他说，那化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然后他的形容竟然说就跟拉肚子一样，拉肚子会很痛很痛很痛很痛啊，痛完拉完以后啊就舒服，
1: 因为那就是我那个年纪唯一会经历最痛苦的时刻啊！你说青少年还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嘛，对吧？倒是我，你刚刚讲到说那个 Colin 啊的那个阿嬷，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发现，至少我自己这个被照顾者，我曾经罹患过血癌的人，我其实有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说哦你好勇敢哦。其实我觉得你好勇敢这件事情在有坏事发生的时候它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面对它，就像你说的嘛，我们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路，我们只有今天而已，我们能做就是苦撑着等这个痛结束，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信念感存在，相信后面有路，然后我相信我会好起来。我觉得心理真的是影响生理很大，而且我们家也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职业病人，我们家倒是挺公平的，他们常常不会让我有任何特权。
0: 因为我其实啊，做节目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我经常会遇到很多很棒的朋友，就像各位今天来听讲座，你一个半小时可以把别人这么丰富走过的历程，然后学到那个精华，我觉得真的是很受用。所以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其实陪伴孩子这条路没有你想的这么难，然后我也是可以听得进去别人给我劝告的人。哎，谢谢你给我按赞。所以我也是调试各种方式，希望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们两个人互动可以好一点。那我也在学习，我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当妈妈，我也是生下来，然后你又生病，我要照顾你，我还要工作。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就是已经在工作，已经在照顾你了，那你还在跟我闹脾气。但我后来也学习了，因为在做化疗的治疗过程当中，他要抓一个节奏，就是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弄他，他都是不舒服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可以耐得住，你叫他吃他不吃，你叫他喝他不喝，没关系。
1: 然后要有勇气，不要管他。
0: 我办不到，我现在是因为走过来了，我才劝大家，但是我当时也没做好。因为我怕他没有吃东西，没体力。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打点滴对他就是很好的支持了。然后你只要让他过了这个期间，在那个谷底不会永远在谷底的，他会再翻上来，很不舒服。然后那个疗程过了，药效过了以后，他好像就醒了，就 OK 了。所以当你抓到节奏之后，治疗也就没那么痛苦。可是妈妈最委屈的地方在于，她可能会闹脾气，我们就不能闹脾气。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生气，我们两个人在一个空间哦，她不说话哦，她不高兴哦，我也不高兴哦，不说话哦，最后谁要让？哎，那怎么破冰？我问你。我就说晚上要吃什么，然后他就会赶快说：“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就给我点餐哦。”
1: 我是不是也是？你看你走了一个台阶，我也是马上就这样，哎，下去了。我们也是挺有默契的啊。
0: 对，一家人没有仇，谢谢。一家人没有仇，然后我们其实就是齐心合力想要照顾他。不过在照顾历程当中，我也学到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专业的病人，也不要让自己专业的成为一个照顾者。为什么？因为你不用把自己通通绑在他身上，他其实不舒服。也就是说，舞照跳，马照跑，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即使是一两个小时去喝咖啡就去，有三小时能看电影就看，有朋友可以跟你聊天就聊，不会因为你去聊天，你去喝咖啡，然后他会有马上立即的危险，不会。所以我觉得不要做一个专业的病人，让他觉得说你就是病恹恹的，你就是好可怜，你喝水，你要上厕所，什么都要我帮忙，不是，而是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我只要支持他就可以了。所以我后来表现也是蛮好的嘛，
1: 给你一个赞，
0: 谢谢。

0: 我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工作，我们现在一起主持 Podcast。 那我也讲到她要当一个演员，我们的 Podcast 叫羊肉炉，我姓羊，她姓炉，所以叫羊肉炉，记起来了吧？跟姓氏有关哈。他台艺大毕业之后，演了魏德圣导演的电影，然后一整年都在咖啡厅打工，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就那个几百块啊，几千块。
1: 就是、有些小案子啊，然后咖啡厅打工啊。
0: 你说，
1: 就是、艺术大学毕业的人都会变成这样？
0: 怎么活？我就看着他哦，然后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哦，那我就对他递出橄榄枝。跟他讲说，再这样活着也很憋屈。虽然你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但是你口袋没钱，也过得很委屈，不是吗？不然你跟妈妈一起做 podcast。他竟然说：“我想一下。”哎，哎，我是广播金钟主持人，广播金钟评审，哎，我是前辈，我要教他。他说他想一下，哎，
1: 因为你是妈妈啊。
0: 啊，不然呢？
1: 跟妈妈工作是一件非常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吧。
0: 好，
1: 对不对？
0: 然后他隔天，哎，跟妈妈工作其实真的不简单呐，哈，因为我要忍耐女儿，我也很辛苦啊。
1: 我也要忍耐妈妈，我也很辛苦啊。
0: 然后他就真的是思考了一天，告诉我说好，可以。他的理由是。
1: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在想，为什么我妈妈跟我谈这一件事情的第一个瞬间，我是想要说不要，这个情绪到底是打哪来？这个提案真的没有办法被接受吗？它真的不可行吗？我就一直在反问我自己。后来我理解了，我那个就真的是属于一个，因为她是妈妈，妈妈的建议我不想听，
0: 你看，
1: 我只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想要说不要。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可行性的，然后我觉得它也很有发展性，所以我想了一天，然后呢，我就说服了我自己说 ，OK， 虽然她是妈妈，但我们一起工作，她就是老板。
0: 你有把我当老板吗？
1: 有。哦。哦，我对你的爱多深哦，每个月都好爱你哦。
0: 哇，她今天嘴巴好甜哦，我受宠若惊哎哈。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工作？其实母女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节目里面定调成是和成年子女沟通。我们谈亲子都是讲跟小孩子怎么样去帮他立规范啊，教规矩啊，教养啊。可是你有想过，现在最难沟通的是成年子女，因为他们有想法。那怎么去沟通呢？你至少可以做到听他把话讲完。好，或者是让他畅所欲言的去说出他心里的想法，然后他也可以把我的话听完，这样我们这双方算是就还不错，对不对？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节目里面跟我吵架呢。
1: 效果啦，
0: 真的是效果吗？
1: 我这么爱你，当然是有一点真心啊，
0: 但是有一点真心的效果哈，所以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子做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哎，我们两个真的可以透过这样的频道彼此的包容、沟通跟理解，然后也有很多人写信来告诉我们说很棒哎，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是跟成年子女沟通。那我是一个动作很快的妈妈，所以我做什么我都是冲冲冲啊，我不是前面有路，我前面是有好大一条路，我是跑很快的。那他跟不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慢？那我现在是提醒自己，把步伐放慢一点，然后我们稍微可以并驾齐驱的往前走。所以理解、包容和沟通，成为我们互动之间很棒的桥梁。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叫做“羊肉炉”，免费收听的哦。Podcast 有3-4万个节目，有。文化的、观光的、旅游的，然后教育的、各种学习的、不同的节目，好多好多，免费你可以听。这个概念就像我在做广播节目， 我以前是在中广跟飞碟主持早上的节目，然后你要调到那个调频你才可以听到我的节目，那我下现场 live 结束之后你就听不到我的节目了。那 Podcast 是会把它存档在云端，你任何时间不受时间影响，你可以听这一集，听上一集，听上上集。很多人一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下子把前面通通追完，因为觉得很好听，看我们吵架，没有了，看他尊重我，
1: 听我们吵架，
0: 听我们吵架，然后就把这些 就把它听完。那我自己在广播里面受惠很多，受益很大，我也希望透过自己这么多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我想今天我的分享最重要的是想要告诉大家，陪伴辛不辛苦？有一点点苦，但是陪伴的这份苦其实有一天是会回甘的。你有喝过咖啡吗？喝过茶吗？有的人说咖啡好苦哦，干嘛自讨苦吃？可是真的好咖啡你喝下去会怎么样？回甘。茶也是，它不止生津止渴，可是有一些茶在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并不如你所想象。所以照顾这条路也是如此，我没有路可以走，我也没有选择，我只能够向前。所以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陪伴的苦再怎么苦最后都能够回甘。所以今天我是一个爱的陪跑者，我用爱陪我的妈妈，陪我的公公，陪我的女儿，陪我的妹妹跑完的全程。我到60岁的年纪，接下来是我的黄金10年，我要用力玩，用力吃，用力潇洒的过人生，可以吗？最后保留一点点时间让大家来提问，如果你想要问小曾怎么走过来这段路，或者是我怎么样走过来这段路，我想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建议。
2: 好的，谢谢老师。要邀请现场有没有听众想要提问的呢？
3: 安欧姐姐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是一个不逃跑的陪伴者，也是因为有爱我成了主要照顾者。我很感谢你在照顾的路上的辛苦啊，齁，呈现在 FB 上面，让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让我知道有人跟我一样在同一个跑道上面。那我也很谢谢我的太平二分分会的会长带我走进会中室，让我有另外一个依靠，更要感谢我的先生、我的小孩还有我的媳妇成为最强的后盾。那我想要请问你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有无奈无助，还有心内那个声是不好多讲出来，你怎么去转换那一个酸跟无奈，然后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的

0: 心态更正能量。谢谢。
1: 我想这是很多很多照顾者共同的心声。我们在忙的时候没有感觉哦，夜深人静最恐怖哦。小珍生病的时候，我当时很紧急，不知道她未来的路会是怎么样，而且是很危急的。然后我晚上不能睡觉，在医院里面，然后好不容易看到她睡着了，我不能睡怎么办？我就跑到楼下去，然后到便利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其实不能这样做了，是错误示范了。我就在医院里面的厕所里面喝啤酒，因为我不能睡觉，我已经做完瑜伽了，我已经也运动跑完了，可是我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就喝了一杯啤酒，哇，厕所里面的啤酒真的没有小菜。喝完以后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我就哭了，哭了以后我又很害怕吵醒他，我就索性把水龙头打开，我就让水龙头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掩盖我哭的声音，哭到我累了，全身是汗的，我又再重新洗一次澡，我睡着了。就是有时候像电池要放电把它放掉，如果你脑子没有办法停止这些思考跟负面的观念对你的袭击，你要想办法帮你把电放掉。什么是放电的方法？我刚举的是我自己在医院里面曾经有过一次，其他还很多放电的方法，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的老师不是教大家超慢跑，对不对？跑步非常好，流汗非常好，晒太阳更好，这些要不要花钱？一毛钱不花。但是跨不去的门槛不是你们家大门上的锁，是你自己的心锁。有时候我发现哦，像我在每次骂我哥哥，我最后都会跟他道歉，因为我觉得我莫名其妙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人物，我想要让所有的人认同说我就是那个最委屈的人，我最了不起，我最辛苦，我最不简单。可是真的只有你吗？没有你明天太阳就不会出来了吗？别傻了，还是会出来的。但是究竟照顾这条路到最后损伤的不要成为你自己。我看过太多人照顾者把被照顾者照顾得很好，自己先倒了，甚至自己先走了。我可不想变成这样，所以我得要调试，我才会有去唱歌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也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可以让自己就这样摔下去。不过我还是付出了无形当中的代价，就是我照顾这十年下来以后，我自律神经失调。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冷热不太知道，然后坐在那里没事也会慌，然后莫名其妙也会有点抖，就有点像喝了咖啡，你不会喝咖啡的人喝了心悸那样，咖啡因心悸的那种感觉，慌慌的，然后我就会慌到让自己很不舒服。如果是夜深人静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去泡个澡，去伸展伸展。如果是大白天的话，我建议你走出去晒太阳。走出去这件事情非常奇妙，这是我这些年常常告诉小珍的事情。你不知道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会遇到什么人，看到什么事，转了什么念。人是要经过痛苦的比较。我常常出去看到那个推了轮椅啊，然后满头大汗啊，比我更辛苦的人，我就觉得哦，好李家在，好李家在，我还规章呵呵，还人好好的站在这里。痛苦真的要经过比较。所以我去场很多演讲的时候，有的人看到我就先抱着我哭，因为我比较惨呐。看到我那么惨都可以笑得出来，那他是不是前面也有路？有啊，怎么会没有路？但千万不要赔上自己的健康。如果自己知道身心不对，照顾者最容易从身心上面出问题。第一个先睡不着觉，再来见每件事情都不爽，再来很容易发脾气，最后倒霉的是谁？你的家人。我都波及到家人，他们也被我轰到过啊，然后他们就乖乖躲到房边，房间把门关起来，因为我有情绪要找出口了。所以我希望说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最重要一点是情绪。如果情绪没有办法照顾好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念经。我自己在这些年里面 最能够平复我的是心经。就我如果静不下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静坐，然后缓慢的念心经，不快哦，因为我个性急，所以我要做慢的事。缓慢的念心经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已经念到都会背了嘛，背过去叫做哗啦哗啦走一遍。缓慢的念的时候，你会把字读进去，你把那个字读进去以后，你就会觉得人生有什么好计较的，对不对？色即是空，好，空即是色。所以我这几年支持我很好的方法就是提醒自己，物来则应，过去不留。事情发生了，来到我面前，我回应，我处理。啊，只要过了，就不要想了，过去不留，每天就当作过了，过了，过了。风景就是过，高铁已经到了台中了，你还在想着桃园的风景，过了就是过了，过一天就一天，你就会发现前面那条路非常的坦荡，正在等着你。希望有回答到你的想要，好不好？谢谢。

0: 好的，谢谢老师。那现场呢，还有没有听众想要对老师提问的呢？
1: 阿姐，我本身也是一个那个照顾者，我爸爸妈妈也都需要我照顾。然后我发现我自己照顾的时候很惊，惊到我后来发现我就得了癌症，然后两个月开五次刀。但是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刚好是两位的结合体，后我自己想通，我要放过我自己，我就开始帮妈妈、爸爸用长照2.0啊，还有就是找外籍的看护啊。我也很幸运找到非常优秀的看护。而且我也是想要问您，您当初为什么自己硬死脸？你有没有寻求援助？谢谢。
2: 啊，说来很惭愧，我自己很硬，我真的很硬。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想要让人家看到我是那个悲剧人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坦白承认，我有一点。我想要证明我熊掉不起，我想要证明给我妈妈证明说你疼儿子是错的，你应该疼我。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想法，后来我发现说我把自己弄倒了到底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我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这么惊？我练习啊，我练习。我怎么练习？我女儿在医院，我妈妈在家里。然后以往我妈妈要回诊的时候，我会硬撑着自己无论如何把女儿安排好，然后回去带妈妈去医院。那家里都有一个群组，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自己一个人独自扛。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要照顾，凭什么？我不是有手足吗？于是我就想说，今天妈妈要回诊，可是我人在医院，我就在群组里面提出了邀请。我在医院，小珍现在状况我走不开，有谁可以帮我带妈妈去回诊？你知道吗？打完这些字，我在散出去的时候，我好害怕，我好害怕被拒绝，我好害怕没有人回应我。然后没想到，马上我妹妹说我请假，然后我哥哥就说我可以，不过就是一个赖嘛。我看着那个几个字，我就哭了。我为什么要那么硬？那么硬？没有人不帮我，是我不给他们机会，我让自己硬在那里。这世界从来没有人可以为难你，除了你自己。因为你自己不愿意，所以你就把自己困在那里。只是短短几个字，我看着那个手机发抖，我害怕被拒绝。

就没想到我妹妹马上说她要请假来，我哥哥马上说他也可以，后来他们两个人猜拳，我哥哥马上来接妈妈，带妈妈去看诊，我在医院安心的照顾妹妹，我女儿，然后我哥哥后

0: 但我们常常吓自己，我觉得没有人会帮我。其实没有，没有人不帮你，是你不接受别人给你的协助。当然也有可能你说出来了，别人拒绝你了，那没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就说前行有路吗？一定会有路的。那你后来就做得很好，可是你慢了，你让自己身体出现不舒服才去寻求协助，太可惜。现在长照 2.0 有居服员或者是一些长照的一些申请都很棒哦，真的很棒。那如果说有一个看护可以来协助更好，真的要交给专业。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这种身高，我妈妈70几公斤，我只帮她洗了一次澡，我就倒嘞，我的香就油啊，我就不能动嘞。然后我就发现人家那个看护真的很厉害，也比较壮，也知道那个秋水手势怎么去扛，他不受伤，我妈也不痛。所以不要做愚孝，我叫亲力亲为才叫孝顺。你不专业啊，你交给专业的去做，你会赚钱你去赚钱，然后付钱就好。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们家看护真的把我妈妈照顾得很好，妈妈7年同一个看护，所以我对她很好，因为她对我可以情绪勒索。对，因为我妈妈全身上下7年来没有褥疮哦。啊，这我顺便告诉大家，我没有褥疮的配宝不是我们家帮佣很厉害，是我给我妈妈做按摩椅，真的不错。我没有卖按摩椅了哈，但是我每天帮佣也开心，我妈也开心。帮佣就把我妈妈放到按摩椅上，然后她就去吸地板、洗衣服啊，15分钟了再按一次，15分钟了再按一次。然后我妈就在那边一直被动式的一直被按摩。然后当医生跟我说：“你照顾得很好哎，你妈妈都没有褥疮哎”，我都不知道要哭还是要笑。我照顾得很苦哎，医生你知不知道？好，但是都会过去。我现在会提醒很多照顾者，你要先顾好自己，你才有能力顾别人，否则你自己先倒了，没合，真的不划算。好哦，谢谢大家，
1: 真的很感谢老师。好的，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今天阿娥姐带来的精彩讲座。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一开始回来工作，脚是真的都没有办法久站，差不多站个20分钟，脚都很不舒服，那必须要坐着让它舒缓，那 OK 之后才能再继续工作。那后来我觉得这样，我的工时整个都拖长了，没有办法说一天做很多事情，那后面就是跟他硬碰硬，那他就是不舒服了，我就一直站着，那是用自己的耐力去跟他熬。
1: 2015年6月27号是林宪彤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八仙城堡的意外夺走了15条人命，好不容易从地狱归来，睁开眼的那一刻，却发现现实生活竟是更难熬的折磨与考验。
2: 坚持要回来工作，他说他要边把工作当副件，因为他毕竟是一家之主，他有小孩要养，而且他不能因为他自己受伤了，那把小孩该享有的那个剥夺掉。
0: 复健师本来是不同意啊，对啊，也是我一直很坚持，因为我也很害怕说我不能回到职场上工作，那所以我也是让自己赶快重回职场。
2: 其实我那时候都会觉得说，慢慢来，慢慢来，真的不要急。对，他曾经在医院的时候，就开始一路复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医院住7楼，他可以从1楼爬到7楼，然后一天爬好几次，爬到我真的跟他说我好累，可不要爬。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你休息，我自己去爬。但是我怎么可能放任他自己一个人爬？对，他常常爬到隔天踢腿啊、铁腿，他都。
1: 被火纹身的双手还留着伤疤，孩子们的学费、生活费却是一刻也不能等。林宪彤没有时间犹豫，他停止了漫长的复健，卷起袖子重新出发。
3: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碗很大》。2015年八仙城堡有很多的重度烧烫伤的伤友，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可能超过一半的半数到现在都还在跟医院在来回的奔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他叫林宪彤，他本身是蛋糕师傅，同样也在2015年受到那一场灾难。那么今天来到节目中要告诉大家他站起来了。我们来欢迎极品轩的首座烘焙坊的创办人林宪彤。
4: 好，大家好。
3: 宪彤，我们先来做快快打，
4: 好
3: 好不好？来，第一题问你，最困难的时候对自己说什么？
0: 哦，加油的，你可以的。
3: 为什么会选择开店？
0: 哦，第一个是因为天气太热，皮肤上面会受不了，那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冲刺看看。
3: 复健过程当中，你最难熬的是什么事情？
0: 外界对我们异样的眼光。
3: 是。那你做的蛋糕的特色有哪些？
0: 特色就是疗愈心情。
3: 为什么想要做造型蛋糕？
0: 因为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让自己的心情特别快乐。
3: 是，为什么想要投入公益活动呢？
0: 因为我曾经受过社会大众的帮忙，那他们对我的爱心，那我把这份爱心一直传递下去。
3: 是，回顾你受伤的过程，你想对自己说什么？
0: 我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自己蛮勇敢的。
3: 是，在八仙城堡当中，其实你是当中一位。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不是不足以外人道，你不是当事人，你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当然不能一直说加油。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宪彤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走过来了，那如今成为一个创业家，跟我们聊聊这个过程好吗？
0: 刚开始是因为那个我女儿的关系，那我才会投入这个造型蛋糕这个行业。
3: 是，
0: 因为那时候她1岁生日，那我太太就叫我做一颗造型蛋糕，因为那时候我还不会做造型蛋糕，那我就请朋友帮我做。结果买回来就不像了，被我老婆念。啊，对，那后来就是也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去那一间 蛋糕店工作，他刚好是有在做造型蛋糕，那我刚好这个机会可以去学习，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对这个造型蛋糕就蛮有兴趣的，那后来就是，专心的投入这个行业。
3: 其实，在还没有发生事情当前哦，你本身就本来就是一个蛋糕师傅了，
0: 对。
3: 当初的话，这个生意怎么样？
0: 当初生意是还不错，
3: 听说每个月可以卖。
0: 200多颗，
3: 200多颗、这样算很多呢哈。是开在台北。
0: 这是开在芦洲。
3: 芦洲，是。所以在发生事情过后，你还是选择要创业，这当然这过程非常辛苦。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0: 因为做蛋糕是我的兴趣啊。那每天做这样不一样的蛋糕，也可以去疗愈自己的心情。对啊，那因为受伤而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会觉得很没有意义啊。之前努力得来的一切就会觉得很白费啊。
3: 不甘愿嘛。
0: 对，那所以我就是很积极的复健，让自己再重回职场上。
3: 是，那我读你的背景资料才知道，原来你是。刚到急诊的时候，你最挂念的不是自己的伤，而是客人的订单啊！这个事业心责任感这么重哎！
0: 是，因为那时候急诊，我老婆刚好有找到我，那我说那时候我还在昏迷，那我他有叫我就醒了，我就跟他说，客人订单，那个费用要是全额退，那的客人有一些物理要求，你必须要答应他，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如期交货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3: 你老婆听得下去吗？
0: 我
3: 在那个当下
0: 我不知道，我就是一连串我是跟他讲。那我跟他说厂商的钱，那就是哪些厂商他们钱是怎么算的，我都很详细的跟他讲。
3: 那你那时候一定不知道你自己全身上下已经是60%。
0: 我是不知道，对，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伤是怎么严重，只是那时候很难过，很想睡觉。
3: 是，那这段过程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难以想象的嘛，对不对？那在遇到的当下，你还是想到店里的事情哦？为什么这样？你的个性吗？
0: 就是我的责任心很重。
3: 是，
0: 对。
3: 那老婆对于你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跟你讲说你当初为什么还跳咖啡戏啊？
0: 有，她念我。
3: 有，
0: 她说我当初带。我自己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的伤，而是客人的订单还有厂商的钱。
3: 那当然，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做蛋糕跟以前做蛋糕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0: 是
3: 力道，
0: 对，
3: 然后动作，很多方式可能都要做一些更正。
0: 对，
3: 那其实当中很辛苦，支持你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0: 支持我下去的动力是因为我老婆她就是。就是默默在旁边陪着我，那有时候我做不好，我会跟他说，那他都会说没关系，慢慢来。那久了我们就习惯了。
3: 对，听说女儿也对你，有非常多的帮助，你是为了付出一个承诺，对不对？
0: 对啊，因为那时候刚好她有跟我说，她那一年她生日要一个。猫掌蛋糕，
3: 猫掌，
0: 对，我跟他说，好啊，那你生日的时候我做给你。对，那可惜那一年就他承诺跳票了，没有办法如期给他。对，
3: 还是有给啦，对不对？现在做了吗？
0: 对啊，就是初，那时候复工，可以工作，我那一年我就有再做一颗给他。
3: 是，那。你当初在重返这个蛋糕行业的时候，烘焙行业的时候，当然这过程很辛苦嘛。我们刚刚说了，跟之前做的不一样哦。有没有放弃过？
0: 没有
3: 没有。
0: 对，因为自己选的路，在咬着牙用爬的要把它爬过来。
3: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觉得你在之后现在在做的话，是哪边跟以前不一样的？你最困难的点，
0: 最困难的点就刚开始是不能久站，那还有烤蛋糕的时候，温度对我们皮肤的影响，
4: 烤蛋糕。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皮肤就是比较怕热。嗯嗯。
3: 可是你这样子在那种工作环境，因为我们知道毒榜呢，这个环境都非常热。
0: 对。
3: 那你这样子有办法吗？对身体负担得了吗？
0: 就是也是硬撑要把它撑过来，久了就习惯了。
3: 是、嗯。那你现在如果说在做这个行业的话，有没有说哪一个点是让你觉得，自己心里比较难跨过的？好比说，嗯，你绝对不相信还是有人会给异样的眼光。嗯，那这部分你当初是怎么去克服它？
0: 就尽量不要去多想。那有人问的话，我觉得就是很简单把它带过去，就是转移话题。
3: 你有自己什么样的经验让你觉得啊？
0: 这网络上啦、啊，这一些网友就看到我们这些事件，他们就是酸言酸语。那我们看了，我看了就是心里会比较不舒服。嗯，那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些，有些人会问。那我就尽量就是不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3: 像哪一些酸言酸语是你觉得还不能接受的？例如，有针对于你们的这个后续吗？还是针对哪个部分让你觉得你比较难过？
0: 比较难过，就是说，爱胜气后啊，那就是这一类的啦，嗯。
3: 言语霸凌，
0: 对，
3: 是。那你怎么去跨过这个坎？
0: 就一直催眠自己，不要去想，不要去想。那我做好我自己就好了。嗯
3: 嗯，是。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聊聊？当初，你在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在2015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来说绝对不是人生中你计划的东西，这是从天而降的。
0: 是。
3: 那当这个东西面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当初怎么去接受？
0: 当初就只能默默的接受啊，因为这突然发生的，那我想去摆脱它，不要去想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只能想着，我要再怎么样把这个难关度过，那再慢慢的走回正常的生活。嗯
3: 嗯。那当初事件发生之后，对家里有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家就是我老婆，对我老婆影响比较大。嗯嗯，因为当发生前，我老婆都是比较依赖我，那现在事情发生了，没有人让他依赖，他必须学着自己独立，就是要处理一些大小事啊，
3: 那当初女儿知道爸爸出事的时候，她自己，你有没有担心过？女儿会不会不认识我，或者是觉得我怎么了？
0: 当初我是比较害怕说她看到我的伤口，她心里会有阴影，因为那时候我也教导老婆说，不能让小孩子看到我的伤口。对，你有怕他心里会有一个不好的层面。
3: 是。那现在呢？
0: 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有都有让他看，我也是从中也是有教导他说，我们这受过这伤，就是皮外观层面是比较不好看的。那我也跟他说，如果你上课啦，还是在外面有遇到像爸爸这样，皮肤不是说很跟正常人一样的，你不可以嘲笑他，不可以用异样眼光去看待他，他还是一样是正常的，只是外观改变而已。
3: 所以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当然在复健，出事之后，对你来说才是人生的挑战的刚刚开始。
0: 是。
3: 我觉得这个一个部分，你当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告诉自己我要度过这个困难？你有一个想法吗？当初怎么走过来？
0: 当初我就是以我自己刚创业的理念，告诉自己，我刚创业都那么困难，可以熬过来了，那我现在受这个伤，我也是可以重新站起来，就是每天自己要对自己讲这些话，那自己有那个动力去复健。
3: 宪彤是一个上天给了一个很大的玩笑，那这个玩笑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生命的重新的开始。那当然自八仙城堡发生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陷在困境当中没有走出来。那么宪彤今天在现场，他除了创业，也要告诉同样是在2015年发生八仙城堡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学学他走出来，阳光一点，路会更好走。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小朋友最喜欢的人气卡通明星被做成生日蛋糕，连细微的毛发都刻画得活灵活现，不论是色彩比例都惟妙惟肖。
1: 就是要像啊，那客人才收到才会有惊喜嘛，那小朋友会很开心。今年他这个生日就是特别有意义。
0: 八仙城报之前，林宪彤就是网络上爆红的蛋糕师傅，因为他的作品不但造型优美，口味也相当独特。
1: 因为每个奶油牌子我都有去研究过，它的那个本身的甜度，那还有它吃起来那个油腻度，每个牌子都不一样啊。那这个牌子是我精挑细选，选了蛮久了，才去选到这个牌子，它吃起来会不油腻，那甜度的话也不会太甜。
0: 清爽的奶油加上一点莱姆，调和了油腻的口感。
1: 就不断的去试它添加的比例，那吃起来它的口感很清爽，然后带有果香。那我们这个奶油也征服了蛮多不敢吃奶油的客人。
0: 一般的蛋糕师傅都会大批采购用机器打好的蛋液，但是林宪彤却宁愿用双手一颗一颗的打蛋。
1: 买人家打好之前有试过啊，就是品质问题啊。有些蛋白它如果品质比较不好，你蛋白打起来它的蓬松度真的不够，做起来蛋糕不好吃。
0: 极端的品质控，让他对每个细节都不肯放过。
1: 因为产品的坚持，那我们生意才会长久啊。对，因为我们现在不只是说食材的坚持，那连那个客人服务上面，我们也是也有坚持，我都会去探讨说，每个客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们就会尽量去配合他们，这样把服务都做到最好。
0: 蛋糕出炉后，搭配奶油与巧克力，就可以变换出各式各样的造型。但是受伤之后，这个动作变得异常困难。
1: 因为我们受伤过后，那个皮质的弹性都没有弹性了。啊，那皮层也比较薄，那我们在压那种硬物的时候，皮肤的拉扯它会比较痛苦。那这就是让它持续的拉，那我们这个皮才会比较松，那恢复的会比较快。
0: 把吃苦当作吃补，林宪彤的努力人生未完待续。
2: 欢迎回来，乳蛇丸很大。我们刚刚透过画面，其实看到你在做蛋糕，跟我们一般人做是相当辛苦，
3: 是，
2: 对不对？相当辛苦。那你一天能够做多少个蛋糕？像如果你现在比较不方便的情况下，
3: 我那时候刚回来做，一天只能做差不多两颗、三颗，就要做一整天了。
2: 是，
3: 对。
2: 那你的蛋糕，我们刚刚看哦，其实有很多蛋糕都很特别，那你在这个手啊，或者是比较不方便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抓那个准度，或者是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蛋糕？有办法吗？跟以前一样这么灵活吗？
3: 刚开始难度非常的高，要去抓那种感觉要抓很久，那手感的部分也是要去琢磨很久，就要慢慢做。
2: 是，那在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比如说可能手啊打不开，没有办法灵活的话，你怎么克服？
3: 那时候在搓揉巧克力，手指它常常破皮。对，因为它皮不用韧性了。那皮又很薄，那巧克力是硬的。就是很容易受伤。
2: 是，
3: 对啊，那时候也是忍着忍耐啊，
2: 硬做。
3: 对，
2: 一鼓作气。
3: 对啊。
2: 所以你都没有请人。
3: 对啊。
2: 坚持自己，
3: 就是我对食材，那还有整个过程都是很要求，因为

0: 希望客人的蛋糕是很完美呈现在他们的手上。
1: 所以呢，所以你现在商品的话是在店里头卖，嗯，还是在网络上卖？
0: 网络上也卖，店里头也有卖。
1: 店头也有卖，那现在卖的如何？
0: 卖的就跟以前一样。
1: 是，
0: 对。
1: 那你如果一天的话，有没有说什么限量啊，或者是几个客人会不会特别来包？
0: 每天都有限量啦，因为一个人做也没有办法做太多。嗯，对。
1: 那你商品有没有主打的？我们看，嗯，今天有带来现场嘛，有几款的蛋糕，然后上面有那种，像那个是，狗啊，还有狗粮啊，这些都是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0: 怎么想出来？就跟我老婆，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想说，哎，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做这造型蛋糕，我这样一个人做也不能很累，那也不可能说做那么多种，那我们就想要想一些。比较新奇的来吸引客人，这些可以来取代造型蛋糕。
1: 可是你其实你只要回归你的蛋糕师傅的身份，我们好好做烘焙就好啦。嗯，你为什么还要挑战这么难的？哦，
0: 人生一个乐趣啊。
1: 哎、欸，今天就 TK 耶，所以你的手不管怎么痛，你都还是硬要做呢。
0: 对，因为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1: 是，那老婆有因为这样埋怨你，对不对？
0: 有。
1: 讲一下，怎么样？
0: 他就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爱钱。对，可是我事后就跟他说，这不是说一个钱的问题，这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说过得很平凡，我喜欢让我人生充满的不同的挑战。对，我对比较新奇的事情我都喜欢勇于去尝试。
1: 那挑战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面临失败嘛，这很正常嘛。
0: 是，
1: 尤其是你在这个事后再来开店的话，那你怎么样去看这个失败呢？你把它当作是你生命中的哪一个部分？
0: 失败的话，就是我就一直会彻底去想说，原因的点在哪边？那就我把它分析完之后，就是每个点我会下去踹。
1: 那你当初在开店的时候，哎，你之前有开店吗？还是之后才开的？
0: 之前是网路店面。
1: 网路，
0: 哎，对，然后后面才开店面。
1: 是，
0: 因为网路店面我们都是面交，那我伤后我不能在太阳下太久。
1: 啊，对对对对。哎，
0: 因为皮肤
1: 面交，
0: 皮肤跟温度的关系，温度太高，我皮肤很不舒服。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婆讨论说要开店面。啊，那时候我老婆就觉得开店面的花费很大，
1: 固定成本会很多。
0: 对对 对, 對，那又有点不赞同我，那我就觉得，可是这样面交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变成骗
1: 他，什么意思？
0: 骗他，然后来完成我开店。
1: 怎么骗？
0: 我就跟他说啊，开店其实很简单。我们一天赚个2000-3000就够了，我们够缴房租就够了。哎
1: 呦，连哄带骗。
0: 对，那他他说，他算一算，也对
1: 了。你老婆真好骗。
0: 那就这样，就成，我们就开了这间店。
1: 是，那当初在做开店的时候，其实当中，有如你的意吗？刚开始开生意好不好？
0: 刚开始开店面生意不好。那我们的收入还是都是来自于网络，
1: 哎，没有吵架。
0: 那阵子也蛮常吵架的。那吵到后面变成我们都会有个共识啊，变有个结果的。
1: 是，这我们待会再好好聊聊。我们现在知道，其实你的蛋糕已经闯出了一片名堂了，对不对？也对不对？听说在网络上还蛮知名的。
0: 这。
1: 还是在你们芦洲地区也蛮知名的，
0: 每个地区都有支持我的朋友啊。
1: 对
0: 对，
1: 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的蛋糕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我们的蛋糕，我们的蛋糕体的蛋，我们有一次都是手工现打的，我们不会去叫那种外面那种人家弄好的那种蛋白跟蛋黄。对，那我们就是坚持新鲜，那打出来的蛋糕。它比较有弹性。
1: 像我今天看到在现场你摆的蛋糕有很多的这个蛋糕，它的成分是跟一般很不一样。那个狗是什么样的蛋糕？
0: 那款狗狗是香草慕斯，
1: 它是慕斯，
0: 对，慕斯蛋糕。
1: 那其像那个狗粮呢？

0: 狗粮可是慕斯蛋糕。
1: 哦，这是不是蛋糕做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它跟翻我们印象中的翻糖蛋糕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是，所以它是软的。
0: 对，它是软的。
1: 哦，因为我没有吃过，所以它就是全都可以吃吗？连那个碗，
0: 碗不可以吃，
1: 碗不行，
0: 碗只是个造型呢。
1: 哦，造型，
0: 最主要是它的内容物跟它的外观。
1: 那现在已经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很多人能够把碗都吃进去了。现在翻糖蛋糕已经做到这样子了，是不是也是未来你要挑战的哈？
0: 哦，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1: 成本比较高，不是你爱挑战吗？
0: 啊，对，可是也是要考虑到客人的购买。
1: 是，那你现在就是整个就只有跟你老婆两个人在做嘛？
0: 对。
1: 怎么做？怎么做？你
0: 就是
1: 我，是你。
0: 我负责做蛋糕，那他就是负责帮我接待客人，那处理网络的订单。
1: 是，那现在网络订单跟你实体店面的这个订单啦，哪一边的
0: 是？现在就是又反过来，就是变成店面的订单比较好。网络的话就比以前差。
1: 是，
0: 因为有实体店面，客人他订蛋糕，他觉得来实体店面订比较安心。他就比较少，
1: 他要看到
0: 啊，对他要看到实体，对对，
1: 对。那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消费者是是真的为了来支持你的？
0: 有啊，
1: 是，
0: 对，是，也是有，就是为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是来买个东西，就是算支持我，然后加油打气这样。可是他不会直接说，对，他就是有大概就是暗示一下这样。
1: 是，很信同到现在已经开店了。当然这当中呢，跟以前在发生事件以前，这个做的方式也许不同，但是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跟老婆说他很爱钱，但是对他来说，他觉得他是活下来就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件事，对不对？所以他坚持到现在，我们待会再好好来聊聊，休息一下。

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人家的好朋友是患难见真情嘛，对，那我跟我太太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啊，对，一起就是有度过人生中的低潮，那这样一路上这样慢慢的这样走到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那也因为发生这个事情，让我跟他就是感情越来越浓厚了。处理任何事情上面，我们就是会站在同一阵线，就是，一起就是努力把它做到最好这样。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极品轩的手作烘焙坊的创办人林宪彤。刚刚聊到从2015年发。

0: 生事情八仙城堡之后呢，其实一路下来到现在，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吗？
1: 是，
0: 老婆很重要，刚刚影片看完了。
1: 是，
0: 对啊，老婆在你心中的位置有没有越来越登高米低？
1: 有啊，现在他变成我要依赖他，
0: 为什么？
1: 以前他依赖我啊，现在我依赖他，
0: 是。
1: 就是他陪我走过人生的低潮，那现在也陪我走过陪我走过那个回到现实生活这段路，那我觉得他。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无怨无悔，这样在身边陪着我，那我觉得很感动
0: 是，这过程还不见得是2015年之前你能感受到的，
1: 是，这受伤前还不能感受到，
0: 对不对？
1: 对，
0: 受伤前可能还没有知道说即将要失去这个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一个获得珍惜之后的一个很实质的一个回馈，那对你来说很就甘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写了这封信给老婆，
1: 对，
0: 那当然你们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扶持过来的？你可以稍微聊一下吗？老婆为了你做了哪些事情？比如说她本身有工作没做了，
1: 他本身是医护人员，
0: 是，
1: 那也是很庆幸他本身是医护人员，那我受伤的伤口，那他都蛮细心的照料，对，那就是让我恢复的。伤口恢复的比别人还要来得快，那这部分也蛮感谢他，就是这样细心的这样照顾我。
0: 所以你鼓励，如果是相同的朋友的话，应该要娶一个，赶快娶一个护士回家
1: 哎，
0: 吗？
1: 不是啊，不是这样子 啊，
0: 是吗？是，现在如果你还单身的话，娶个护士回家哈，对不对？还蛮好的。对，又可以帮忙，对不对？那其实在这部分是帮你的伤口恢复之外，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很得心应手的事情，我觉得是心吧。
1: 对，
0: 对啊，你应该聊的是心吧，而不是他多会帮你擦伤口吧？
1: 是，
0: 对，你怎么样去看他这一块？我觉得夫妻最难做的是遇到事情之后还愿意一起手牵手的，你怎么去看这一块？
1: 因为我们历经低潮这段时间，中间我也是会跟他说，为什么是我，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发生这事情，其实我也重新学习到我们之前学习过的事情，像我也重新学习过怎么走路，我重新学习过。怎么拿筷子吃饭？对，那这些都是老婆在身边陪伴，那也是所有痛苦我会跟她诉说，那她都会安慰我。那在当中这段感情就比以前更加的坚固，对。
0: 我相信宪彤在还没有出事以前是一个个性非常刚硬的人。
1: 是，
0: 你不会跟老婆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
1: 不会。
0: 那么在发生事情之后，你等于是除了，我们说浴火重生，当然你整个人生又来了一个大翻盘。你觉得现在这样对你来说，有没有更好一点，在心灵上？
1: 心灵上是有啦，那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生活中一个。可以帮助人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对。那像遇到不如意的人，那我就会跟他讲我的故事，那让他看看我现在的状况，那就是激励他，可以就是，那可以就是正面思考，对。
0: 是。那你今年才，我知道你，今年几岁啊？
1: 37岁。
0: 37岁，所以你是30岁的时候才想说要创业
1: 那时候30岁就创业
0: 了。哦，30岁就创业了。
1: 对。
0: 那这个不，这那时候你已经结婚了吗？
1: 那时候结婚了。
0: 结婚了。所以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一直到现在7年嘛。
1: 对，差不多7年了。
0: 7年这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领悟？一路下来到现在。有符合你心里想要的一个创业模式吗？
1: 目前是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对，那还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啊， 因为

0: 让消费习惯一直在改变，嗯，那变成我们的产品也要一直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创新。那这当中也是有不断，对我来说也是不断的有不同的挑战。
1: 是，那尤其是你的造型蛋糕卖得非常的好，嗯，对。但这个部分的话呢，你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也很用心在做这些创新啊、创意？
0: 对，就是客人他都会说，哎，他想要怎样的造型？嗯。嗯，那我们就跟他先沟通讨论，看他有什么需求。嗯，对，那他有特别的需求，那我们就会，着重他的需求下去特别的制作。
1: 是，
0: 对，
1: 这跟你本身是工作狂的个性有关哈。哦，
0: 对，那因为做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的，所以产品上客人都蛮认同的。
1: 是，我看你这边的话，工作。你每天要做13到14个小时。哦，
0: 那是之前工作室的时候。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是要20个小时，
1: 更多啊。
0: 哦，对。
1: 那你一天24小时，你要做20小时，你几周身啊？还有，
0: 因为现在有，是因为现在是负债的状态，所以我、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去努力赚钱来还这些债务。
1: 那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能再量多一点吗？可不可以跟老婆沟通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再延伸一些商品是比较不用
0: 哦？对，这么有啊，就是我们现在尽量就是把造型蛋糕的量不要用那么多，让我们就是花时间去研发一些别的造型，来取代手工的造型蛋糕。
1: 是，那你想哦，20个小时我都在工作，嗯，那你怎么跟家庭相处，怎么跟孩子相处呢？
0: 这部分就是真的要舍弃啊。
1: 怎么说？
0: 因为现在是为了赚钱来还债，那、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这部分我是真的必须要舍弃。
1: 那孩子能理解吗？
0: 孩子可以啊，因为我每天早上也是要起床带他上课。
1: 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读书了。
0: 对，
1: 是。那这段过程其实蛮辛苦的，你自己觉得？
0: 我觉得熬过来就好了，因为我受伤都可以熬过来了。那是创业，现在开店这段时间也是熬得过来。
1: 是，所以小孩是男的女的？
0: 啊，女生。
1: 女生，那女儿怎么样看待你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0: 没有哎、
1: 有没有跟你说过你觉得哎、这女儿没有白养，蛮贴心的？
0: 不。他是没有特别跟我讲什么，可是他比较听话，他不会说，我们这么辛苦，然后他都是，到处惹事这样，他倒蛮乖的。
1: 几岁啊？
0: 现在是小学5年级。
1: 小学五年级、哦，他会帮忙了吗？
0: 帮忙会啊，就帮忙折盒子，
1: 这样子多一个人，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样也是不错啊，不无小补，还是会帮你啊，对不对？宪彤，刚刚我们聊，这个家人的辅佐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在你在整个工作的情况、状况、身体的不允许的情况下，要花更大的心思，甚至于现在因为负债，所以要每天花20个小时来做蛋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当他那时候好的时候，发现他连下床、吃饭、走路都要重新学过的时候，他整个崩溃了。
1: 家中的支柱忽然之间倒下，王若敏也曾经感到惊慌失措，但是人生有失必有得，携手走过黑暗的谷底，更加懂得珍惜感恩。
0: 在之前他比较自我，比较不会去站在别人角度为人家想，现在会了。
2: 感谢我的太太，那就是陪我走过人生的低潮，那还有人生的一些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那也很感谢她这样一路上的支持我，陪伴着我，那就是真的很谢谢她，那也很谢谢那个社会大众，那当初我受伤的时候，那她给予我们的帮助，那让我能很快的重回职场上工作。那我现在我也是带着社会大众当初对我的这份帮助的力量，然后一直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3: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宪彤跟我们聊到你的蛋糕人生。那当然，也知道你的老婆跟你的女儿这两个公主，其实都一直陪伴着你到现在，对不对？
4: 对。
3: 嗯，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4: 就首先要谢谢我老婆，但是她无怨无悔这样陪在我身边，那受伤的时候会无理取闹，都是脾气非常的不好，那她也是包容我，
3: 当然，
4: 对，那这样一路这样走到现在开店面，那开店面也是有压力在，那有时候也是会对她发脾气，那她也是默默的支持我，也是包容我，我的坏脾气，那也蛮感谢他。
3: 是的，啊，女儿呢？
4: 女儿她也感谢她，就是这么听话。那忙的时候，她还帮忙，就是折蛋糕盒呢。
3: 是，当然除了家人的陪伴哦，其实外界也给你很多的帮助，对不对？
4: 外界就是受伤那时候，外界就是有提供一些资源，让我们就是复健路更好走，那还有是受伤那个药材，对，那我们的那个伤口恢复会比较快。
3: 对于他们给你的帮助，你觉得你自己 touch 到你的心灵最感动的是哪一块？
4: 让我复健这段路我不用去烦恼太多，我只要专心的去做这样，那也蛮感谢这些朋友的爱心。那我开店后，我就也是投入公益活动。对，然后把这些爱心就是传递下去。像每个月我都会捐蛋糕到台东的家福，还有育幼院。那每天早上我会送爱心早餐到那个附近的学校。
3: 哇，你现在自己本身都在干扣啊，你还有办法去做这些啊？
4: 对，
3: 当初怎么会这么想？
4: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被帮助的人嘛，那这些朋友的爱心，那因为我有深深的体会到，那我觉得我欠他们太多了，那我也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还他们，那把这份爱心，那用我自己可以的能力，那我这样子传递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3: 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跟你一样有相同的困境。
4: 是。
3: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人他现在走不出来这个框架，你有没有自己的经验可以跟人家分享？你希望怎么告诉那个人？比如说观众朋友，你想告诉他，如果你跟我一样，你用什么心态，也许会对自己好一点走出来。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
4: 人生当中都有不如意的事情。那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要选择逃避，我们就是想想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正面思考，那就是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啊，我们就是要带着正能量往前走。
3: 那如果说他也想要创业的话呢，是不是要做蛋糕比较好？
4: 也不是，因为创业这条路 说真的，走来是真的很不容易，
3: 不容易，对不对？
4: 对，因为当中的突发状况真的太多了，那这是最重要的是坚持，要坚持。嗯，对。
3: 那你现在每天有多久都要复健？有没有一个周期性？
4: 哦，现在没有在复健了，我现在工作就是复健。
3: 你的工作就是用复健的？
4: 对，因为每天就是手部都要工作。
3: 是是是。那你现在的这个整个在做的部分已经不会像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这么辛苦了？
4: 不会。
3: 有帮助到你什么吗？实体面有哪一部分，比如说手啊，灵感度？
4: 手，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手，我的关节全部，手指头关节全部都烧到，
3: 是
4: 那时候这个关节非常的难复健啊，那时候复健都

0: 法下去做了。可是后来他们看到，觉得真的可行了，其实觉得比他们预想中的还要快。
1: 你自己的求生意识很重，很强，对不对？
0: 是，我想要做一件事的企图心很重，
1: 企图心又很重，责任心又很强。
0: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世界哦，其实从不缺一个良善的人。他本身，宪童现在是负债的，但是他还是有心力愿意去帮助相同在困境当中的人。我觉得这也是发挥企业责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无论你今天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宪童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他要告诉所有的商友们，你们应该要走出来，那么多动一下，也许创业，可能就会像宪童一样，还顺便复健哦。今天谢谢宪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果想玩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博士的父亲节。怪博士不在实验室。在那边。
1: 绿豆冰，哎呀，我的菩萨佛手提供杯啊！啊，
0: 浇水？
2: 做什么？绿豆冰，不是跟你说过实验室很危险，不要自己跑进来吗？
0: 因为我想要坏博士的抱抱。
2: 你今年过生日的时候不是说再也不抱抱了？
0: 我是肚子饿了，就来找东西吃。
2: 饿了？你睡前不是才吃了一碗麦片粥吗？绿豆冰，说谎是不对的。今天你觉得说谎很好笑，明天就有可能会……你还在玩？
0: 博士，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想我？星空瓶，博士，豆干你父亲节快乐！讨厌！
2: 我会不会对他太凶了？

0: 绵卓具，星空瓶。哦，原来如此。
1: 博士，星星好漂亮哦。

0: 听到有人在哭哎，
1: 刚刚绿豆，帮我跟坏博士说我不在。
0: 绿豆冰，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抱歉，人家说他不在，请下次再来。
0: 哎呀，绿豆冰，秀秀，你没事吧？
1: 你干嘛？被博士骂了？我知道了，他一定是肚子饿了。
2: 可是要给他吃什么？
1: 没关系，我来准备。不过到你房间吃才不会弄脏我的房间。来，
3: 我也找到了。
1: 来，又找到了耶。
0: 绿豆冰，嘿，今天是特制的早餐哦，来，是绿豆泡，还有巧克力麦片粥。
1: 我不要。哦，
0: 那给红豆泥吃吧。
1: 你干嘛？
0: 绿豆冰，你吃太快了吧，这样肚子会不舒服的。
1: 哼，要你管。
0: 你怎么了？
4: 博士，我肚子痛痛。
0: 哦，绿豆冰乖啊，嗝打出来就没事了。
2: 你吃太快了，嗝打出来就没事了。
0: 那我先下去了。抱歉，我忘了拿餐盘。
1: 绿豆冰，你放屁！
4: 不是我，是他。
1: 怎么开窗了还这么臭啊？
4: 不要！
1: 臭死了！跑去哪了？
2: 我看看。
0: 怎么了？
2: 别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5: 啊！你不要乱吃别人东西，要吃我买给你。
2: 哇，你变好重啊！
5: 请给我一个热狗堡。
6: 好，马上来。哎呦，弟弟带宠物出来散步啊，好可爱啊。呀，
7: 怎么回事？
1: 老板，钱。
6: 把我的坛子还来。
1: 哎呦，不要再乱吃了啦。
0: 快啊！
1: 博士，其实我们孵出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0: 是长得像猫的橘色史莱姆吗？
1: 博士，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就在前面。
7: 小绿豆兵，
8: 你要干嘛？
1: 好痛啊！
9: 快走！
0: 绿豆兵，我来了！
1: 博士，你来救我了！
0: 当然了，博士，我就是这么厉害。
1: 博士，吐出来！博士，博士！
0: 腐蚀性这么强，绿豆兵，你听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出去了。早上拿早餐给你，
10: 其实是想跟你道歉，我不该对你那么凶的。
1: 博士，我不要。妈，
0: 嗝打出来就没事了。
1: 别怕，有我在。
2: 乖乖哦，不要害怕，乖，哥打出来就没事了。
1: 妈！我来，
4: 博士。
0: 绿豆兵，哎呀，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2: 博士，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乱发脾气了。
1: 小生物变回来了。
2: 虽然星空球变成了小生物，但是万博士，祝你父亲节快乐！
0: 只要我的两个宝贝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父亲节礼物。你也是小宝贝啊？
2: 那就叫你豆宝吧。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叫豆宝的由来。
4: 豆宝，
1: 不准跑，快回来！
5: 跑啊！
11: 黄豆泥，绿豆冰，你们在地球吗？爸爸妈妈好想你们呢。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早婚失忆了。
1: 起床，起床，起床，要赶快起床了，绿豆饼。
2: 哥，
1: 绿豆饼，你又忘记设闹钟了。
2: 我的宝贝豆沙，抱着睡、
1: 不行不行，免费结束服务时间。绿豆饼，等等。
3: 先走了，拜拜。
1: 你忘了带汤匙、纸笛、水壶，你又忘东忘西了。
2: 哼，不要啰嗦，我快要迟到了。
1: 等等，还有一个作业簿啊。巴拉巴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来打扫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糟糕，怎么甩不掉啊？一二三四，二三四，哇，提个背啊！
2: 我回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嘿，嘿，嘿，
2: 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
4: 你一早让导灰叫你起床，帮你送作业本，现在还乱丢东西让导灰收拾。
2: 我又没有叫他帮我收。
1: 糟糕，今天栽种的额度满了，我快撑不住了。
3: 快去帮忙
4: 啊！
2: 知道了啦。用餐这样就扛不动。
1: 谢谢。
4: 哦，对了，导灰，晚上帮我准备一壶茶跟点心，我要加班做实验。
1: 没问题。
3: 导灰还有，等等到我房间帮我复习数学功课啊。
1: 好，我知道了。保持干净，保持干净。该充电了。豆宝。
2: 一好球，两好球，全来打啊！是豆沙，糟糕，没有豆沙，我晚上怎么睡觉？
1: 怎么了吧？
2: 导灰，可不可以帮我捡豆沙？我是说等天气放晴的时候啦。导灰，
1: 我捡。
4: 哎，绿豆冰，怎么雷雨天还让导灰去捡东西呢？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大家都在这里做什么？
3: 太好了，导灰没事。
2: 导灰，你还好吗？
1: 我知道了，大家要帮佛师庆生。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坏佛师，导灰他怎么了？
4: 导灰被闪电击中，负责思考的处理器有点失常了。
1: 小心要害的妹妹她。
4: 简单来说，导灰的情况就像是失智症状。
3: 失智？所以说导灰的记忆力会慢慢不见？
2: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1: 练习时间。练习时间。练习时间。洗干净，全部洗干净。巴巴拉巴巴巴巴巴。上，猪肉卷泡茶，猪肉卷泡茶。
5: 猪宝贝啊！
3: 导灰，要开始复习功课了吗？

0: 怎么走不出去？世界怎么翻转了？
1: 岛灰会不会永远这样？
2: 我们得打起精神，不然岛灰真的会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为什么？
3: 不行不行，大家不要难过了，快乐电波。

0: 餐盘搞定，
1: 地板干净，
2: 午餐开动。耶、看来有心还是办得到的。
0: 导灰的工作也没有很复杂嘛，
1: 就是说啊。
0: 不是，你是用火箭煮的吗？啊！
2: 哎呀，绿豆逼，脏碗盘怎么藏在橱柜里啊？喂喂，红豆泥，地板是怎么回事啊？
1: 清洁剂呀、啊，不，原来是护肤乳液。
2: 虽然这碳化的真完美，不过我们还是去野餐吃点东西吧。
3: 好耶！
1: 大灰好开心啊！
2: 那以后我们要常常带他出来走走。
0: 哎，我的肚子在叫了。
2: 那我们先吃东西吧。原反手，我好像带错了。
0: 哎呀，好痒哦！
2: 哎呀，是小黑蚊啊！
1: 我有带防蚊。
0: 杨哥，
2: 下雨了。
0: 没关系，我也有带雨啊。穷吧。
4: 快水，快水，快水！慢点，慢点。哎呦，叶子别跑吧，我只是想跟你玩。这是哇，豆沙！豆沙，我来了。别跑！找到了！
0: 跑过车，我在哪里呀、啊？
1: 导灰，
0: 导灰，导灰，导灰呢？
2: 这附近的，外面风雨太大了，我们先回去吧。
0: 导灰，你到底在哪里？
1: 导灰，
4: 我没力气了。
2: 导灰，你撑着，我抓你上来。
1: 导灰，
2: 让开！导灰，手给我！导灰！导灰！绿豆兵，接住导灰！
1: 好！导灰！
4: 绿豆兵，你的宝贝豆沙，你要在往东往西走。
2: 导灰的记忆装置已经完全损坏，看来得更换记忆体了。
1: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2: 这表示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导灰，但是……
1: 但是怎么样？
2: 但是新的导灰就真的完全不记得我们了。
1: 导灰，对不起，我不会再忘记设闹钟，我会记得在作业。收书包了，
2: 你们不要再哭了，我要重新启动导灰喽。
4: 大家好，我是家庭服务机器人，信号 RX200， 启动程序开始，检查引体，所有模组运行正常，启动初始化设定。系统已准备完成，等待您取名字。等等，检测到云端备份资料，正在同步。红豆泥，我是绿豆兵，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熬夜对健康不好，睡饱才有精神啊。
2: 豆花。

0: 的我们。
1: 我是最顶级的人工智能家庭服务机器人啊，当然会定期把资料上传到云端备份。哦，你们的身上好臭，怎么都还没洗澡？
0: 不管，我们就是要抱着你。
2: 水壶、长尺、直笛，
1: 小明，来不及啦，来不及啦，
0: 来了啦！
1: 快点快点，不要又忙东忙西了。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从台湾到巴黎，再到纽约，最后回到台湾，谢礼法的彩笔、版印或文笔，都是基于强烈的母体意识——台湾，并为台湾文化自主性与主体性重塑台湾的心灵。和台湾一直被送来送去的命运一样，谢礼法出生14天后就给人做养子，中学6年时光在生父母及养父母家之间搬来搬去，他的童年可说是在波动中度过。大学时，谢礼法在师大孙多慈画室作画，接受孙老师指导。他醉心于西方艺术，喜欢夏卡尔、梵谷、毕卡索等人的创作。1959年，谢礼法大学毕业，受邀加入五月画会，并于次年参加五月画展。
1: 谢礼法跟我大学是同班同学4年哦，后来因为年轻嘛，大家都向往异都了。所谓世界的异都，就当然巴黎嘛。学艺术的总想去巴黎，然后又进巴黎的美术学院。谢礼华呢，他本身呢是学雕塑的，他是巴黎美术学校的雕塑。
2: 人家说法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国度啊，但是我接触到那边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说戴高乐是专制者，那时候经常在游行，左派的，还有反美派的，还有支持越共的，还有支持戴高乐的极右派的各种立场。

0: 意识形态不同的都会集合起来在游行，那所以感觉到在思想上非常热闹。那我去那里是要学美术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艺术家，他叫 Yves Klein， 他是完全一种行动派的。那还有雕刻家加科米蒂，还有一个女的歌唱家就是 Edith Piaf， 所以这观念都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时候是存在主义啊，是沙特啊，跟那个卡缪这两个人啊印象最深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都给我很大的效果。
1: 旅居巴黎四年，谢里法常去罗浮宫及梵谷安息之处，也开始对美术展演的历史脉络有了兴趣，并燃起了为台湾写美术史的念头，同时也创作了《巴黎生活百态》与《婴儿与玻璃箱》系列作品。作品中充分反映出西欧的人文环境对来自东方的谢里法造成的撞击。由于谢里法常与人讨论台湾的何去何从，因此被列入台独黑名单，被迫滞留海外。在纽约期间，谢里法受到了 SOHO 照相写实的激荡，并借着看美国各大美术馆的收藏，目睹了许多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西方艺术创作。另外，谢里法也延续在巴黎时《婴儿与玻璃箱》的创作，并继续钻研版画。谢里法的版画创作集中在1964年赴巴黎留学到1974年纽约西贝兹艺术家工作室期间，其风格或题材可分为宗教、婴儿与玻璃箱、战争与和平、纯造型以及纽约生活等系列，充分反映出谢里法对于当时生活和艺术思潮所做的回应与思索。谢里法的版画备受肯定，到纽约的第二年就获得教育部全国美展第一名，并在《幼师文艺》写版画专栏。
2: 他比我先到美国，他也到普拉德去学绢印，特别是用照相制版的绢印，然后他做的铜板人家送到纽约现代美术馆，人家就收藏了。

0: 在纽约，谢里法以一个画家身份开始为国内各大报写艺评，并在新创刊的艺术家杂志连载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圆了谢里法以一个画家为台湾美术撰史的梦。
1: 我们艺术家创刊是在1975年，那从第一期就开始登，结果一登出来的时候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很多的台湾的读者啊，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台湾美术史，在过去这些历史啊，从来是被淹埋一样。因为在当初1970年代的时候啊，台湾有一个艺术的风潮开始出现，叫乡土艺术运动。但是呢，很多的台湾的前辈艺术家很少被介绍。那谢里法写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啊，是肯定了台湾前辈的艺术家，尤其是在日据时代，然后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一段的岁月里面，他们对台湾美术的一些那个贡献。
0: 另外，谢里法在美期间也为《雄狮美术》写在巴黎参观美术馆及画展的心得，及在信中与阿丽谈美术连载文章。1978年，《艺术家》杂志将日据时代台湾美术运动史的连载集结成书，而成为研究台湾美术史的经典的著作。
2: 事实上，它是承袭了早期王白渊关于台湾美术史书写的架构，并且呢，在这个骨架上去添加精彩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那谢里法自己也说，他不但是撰写台湾艺术史，他事实上也是从台湾艺术史的撰写过程当中去反映出台湾人的生活，并且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的一个命运。就像一个写历史书的、写一个历史的这个书写者，他关照的是台湾的命运跟台湾文化的走向跟台湾文化的未来，所以带有很强烈的一种反思跟一种点醒。
3: 很多国家都有历史，像好像我的朋友日本人，他当然了、还有韩国人啊、还有香港人，他们也在谈论美术史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他们也在要写台湾美术史，他们用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角度、把中国美术史最后的一个角落留给台湾、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自己不写，以我们做主要的、站在台湾的立场来看台湾史，这一定要先写出来。
0: 之后谢里法又写了《台湾出土人物志》《重塑台湾的心灵》等著作，打破了台湾艺术家内心的禁忌。他仿佛在台湾史阴暗的隧道中独行，沉思台湾人的沧桑，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台湾美术景况。
4: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最大的贡献啊，不只是啊将这样的一个断代史啊建构起他的一个骨架以及实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谢里法先生以他独特的一种艺术家的眼光，所以几乎在他那样一种70年代的时刻，就把台湾整个美术史的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当中这种艺术的特质，就做了非常深入而且准确的一种评定。比如他可以看出李梅树这种油画当中的一个本土，能够看出每一个艺术家艺术里面的特点，包括陈澄波，他讲不是讲他是素人画家，说他是一个学院中的素人画家，学院是他的身份，素人是他的风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谢里法先生他敏锐的一种认知，使得这一个对台湾这些日据时代的一个艺术史的整个的一个内容跟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确认。
0: 除了著作，谢里法的创作也没停下来。为了平息日渐深浓的思乡情怀， 他想到童年时去中山堂看黄土水水牛群像浮雕，印象深刻，因此他以大画布画出农村与水牛的主题。
5: 谢老师他是都市人，他很丰富的、很幽默的来呈现不同的牛的解读。但是我是农村子弟，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放牛长大的，我画牛是一种情感，很诚实的表现。
0: 谢礼法初到欧洲时，深受当时五月沙龙、纪庸的收藏展、历代美术对光的诠释等的启发，让他见识到策展的魅力与创作的关键性，因此到了美国之后，就有了《山上一棵树》的创作。

我做了画布啊，分给很多我的朋友。这我就规定一个山上面有一棵树，大家一个主题，一个构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了解啊，来完成他自己想画的。

0: 最老的有七八十岁的，最年轻有十几二十岁的，大家来画啊，有些带回家画啊，有些朋友到巴黎去分给巴黎的朋友，他们也帮我画，画了拿回来。还有在台湾的画家，在美国的画家，就很多，共同来完成这件作品。
1: 山上一棵树的创作，并非在作画前去思考要画什么题材、如何构图，而是直接思考要怎么画、用什么材料来画。这是他返台前较满意的作品。
0: 我的画到最后有一个领悟，所有的作品都是别人的，我吸收观念也是别人的，但是合起来变成我的。那所以我编了一本书，就是我的收藏集。啊，这收藏集的名字叫做《人间的零件》，都是零件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人。有的作品是我去买的，有的作品是交换的，这些都是代表了我的机遇、我这个环境、我的时代，同时也代表我的喜好、我的素养，才有这些作品。这就等于是我的创作、我的艺术人生了。
2: 这个解除是主要是民国38年宣告的戒严令。那么解除的地区是台湾和澎湖，不包括金门跟马祖。
1: 1987年，台湾宣布戒严，台湾文化艺术开放。第二年，谢里法返台探亲，看到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跟他多年投注的深切情感与想望都有明显的落差。
0: 在国外24年，等于1/4世纪。那个时候对台湾，总觉得台湾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用政治性的观点来看，那所以认为是只要是台湾有了民主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那这是海外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数的一个看法，所以回来之后。好像是已经开始走上民主了，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1: 为弥平回台后心中强烈的失落与感伤，谢里法开始到各国旅行，思考沉潜。他每到一个国家，就拿当前的台湾做比较，想找出他能为台湾做些什么。另外，他与廖修平、陈锦芳合力筹办巴黎文教基金会，鼓励年轻人仿巴黎美院的罗马奖，在台设巴黎奖，提供到巴黎留学的奖学金。1990年代，谢里法先后展出了《给圣者的献礼》《卵生文明》与《垃圾美学》等个展，探讨台湾文化的重生。
0: 2002年的时候，台中的雕塑家每个人借一两件作品，在展览会的现场，把它涂上泥浆，那一涂就变成统一化了，让它一致了，就算是我的作品。闭幕典礼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清洗清洗的人都把身体都弄脏了。那所以把泥浆就跑到自己身上去了，而那个雕塑干净了，那人就反而是脏了。
1: 谢里法借此告诉大家，不管什么人穿上了制服，就都变成平凡；不管什么艺术穿上制服，就都成了一样的艺术。艺术最怕的是一样，一旦一样，艺术恐怕也就没有特殊的价值了。2002年，他又结合时代环保议题，创作《漂流光坐标》《核能危机的回响》作品，提供人们从不同角度的多元思考。其中，《漂流光坐标》更是台湾唯一从高空可看到的公共艺术。
3: 你们手上这个是谁的？
4: 钱啊！

0: 文学著作是我差不多六十几岁的时候啊，那才开始尝试慢慢的走进文学啊这个领域里来。
1: 谢礼法写了许多与台湾艺术相关的长篇及短篇小说、散文及诗等文学著作，如《紫色大道城》《变色的年代》《原色大道城》等。其中，《紫色大道城》被改编为1920年代台湾画家们成长的电视剧。

0: 1996年，谢里法定居台湾，并在大学教台湾美术史课程。
1: 他在这个课程的最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以我为中心的思考。他说这叫做同心圆理论，啊，最中心的核心就是我，以我为起始点。那这个我当然代表个人，它是一个一层一层往外扩张出去的，就是要树立以我为中心的一个美术史思维。
0: 笔耕不辍，谢里法见证了台湾近百年文化的转折与变迁。在记录台湾美术史的同时，他又以旺盛的创作力，透过策展、绘画与写作等方式，激荡台湾人的想象力与艺术观。即使在2014年，谢里法被病痛缠磨，但仍悬念在重塑台湾文化的自主性与主体性这个一生的目标。
2: 他真的足足被磨，生病足足磨了2年。我选择活法的方式，那就是度化的方法，陪着他度过那个时期。我对吃的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你身体需要什么，你要了解它的属性。那你现在需要什么，这个东西你理解的话，那人很快就可以恢复的。所以季老师也一直恢复得很顺。
0: 谢里法身体康复后，仍然是不停地画台湾，不停地写台湾。
2: 不管做什么事情，他
3: 执着跟坚持跟热爱，
2: 不会拘泥在一个形式里面，而且他记忆超强，而且他的观察力也敏锐，他做事情很积极，想做就是立刻做。
1: 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我每次去拜访老师的时候，他都会送我书，但是呢，拿到书之后呢，下一次再拜访老师，他就会问你，你读完了没有？好，他就开始要跟你讨论上次送你的那本书的内容。所以其实，去拜访老师，一方面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好，要随时准备好像要随堂考。其实老师他也有他童心的一面，就是老师他有很多很漂亮的帽子，他出门呢最重要就是装扮他那个头上的那顶帽子。老师的头发呢是他自己剪的，他用3刀就可以剪好他的发型，就是后面一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3刀搞定。所以他那个发型就是这样，然后配合他的帽子，还觉得蛮搭的。
0: 病愈后，谢里法画风更加自由奔放，在牛奔牛的个展中，他专注于牛的躯体及动态，以纤细的线描绘在画布上刮出牛的造型，透过不同表现的牛，传达了谢里法他对绘画、人生等不同的感受与想法。
4: 他这一次画的那个牛，他开始做的牛有一点像学院似的，立体的讲究构图，后来他还蛮潇洒、很浪漫的、很摩登的现代。
5: 他是用炭条直接在那个画面上画，都没有修改的。后面再用色面这样来对比把牛的代表我们在台湾的很努力的那种精神都表现出来。
0: 在台湾接受启蒙，在巴黎成长，在纽约

茁壮成熟，再回到台湾启发台湾美术界后劲。谢礼法犹如其所画的牛一样，勤奋踏实地为重塑台湾的心灵奋力不懈。

0: 我想你也唱过吧？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少。
2: 我还是小你几岁。你说写作只有1%的好玩，99%都是痛苦的。
0: 因为我觉得写作比较像在赌博啊，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有点像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读者对我来讲，就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欢迎大家收看侯文勇的名人书房。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这些都是擅长自然写生的台湾前辈画家林玉山的作品。林玉山是近百年来台湾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画家与美术教育家，他的作品《莲池》是台湾近现代画家中第一件被登录为国宝的本土画作。林玉山长达80余年的美术生命中，写生是创作的核心，他博采古今与东西方绘画的优点，对台湾的美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林玉山本名林英贵，1907年出生于嘉义市美街，嘉义旧名诸罗或桃城。出身嘉义的林玉山，别号云桥子，诸罗山人，桃城散人。父亲经营裱画店，母亲兼做糕饼印模雕刻。林玉山随表辈师父学习传统的民俗画，后来师从日人伊坂绪江，接触花鸟禽兽与水墨四君子，并与同乡的画坛前辈陈澄波往来，学习水彩与速写。家学渊源与环境的耳濡目染，奠定了林玉山画艺成长的基础。
1: 林老师他因为他的汉学底子深厚，他的水墨画底子非常深厚，他的线条前辈家长画家里面我认为是第一啊。
0: 17岁时，林玉山以一幅下山猛虎入选嘉义美展，这幅画也是现存林玉山作品当中最早的一幅。1926年，19岁的林玉山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川端画学校学习东洋画。当时的川端画学校以写生和素描训练闻名，严谨的基础训练对于林玉山日后的学习与创作有相当的注意。
2: 学习绘画，事实上他是先从西画的学习开始的，后来他又再一次在1930年代去了这个他们印象的画塾，真正学习日本画的精髓。在那个时候他就等于说是奠定了他在日本画或在胶彩画上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跟实力。
3: 那个时候呢，看

0: 到日本的画，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个名家的画，这个宏伟还有一点不同，都是好像画现了新的世界一样。
1: 1926年，19岁的林玉山把这幅水墨写生作品《竹林水牛》送给陈澄波。53年之后，陈澄波之子陈崇光把《竹林水牛》拿给72岁的林玉山看。林玉山自觉当年的水墨试作无笔无墨，执着异常。1927年，20岁的林玉山以暑假在嘉义写生的作品《大南门与水牛》入选第一回台湾美术展览会东洋画部，作品同时入选台展的台籍画家还有20岁的陈静以及19岁的郭雪湖。林玉山、陈静和郭雪湖，也就是后来台湾美术史所谓的台展三少年。
2: 因三个哈，都是写生啊，啊在画家己的图，啊，搁是画台湾的图，哦，啊，这才是变成艺术，所以这艺术的方向有真大的转变。这是台湾第一个最早，首先有一种啊用比赛啊用评审的方法啊，那全岛性的参与。
0: 水牛啊，叫做画母爱，因为那个常这个在郊外啊，写生这个牛，啊，看到那个母牛和这个小牛啊，这个依依不舍，那个在旁边呢，啊，这个母牛这个舔这个小牛那个头，啊，看到哎呀，这种母爱啊，一定要表现它，啊，不但是画牛，连这个的牛的母爱都表现出来。
1: 从1927年到1936年，林玉山的作品连续10年获得台展特选或台展赏的肯定。作品大多以写生为核心，并容纳各种流派技法与风格。1929年入选台展的《周濂溪》，是融合了西洋空间与立体表现的水墨历史人物画。获得1930年第四回台展特选的《莲池》，则是结合了西洋写实精神、日本画重彩技法与中国宋代花鸟画高雅古典风格的经典作品。
3: 《莲池》这件作品是林玉山23岁时候创作的作品，那得到1930年台湾美术展览会特选第一名，台展赏，台展赏。那这件作品几乎是他毕生里面创作最重要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他应用泥金的技法，他用赤金去代表阳光穿透水面到泥土的那样的一个色彩，然后他用那个青金去表现那个水中阴影的感觉，然后他用水色金去呈现那个水波的一个静静的纹路。
4: 莲池这张画，它当时是用了很多种金啊，赤金、水金、青金，种种的不同的金表达。早上就是太阳光呢，穿透这个莲花池底下的这个红土层，那种非常神秘又神圣的色彩。
5: 林玉山老师学习宋画啊，宋朝的写生精神呐，啊，去观察写生，把这个宋画的精神，再加上胶彩画的特质，然后在它生长活动的土地的一个感受观察所营造出来的这一种画风，啊，基本上它的精神是延续宋画，把宋画发扬光大的。
1: 林玉山为了画出莲花在晨曦中初绽之美，在嘉义北郊的牛斗山的莲花池畔彻夜观察，守候到曙光乍现，莲花绽放。林玉山的莲池作品运用淡薄的金泥色调，烘托出宁静与超脱凡尘的意境。
3: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是一群主要的荷花，然后可是你视线上的话，你会从那个上面这样一路下来的话，就看到白鹭鸶盯着水中的小鱼在游，所以 他的画面乍看之下是静止的，可是实际上他有一个动态在那边。所以看这个作品的话，你会沉浸在那个画中，一方面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沉静的气氛氛围，那一方面的话就感受到画里面流动的那个意境，所以这个画是百看不厌。
1: 国立台湾美术馆为了购藏莲池，免于落入日本收藏家之手，曾经在1999年发起体制外的抢救莲池活动，透过民间的小额捐款，终于从收藏者的手中珍藏下来。莲池并于2015年经文化部公告为国宝，成为国立台湾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3: 这是台湾近现代的绘画作品里面第一件得到国宝的。那当然在2009年曾经审定一件国宝，就是台湾前辈雕塑家黄土水的一个水牛琴像的作品，他的创作年代也刚好就是在1930年，所以这两件作品，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绘画，然后变成是国宝，那对台湾美术史的一个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1: 林玉生深信写生是达成艺术创作的最佳途径，故其一生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画稿以及以写生为基础的画作。其所创作的写生素描的质与量在同辈画家中相当少见。
5: 近代的画家对于这个画花鸟，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个写生的资料，大概他是数一数二的。
6: 哦，不只是写生，他还会做笔记。1933年在京都的画室写生，这个作品呢，不管是神情、嘴型到羽毛以及脚的这个呈现呢，都非常非常的精细。他从日治时期到1980年代，所创作出来的这个素描写生作品呢，超过了2000件。
1: 从田园山海、花卉鸟禽、动物生态，到宗教历史故事，无论什么样的题材，林玉山画起来都游刃有余。作品中诗书画兼具，颇有文人画的韵味。林玉山的作品《归途里的水牛》，笔触细致，不仅画出水牛的敦厚朴实形象，也呈现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
5: 这件《归途》这件啊，把台湾味表现得非常好。那这张画很了不起的地方，它线条运用到就是说牛的头、牛的颈、牛的背、牛的腹部，不同的地方的皮肤的质感，它用不同的线条表现出那种质感。这种功力不是一般画家会，他是经过观察提炼才能够表现出这样一个境界的。还有一点非常了不起，就是说连日本的画家做到这样也不多，就是说他把胶彩画，比如说这个人物，这位妇人跟这个上面的甘蔗叶，哦，这个是用典型胶彩画画法来画。那这只牛他当然用胶彩，但是可以表现出那种突破胶彩画的那一种限制，表现出水墨的那种趣味。胶彩水墨自然无间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一点都不突兀。
1: 喜欢画麻雀的林玉山经常在户外观察麻雀的神情与动作。林玉山曾经为台风天里获救的小麻雀做了一幅《爱雀吟》，他在诗里这样写着：可怜一小雀，湿透黄毛羽，死抓枯木枝，漂流身无主。
5: 他强调三知：知天、知地、知物。他上课的时候用闽南话讲：嘴啊对，胃啊等，也叫啊，哦，得看到号，叫声比较悦耳。啊，嘴啊等，胃啊对，得看尾号。
1: 林玉山的鸟禽与动物作品能够刻画入围，关键在于细腻的观察。
7: 他大概从小的时候呢，就对这种花草

0: 小动物啊就有兴趣，因为他有跟我讲喜欢观察那个小鸟。那小时候、观察小鸟最容易就是麻雀嘛，像画雉鸡，有时候他就是买真的雉鸡回来家里养来观察。当然他有时候也就是到动物园啊去观察，写生的资料相当多，譬如说是从已经死掉的小鸟，他很详细的研究他的这个羽毛多少根啊。
1: 写生是写他的生态啊，不是说看一个东西这样画下来，要把那个生态画出来。他问我们说老虎的那个尾巴有几节，七节。
2: 林玉山画老虎笔触凝练，气势雄浑，蔚笑风生。无论是母老虎、小老虎，或是双虎图，不仅比例正确，形体自然，而且栩栩如生。晚年戏笔即兴创作的《性善虎姑婆》，颠覆传统，逗趣可爱。而这幅重新绘制的台湾民主国蓝碧黄虎旗，图案性强，色彩夺目，展现其传统民间画匠艺术的功力。

0: 林玉山年轻时也画过不少插画，由于早年受过西画训练，所以无论现代大众小说、历史故事、武侠小说的插画都难不倒他。从这些插画里可以看到传统水墨画与西方绘画构图或技法的灵活运用，许多插画事实上已经如同一张完整的绘画。1947年，林玉山受聘担任嘉义中学美术教员，住在长荣街。适逢对接的慈龙寺重建，受邀为寺庙作画。林玉山于1949年留下五幅精彩的湿壁画作品：竹骨、土肉、灰泥的竹面泥壁画，除八骏马外，至今仍保留完整。
1: 这是林玉山自己构思的想法。主殿在观世菩萨后面是云龙，代表王者之尊。龙边呢有两幅，一幅是鹿，鹿代表着俸禄、寿天百禄；另一幅呢是猴，猴子。中间呢有一只蜂，猴子要抓蜂，蜂符代表着这个万年封侯。那虎边呢，这个祥儿霞福，旁边还有松柏长青。那还有一幅就是八骏马，那马到成功。
0: 林玉山的艺术生涯中，除了潜心创作之外，也积极参与画会组织的活动，推广美术。
2: 一年一出那个，台湾美术展览太少，这个艺术生涯都，组织了几个画会，是成年画，画会以外呢，我还在嘉义，另外有一个，墨阳社，还有这个，树立会，培养一点这个年轻这个画画的朋友。
3: 最重要就是跟诗社，是诗社跟画家结合在一起的，而且结合的那个互动很密的，那就是嘉义，像张李德和的那个琳琅三阁。
4: 林玉山老师透过他个人的一种努力，那么集结大家的力量，那么建立的这个春文画会哦，甚至囊括了这个东洋画部的三分之一的入选者或奖项啊。在1938年，当时候的官报就是《日日新报》呢，报道这件事情，那么甚至把嘉义呢称为叫做画都。林玉山老师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为台湾的这个美术史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跟典范。
0: 1950年代正统国画论争期间，林玉山常常挺身而出，为台湾籍画家的教材作品辩护。
5: 一方面，他代表着台湾从教材出发的这种所谓新式国画最重要的发言人，他甚至是最早写文章，在神展的评论当中举出这个新式国画如何的跟现实生活这个结合，而旧式的国画缺少一种现实关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因为他本身水墨的这种技巧以及他的表现，深深的获得了这些大陆来台传统画家的一个尊敬。所以那么我们可以讲，在整个正统国画之争，两边的人都共同尊崇、共同那么标举的一个人物，就是林玉山。
0: 不过戒严时期，台湾的艺术创作仍然存在各种禁忌。1943年，林玉山创作的屏风线马图就因此而尘封了半个世纪。
4: 这张画因为呢描绘的是一个日本的军人的主题比较敏感，在所谓的改朝换代之后这张画就显得格外的危险。那么据说呢，这张画林玉山老师呢藏在家里的墙壁里面，把它封住了。在封画之前已经把这个日本的国旗改成这个中华民国国旗。
0: 1951年，林玉山应邀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力倡写生与彩墨并重的风格。
6: 台师大第一个教授带着学生到动物园去写生的是他，他是强调写生、写生再写生，哦，以形写神。你形象掌握精准的话，自然就能够掌握他的神采。
3: 他是从观察自然去寻找自己的绘画的那个语言，也就是说，他不是临摹老师的笔墨，自己从大自然观察，从大自然启发，然后得到自己的表现方法。
0: 林玉山的外孙女曾晒淑教授认为，林玉山从具象的写生尝试创作出抽象的写意画，为传统的水墨画添加一条也可能发展的路径。
7: 他写哈，绘画之妙，当以神绘，难可以形气求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呢，它最重要就是要有神，然后让观者可以神绘，不能只靠技法啊这些东西来达到。就是说，作品的精神内涵很重要。那这一点呢，就刚好跟这个西方的抽象绘画的那个精神是一样的。这一幅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抽象绘画的这个试验里头集大成的一个杰作。疏影横斜水清浅，看的是水中的这个夜间水中梅树的倒影，那我们的感觉呢，又有点是你从那个树底下仰望，又像仰视又像俯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8: 这个是1981年老师到美国大峡谷去游赏写生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老师他不同的一个风貌，运用了水墨的一个笔法，但是呢简易的做出了这个山岩的一个层次，还有远近的感觉，还有整个大峡谷的一个气势。
0: 林玉山之子、前国立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林伯廷认为，父亲晚年描绘的山岳海景，融合东西方绘画的笔墨、光影与色彩，表现出坚实有力的土地认同之外，大量运用彩墨是一大特色。
3: 他年轻的时候画风呢是比较写实，笔墨呢也是比较温润，然后到了中年老年之后呢，他随着年纪的那个改变呢，就走向苍劲，比较简洁。
4: 1960年代，在他的一个这种融合性的画风当中，出现了一些金的描绘。哦，金的描绘事实上，跟莲池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不再，整张都是金碧辉煌，它事实上是局部的去使用，贯穿到它。

日后的创作当中，形成了他这个战后绘画当中色彩表现很重要的一种特征。我觉得反映了他希望把这种东方绘画的一种比较古老的精神性、神秘性。

0: 跟中国大陆来的画风呢再度的结合。
1: 林玉山一生横跨传统绘画的启蒙、日治时期现代绘画的洗礼，以及战后中国水墨与东西方绘画思想的冲击与融合，但是他在绘画上对于写生的坚持、对文化主体的思考始终没有改变。
2: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从风土当中找到题材，从写生出发，却不囿于写生，而超越了长期以来台湾水墨的一种狂野的气质，进入一种典雅的诗情，所以我称他是风土诗情的一个伟大的水墨画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玉山在整个战后台湾美术的发展上，那么一面在一个传统的所谓清丽山水的这种胶彩画当中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二方面又将水墨带进了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提高到一个文化的视野。台湾战后整个现代水墨，乃至于写生的水墨，乃至于文人的水墨，多多少少都从林玉山的身上获得了养分。
1: 林玉山个性温文安适，一生追求自然，写生为本。他用画笔彩绘台湾，也为台湾添加了艺术的养分。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